0: 一键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月之暗面
1: Kimi 技术成员富强，
2: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
0: 全球最大开源AI模型平台 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 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 41%， 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开源这是听起来新鲜，其实在科技行业早就有先例。我们每天用的安卓手机底层操作系统就是开源模式，系统代码免费开放给所有手机厂商使用。那研发企业靠什么赚钱？专家用安卓生态的盈利路径来拆解开源商业模式，收益主要来自两大方向。第一是提成，用户在应用商店下载付费应用，开通会员服务，平台可从中获取相应比例收益。 第二是广告，用户使用系统内置搜索等功能时产生的广告投放收入，同样是重要盈利来源。所以尽管操作系统免费送，依托繁荣生态内持续产生的各类交易，企业依然能够形成可持续的收益模式。
1: 从去年的千亿参数到今年接连出现1.6万亿、2.8万亿参数的开源模型， 国产大模型不断刷新全球开源规模记录。 国产开源大模型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如今已形成覆盖全场景多档位的完整体系，迭代速度持续领跑全球。从规模上看，国产开源体系覆盖了从几亿到几千亿参数的不同档位，小的模型可以装在手机、工厂设备上离线运行，大的模型能处理复杂的研发分析任务。 不管是终端设备还是大型企业，都能找到合适的选择。从应用方向看，除了通用型大模型、汽车、机械加工、电力、医疗等多个行业，都已推出专属开源模型，直接把行业经验、专业知识沉淀成AI能力，打通了通用大模型到产业场景的最后一公里。 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 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从单点技术突破，进入生态整体繁荣的新阶段。开源开放的发展模式打破了AI技术的行业应用壁垒，推动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未来 产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钟新龙。
3: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1: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 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2万亿元， AI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 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4: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多项核心指标实现增长，受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铜、铝、锡等算力相关金属价格涨幅较大。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国家统计局统计的10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达4153万吨，同比增长3.3%。纳入监测的23个有色产品中，13个产量同比增长，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3%。利润方面，上半年规模以上有色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4%，盈利增速位居工业领域前列。
6: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陈学森。
5: 下半年有色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望高于上半年，预计全年行业增加值增速2.3%，全年行业营收利润总额同比保持增长。
6: 价格方面，今年上半年主要有色金属价格维持高位区间运行，六月出现阶段性调整。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受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带动，上半年铜、铝、锡、钽、铟等相关有色金属品种需求集中释放，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今年一至六月，铜、铝金属价格分别上涨31.4%和18.8%，锡、钽、铟三种核心小金属涨幅分别突破40%、158%和60%。专家认为，当前宏观层面及地缘局势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情绪高度敏感。产业层面需进一步提升产品适配能力，强化上下游供需对接，并且进行多元化布局。
7: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段少甫：
8: 业内普遍判断，短期内供需格局难有根本性的扭转，但行情波动风险不容忽视，上下游需要建立更紧密的供需对接关系，及时反馈需求变化，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的误判和过度的敏感反应。
9: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9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上涨5.20美元，涨幅6.56%。周期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9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90.74美元，上涨6.65美元，涨幅7.91%。
1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9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097美元，下跌1.6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581美元，下跌104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594点，下跌2.1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316点，下跌1.52%；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4442点，下跌1.74%。
10: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英伟达下跌3.55%，特斯拉下跌2.97%，亚马逊下跌1.82%，脸书下跌1.31%，微软下跌0.71%，苹果下跌0.56%，谷歌上涨0.95%。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新东方上涨15.33%，理想汽车上涨4.47%，好未来上涨4.17%，哔哩哔哩上涨2.60%，网易上涨1.78%，京东上涨1.29%。跌幅方面，盛美半导体下跌9.33%，世纪互联下跌6.81%，万国数据下跌3.40%，汽车之家下跌1.13%。
1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908点，上涨0.34%。法国巴黎股市喀克斯林指数收于8408点，下跌0.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460点，下跌0.01%。
1: 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昨天午后震荡向上，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828点，涨幅0.40%；深证成指报13658点，涨幅1.10%；创业板指报3378点，涨幅1.55%。行业板块方面，教育、饮料制造、游戏等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通信设备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11: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我们可以看到，在7月29号星期三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了一个探底回升，三大指数最终集体收涨的状态。从整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呢，可以说呈现了一个放量普涨的节奏。但是呢，市场的热点呢轮动还是相对较快。板块来看的话，大消费板块呢持续的走强，特别是食品饮料方向呈现领涨的状态，多只品种呢出现涨停，而零售概念呢也出现了相对的活跃。而大金融板块呢午后再次走强，特别是部分券商股票呢也是一个直线涨停，带动了整个非银金融的活跃。 端侧 AI 概念呢也是呈现一定的拉升，电网设备呢等等这些呢都是有一定的跟进。下跌方向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脑机接口出现了一定震荡，创新医药呢出现了一定的回撤。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下跌方向还有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些硬科技，特别是 IT 设备 等等。那么细分概念的话就是这个光刻胶啊、玻璃基板呀、存储芯片等等，说明呢市场呢现在呢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分化和这个高低切换，资金非常清晰。一方面呢是因为外围市场周三的时候看到了像海外不管是这美股啊还是东亚市场的日韩市场，特别韩国市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科技股的持续回撤，但是呢从周二开始市场围绕3800点反复形成了资金的跟进。周三市场的上午时间虽然是一个收破，但是在下午一开盘以后经过了一个小确认之后明显出现强势拉升，并最终收盘收在了3828，说明市场呢在3800一线的这个支撑力度很强，鼓舞了市场的短期修复这样一个情绪。主要的核心呢当前仍然是资金高低切换延续，特别是我们看大金融、消费以及像汽车啊、养殖啊这一些在今年二季度所公布上半年公募基金持仓都达到历史相对低位，品种在科技回撤后资金持续的一个流入，行业的下一步的拐点以及政策的刺激。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科技股呢受到外盘一些因素影响，基本面呢本身的业绩订单和未来预期呢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更多的是市场的这种情绪担忧持续的释放。那么短期呢从这一轮的调整之后，我们看到呢基本上杠杆啊、抛压啊已经开始有所消化了，包括国际市场。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形成一定的向上修复，但是呢以市场当前来看的话呢，短期调整之后的3800到3900的盘整呢短期难以出现这种新的领涨带动市场的大步的上行，所以整个市场来看后边整呢仍然是这种相对热点较为杂乱的轮动为主。但是呢市场经过了两周的基本的盘整之后，3800附近一线这种支撑还是可以期待和认可。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807点，上涨1.96%；国企指数报8623点，上涨2.22%；红筹指数报4230点，上涨1.88%。
9: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与上一交易日相比下跌0.52%，收于100.886。
7: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630元，1欧元对人民币7.7064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344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26元，1英镑对人民币9.0039元。
9: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国际财经观察。
1: 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个月有所下降。来听报道。
1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调查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维持在74.7不变。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多数仍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汽油价格的频率略有下降，但总体仍处于较高水平。提及食品和杂货价格的次数有所增加。调查还显示，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回落，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则维持在61.3不变。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七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走低。
7: 继7月28号触发熔断机制以后，韩国股市昨天继续大幅度下跌，年内第9次触发了熔断机制。恢复交易以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了12%。
10: 这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第一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来听报道。
6: 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29号，三星电子盘中一度下跌近8%。SK 海力士收盘跌超9%。市场分析认为，美股半导体板块走弱，叠加 SK 海力士当天公布的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产业链估值的担忧，成为韩国股市当天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风险偏好，科技股抛售进一步加剧。分析人士指出，韩国股市半导体巨头权重过高，且散户交易

0: 韩国股市连续两天触发熔断，大幅下挫的深层次原因。面对市场剧烈动荡，韩国财长具润哲29号在国会发言中就未经审慎考量即推出单一股票杠杆 ETF 向议员及公众表示歉意。他在当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早盘跌超6%后表态称，政府正在内部研究市场稳定措施，并将进一步调整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相关规定以应对波动。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但是和世界杯相关的话题依然能够吸引外界的关注。当地时间7月28号，国际足联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的公司，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和管理，并且会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少数股权融资。消息一出，欧足联马上站了出来，表示强烈反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报道。
0: 国际足联称，这家公司初始估值200亿美元，国际足联将保留控制权，但同时会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少数股权融资，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筹集至多42亿美元资金，相当于21%的股权。法新社报道称，国际足联已开始与财务顾问和潜在投资者接洽，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加里德·库什纳的兄弟乔舒亚·库什纳创立的新盛资本，以及摩根大通银行旗下机构。针对这一消息，欧足联发表声明称，这项计划越过了足球管理机构绝不能触碰的界限，足球的灵魂与治理绝非可供交易的资产，尤其资金获益方完全缺乏透明度。28号公布的这项计划是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执掌国际足联期间第二次试图推动与私人资本进行大规模合作。2018年，英凡蒂诺曾提出一项总额250亿美元的合作方案，计划与日本软银联手打造全新国际赛事，其中包含扩军后的世俱杯。该计划最终遭遇欧足联强力抵制而夭折。
2: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4: 据朝日新闻29号报道，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当地聚集的半导体制造商纷纷宣布停工停产，用来检查建筑物和设备受损情况。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时没有复工时间表。此外，瑞萨电子公司、东京电子公司、三菱电机公司、台积电等多家半导体制造商的厂区也宣布暂停生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据路透社29号报道，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表示，将调查微软在推广其 Microsoft 365产品订阅方案时，是否存在误导消费者多付费的情况。自2025年1月起，微软自动为用户提供其人工智能助手 Copilot 等新功能，用户一开始无需支付额外费用，一旦超过特定时间点，微软会自动升级为价格更高的订阅方案，年费高出25英镑，约合人民币225元。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将重点审查微软是否向用户提供了充足信息，以确保用户在知情前提下做出选择。对此，微软方面回应表示，正与英国监管机构进行有建设性的合作。据德新社报道，德国内阁29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允许移民官员在审核、庇护、签证和居留许可申请时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处理，以提升办事效率。德国政府处理的移民申请数量长期处于高位，而政府部门人手不足，在此背景下，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审核的法案获内阁批准。依据这一法案，德国外交部、联邦移民和难民事务局和地方移民管理部门可以使用移民申请、数据训练、验证和测试人工智能模型。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日前报道，加拿大政府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赴美旅游的加拿大人数量大幅减少，相较前一年跌幅超过 20%。 与此同时，加拿大人更多选择在国内或其他海外目的地度假。分析指出，加拿大和美国两国政治、贸易关系持续紧张，是加拿大人赴美旅游意愿大幅下滑的核心原因。此前，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关税严重冲击加拿大汽车和钢铁等产业。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首批主动 ETF 即将落地，普通投资。

0: 投资者该如何把握配置新工具？
1: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2: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期资本市场再添投资新工具，首批18只主动 ETF 产品正式上报，多家头部基金公司参与试点。那么主动 ETF 相比传统基金有哪些独特优势？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合理运用这类新品种，优化资产配置呢？此次落地的首批试点产品共18只，由18家具备成熟投研实力、丰富 ETF 运作经验的头部基金管理人负责管理，涵盖内资、外资、大中小各类机构，示范效应突出。根据监管要求，试点机构需要满足合规稳健、长期权益管理规模充足、投研体系完善等硬性条件，从源头保障产品运作质量。主动 ETF 兼具双重优势，完美适配长期配置需求。首先，产品依托基金经理专业投研能力，主动精选优质标的，力争获取稳健超额收益，突破纯指数跟踪的收益局限。其次，产品信息高度透明，每日披露申赎清单，持仓结构清晰可查，投资者能够直观掌握资金投向，规避黑箱运作风险。同时，场内实时交易，资金高效可用的特点，大幅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优于场外传统主动基金。在产品运作层面，监管设置严格规范标准，严控投资风险，要求个股持仓高度分散，持仓证券不少于30只，前10重仓比例严格受限。同时，优选高流动性个股，约束高频换手与集中调仓行为，引导基金坚持低换手率、稳风格、长期化的运作模式，贴合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可以结合自身风险偏好，优选运作稳健、风格稳定的主动 ETF， 优化资产组合结构，平滑投资波动，提升长期理财获得感。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3: 财经从不遥远，它藏在你每天的消费和选择里。天下财经，用生活视角解码经济大事。早安，你的财富管家已上线。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第140届广交会土耳其推介会近日在伊斯坦布尔成功举办。中土两国政商界、金融界及企业代表与会，就深化中土经贸合作、推动企业和采购商参展对接等进行交流。
5: 日本总务省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约为1.1973亿，时隔42年再度低于1.2亿。
0: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
5: 据德国媒体7月29号报道，为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宝马预计这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
0: 美国太空军当地时间7月29号宣布，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最新获得一份价值16亿美元的合同，将在2027年底前执行18次猎鹰9号火箭发射任务，搭载用于探测和追踪空中目标的军用卫星升空。
5: 由于 IT 系统出现故障，美国航空公司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航班7月28号傍晚短暂停飞。目前故障已排除，航班已恢复运营。
0: 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当地时间7月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是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
5: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0: 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能直播会算账懂法规，小店老板长本事。每日维权聚焦，标称极品二手车实为涉水大修车，平台与检测机构谁该担责？
1: 财经身边事，暑期文博热升温，成都自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解锁夏日夜间观展新模式。

0: 请听详细内容。夏天是冷饮的消费旺季。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围绕生产许可范围、生产场所设施等多个环节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升冷冻饮品生产全过程食品安全保障能力。总台记者报道。
1: 记者了解到，现行冷冻饮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多项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不断完善，冷冻饮品行业也出现了更多新品类、新工艺、新业态，原有细则已难以完全适应行业发展和监管需要。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调整了整体框架，重新设置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八个章节。在生产许可范围方面，新细则将其他冷冻饮品纳入许可范围，使生产许可覆盖了冰淇淋、雪糕、雪泥、冰棍、食用冰、甜味冰、其他冷冻饮品，基本覆盖我国市场上常见冷冻饮品品类，同时明确规定不得以分装方式生产冷冻饮品。针对冷冻饮品食品安全风险，新细则还进一步强化全过程风险防控，明确生产车间按照清洁程度划分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强化了交叉污染的防控，同时要求企业建立冷冻饮品专用冷库，配备温度超限报警装置，并对冷链运输全过程提出更加严格的卫生和温控要求，进一步提升企业全链条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2: 此外，新修订的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还针对近年来行业发展中新出现的风险点，新增了冷链管理、环境监测等方面的多项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新增了一系列食品安全相关管理要求。在污染防控方面，新增了生产全过程环境温湿度监控制度、加工过程微生物监控制度、冷库卫生管理要求以及冷链物流卫生要求，对生产环境、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等环节实行全过程风险控制。其中，企业需要建立加工过程微生物监控制度，明确监测指标、取样点、监测频次以及整改措施。在生产管理方面，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要求企业对生产全过程开展风险识别和动态管理，完善产品追溯制度，实现原料采购、生产加工、产品检验、出厂销售全过程可追溯，同时要求建立产品留样制度，留样保存至保质期结束，为产品质量追溯提供依据。此外，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还进一步细化了人员管理要求，明确企业应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管理人员，加强从业人员岗位培训，并实行班前健康检查制度。在采购管理方面，新增对供应商定期审核评价要求，对于委托冷链运输的企业，则要求审核承运方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并签订合同，明确双方食品安全责任，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3: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视频引流摸不着门道，直播带货张不开嘴，运营数据看不明白，合规红线分不清楚， 这些问题难倒了不少把生意从线下拓展到线上的个体工商户。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开展能力提升行动，定制一批解渴管用、生动务实的培训课程。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能直播、会算账、懂法规，小店老板长本事。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5: 在北京昌平，傅先生两年前开了一家餐饮店，和媳妇儿一起经营。小店上了外卖平台之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菜单怎么优化？哪些菜该重点推？库存怎么管？差评出在哪儿？这些在网店熟手看来可能不大的事儿，对他来说，每一件都得花很长时间去处理。傅先生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处理这些事儿的方式就是凭感觉。
6: 两年前开的店了，我跟媳妇儿，说实话呢，以前看数据啊，搞活动这些，就是都凭感觉在弄，哪道菜卖得好啊，差评出在哪儿，都得自己翻很长时间的后台才能看一个大概，而且还不是很清晰，时间成本会很高。
5: 就在今年六月，傅先生小店所在的平台专门针对迫切想要提升运营技能、学习意愿强的个体工商户开办了线下实操培训课。傅先生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平台智能运营工具，
6: 员工现场教我们怎么用这 AI 工具，回来试着用了一下，他能帮我看历史订单，帮我把菜单现在能优化得很好，通过售卖数据还能帮我设置招牌菜，卖得也挺好，能提升单量。
5: 针对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面临的能力短板，部分平台企业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正在从不同层面提供支持。美团公共事务总经理王九贵告诉记者，在外卖经营上，和大型连锁品牌比起来，个体工商户从入驻、上菜到管理评价、处理售后，每个环节都有难度。
7: 一方面呢，是一些线下的帮助和引导，全国也将近10,000名的商务经理，他们可以直接到小商家的店里，手把手的去教商家如何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店经营好。第二，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线上培训体系，我们有一个互联网加的培训的终端课程，包括如何在线上开店、食品安全的讲解、合规治理等等，课程大多数都是免费的。第三呢，是 AI 助力，推出了小店有 AI 的一个专项的培育行动，对商家进行现场的教学。
5: 平台在行动，政策层面也在搭建更系统的赋能框架。市场监管总局去年依托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网，打造了面向全国个体工商户的培训平台个体网大讲堂。如何让培训课程更加务实管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吕楠介绍，主要是抓住请什么人讲和怎么让内容更解渴这两个关键点。
8: 市场监管系统自身的师资力量就可以覆盖市场监管领域的各种业务知识，比如市场准入、广告商标、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等等。除此以外，邀请3类专家来讲课，平台企业一线的运营负责人，他们能讲平台最新的实操规则、流量规则、扶持政策、法律啊、税务方面的专家，比如会结合个别电商的违规案例，给个体户讲如何合规、讲红线在哪儿。金融机构一线的业务专员现场讲普惠金融政策，给个体户讲什么是贷款、什么是贴息。还有一类是个体户身边的优质的、名特优心的个体工商户，分享自己的创业历程。
5: 吕楠说，为确保内容对症下药，个体网大讲堂在各地开展活动前，会联合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专门开展前置调研，收集商户的难点、痛点，有针对性的调整授课内容。
8: 比如7月初个体网大讲堂成都站的活动，专门安排了全程的实景实操直播间的搭建、团购挂载、短视频剪辑等内容，参与者现场就可以上手练习。当场的活动线上观看的人数达到了9.8万人次。然后就是让不同的平台来讲各自最擅长的领域，比如抖音可以讲直播团购，美团可以讲 AI 餐饮运营，小红书讲如何种草，1688可以讲跨境电商等等。
5: 这种调研先行、按需定制的思路在地方层面得到了更细致的延伸。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针对个体工商户规模小、资源少、转型难的特点，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推出了一套菜单式培训体系，老板需要什么就教什么。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经济发展处处长白峰介绍，这张特殊的培训菜谱涵盖从入门到精通，从电商直播到合规经营的各种菜品，能让个体工商户根据自身短板和兴趣按需点单。
9: 40多个专题， 有200多个子课题的课程大彩蛋，从宏观的经济形势、金融帮扶的政策，到电商运营、直播带货、AI 赋能，再到知识产权保护、食品的合规经营，几乎涵盖了个体工商户经营可能碰到的方方面面。我们走访大量的个体工商户，把在经营中最头疼的一些问题直接转化为教学的内容。我们的目标就是培训完了之后，让这些老板们学了就能用。在教学模式上注重实操，比如说教直播带货，老师不光是讲理论，像义乌这边直接是把课堂设置在国际商贸城，让这些学员在商铺里面学直播，做跨境的实操，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什么叫直播带货。
5: 无论是全国个体网大讲堂的实战操练，还是浙江的菜单式培训，合规经营与技能培训始终并行推进。对此，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表示，合规本身就是竞争力，会合规才能长久经营，才能赢得流量倾斜和政策扶持。
10: 行动方案把合规培训和技能培训放在一起，一方面是解决个体工商户经营能力不足的痛点问题，同时解决的是个体工商户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合规盲区。这是监管逻辑从事后惩戒向事前赋能的升级，体现的理念呢也很清晰，经营有赋能，监管有温度，发展有底线。更重要的是，合规本身就是竞争力，通过前端赋能提升合规意识与能力，供给侧提质了，消费者买到的是更合规更优质的产品，对平台的信任也回来了，良币驱逐劣币，最终形成环境提质、消费提振、经营提效、合规提级的正向循环。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标称极品二手车实为涉水大修车，平台与检测机构谁该担责？
5: 线上二手车平台凭借车况检测、远程看车等服务，成为不少消费者购买二手车的首选。而与此同时，车况隐瞒、相关纠纷也随之增加，维修记录查不全、举证成本高等多重门槛，让消费者维权屡屡受阻。今年6月底，上海消费者曹先生在二手车交易平台花费28万元购入一辆标注无水泡、无事故、无火烧的极品等级二手车。为求安心，购车前他还自费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查验车辆，结果显示车况正常。
11: 毕竟第一次通过平台购车嘛，就请了一个第三方查博士来做检测，检测没有什么问题，我就付了车辆的所有的尾款，提车办理过户。
5: 然而过户第二天，曹先生把车送到 4S 店保养时，维修人员告诉他，发动机总成存在拆卸大修痕迹，发动机钢印字体与原厂不符，车内底板还有水痕与霉斑。
11: 通知我进行大修是要另外付费的，没办法质保，是因为发动机有过拆解拆卸的这个痕迹了，做过大修，发动机号钢印字体一些差异，刚行驶4万公里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他说可能这个车子涉及到一个涉水的情况，
5: 车刚提回还没开就失去质保资格，曹先生无法接受。他随后调取的保险记录也印证了最坏的猜测，这辆车曾因雨天涉水熄火报过案。
12: 报案记录是有两起，一次是在2025年的8月23号7:20经过雨天积水路段熄火，没有二次启动。另一次是在2026年的1月4号的12:30，是底盘上刮蹭不明物体，车辆漏油。但是这两个案件都撤销了。
13: 有定损吗？
12: 8月24号的时候，他在洛阳市报了定损，然后25号的时候说他车辆没有损失，放弃理赔了。
13: 有照片留底吗？
12: 这个我看不到。
5: 曹先生随即要求退车，平台却以无法判定故障产生时间为由拒绝，并将举证责任完全推给消费者。记者梳理证据资料时注意到，曹先生多次致电瓜子二手车售后，客服人员每次都说车辆存在发动机拆卸痕迹，但以无法区分故障是售前还是消费者购车后产生为由，要求曹先生自行调取 4S 店维保记录举证。多次沟通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结果。
14: 发动机是有总成拆卸，但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问题这个环节，建议您的话去查询维保记录，我们这边的话是没有任何红线问题的。
5: 但曹先生认为，车辆虽有泡水报案记录，但原车主中途撤案没有进行保险维修，对应的 4S 店维保记录里肯定是查不到相关涉水维修信息，让消费者通过举证维保记录来排查车况，这不合理。并且曹先生曾向瓜子二手车提供过发现车辆问题的 4S 店出具的检查维修单。 此外，当初出具正常报告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后来也承认漏检，却只愿按购车总价的3%进行赔付。
6: 我们核实了，检测师是没看出来，这是两项都是我们那边的责任，我们漏检的问题按照查博士公示的赔付标准给您进行一定的赔付。
5: 截至目前，曹先生与瓜子平台、查博士多次协商都没有达成一致，而且这辆车因存在发动机大修、涉水痕迹等问题，后续想要转手销售也难度很大，即便成交，下一任买家也肯定会追责维权，曹先生现在是进退两难。记者致电瓜子二手车客服进一步核实沟通，客服人员表示，出现这类问题可能是原车主存在刻意隐瞒车况导致的，平台十分重视泡水车相关的投诉。
13: 有的卖家他可能刻意隐藏了，也有可能会导致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这种泡水车问题的话，我们肯定会认真去对待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影响口碑。
5: 截至发稿前，平台方没有给出任何书面或者口头的回复，标称极品二手车疑似涉水大修车，应该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线上购买二手车如何有效防范类似纠纷的发生。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提醒，
15: 依据我国消保法的有关规定，消费者购买机动车、电视等耐用商品以及装饰装修服务等6个月内发生瑕疵争议，举证责任在经营者，所以消费者买了以后尽快的使用，尽快的有争议赶紧交涉，依法维权。消费者购买二手车建议及时的向车管所核实有关车辆权属信息，向有关保险公司和 4S 店去核实车辆投保、出险、维修等记录，来更加的明晰其真实的性能和外观等具体的情形。
16: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7: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6: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7: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6: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7: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8: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9: 财经身边事，暑期文博热升温，多地博物馆创新玩法，推出特色活动，丰富游客体验。例如，成都自然博物馆在暑期推出了夜宿研学项目，三星堆博物馆则通过延时开放，让游客可以错峰逛馆，体验感更好。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逛逛。
20: 入夜后，成都自然博物馆变身科考秘境，孩子们头戴照明灯，穿梭在博物馆巨大的恐龙骨架间，开始沉浸式探险。完成探险任务后，孩子们还可以在恐龙化石展厅内搭帐篷，布置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屋，做一个与恐龙化石为伴的奇妙美梦。
21: 学生唐佳玉：
22: 晚上我们要睡在博物馆里，就有一种博物馆奇妙夜的感觉。
20: 除了增开夜宿研学项目，一些博物馆针对暑期游客游玩需求延长了开放时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将开馆时间调整为每天8:30至20:00，比平日延长了2个小时。延时票17:00开始检票，让游客观展能够更加从容。
21: 广东游客李华凯：
23: 因为白天天气太热，然后容易燥热还有疲倦，傍晚来参观刚好，气温也比较舒服，而且晚上人流量比白天少很多，也不用拥挤排队，能静下心的看展品听讲解，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体验。
19: 财经身边事，雪场换新迎盛夏， 作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每到冬季，吉林松花湖度假区是众多滑雪爱好者青睐的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超过百万人次。如今进入盛夏，松花湖依旧人气不减，当地依托地形地势改造升级场地，打造夏季休闲业态，变身为山地休闲和露营度假的好去处。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裴阳报道。
1: 盛夏时节的松花湖度假区，每逢周末傍晚，面积上万平方米的草坪上便会有百余顶帐篷错落分布。这一片由冬季的雪道缓冲区绿化改造而来的户外露营区，成为游客们消夏避暑的热门打卡区域。游客岳春波：
3: 每年的夏天冬天我们都会来的，我们带孩子来滑雪，他们也非常喜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在这野餐呐，在草地上打滚啊，觉得特别的开心。
1: 今年暑期，度假区依托原有的山地地形优势完成改造升级，推出彩虹滑道、山地自行车、高山花海越野跑等20余项山地休闲项目，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山野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到访。和去年同期相比，景区游客量增长了20%。松花湖度假区市场营销负责人张明：
4: 那我身后这片花海区呢，冬天呢就是我们的雪道，那松花湖夏季的游客和冬天的滑雪游客就有较高的重合性，所以呢在夏季我们把后面的山地开发成了自行车道、越野道，还有这个徒步登山道，来丰富我们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山地需求。那同时呢，下方的缓冲区我们也改造成了帐篷露营区，还有亚台道区，来持续丰富夏季运营场景。
1: 在日间户外体验持续火热的同时，度假区还进一步丰富夜间娱乐业态。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在露营区配套打造特色主题市集、篝火派对、音乐会等多元场景，为游客提供从早到晚全天候游玩体验。游客杜以林：
7: 这里的晚上真的挺好的，刚才的篝火派对人很多，很热闹，一会儿我想和朋友去看一看音乐会，听听音乐，吹吹晚风，而且这里真的很凉快，晚上很舒服。
1: 截至目前，今年暑期吉林市多家滑雪场持续开展夏季运营，累计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3000万元。
19: 财经身边事，太行深处享清凉。最近避暑游成为游客出行的首选，山西省晋城市灵川县坐落于南太行之巅，森林覆盖率超50%，夏季气候凉爽舒适，当地推出多元避暑休闲产品，吸引各地游客前来纳凉度假。来听报道。
24: 山下烈日炎炎，走进太行山深处却仿佛过上了另一种夏天。我现在是在山西晋城灵川县的五家湾，脚下呢是潺潺的流水，耳边是阵阵的山风。
25: 进入7月以来，灵川县五家湾、王莽岭、西崖沟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
26: 游客白雪：
27: 这里有山有水，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住的也特别的有特色吧，关键就是这个温度特别的凉快，特别适合来避暑。
26: 游客神雨：
28: 开始觉得住2-3天就会走，后来慢慢的现在待了一个礼拜了。
25: 随着避暑游持续升温，当地民宿、餐饮、户外露营等文旅业态也迎来消费旺季。
26: 民宿经营者程元栋：
29: 自从进入暑期以来，我们这边的入住率能达到80%到90%，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的顾客居多。
26: 餐饮经营者常路：
30: 每天的营业额大概在35,000，生意特别火爆。
25: 近年来，灵川县深挖生态资源，发展精品民宿、森林康养、避暑旅居等特色产业，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52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6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88%和12.51%。
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唐明、孟涵，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2: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2: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财报季密集摸底，机构调研路线透露哪些信号？ MLCC 概念表现活跃，业绩高增下投资价值如何研判？
0: 10点财经态度，15.5知识产权怎么让创新更有底气，转化更有效率？
2: 10:30，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 NPO 商业化临近第三集，光学无源配套器件 NPO 机柜增量刚需。
0: 10:50，一说红利资产如何配置。
2: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电子 AI 算力驱动的最强增长引擎。
0: 12:30，天天315聚焦，线上空调维修无质保，消费者损失谁来担。

0: 阳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车辆故障怎么办？7×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环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漆。
1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机构调研、
1: 宏观大趋势、良好开局。上半年全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2: 有的放矢，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
1: 市场有看点，震荡走强 ，MLCC 概念表现活跃，业绩高增下，投资价值如何研判？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美国时间周三，美联储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释放偏鹰信号，叠加科技股持续回调，拖累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2.19%，创2025年四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标普五百指数跌幅为1.52%，纳指跌幅为1.74%。此外，费城半导体指数当天下跌5.33%，美光科技跌近10%，安谋跌超8%，超威半导体和英特尔都跌超15%。来关注企业财报。周三美股盘后，微软公布了2026财年第四季度财报，营收同比增长约18%，而Azure云服务营收同比大增43%，高于市场预期，显示出其在 AI 领域的投入初见成效。而相比之下， Meta 的业绩表现则不太乐观，二季度尽管营收同比增长了28%，但是净利润同比下降14%。市场担心 Meta 上千亿美元的 AI 资本开支尚未形成独立的商业化收益，持续高投入对自由现金流构成显著压力。Meta 股价在盘后一度下跌超过8%。宏观层面，周三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而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利率路径，目前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在九月加息的概率为57.4%，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42.6%。美国银行预测 AI 投资过热、财政扩张以及劳动力市场紧张三重因素可能导致通胀反弹，美联储可能将在今年的9月、10月、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4%，法国CAC 40指数下跌0.6%，德国DAX指数下跌0.01%。投资者密切关注企业财报，当天法国奢侈品集团爱马仕受最新财报表现不佳的影响，股价暴跌超过11%。油价方面，中东局势升级，叠加美国原油库存降至多年低位，市场对原油供应收紧的担忧加剧，周三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56%，收于每桶84.46美元，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91%，收于每桶90.74美元。贵金属方面，周三国际金价微幅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36.3美元，下跌0.06%。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上涨0.97%，报每盎司58.089美元。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机构调研。七月以来，约750家公募、私募机构密集走访上市公司，累计调研频次超过3600次。从调研方向来看，电子板块依然稳居 C 位，计算机、通信、机械设备等科技制造领域热度持续攀升。机构频繁调研的背后，透露出下半年资金配置思路的哪些新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5: 整体而言，以电子、计算机、通信为代表的科技成长板块仍然是当前公私募机构重点研究和持续布局的核心方向。市场人士牧阳表示，机构对于科技行业的集中调研主要是为了完成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6: 第一方面是基础财务数据的确认，现在机构基本上对于覆盖上市公司都有相应的这个模型进行跟踪和测算嘛。那这里半年报节点上的调研主要的基础工作就是把新的数据进行校准，包括订单、产能、现金流这些数据都需要以上市公司的这个披露口径为准。第二方面呢，是针对下半年的行业预期进行一个沟通，因为这里是一个重要的调仓节点嘛，那原有的一些科技行业的预期叙事需要重新的进行审视和调整。
5: 机构扎堆调研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致看多，青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调研行为本身也是风险排雷的过程，预示板块内部将会出现显著的强弱分化。
7: 下半年资金配置思路呢，会明显向一些确定性倾斜，市场投资主线将从单纯追逐题材概念转向兼顾景气空间与估值安全边际，资金会进一步的向具备持续订单、盈利质量扎实的细分龙头集中，机构不再单一压注于成长赛道，开始适度的平衡组合。那整体来看呢，是机构形成了主线抓科技成长、底仓配置呢高价值资产的凹圆框架。
5: 财报季阶段，除了常见财务指标之外，牧羊建议投资者还可以重点关注预期差。
6: 怎么去看这个预期差，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吧。那第一种类型就是市场它预期很高，但实际上出来的数据并没有超出市场预期太多，或者说并没有超出市场的预期，那这种一般市场就会给一个负反馈嘛，这种你就要需要提前进行一个回避。那第二种呢，就是市场预期很高，但实际上出来的业绩呢，它就 miss 掉了，就是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但是你从财报中可以捕捉到它不是说 miss， 而是说只是它这个业绩延后到三季度到四季度去释放。那么这种其实就后续它随着市场的调整以后，比如三季度它业绩会出来，它还会重新有一个向上的机会嘛。那第三个呢，就是之前市场没有预期，但实际上出来的东西是超预期的，那这种就比较容易得到市场的正反馈嘛。
5: 邢星提醒投资者需要尽量规避股价提前大幅上涨以及预告频繁修正、应收账款持续走高的企业。
7: 财报投资核心逻辑是财务数据看过去，管理层交流产业指标呢要看未来，二者是相互印证，才能避开业绩陷阱，捕捉具备持续性的投资机会。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良好开局，上半年全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2: 有的放矢，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芮文彪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来听报道。
8: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9: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芮文彪：
10: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
8: 据了解，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同时，品牌保护意识不断提升，每4个经营主体就拥有1件有效注册商标，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经营主体达到5.5万家， 企业品牌建设步伐持续加快。
9: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芮文彪：
10: 重点领域的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截至六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稍后十点财经态度将围绕这一内容深入解读，敬请关注。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首次在五年规划层面系统构建全领域、全口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总台记者报道。
9: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首次在五年规划层面系统构建全领域、全口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提出十五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启敏。
11: 这一次我们根据去年国家宣布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又进一步把非二氧化碳相关的这些目标也纳入其中，首次提出来在十五五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9: 规划还部署了控制重点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提升气候风险应对能力，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升应对气候变化治理能力，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等八方面的重点任务。今年上半年，全国碳市场成交量达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截至今年7月16号，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累计成交量突破9.26亿吨，累计成交额达624.75亿元。记者了解到，化工、石化、造纸、民航等行业将在下一轮碳市场扩围中被纳入，有序扩围后，全国碳市场覆盖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达到全国的80%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
12: 碳排放已经达峰的行业，或者说产能已经饱和的产业，率先要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制度，同时还要配套实施配额的有偿分配，逐渐地去收紧免费分配配额的排放基准线。
1: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多项核心指标实现增长，受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铜、铝、锡等算力相关金属价格涨幅较大。总台记者报道。
1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国家统计局统计的10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达4151.3万吨，同比增长3.3%。纳入监测的23个有色产品中，13个产量同比增长，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3%。利润方面，上半年规模以上有色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4%，盈利增速位居工业领域前列。
14: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陈学森：
15: 下半年有色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望高于上半年，预计全年行业增加值增速2.3%，全年行业营收利润总额同比保持增长。
13: 价格方面，今年上半年主要有色金属价格维持高位区间运行，六月出现阶段性调整。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受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带动，上半年铜、铝、锡、钽、铟等相关有色金属品种需求集中释放，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今年1至6月，铜、铝金属价格分别上涨31.4%和18.8%，锡、钽、铟三种核心小金属涨幅分别突破40%、158%和60%。 专家认为，当前宏观层面及地缘局势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情绪高度敏感。产业层面需进一步提升产品适配能力，强化上下游供需对接，并且进行多元化布局。
14: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段少甫：
16: 业内普遍判断，短期内供需格局难有根本性的扭转，但行情波动风险不容忽视，上下游需要建立更紧密的供需对接关系，及时反馈需求变化，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的误判和过度的敏感反应。
2: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日前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总台记者报道。
1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达4151.3万吨，同比增长3.3%。纳入监测的23个有色产品中，13个产量同比增长。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3%。利润方面，上半年规模以上有色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4%，盈利增速位居工业领域前列。
14: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陈学森：
15: 下半年有色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望高于上半年，预计全年行业增加值增速2.3%，全年行业营收利润总额同比保持增长。
13: 价格方面，今年上半年主要有色金属价格维持高位区间运行，六月出现阶段性调整。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受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带动，上半年铜、铝、锡、钽、铟等相关有色金属品种需求集中释放，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今年一至六月，铜、铝金属价格分别上涨

31.4% 和 18.8%， 锡、钽、铟三种核心小金属涨幅分别突破 40%、 158% 和 60%。 专家认为，当前宏观层面及地缘局势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情绪高度敏感，产业层面需进一步提升产品适配能力，强化上下游供需对接，并且进行多元化布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0: 免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的误判和过度的敏感反应。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止进口人形机器人。我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央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其中提出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开展科技金融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
1: 昨天对外发布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以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
1: 继7月28号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股市昨天继续大幅下跌，年内第9次触发了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第一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延续震荡走势， MLCC 概念表现活跃，多只个股涨停或大幅上涨。今年以来 MLCC 供需偏紧，价格持续上涨，多家上市公司预计上半年业绩实现大幅增长。涨价逻辑的可持续性如何研判，哪些细分环节更值得关注，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5: MLCC 也就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素有电子工业大米之称，作为基础被动元件之一，它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等场景，并在 AI 算力时代迎来价值重塑。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 AI 算力发展的需求高增正是本轮 MLCC 行情的主要驱动因素。
6: 比如说英伟达新的这个 Rubin 架构，它的搭载量要比之前成倍的这个增长，包括现在车规级需求也是猛增的。从供给端呢，整个材料也是涨价的一个状态。AI 的这些客户基本上下订单都是2到3年的这个技术路线去下单，未来几年它的需求还是比较确定的。供给高端产能，它的扩产周期都是比较长的。
5: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于 MLCC 行业的成长属性是否需要进行重估呢？卢钊分析，当下如果只是维持这种涨价逻辑的话，可能资本并不会持续买单。
6: 以这种单纯的涨价模式去支撑你股价的上涨，我认为未来可能都比较难，除非它有更进一步的，比如说技术上的迭代，后边有新的叙事之后，可能才会给它做一个重新的定价。
5: 从上半年的业绩来看， MLCC 板块整体表现亮眼，盈利能力同比提升，未来业绩能否持续兑现，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这一点还需要观察。
7: 后续业绩能不能去持续，不能只看短期的涨价，更重要的是看的是 AI 需求能不能够保持继续增长，企业高端产品能不能持续的放量，以及涨价能不能真正的转化成利润啊。
5: 据了解，七月以来 MLCC 渠道价格整体平稳，但价格分化加剧，个别料号 MLCC 的价格出现回调，但 AI 和车规级的高端高容产品依然缺货，延续涨价态势。王帅分析，下半年的机会应该也会更加集中在高端高容产品上。
7: 我认为下半年 MLCC 行业仍然有景气延续的一个基础，但是不会是整个行业一起上涨的，而是会更加集中在高端产品。投资上呢，更值得去关注的是能够进入 AI 服务器，同时具备高端 MLCC 的研发和量产的能力的企业。 另外呢，上游的关键材料的环节如果具备技术的壁垒和国产替代的优势，也值得持续的去关注。当然了，风险也要关注到，普通的消费类的 MLC

0: 供给相对充足，价格上涨空间可能是有限。同时，部分公司股价已经提前反映了较高的预期，如果后续的订单和业绩无法跟上，也会面临调整的压力。
1: 今年以来，有超过2000只基金实施分红，合计分红金额超过970亿元。哪些类型的基金分红较为积极？基金常态化分红的背后有哪些原因？具体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2: 好的，主持人。那从基金的类型来看呢，债券基金仍然是今年分红的主力，一共是有1554只产品实施了分红，累计分红金额呢占到全市场基金分红总额的57%。权益类基金分红规模也较为可观，今年以来呢，累计的分红金额占到全市场比重的大约34%，其中主动权益类基金分红金额同比大幅增长接近了5倍。FOF 基金分红呢，同样也有明显的增长，今年年内40只 FOF 基金分红金额为3.9亿元，较2025年呢同比是增长了超过30倍。那对于今年权益基金分红回暖的原因呢，专家指出，上半年硬科技方向走出了一个结构性行情，宽基 ETF、 红利基金和绩优主动权益产品呢是兑现了可观的现金股息和资本收益。与此同时呢，基民理财持续从储蓄扩收产品向权益市场迁移，权益基金呢整体规模在稳步的扩容，带动了分红绝对金额持续走高，形成了净值上涨、资金流入、分红扩容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从单只的产品表现来看呢，今年年内分红规模超过1亿元的基金是达到了228只，其中呢有23只的基金分红金额更是突破了10亿元。像华泰百瑞、沪深300 ETF 等这些头部的宽基指数产品是位居分红榜单的前列，这也体现出大型规模的指数基金分红机制成熟以及回报较为稳定的特点。那分析人士表示呢，公募基金常态化的分红折射出行业正从过去单一的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投资者的长期回报。此前呢，债券基金长期占据分红主力的位置，而权益基金的分红相对薄弱，核心原因呢在于行业过往考核更侧重管理规模。那随着近年来监管政策的持续优化，持有人的实际收益以及长期的投资体验也被纳入到了核心的考核体系当中，这样呢也有效地约束了机构去盲目冲规模的行为，同时呢也推动了公募行业可以更加的规范化和高质量的发展。主持人。
1: 好的，紫薇。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几个竞价，上证是低开了0.43%，深市低开0.93%，创业板低开1.4%，北证50低开0.43%，沪深300低开了0.74%，中证2000低开0.49%，上证50目前是低开了0.44%，科创50低开了1.51%。
0: 全市场有1069家上涨，675家平盘，还有3784家下跌。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开盘之后的市场最新运行表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指数目前3828点，上涨不到一个点，成交是342亿元。深市13583点，下跌76个点，跌幅0.48%，成交是533亿元。北证501062点，下跌2个点，跌幅0.1%，成交5.7亿元。 A 股目前合计成交961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了0.74%，沪深300下跌0.16%，中证500下跌0.06%，中证2000下跌0.03%，上证50是上涨了0.16%，科创50下跌0.83%。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贵金属、餐饮旅游、石油天然气、酒类、日用化工，然后文化传媒。跌幅靠前的目前是通信设备、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重型机械、能源设备和工业机械。
0: 个股有2800家上涨，343家平盘，还有2320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一共是有6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35家。
1: 涨幅超过10%的，目前是有21家；涨幅超过5%的家数呢，目前不多，一共有46家。
0: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哈，大家可以这个专注于二级市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田总。
2: 你好，主持人。
0: 市场近期是持续受到这个科技股调整的影响哈，指数方面也是相对有一定的跌幅。怎么来看目前整体的这个调整的态势以及节奏呢？
2: 这样的一个调整呢，还是表明前期抱团集中度呢太高的情况下。是一旦呢市场出现这种行业的分化和这种板块的转换就是容易出现踩踏。目前这种集中抱团股的调整呢还没有结束啊，但是从基本面来讲，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刺破的那个情景又不太一样。并非呢是整个板块的行业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只不过是呢是流动性的问题，以及呢周边市场的对情绪的影响。短期呢从国内的市场情况来看啊，政策面呢就是交易所呢在改变呢量化交易的一些端口。从券商的角度来讲啊，最近呢也在清理整顿啊，那明天呢是最后一天啊，那所以呢相对来说的话，原来呢比较抱团比较集中的一些板块短期有一定的压力。但是从周边市场情况来讲啊，无论是美韩啊还是其他市场的科技股，尤其是中国香港的科技股啊，连续逆势走强啊，那估计呢在未来这个板块的压力呢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底部的回升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判断呢今天大盘呢虽然是低开，但在后边呢会逐渐的见底企稳回升，是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从板块上来讲，非科技股板块呢近期走得比较强加上呢原油价格又在上涨，所以呢能源类的板块今天盘中短期走得比较强因此呢这个像化肥还有基础化工相关的一些涨价题材的板块呢值得关注一些。科技股呢有一些国产的半导体还有上游的材料是被错杀了，估计呢在下午呢跟这个氟化工还有电子部相关的一些板块呢估计呢会有一些超跌后的反弹。大家呢不妨在盘中呢观察一下这些板块的变化。主持人，
0: 几个问题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在科技股的下挫的这个带动下，指数是有所下探。那这个下探之后，能不能分指数来看看？当下从技术点位上来判断的话，下探的空间还有多大吗？
2: 从点位上来讲的话，就是每次呢跌破3800点很明显呢就是出现了大家看到宽基指数呢。在放量，昨天前天这个成交额呢都放大到1000亿元以上很明显有增量资金在买宽基指数那也就是说呢这个3800点下方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支撑和大家对政策的预期 这是从点位上来讲，那因此呢，底部现在已经政策性的底部已经探明了，在未来呢，可能还会有3次、4次的下探，但是我估计呢，底部会逐渐的抬升。那前期的底部，大家啊看到3800点以下的下方，在未来呢，如果比如说3801、3802啊，再往这儿走还有这个支撑的话，那就底部逐渐探明了。目前的十日均线是在3831点啊，十日、五日都是在3830。那我估计在未来呢，就是2次、3次探底的时候，这个五日均线和十日均线就比较关键了。主持人，
0: 嗯，那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有一些品种科技类的品种是被错杀的这个角度，为什么会把它们定义为错杀呢？
2: 你说。
0: 像电子布啊等等这些材料类的品种，您刚才说您觉得他们是被错杀的，在下午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反弹，这种我们怎么来定义它为什么是被错杀的呢？
2: 这是从需求和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因为它的比如说像电子布啊，还有一些上游的材料和半导体设备啊，需求订单都在涨，而且现货价格就是涨价了之后还买不到。那所以说呢，在未来2年的需求都是有保证的，并不是因为这个基本面发生了变化，只不过是由于短期流动性的踩踏造成的这种股价的下跌。有基本面有需求在，那未来呢每个季度报告业绩或者说半年报年报它都有上升的机会啊，所以说从基本面角度来讲是被错杀的。
0: 嗯，那要是说如果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 AI 的这个相关的硬件是不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些细分方向基本都是在这种景气的周期里面？
2: 不，这是有一个预期，股市呢股市是炒预期的，就是 AI 的硬件主要是靠七大云厂商的投资增速来推动的那大家现在判断的是未来投资增速是否下降这跟具体的上游材料还不太一样，上游材料至少是是靠短期的这个两三年之内的需求，而整个 AI 的硬件是靠大的厂商的投资来拉动的，投资增速一旦下降市场的预期就会发生向下的拐点，这个逻辑还是有些不同。另外呢，还有就是国产半导体，就是国产化率一提升虽然在国际市场上大家预期下降，但是国产半导体提升，那相关的国产半导体的上游的原材料市场份额每增加1%，它的净利润可能是2位数的增长，这个逻辑也不一样。主持人，
0: 嗯，那像光模块、光芯片这种上半年涨得特别好的这样的品种，在当下您认为预期发生变化了吗？
2: 我认为未来的投资增速预期发生变化，还是跟估值有关系的啊。相对来说还是看好呢上游原材料和半导体设备。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两个板块短期还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压力。主持人。
0: 嗯，好的。我们还听到您刚才提到了一些像这个非科技类的细分的方向是有一定的表现。刚才您主要提到的是这个能源类的相关的哈。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非科技类的品种在当下您认为是具备投资机会的呢？
2: 一个是医药很明显已经有3个季度底部放量很明显是这个资金呢是转换赛道的一个方向除了医药之外呢一些基础化工的化工涨价题材跟新能源相关联的，另外呢就是在新能源电池里面的储能比如说磷酸铁锂、六氟磷酸锂、氟化工相关的板块还有消费类的一些龙头公司也是很明显底部有资金放量的情况。主持人，
0: 嗯，那在操作上建议大家现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买入的操作吗？就是像您刚才提到这些非科技类的品种。
2: 科技类的品种暂缓一下，那先偏防御那防御类的呢，像一些涨价的化工。还有一些医药另外的科技类呢就关注呢上游的材料上游材料和国产化率提升这个方向还是可以主动关注一些。主持人，
0: 嗯，医药是不是主要还是创新药呢？
2: 医药呢现在不仅仅是创新药，创新药呢原来是医药外包，现在主要是生产加就是医药外包加加生产，就生产一体化逐渐在延伸。另外呢就是医药里边有 AI 应用的中药啊，还有脑机接口这几个细分领域也值得关注。
0: 除此之外，像消费呢，消费其实昨天也是有一定的走强的，有一些品种是实现了两连板哈。那接下来这个位置，在这个市场这种结构在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你觉得消费有机会吗？
2: 我觉得消费呢，主要是它的盈利比较稳定啊 ，ROE 就净资产收益率比较稳定，有现金流的这些板块，很明显是有增量资金介入，尤其是一些饮料类的龙头。除此之外呢，我认为就是跟AI 应用软件相关的尤其是传媒，现在短剧呢都是 AI 化，95%都是 AI 化了，所以跟他们叠加关联的一些AI 应用软件类的公司也是值得关注的。
0: 那传统消费机会不大，还是得看这种新兴的非必选的这样的消费。
2: 传统消费里边最典型的那些龙头的饮料公司我觉得现在在政策面支持下就是大家的情绪在上来，然后资金找新的赛道都会有资金在介入，但是它是否在未来成为一个主赛道很难讲，但是很明显就是传统的饮料的龙头呢估值还是非常偏低，也明显有底部这个资金放量异动的现象，就是那些饮料类的龙头公司呢也是值得关注的，就是
0: 但在操作上现在还可以再观察观察。
2: 操作上因为它已经连涨四五天五六天了短期有可能不会连涨，有可能处于回落之中回落之中的话，就是不跌破这个上涨的支撑线的话回落呢在未来是可以关注的。
0: 好，最后再说一下这个宽基 ETF 哈，我们看到也有这个信息显示，就是相关的这个宽基类的 ETF 在七月以来是有大额的这种资金的净流入的一个持续的流入的状态，那能不能反映出可能大家对于当下的这个整体指数的位置相对是比较认可的，在这个位置如果普通的投资者而言，是不是可以考虑开始进行这种宽基 ETF 的买入了呢？
2: 我个人认为宽基 ETF 是因为在今年年初以来大家也看到，就是指数这两天呢表现一般，但是个股涨的家数很明显，在3500至4000家以上，甚至跟指数撒回腰面进入这个进入 ETF 有关系啊。如果这时候做一个宽基 ETF 的话，我觉得套利的空间不是太大跟散户跟机构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呢还是关注一些长期超跌但是底部在近一周逆势放量的这些板块，因为在未来风格可能会出现转换科技股出来的资金会找各类的这种行业龙头这样的话可能比这个炒宽基指数空间效果更好一些，主持人。
0: 好的，谢谢田卫东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你好，颖杰。
4: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4: 目前从市场的结构来看的话，整体的主板和双创依旧还是保持一个分化的这个状态那么从目前大盘的这个运行来看，依旧还是在3800的这个中轴或者是说短期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在这边进入一定的这个震荡的这个节奏，形成震荡的这个核心原因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科技 啊，实际上还是进入到一个连续的这个调整过程当中，所以因此科技的部分的一些权重也会对于指数形成我们说有一定的这个压制这个作用。但是反观我们说前期进入到连续调整低位的一些大消费啊，这个前阵子我们看到主要是创新药，随后近期我们看到低位的这个白酒，包括一些旅游酒店啊、免税等等，实际上都形成了一个这个低位向上的一个动作啊，包括金融三剑客，像这样的一来的话，科技的调整，以及说低位的一些消费上涨，以及金融的这个大权重上涨，实际上形成了我们说对于科技下跌的一种对冲啊，所以整体从指数的这个运行节奏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现在还是处在一个这个偏震荡的这个节奏过程当中。那么同时呢，后期还要静待啊，我们说更多的这个多方力量的一个回补的这个迹象。那么从双创的这个运行节奏啊，我的观点和前期一样啊，维持不变，依旧还是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啊，还是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那么尤其是说近期啊，这个海外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密集的这个财报的这个披露期，那实际上之前我们节目也聊到过，就是说大家对于接下去尤其是 AI 链相关的科技的这个财报要求是比较高的。像昨天晚间我们看到美股部分的一些头部科技公布的这个业绩都不错啊，但是呢整个股价还是往下跌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段应该不是说这个下业绩的过程，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些拥挤度的一些问题啊。那么整体来讲的话，也会对于国内的这个 AI 映射链啊形成一个负面这个影响啊，所以以这个光通讯为代表的啊这个创业板指啊这个成分值占比比较大。那么今天我们同样是看到了在年线附近有一个这个破的这个迹象啊，那么再往下的话，我觉得创业板到3200附近，前期的这个缺口在3180，那么这个位置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个超跌反弹的这个迹象。那么同时这个科创50啊，就是半导体芯片啊为这个代表的，那么近期也是进入到连续的调整，而且我觉得这一段调整还没有到这个结束的迹象。那么如果说再往下跌的话啊，以科创50为例啊，到了1600到1400的这个区间，那么差不多会进入到第一波的一个超跌的这个区间。那么一旦形成情绪的这个低点冰点啊超跌之后，那么我们觉得会迎来啊这个反弹的这个修复，但是也只是看这个反弹修复啊，而不是说整体的这个反转啊。所以对于科技这一块，我们近一个月观点依旧还是保持谨慎的这个观察的这个态度。那么反观原来那70%-80%低位的那些个股，我们觉得会有望迎来科技这个分流出来资金之后的一个反弹修复。对，
5: 那其他的方向里边，科技以外的方向里边，您比较看好的是什么？
4: 目前从成长性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像创新药，包括部分低位的一些医疗器械啊，以及说有这个业绩增长的这个锂电这些方向啊，我们觉得结合业绩来看的话，还是有不错的这个反弹的这个修复的一些预期。那么同时从这个一些低位的这些个股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权威中位数啊，那么这部分可能是跟随超跌反弹的，那么弹的这个力度未来可能还是要结合一下业绩的这个增速和未来的一些成长性。那么从题材热点来看的话，例如说这个商业航天，包括机器人，实际上在这一段啊科技分流出来资金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盘口的一些量价的这个异动啊，也有一定的反弹修复的一些空间。对，
5: 那像比如说消费里边，像白酒啊、牛奶啊、饮料啊，包括酱油什么这些液体的这种消费，最近表现也还可以，这个方向里面你觉得它的持续性会怎么样？
4: 我觉得先看反弹修复，并且在政策端来讲的话，我们觉得不排除未来对于消费端有更多的一些政策的这个刺激。那么以白酒为例，那我个人觉得整体的这个现金流和奥义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中长期的这些稳健的这个资金是有一定的这个回流和关注的。对，
5: 好的，好，谢谢莹姐带来的分析。再会。
4: 好，再会。
5: 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张潇。你好，张潇。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那今早开盘的话，国内的大宗商品市场呢是呈现了涨跌互现的格局，板块间的分化呢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其中的话，像能源化工品呢是多数的上涨，那油气化工品呢是领涨，农产品的话是普遍的下跌，那贵金属是多数走高，有色金属和黑色系呢则延续震荡态势。那值得注意的是呢，今日的话以二纯日内涨幅呢是居前的，那成为市场关注的这个焦点。那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聊一聊这个品种。那从盘面的这个表现来看呀，乙二醇今日呢它是呈现了一个跳空高开的局面，走势明显是比较偏强。那短期的这个上涨呢，我认为主要是受到了供应端利好的这个驱动。那一方面来看的话，像海外的这个装置呢它维持在一个低负荷运行，那再加上地缘局势的这个影响呢，市场对于短期到港量呢是存在下降的预期，所以呢供应担忧是升温的，那也直接推动了价格的这个上行。那另一方面的话，像国内的话，七到八月份呢，乙二醇它的这个装置检修呢是比较集中的，那当前它的这个开工率呢已经降到了年内的这个低位。那受此影响的话，像国内的这个社会库存呢是维持在一个低位的一个波动，所以短期的这个供应紧张局面呢是难以缓解的，那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偏强的这个预期。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像内外的供应收缩呢形成了这个共振，那为乙二醇的这个价格呢提供了较强的这个支撑。那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的话像盘面呢已经临近前期的这个高点，压力呢相对来说比较明显。那同时的话，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它的这个采购意愿呢比较有限，难以提供有效的这个配合。那两方面因素的叠加呢，或将呢制约后期呢乙二醇价格的这个反弹的这个空间。以上，主持人。
5: 好的，谢谢张潇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7: 哎，你好，主持人。
5: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7: 我们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啊，那么美联储也是公布了七月份的利率决议。那么从利率决议的状况来看啊，也是如市场预期的维持利率不变。那么对于未来的货币政策呢，美联储主席啊也是承诺了，如果未来在中东局势的这么一个带动下呀，如果通胀继续形成恶化的这么一个态势的话，那么美联储啊将果断采取这么一个政策行动啊。那我们从市场表现也能看到，那么如果对于整体的未来行情的不确定性啊，包括对于未来美联储的这么一个利率决议的变数啊，那么美元指数啊也是从101.30之上啊，出现了一个大幅下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最低也是跌到了100.76啊。但是今天亚洲市场啊，美元指数短线迎来小幅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目前是在100.92附近波动啊。那么由于考虑到八月份啊没有美联储利率决议，那么下一次利率决议的时间啊将在9月16号啊，所以说如果期间啊像整体的通胀率啊出现上升，甚至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人数啊同样也是出现一个回暖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对于九月份啊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啊可能会再次呈现一个升温的迹象啊，所以说未来对于美元指数啊还是存在有进一步支撑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说美元指数在短期回落之后啊，那么后续市场在短暂的调整过后啊，个人认为啊，那么美元还将呈现一个小幅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下周将迎来七月份的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像非农就业啊、失业率啊，包括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 PMI， 所以说市场啊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指引。那么还是像我们之前几次节目谈到的，就是美元指数现在目前是仍然是保持一个相对强势的这么一个态势，但是大幅度上行的这么一个概率啊并不大啊，所以说美元指数还是在100.70到101.50这么一个上下期间波动的概率还是非常之大的。主持人，
5: 好的，谢谢张晶的分析，再会。
0: 我们再来关注 A 股市场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8: 好的，焕鹏。首先来看国泰海通的观点是，全球燃机供应链格局正在重塑，数据中心建设和能源转型浪潮之下，全球燃机产业链正处于持续性的供需错配阶段。需求端，燃气轮机是核心发电设备，需求驱动主要来自数据中心建设和能源转型，预计未来数年年均需求达到110到120吉瓦。供给端，全球产能供不应求，燃机厂处于提价稳步扩产的阶段，像国产主机、成壳以及核心部件厂商有望加速进入全球市场。再来看中金公司分析，物价有望重拾升势，当前 AI 以及高端装备等新兴需求是快速增长，中国的钨产业链下游、中游等关键环节利润率持续向好。国内物价在七月下跌企稳之后再次出现涨价的迹象，海外溢价率也创下历史新高， 中国物业龙头有望迎来量价齐升，并且当前的估值水平已经具备较大的吸引力。再来看中信建投关注汽车行业相关机会，基于景气度以及估值成长空间等维度的判断，当前时点以下两个方向的配置价值有所凸显。一是商用车摩托车板块，近期新车仍在密集上市，出海支撑高景气以及盈利兑现，同时呢也可能受益于当前低估值稳健红利的风格。第二是机器人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这个板块的股价呢近期是震荡回调，已经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趋势以及成长空间依旧清晰，建议积极配置已经深入卡位的优质底部阿尔法标的。最后来看中信证券分析，半导体设备可能开启新一轮成长周期。半导体设备行业的景气度从周期修复迈向结构性的成长阶段，中国半导体产业景气度将受益于 AI 与国产化的双重催化，预计2028年市场规模有望接近1000亿美元。建议关注，一是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受益于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扩产的国内设备龙头；第二是国产化持续推进，产品矩阵不断完善，先进制程验证持续突破的国产零部件企业。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0: 好的，高敏。我们看一下港股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25701点，下跌105个点，跌幅0.4%，成交613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3%，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37%。A 股这边目前是上证涨了0.15%，深市下跌1.14%，创业板指下跌2.32%，北证50涨了0.89%，沪深300下跌0.57%，中证500下跌0.68%，中证2000下跌0.18%，上证50涨了0.24%，科创50下跌2.56%。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对标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这一战略目标，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编制了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上周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近期印发实施。做好“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将重点突出五个方面：一是突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二是突出培育发展新动能，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三是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内涵，更加科学合理的设置直接反映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相关指标等。四是突出回应技术创新需求，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等。五是突出区域协调发展。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十五五知识产权怎么让创新更有底气，转化更有效率？我们有请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立先生。您好，朱院长。
2: 早上好。
0: 发布会描述了2030年知识产权建设目标，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公共服务更加优质，综合管理体制更加高效，国际合作更加深入。那么您怎么理解这五个更加组合在一起，您认为将为中国创新生态带来怎样的整体性跃升？
2: 那么这五个更加呢，我认为是一套啊全链条闭环式的顶层设计，彼此之间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覆盖了知识产权呢从前端创造、终端运营转化到后端公共服务以及呢体制管理，再到了整个的全球竞争合作的完整生命周期。其中呢，保护更加有力呢是夯实法治底线，通过行政司法协同保护，大幅降低企业维权成本，提高呢侵权惩戒力度。那么市场价值更加彰显，意味着呢知识产权不再是纸面证书，而是能够呢质押融资、许可交易、作价入股的市场化资产。公共服务更加优质，则是面向广大创新主体与中小微企业，把专利预审、商标登记、维权援助啊等等这样一些普惠服务呢下沉。还有就是综合管理体制更加高效，解决的是过去部门分散、区域执法不协调、审查流程繁琐等等这样的一些老问题。最后呢，国际合作更加深入，则是呢对接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规则，为我国企业出海呢保驾护航。这五大目标组合在一起的话呢，将带来我国创新生态三大整体的跃升。一个呢是创新从重数量轻质量彻底转向质量优先、效益优先，那么低质量专利呢逐步会被市场淘汰。第二呢，就是创新成果呢从沉睡在实验室转向高效产业化落地，打通创新与产业之间的堵点。第三呢，是创新主体呢从单打独斗式的研发转向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协同创新，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一个生态式创新。那么落到企业端的话，最直观的利好呢就是核心技术呢被抄袭、商标被恶意抢注这样的一些风险的话可以大幅的降低。专利商标呢是可以便捷质押拿到呢低成本的融资，中小企业也能够均等的享受普惠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呢，那么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会倒逼企业呢持续做产业这个迭代升级， 杜绝呢假冒伪劣商品流入市场，买到质量呢更稳定、技术更先进、品牌服务更完善的商品，那么消费安全呢跟消费品质呢都可以得到双重提升。好，
0: 那我们看到发布会上还强调，知识产权要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专利、商标这些知识产权如何从创新成果的证明变成驱动产业发展的动力燃料，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转化案例？还有接下来咱们进一步优化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有哪些发力空间？
2: 的确啊，我过去的话，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无论是商标还是专利啊，那么更多呢这样的一些创新成果呢是啊留在纸面上的一个证明，那么是作为研发项目结题、企业申报资质的一个配套材料。而在我们15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呢，那么知识产权将会变成一个企业发展的动力燃料，核心呢是靠三重机制来落地。第一重呢是专利啊开放许可制度，那么把高校呢科研院所闲置专利面向中小微的企业啊批量的许可。第二呢是知识产权金融体系，那么用专利质押知识产权证券化，把无形资产变为企业扩产技术迭代的流动资金。第三重呢是专利的产业导航，那么围绕产业链薄弱环节呢进行专利布局，用专利呢构筑产业链的安全屏障。那么最典型的案例呢就是比如说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专利体系，有数千件热管理电池电控专利完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专利壁垒，不仅是支撑了全系车系产品迭代，还通过专利对外许可获取持续性的收益，那么依靠专利技术优势呢占据全球新能源汽车赛道的优势。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制度供给、技术供给还有不少的发力空间。从制度层面来讲，一方面要细化商业秘密保护的细则，适配科创企业的算法、工艺保密需求等等，另一方面要统一全国跨区知识产权执法标准，破除地方保护带来的维权壁垒，完善专利闲置强制开发、闲置商标特色机制。那么技术供给层面呢，要推动啊知识产权审查的智能化，用 AI 审查系统缩短高价值专利授权周期，同时呢布局重点产业链专利池，围绕半导体、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生物医疗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知识产权赛道，组建呢产业链联合知识产权运营平台，来集中攻克卡脖子专利短板，那么让知识产权呢紧跟呢我们产业迭代节奏同步来升级。好，
0: 那第三个问题，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这些新领域发展的非常迅猛，那么发布会上提出要进一步完善这些领域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那么在这些领域里制度如何既跟得上又不捆住手脚，哪些关键的环节、关键主体需要进一步的保护，还有呢接下来企业和创新者能够期待哪些实实在在的保护升级？
2: 那么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大数据这一类迭代较快的啊新技术，那么知识产权的制度呢要采取一个底线刚性约束加上场景弹性适配的思路，那么既跟上我们技术发展的一个节奏，又不会捆住创新的手脚。那么刚性底线是不能松动的，一方面呢训练数据及啊版权合规的底线，要禁止企业大规模呢未经授权抓取创作者的文字、图片、视听内容用于大模型训练。第二呢是 AI 生成内容呢属于啊它的一个权属的一个底线，那么要明确呢纯 AI 这种生成内容呢不享有著作权，只有人类深度参与设计创造性改造后的成果才予以保护。三呢是算法商业秘密要的有一个保护的底线，那么对于企业核心底层算法要实施梯度化的保护，区分普通通用算法和关乎产业安全的核心算法，采取民事维权为主、刑事惩戒为辅的一个梯度保护模式，给初创企业技术试错留出一个合理的容错空间。那么需要保护的是两类关键主体，一类呢是深层啊，我们就是一些深度的啊学习算法啊，包括底层算法、技术大模型的一些科创头部企业，保护他们呢长期研发投入形成的一些技术成果，防止呢恶意抄袭、算法窃取等等。另一类呢是内容创作者、小型软件开发者，保护它的原始数据内容、细分场景的小算法合法权益，来筑牢创新的微观基础。好，
0: 发布会上还强调，要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内涵。高价值发明专利具体如何体现？那么具体的指标设定为大于22件，较“十四五”末增长6件以上。这是放了什么信号？对于企业的创新方向会产生怎样的引导？
2: 那么高价值发明专利呢，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标准的，有四个方面的啊类别。一个呢是我们叫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发明，第二个是拥有啊这个全海外同族啊专利布局的专利啊，第三是维持10年以上具备长期市场价值的专利，这就是获得国家级专利奖项的专利，这四类。那么它的这个提升，或者说我们从16件设定为22件，5年新增6件以上，释放的是3层关键政策信号。第一呢，是国家要彻底摒弃为专利数量论，取消各地专利申请财政补贴，用硬性的指标来引导全社会研发资源呢，从追求专利规模转向深耕专利质量。第二呢，就是匹配新质生产力发展节奏，引导创新资源向硬科技、向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性产业集中。第三呢，就是兼顾稳步增长的节奏。那么指标设定的是务实稳健，不搞激进式的拔高，给企业、给科研机构都留出技术研发包括成果转化的合理周期。好，
0: 那么关于区域方面，发布会上提到的是要强化知识产权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重大战略实施的助力作用。不同区域的创新禀赋不同，知识产权政策如何做到既精准对接又协同发力，企业能够从中捕捉到哪些新机会？
2: 对我们国家来讲呢，包括京津冀啊、长三角啊、粤港澳大湾区这些区域创新的禀赋是截然不同的。那么知识产权政策呢，它要坚持一个区域定制化、精准施策、全国一体化、协同联动的思路。其中呢，京津冀呢是以北京科创院所投入央企的硬核基础研发来建厂。那么政策侧重的是专利快速的一个确权，包括跨区域的成果转化，打通北京科研院所专利向河北、向天津这些制造产业落地的一个通道，强化司法协同保护，解决高精尖硬核技术维权追偿的痛点。在长三角呢，那么制造业门类最全，重要企业密集，侧重是跨省市知识产权执法联动，统一公共服务标准，实现专利许可、商标维权跨省通办，盘活海量重要企业的专利资源。那么粤港澳大湾区的话，它市场化程度高，外贸出海的企业集中，重点打造呢涉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海外标准、商标、专利抢救预警，以联动的维权援助机制，那么是为大量企业的跨境需求。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些协同区域呢，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跨区域的一个产业链啊，可以组建呢我们的专利产业的啊产业的专利联盟，那么共同来攻克产业链共性技术难题，用知识产权来提升整条的产业链竞争力。好，
0: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修法的。上个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从局部修改走向系统完善。这一次修法最核心的制度升级在您看来是什么？对于企业的品牌保护和市场竞争秩序会带来怎样的重塑？
2: 那么这一次商标法的一个这个修改是实行40多年来首次系统性的大修，核心呢有四大制度升级，彻底改变了过去碎片化修法的立法模式。第一呢，就是确立商标全流程诚信原则，从申请、注册、使用、转让全链条，打击呢恶意囤标、抢注商标、囤积闲置商标等等牟利的行业乱象。第二呢，就是革新实名商标制度，将实名认定改为实名事实确认，杜绝企业为了获取实名商标头衔进行虚假营销，同时取消注册商标门槛限制。未注册知名商标同样要实现跨大类保护，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第三呢，是拓宽商标保护客体，动态视频的标志包括全息品牌标志等新业态标志可以注册商标，那么适配呢我们互联网包括智能硬件品牌发展的需求。第四呢，就是建立闲置商标主动退出机制，除了原有企业申请撤三之外呢，那么监管部门可以形成一个主动核查注销长期闲置商标，盘活海量商标资源，同时从严规范商标代理行业，打击代理机构以诉讼牟利恶意帮企业抢制商标的一个灰色产业链。 那么这个新法呢，我可以从两方面来重塑企业品牌保护与市场竞争秩序。对于企业品牌而言呢，那么初创企业包括老字号不用再担忧自身未注册知名商标被同行恶意抢注。那么包括一些智能设备啊硬件，那么短视频品牌的一个动态品牌形象也能够获得商标的确权保护。再有就是出海企业在海外遭遇商标的一个抢注的时候呢，可以在国内完成知名事实的一个确认。那么作为海外确权维权的一个关键证据，来大幅降低海外品牌维权的难度。再就是呢，从市场竞争秩序来看呢，囤积上千件商标靠倒卖商标牟利的行业生态会彻底消亡。那么商标回归为品牌经营使用的一个本质，同时也可以遏制部分企业呢滥用知名商标字样进行虚假营销的炒作。那么市场呢，我们可以品牌竞争回归到一个产品质量、品牌运营、消费者口碑这样的一个良性赛道，营商环境呢也会更加的公平清朗。好，主持人，
0: 好的，好，非常感谢朱克力院长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再见。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 NPO 商业化临近的第三集，光学无源配套器件， NPO 机柜增量刚需。11:00，财经态度，如何让数据要素更好赋能科技金融发展。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

0: 事慢慢在沉淀，平凡而自然，遇见烟火的鲜甜，不用言说的习惯，时光清浅的温暖，多动人心弦。
1: 好，今日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2: 先来看盘面，上证目前还跌0.28%，深市跌2.17%，创业板目前跌3.59%，北证50上涨0.37%，300下跌1.25%，中证2000跌了0.86%，上证50目前翻绿了，跌了0.19%，科创50下跌3.62%。
1: 行业方面，我们看到目前跌幅居前的是通信设备、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半导体、能源设备、工业机械和重型机械，涨幅居前的是酒类、日用化工、汽车、餐饮旅游、综合类、教育和食品。
2: 个股红盘家数有3046家，平盘133家，下跌2338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9804亿。
1: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西部矿业上半年净利润41.69亿元，同比增长123.03%。
2: 永鼎股份控股子公司签订11.33亿元大功率激光器芯片采购订单。
1: 中国建筑近期获得4项重大工程项目，合计金额133.9亿元。
2: 中原海发计划通过全资子公司新建15艘21万吨级散货船，总金额79.2亿元。
1: 一组股权变动的公告，天智航计划购买上海微创股科62%的股权，今天起复牌。
2: 苏州天脉计划收购海南四洋100%股权，间接控股中冷科技，布局泛半导体领域。
1: 海量股份计划收购甘肃海量18.69%的股权，持股比例升至67.29%。
2: 东方新能收购海城瑞海100%股权及电投瑞亨80%股权，公司已取得标的公司控制权，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1: 收购海城瑞海100%的股权及电投瑞翔80%的股权。一组回购公告，星奇眼药7月28号首次回购股份46.02万股。
2: 盛达生物7月29号首次回购股份18.46万股。
1: 海螺水泥7月29号回购75万股公司 A 股股份。
2: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连线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您好，黄博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2: 您怎么看趋势？
3: 今天两市大盘呈现一个震荡调整的态势，如果从指数层面去看的话，那回调的幅度还是相对温和，但是如果从盘面上去看的话，今天市场主要的杀跌方向依然是科技。那么从科技板块内部的这种调整的幅度上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第一个呢，就是从整个这个创业板指数再到整个科技股本轮反弹的这种速率和幅度去看，已经到了一个相对这个历史极值的一个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市场包括科技股的这种超跌反弹实际上是应该是逐渐临近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最近2-3个交易日，那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这个杀跌的细分的方向，那么我们看这两天跌幅比较大的是以光模块为代表的，那前期这个我们讲逻辑最硬、业绩确定性最强的这些品种出现了很明显的这种补跌，那这也是这个。

0: 块调整到末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所以我觉得如果从短期来讲的话，那市场阶段性的这种反弹和底部可能在逐渐临近。那后续需要确认的几个这个条件的话，比方说第一个，那我们看到这个需要指数进一步的这种放量反弹。那昨天可能两市的成交量是放大了3000亿出头，那后续可能在指数这个成交量上，那我们觉得要继续的这种持续的放大才行。那第二个需要确认的条件的话，就是科技股阶段性啊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企稳变化。那目前我们看这个前期最强势的品种已经开始持续的补跌，那我觉得后续的话就要关注科技股能否企稳。那么第三块的话，就是近期大家关注到比较多的，在科技股回调的这个过程当中，那盘面上一些比如说消费，甚至像今天的白酒，那这些顺周期或者说前期处于低位的所谓的老灯股出现了企稳和反弹的变化，那我觉得也说明了市场在这种科技股持续回调背景之下，那高低切或者说一部分资金啊，这个转移到这些低位的这个消费类的品种里面，那这种迹象也是相对比较明显的。那我们觉得后续在指数企稳甚至反弹的过程当中的话，大概率市场的风格可能会更加均衡。首先科技会有反弹，但是在科技反弹的过程当中，市场的风格也会更加均衡，不会像今年这个6月份之前可能只有科技一枝独秀，那这种变化可能会对市场来讲的话是一个相对深远的影响。那我觉得后续的行情的话，首先从指数目前的位置去看，那我们觉得是一个阶段性底部的概率比较大。那么在反弹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觉得科技里面的细分龙头和错杀的品种是弹性会比较好的。那同时呢，一些偏传统的顺周期的品种，也会出现跟指数同步共振修复的这种表现。好的，主持人。
1: 嗯，那现在的策略呢？现在投资人策略是应该直接去拥抱老灯股，还说再等等看？
0: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提高仓位或者说抄底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我建议大家还是进一步等市场底部的确认。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如果把上周的低点啊与当前的这种震荡和调整结合起来去看的话，市场可能是在构筑一个双底的这种结构。那么市场的这种右脚或者是市场的这个右底还没有真正的踩出并确认，那真正的加仓和抄底我觉得是需要确认的。然后在风格或者配置的这种权重上去看，那我建议的话是应该是均衡的配置，就是可能既要有这轮回调幅度比较大的这些科技啊，尤其是科技里面业绩和这个产业地位龙头的品种，也要有这个顺周期所谓的这些老灯股。然后后续的话，我觉得在3-4季度市场有修复的过程当中，市场的风格一定是这个跟上半年是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会更加均衡的。好的，
1: 这里强调的就是比方说回调比较充分的有相对的量化或者这种技术指标嘛，回调到是哪个位置您觉得算是这个量比较理想？
0: 我觉得首先从回调上去看到，比方说我们看到创业板指数从高位回调到现在整体指数的回调幅度是超过了20%，然后很多个股平均的高点回撤的话，可能目前呢来讲的话，那可能已经40%，甚至有一些品种这个达到一个更高的状态。那这就我觉得来讲，从幅度来讲已经基本上这个到位甚至超出预期的。那么现在等的是什么呢？那我觉得就是这个高位股或者巨强的这些品种补跌结束，就包括像最近3个交易日，我们看 AI 硬件的光模块，包括在上周这个逆势有走强动作的国产算力的龙头品种，这两天都出现了明显的补跌。那这些品种补跌完之后，那我觉得可能市场的这个见底信号可能会进一步的明确。然后在选择上的话，就是业绩和估值去考虑。
1: 好的，谢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投资 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6: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 NPO 商业化临近。本期主题：光学无源配套器件 NPO 机柜增量刚需。 NPO 架构机柜内部布线密度大幅提升，需要大量 FAU 光纤阵列、 MPO 高密度连接器、精密耦合组件等等，而且器件单价相比传统方案有数倍提升，属于增量刚需。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你好旭然。
7: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6: NPO 架构下的机柜和传统 AI 机柜相比，核心差异有哪些？哪些无源光器件的价值量会增加呢？
7: NPO 呢，简单的说就是近封装光学，它是将光引擎从可插拔的模块移到了交换机 ASIC 的芯片附近的主板上。这个 ASIC 呢，主要指的是专用的集成电路。那么它的核心差异在于呢，首先是取消了可插拔的封模块，缩短了电信号的传输距离，同时呢也显著降低了功耗，差不多是30%到50%。第二呢是提升了端口的密度，单机柜呢可以支撑更高的带宽。第三呢是减少了 DSP 芯片的依赖，降低了时延和成本。传统的跟这个机柜呢更多的还是使用了可插拔模块，而信号呢需要经过 PCB 的这种长走线，所以呢功率比较高，而且呢密度也是受限的。那么从价值量的增加来看呢，无源的光器件主要包括了 MPO、MTP 这些连接器，那么它的这个高芯数的需求是显著增加的，然后 MT 的这个插芯呢，它的高精密度是要求进一步提升的，而光纤的这个阵列 FAU 还有光纤路的这种柔性板以及光纤分纤盒等等这些内部部件互联，那么 NPO 的这个整体的构架之下，那么光连接是从交换机的外部直接延伸至内部，无源连接器的用量和这个精密程度都是出现了显著的大幅提升。主持人，
6: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300570泰晨光是康宁高端 MPO 主要供应商，康宁常年占公司营收比重超过70%，而公司也供应了康宁超过60%的 MPO 采购需求。未来是否存在康宁加大自研自用产能或者分散供应商降低采购比例的风险呢？
7: 从这个风险客观来看是存在的，但是短期内呢，大家觉得这个风险相对来说还比较可控。第一方面呢，康宁作为全球光纤连接的龙头，的确有着这个未来自身进一步优化产业链结构的这个动力。但是呢，核心点我们看到泰晨光的护城河还是在于它自身的技术壁垒。首先呢，它的这个 LUU 的 MPO 核心件 MT 插件，它的自研自供自给率是超过90%，而且呢也是全球少数具备这样能力的企业。第二呢，其实长期的这种深度绑定的合作，还有工艺的磨合和品控体系，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一体化的闭环，所以即使未来去切换其他供应商，那么切换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三个呢，康宁自身的 MPO 产能扩张，而且也面临着一个周期长和良品率爬坡面临挑战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从中期来看，康宁呢可能会引入第二供应商来分散风险。但是呢，泰晨光凭借着技术和成本的领先优势，有望仍然维持着主力供应商的地位。而且呢，其实从公司自身来看，它也在积极的拓展非康宁的客户，从而进一步去降低集中度的风险。主持人，
6: 公司是全球仅有的几家有能力生产 ULL MPO 核心部件 MT 插芯的企业之一。那我们怎么来评价它在全球 MPO 行业当中的技术实力呢？
7: 在这个赛道之中呢，泰晨光还是稳稳地处在第一梯队。它主要体现在 ULL， 也就是我们说的超低损耗的 MPO 呢， 它的 MTX 芯的自研能力非常强，像全球呢仅有像住友还有这个US 这个台晨光等等少数几家企业掌握这个能力，以及呢公司在 MTX 芯的自给率超过了90%，90%，垂直的赛道来看呢也是领先行业。同时呢公司和康宁是深度合作了10多年，产品呢也通过了全球最严苛的客户终端认证。公司呢从 MT 的插芯到 MPO 的全产业链的这种覆盖，在超低损耗、高密度和高可靠性方面也具备着和国际巨头直接竞争的能力，所以公司的技术实力也是获得了全球顶尖客户的这种深度的背书。主持人，
6: MT 插芯通常占 MPO 连接器原材料成本的20%到30%，在高芯数方案中，因为良率骤降和精度要求提升，其价值占比进一步放大。公司自研 MT 插芯自功率已经超过90%，那技术壁垒是否足够高呢？
7: 技术壁垒来看还是相当高的。MT 插芯的核心的难点在于呢，第一个就是亚微米级的光纤定位的它的孔精度。像16和32新方案下，它的孔偏移误差需要在正负0.5纽米以内。那么第二个呢，是超低损耗要求的这种端面几何精度极高，而且呢，良品率随着芯数的增加也是呈现几何级数的下降。第三个呢，就是材料的配方和注塑形成的工艺需要长期的一个 know how 的积累。那么全球能够稳定的量产高芯数 ULL 级的MT 插芯企业其实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太晨光呢，供给率超过90%，就意味着公司已经突破了从材料到成品的这样一个全流程的壁垒，而且呢自供带来的成本优势也是进一步强化了护城河。因为自供呢，它的外购其实相比的这个成本降低可能达到30%到50%。主持人，
6: 除了 NPO 之外，分析认为未来在 CPO 技术下， MPO 不仅可以用于交换机外部接口相连，也可以用于内部光纤整理。 CPO 交换机的发展趋势将推动对 MPO 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我们怎么来展望未来 MPO 的需求空间呢？
7: CPO 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共封装光学，它是将光引擎和交换芯片共同封装。那对 MPO 来说呢，需求也是呈现了大量提升的态势。第一个呢是用量增加， CPU 交换机内部需要大量的 MPO 用于芯片到面板的光纤的路由管理，那么单机的 MPO 用量可以达到传统交换机的3到5倍。第二呢就是规格升级， CPU 呢对光纤密度和损耗要求更高，那么高芯数像16、32、64芯的 ULL 级的 MPO 占比是显著提升的，而且呢单价也是更高。根据行业三方机构的预测，从25到29年 CPU 端口出货的这个复合增长率是超过年复合100%，从而带动 MPU 市场同步高增。而太晨光呢，作为全球少数具备着 ULL MPU 的供应商，显然是直接受益的。主持人，
6: 除了 MPO， 公司还布局了光纤路由柔性板以及光纤分纤盒等等 CPO 交换机内部的核心互联环节，这些产品的增长空间有多大呢？
7: 光纤的路由柔性板和光纤分纤盒呢，是 CPO 交换机内部的这种光路管理的刚需组件，它的增长空间是非常广阔的。 CPO 交换机内部呢，它的复杂程度啊是远高于传统的交换机，需要柔性板实现光纤布局的这种布线和弯曲管理和保护，还有呢光纤盒是用于多路光纤的这种汇聚和分配。那么单台 CPU 交换机呢，它的这种价值量其实就可能会达到数百乃至上千美元，而随着 CPU 交换机在2026到2027年的逐步放量，市场呢也往从当前的这种千万级的美元规模增长到2030年的数亿级的美元级别。那么我们看到太晨光呢布局这个赛道，有望实现从单一 MPO 供应商向 CPO 内部互联方案解决商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升级。主持人，
6: 公司表示将高效推进 MMC 和 MDC 新型产品试产、客户认证及量产工作。那新型产品什么时候可能起量？和公司 MPO 产品是不是会形成竞争关系呢？
7: MMC 呢是多芯的微型连接器， 而 MDC 呢是微型的双线连接器。这两个产品端呢，预计还是2027到2028年会进入起量阶段。当前呢，正处在一个客户认证和试生产阶段。我们看到，数据中心的客户导入周期通常在行业中是12到18个月。那么这些产品呢，和 MPO 呢，并不是简单的竞争，反而呢，更加倾向于这种互补关系。MMC 和 MDC 呢，主要是面向超高密度的单双芯连接的这种场景，比如像 CPU 内部的芯片级的互联。那么 MPO 呢，更多是面向像多芯并行的这种传输场景，比如说像这种交换机的外部接口。所以呢，应用产品不同啊，也不会形成典型的竞争。那么公司呢，通过布局 MMC 和 MDC 是公司产线的自然延伸，也有助于提供完整的光互联的这种解决方案，从而进一步去提高整体的客户粘性。主持人，
6: 公司目前主要收入来自光无源器件，公司也在进入光有源器件领域，包括光模块、有源光缆等等。光模块行业的技术壁垒、客户认证周期、资金投入要求都远高于光器件，那您是否看好公司进入这个领域呢？
7: 的确，这个领域呢，大家还是要谨慎去看待。首先呢，光模块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它的赛道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头部企业 A 股中呢，比如说像中低区创啊、金益盛啊，它都已经形成了规模、客户和技术的三重壁垒。那么太晨光呢，它的自身优势就是在无源器件的精密制造向有源的延伸。那未来呢，延伸过程中可能也会面临着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高速光模块的芯片依赖外购，它的议价能力比较弱，就像 DSP 还有 EML 以及VCSEL 这些芯片都是比较典型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谈到的客户周期认证会比较长，通常是在12到24个月，而且呢，云厂商它目前的产业链其实已经相对固化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部分企业的研发和这个产能投入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公司呢，在这个 AOC 就是有源光缆领域有一定的协同优势。那么 AOC 呢，本质就是光模块加光纤跳线的集成，所以呢，公司呢在无源端的能力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差异。所以从总体来看，有源业务呢，短期内难以形成主要的增长级，也可以关注它和未来这个无源协同比较强的具体的细分方向。主持人，
6: 2025年公司海外营收占比接近78%，那么汇率的波动对公司的利润影响，我们怎么来预计呢？
7: 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呢，还是显著可控的。78%的海外营收主要是以美元结算为主，那么人民币对美元每升值1%呢？那么以人民币结算的这个收入就是减少0.78%，所以说这部分主要的净利润影响还是取决于公司的这种汇率的对冲政策。公司呢通常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个呢就是开展这种远期的结售汇的部分的来这个金融工具来锁定部分汇率风险。第二个呢就是用外币收入和外币成本来自然对冲，比如说来进口部分的这种原材料通过外币结算。第三个呢，其实是可以有这种协商机制。那2025年的人民币整体偏弱，实际上呢，这个对这个净利润有正向的这种整体的贡献。那么展望2026年，大家最担心的极端的压力测试，比如说，如果这个升值不超过5%的话，那对公司的这种净利润影响也不会3到5以内。所以呢，通过以上的金融工具和溢价部分，其实是可以阶段性对冲和消化部分升值的影响的。主持人。
6: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下滑了8.04%，规模净利润同比下滑了17.12%，营收和利润双双下滑，是什么原因呢？
7: 下滑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首先，第一方面来自于大客户的去库存，康宁等那些海外客户呢，在2025年下半年集中备货，而到了2026年的一季度呢，是集中消化库存，所以在消化期呢，整体的订单的新增节奏是出现了显著的放缓。那第二呢，传统的可插拔的光模块用的 MPO 的需求出现了阶段性的这种疲软，因为呢，现在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正转向从传统的架构向 CPU、NPU 过渡的这种过渡期，所以过渡期之内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短暂的这种需求的空档期。那么第三个呢，也来自于去年的一个高基数效应。我们看到2025年一季度正好是受于 AI 算力的整体建设高峰，所以它的基数非常高。那么净利润的这个降幅大于营收呢，主要也是因为公司的产能利用率下降，从而导致 单位的固定成本上升，而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在不断增加，所以呢，预计随着下半年整体的 CPU、NPU 的相关行业需求出现启动放量，那么公司的业绩也有望出现显著的环比改善。主持人，
6: 目前郭东市盈率是95倍左右，那26年的预期市盈率是48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7: 目前呢，公司还是处在一个显著的高成长预期之下的这种合理但是偏高的一个估值区间。48倍呢，是26年 PE 隐含对应公司的这个 CPU 和 NPU 驱动的高增长因素。首先呢，公司其实对于整个 CPU 和 NPU 的这个赛道需求来看，爆发的确定性比较强，而且呢，公司作为全球的这个 UOL 的 NPU 核心供应商，也是直接受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 MT 的这个差芯的自研和垂直也形成了需求壁垒。同时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MMC 和 MDC 的新产品打开了空间，这些呢都是目前市场相对乐观的给予这个估值的一个合理化的因素。当然呢，其实这里边也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风险，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过的大客户的集中度不高， CPU 的放量节奏不确定，以及目前其实市场上还是相对来说对整个行业处于比较乐观的预期。那么一旦对这个 CPU 赛道的长期信仰出现波动的话，那么可能对于公司自身的估值也会形成一定的承压。主持人，
6: 再来看下一家上市公司300394天孚通信，它呢表示具备 NPU 各相关产品的技术和能力，目前正在配合多个客户进行配套产品研发。目前公司有哪些产品是可以配套 NPU 技术的呢？
7: 我们主要观察的呢是五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光纤的这种阵列 FAU， 那么它是 NPU 外部引擎和外部光纤高精密的耦合接口，公司呢这部分占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50%的。第二呢是 MT 的插芯及 NPU 的连接器，主要用于 NPU 的交换机内部和面板的光互联。那么第三个呢是光引擎的组件，NPU 的核心的这种光路模块的精密制造和组装。那么第四方面呢，来自于微光学的元件、透镜和这种棱镜，主要是用于光路整合和耦合。第五方面呢，是精密金属和塑料的结构件。那么这部分呢，是 NPU 光引擎的封装所需。所以公司呢，从无源器件到光引擎的全产业链的能力，实际上还是非常明确的。这样呢，就是它可以为 NPU 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配套式的解决方案。主持人，
6: 公司也表示正配合客户需要开发 CPU 配套的 FAU、ELS 等等产品，会根据客户需要持续增加产能和产量。那公司在 CPU 方面的技术能力，我们该如何评价呢？
7: 在这方面呢，还是处在明显的国内领先和全球的第一梯队竞争之中。首先呢，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 FAU 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那么 CPU 呢对 FAU 的精度可靠性都非常高，所以公司技术积累的深度也是非常深厚的。第二个呢，就是您提到的 ELS， 这个我们管它叫外置光源，它是 CPU 的关键组件。公司呢配合头部的客户研发，已经涉及了高功率的激光耦合和热管理的高难度工艺。公司呢第三方面也是拥有了从精密陶瓷到塑料成型，还有这个微光学加工到耦合的这种组装的全流程能力，是国内少数能够提供 CPU 一站式的配套厂商。而且公司和这个 OpenLight 的合作也是进一步补齐了晶圆级的处理能力，所以在技术布局方面也是显著的日趋完善。主持人，
6: 在光无源器件方面，公司陶瓷插芯产品全球市占率超过40%，光纤阵列产品全球市占率超过50%。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市占率呢？
7: 主要来自于五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极致的成本控制。公司呢，陶瓷的插芯采用了自研的自动化设备的大规模生产，而且良品率呢超过95%，所以单位成本是远低于竞争对手。那么第二个呢，来自于它的垂直的整合，从陶瓷粉体的这种配方到注射成型、精密研磨，全产业链自主可控，那么减少了外购环节，也进一步降低了成本。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整体的规模效应，年产能呢超过2只陶瓷的插芯，甚至最大，所以它的固定成本的摊薄是非常显著的。那么第四呢，就是客户粘性强，产品通过了全球主要光模块连接器的厂商认证，它的切换成本是非常高的。第五呢，来自于持续的工艺迭代，在小型化高精度的方面呢， 公司不断投入，保持了这种产品的竞争力，也是制造业极致效率的这样的一种胜利。主持人，
6: 公司和 OpenLight 合作晶圆级凸点加工测试和切割，那分析认为公司将从无源器件供应商到提供晶圆后道工艺处理加 FAU 组件的全流程解决方案供应商，相关技术可以应用于 1.6T 到 3.2T CPU NPU AOC， 是公司能力范围的又一重要延伸。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7: 的确，这个合作呢，就标志着天赋通信从器件级向晶圆级的制造，它的一个重要的能力跃迁。传统的无源器件呢是分立式的制造，那么晶圆级的这种凸点的加工、剪薄还有切割呢，属于半导体的后道工艺，那么技术门槛实际上显著是更高的。那么这个布局的显著意义就是打通了晶圆后道处理、FAU 组装还有光引擎的集成全流程，可以提供 CPU、NPU 客户从晶圆到模块的一站式服务。那么晶圆级的工艺和硅光芯片制造的深度耦合呢，也是公司由此进入了硅光再造的重要的这种核心产业链的环节。那么 1.6T 到 3.2T 的时代，光引擎的集成度大幅提升，全流程的能力也成为关键的核心竞争壁垒。所以这就是意味着公司从传统的这种器件制造商向光互联方案解决平台商这样的一个转型的重要战略支点。主持人，
6: 在光有源器件方面呢，公司 1.6T 光引擎全球市占率达到 65%， 良率超过 90%， 它的技术壁垒主要有哪些呢？
7: 技术壁垒来自于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超高精度的耦合最准。 1.6T 的这种光引擎呢，需要将多路的激光器还有调制器以及光纤的这种阵列在亚微米级别的精度下进行对准和固定，那么它的偏差呢，如果超过0.5微米，就会导致性能的显著的这种恶化。那第二方面呢，是来自于公司的自动化的制造能力。公司的自研自动化的耦合设备将人工的依赖降到最低，实现90%+良品的规模化生产，竞争对手呢普遍良品率在70%到80%。那么第三个呢，来自于公司的这种热管理的设计。高密度的光引擎功耗密度大，那么需要精准的控制热膨胀对光路的影响。那么第四点是来自于它的测试能力。我们看到自研的多通道并行的测试系统大幅降低了测试的时间和成本，那么这些壁垒呢也都是长期工艺积累的结果，短期内难以被竞争对手来进行复刻。主持人，
6: 未来在 3.2T 时代硅光方案渗透率提升，是不是会导致传统分立器件的价值量下降，对公司可能带来哪些影响呢？
7: 硅光渗透方案呢渗透率是显著提升的，那么短期有冲击，但长期呢是机遇。从负面影响来看，短期硅光将调制器还有这个探测器等有源的功能集中在芯片上，传统的分立器呢它的单机价值量可能出现一定的下降。但是呢，积极因素其实也更加值得关注。在硅光赛道之中，整个硅光芯片仍然还是对 FAU 需要进行耦合，而且呢，它的通道数翻倍 ，3.2T 呢需要8×400G 或者16×200G， 而 FAU 的用量和价值量反而出现显著提升。那么第二呢，是这个硅光芯片的晶圆级的这种测试，它的切割还有封装这部分的需求都是出现显著的增加。
6: 好的，谢谢徐然的分析，再会。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红利资产如何配置。
8: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9: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 A 股市场震荡调整，科技板块的波动加大，资金避险需求升温，高股息标的、红利低波类的产品持续获得增量资金的布局。先来看一组市场数据。据上交所相关统计，沪市2025年度现金分红已落地超过1万亿元，另有千亿级别的分红资金将于近期集中发放。240多家公司连续3年的股息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优质高股息公司的队伍持续壮大。对应到产品端，红利类 ETF 今年以来累计资金净流入接近230亿元，其中兼具高股息与低波动属性的红利低波 ETF 成为不少增量资金的配置选择。 而红利资产近期重新受到资金青睐，这背后有多层因素的支撑。首先就是市场环境的变化，近期板块轮动加快，波动中枢抬升，外部扰动因素增多，盈利扎实、分红持续的红利资产天然具备更强的防御属性，成为资金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向。其次是无风险利率中枢下行，当前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进入低位区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在历史低位徘徊，高股息资产提供的稳定现金流相对吸引力有所提升。再者，从持仓的结构来看，银行等典型红利板块的主动公募持仓已经处于历史较低的水平，后续进一步减持的空间相对有限，估值修复的压力逐步释放。有的投资者对红利资产的看法是存在误区的，觉得股息率越高的标的就越好。实际上，判断红利资产的价值不能只看单一年度的股息率，更要看分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次性的大额分红往往不具备可持续性，只有经营现金流扎实、长期分红政策稳定的公司才能持续提供可靠的股息回报。这也是红利低波类指数更受机构认可的原因，它不仅筛选高股息标的，还会叠加低波动、连续分红、盈利稳定等多重条件，剔除高股息但基本面不稳的品种，持有体验相对更平稳。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配置红利资产首先要找准它在组合里的定位。红利资产的核心价值是压仓石，而非博取高收益的进攻品种。它的收益来源主要是稳定的分红加上温和的估值修复，预期收益通常是低于景气度高的成长赛道，但是波动幅度也会小很多。把它作为底仓的配置，用来平滑组合的整体波动才是更合理的定位，而不是指望靠它短期赚大钱。具体到配置方法上，有几个可以参考的思路。第一，就是优先选择规则清晰的指数化产品，比如红利低波 ETF， 通过一篮子标的分散个股风险，也不用自己逐一筛选个股，适合大多数普通投资者。不同红利指数的行业侧重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偏向银行、能源，有的覆盖公用事业、消费，可以根据自身持仓的缺口来做搭配。第二，就是控制好配置比例，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定。如果是偏稳健的投资者，可以提高红利类资产的占比，强化组合的防御性。如果持仓以成长风格为主，也可以拿出一部分仓为了配置红利资产，对冲成长赛道的波动，让组合风格更均衡。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完美比例，关键是和自己的风险偏好、投资周期相匹配。第三，可以兼顾不同市场的红利品种。当前部分港股红利指数的股息率更具吸引力，而且金融、能源、央企的分红稳定性较强，适当搭配可以分散单一市场的风险，丰富红利资产的配置来源。当然了，红利资产也并非没有风险，它的表现和市场风格高度相关。当成长行情占优时，红利资产往往会跑输市场，可能出现赚了股息亏了价差的情况。同时，多数红利指数行业集中度偏高，如果银行、能源等核心板块基本面出现变化，也会影响整体表现。所以配置红利资产同样需要长期持有，用时间换分红的复利效应，短期追涨同样不可取。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北京时间11点整。
17: 报时中国经济， 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18: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1: 牛皋一打乌龟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2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
1: 深度，深度，
0: 高度，
1: 高度，高度，
0: 透明度，
1: 透明度，透明度，
0: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等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通知围绕完善数据赋能科技金融全链条，聚焦融资对接、智能风控、产品创新等环节，引导金融机构依托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库构建科技型企业数字信用画像，打造特色的科技型企业风控投研模型，开发契合细分行业企业融资需求的科技金融产品。通知鼓励金融机构与相关部门合作，运用交易集中度、交易对手分布、交易对手稳定性等数据，开展产业链资金流动性分析，绘制重点产业链图谱，一链一策，精准匹配金融资源。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如何让数据要素更好赋能科技金融发展？我们有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您好，王鹏先生。
4: 您好。
2: 以往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轻资产，缺少传统的抵押物，难以确切的评估风险。这一次通知的研发，有望从哪些方面改善科技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4: 我觉得这次通知啊，专门针对这个科技企业融资中信息不对称的痛点，分别从呢数据基础啊、共享机制啊、应用模式三个层面呢，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你看，比如说他提到了要建立呢科创信用这个体验标准，要发布这个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目录 1.0， 把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啊、进出口、投融资啊、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八大类26个指标这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那么让银行呢能够从多元维度去评估企业，不再仅仅去单独去依赖传统抵押物。第二呢，就打通啊这个跨部门的数据孤岛，包括央行、发改、科技、工信、海关、市监、金融监管总局、知识产权、国税等多部门联发，真正的呢获取这个企业全方位的，包括涉税的、海关的、市场监管的、知识产权的关键信息，有效的缓解呢引起信息不对称。第三呢，就是创新呢这个数据的共享和运用模式，那么通过信息查询、建立联合模型等方式呢，开展科技金融的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在数据空间内部呢，通过原始数据不输运、可用数据可用不可言的技术，既保障了企业这个敏感数据的安全，又让企业的经营流水啊、产业链交、研发投入呢，可以呢合规用于呢信贷风险的这种建模。那最后呢，也实现了说推动啊金融机构啊构建数字化的风控模型，那么引导金融机构啊依托于这个科技金融领域的数据库，构建科技型企业的信用画像，打造呢特色的风控模型，更好的去解决呀以往根本上说看不懂技术、做不准估值的难题。
2: 通知发布了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了投融资、经营等八大类数据指标，这将会如何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识别科技型企业的价值？
4: 我觉得就像刚才问题问的一样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方面的这个优势。第一个呢，就是构建多维度的数字信用画像，那么真正的能替代传统抵押物进行评估。那刚才咱们也说了，它有八大类26个指标，相当于给科技企业建立了一套科创信用体验标准呢。那么这样的话，金融机构呢就可以从研发投入啊、专利啊、创新能力综合评定，对吧？看它的技术含金量和经营能力，更精准的识别这个真实价值，替代了传统抵押物。第二呢，就是真正的打通信息孤岛啊，更加低成本的获得相关的这些信息。那以往的数据呢是割裂的，散落在不同的部门，那现在呢可以通过更加低成本、更加合规安全的方式， 获得涉税的、海关的、市监的知识产权等相关信息，显著降低了调用成本，提高了对科技企业的判断的效率。第三呢，就是支持动态的、量化的风险与和这个价值评估，你包括企业经营的流水呀、交易集中度啊、交易对手稳定性啊，可以为金融机构开展这个资金流动啊提供相关的基础。那另外呢，也可以依托于这些数据呢进行重点产业图谱的开发，了解企业在产业链当中的位置，真正呢去了解企业和评估企业的经营情况、生产潜力、看风险能力，实现一链一策精准匹配。最后呢，也可以赋能啊我们创新风控模型和产品开发，更有效的去针对企业的这个成长阶段去做相关这种产品的开发，从而有效的识别和释放科技型企业的价值。
2: 通知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那么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理解？那据您观察，目前科技金融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还存在哪些堵点？哪些配套信息设施要抓紧建设？
4: 我觉得具有区域特色的这个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呢，就是要尊重区域之间的差异，鼓励这个因地制宜呢。我国本身的幅员辽阔，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科技企业的类型、数据基础差异很大，那你必须要这个因地制宜来做。第二呢，就在统一框架下呢，保留一定弹性空间。虽然说呢，咱们刚才说了，这开发利用目录 1.0 提供了统一的框架，但是呢，各地区的清单是可以在统一框架下做交叉、做优化，使它更加接近本地的实际情况。第三呢，就是推动啊，从被动共享向主动开发。那以往呢，就是上级有要求，我必须得去共享。那现在呢，是激发主体梳理本地的实际情况，挖掘数据价值，形成可复用、可推广的本地经验，最终呢，通过试点啊，带动全国的开发利用。那目前呢，这个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确实存在堵点。第一个堵点，咱们刚才说了，跨部门壁垒，对吧？数据散落在不同的部门之间，想要调取的话，这个要多头对接，成本高，效率低。第二呢，就是数据属性和安全考虑啊，会影响共享。对吧，大家都担心共享后出了问题谁来担责呢，就会导致说不敢共享，不愿共享。第三呢，就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不同区域不同部门通过不同的标准、不同频次、不同技术路线采集的数据差异性很大，对吧，大家拿过来即使拿来了也不好用。第四呢，就是市场化的征信机构差异程度有限，对吧，目前来说很多市场性的金融机构征信机构啊，在科创型企业服务方面呢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很多成熟的数据源和成熟的风控模型，那么即使有的话也难以对我们相关的这个科技创企业啊提供好的这些产品和服务。所以说针对以上这些堵点呢，我觉得下一步信息设施要配套。第一呢，就省级这个要建设呢这个金融数据开发利用的基础设施，对吧，比如说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啊、安全存储啊，对吧。第二呢，要建设呢科技金融的可信数据空间，通过原始数据、不数据、数据可信无可见，对吧，有效的去降低使用成本，这个解决安全和共享矛盾的问题。第三呢，就是行业要做好这个信息交流平台，对吧，推动呢各区域之间的经验的交流和复制。第四呢，科技型企业要建设数据库和征信产品体系，丰富呢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工具。最后呢，我觉得还是要搭建好啊数据安全合规管理平台，为数据的共享啊提供技术和制度的双重保险。
2: 第四个问题，同志还提出要开展科技金融可信数据空间的创新发展试点，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强企业收支流水数据的开放利用，这有助于解决什么问题？试点要着重做好哪些探索？
4: 这个收支流水或者利用可信数据空间来实现数据共享啊，它能解决几个问题？第一呢，咱们刚才讲了，就是引起信息不对称最后一公里，对吧？收支流水是最能真实反映这个企业经营情况的指标了，对吧，以往呢获取很难，那现在呢有了这个可信数据空间之后，让金融机构啊可以从静态报表看动态流水，更加真实的去了解企业的经营活力和还款能力。第二呢，能够保障数据安全的情况之下实现一个合规共享，对吧，那通过这个可信数据空间，对吧，在数据不离开企业和政府平台前提下呢，去输出这个风控模型的结果，从而安全的使用这个共享。第三呢，就降低了这个金融机构尽调的成本和风控难度，可以更加自动化的去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形成用户画像，大幅度降低了这个信息获取成本，提升了这个翻盖的效率。那我觉得下一步要做好探索啊，要做好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探索啊数据授权和合规流动机制，明确使用范围。第二呢，探索啊多方共建的数据模式，包括银行啊、征信机构啊、政府部门呐、啊，要共同参与，真正的是数据不出狱，模型都跑路。 第三呢，我觉得是要探索呀产业链数据的协同应用，真正实现一链一策的精准金融支持，把单个企业的信用评估拓展到整个产业链的信用评估。第四呢，我觉得探索呀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相关标准，积累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在全国进行这个推广。最后呢，我觉得探索市场化运营和可持续的激励机制。那么可信数据空间呢，它不是说一锤子买卖，不是政府单策的，包括运营主体收费模式、利益分配机制，要有市场化的机构进行长效的运作，真正呢是数据提供方有收益，数据使用方有产出，形成一个长效的良性循环。
2: 那么通知还鼓励构建科技型企业数字信用画像，打造特色的科技型企业风控投研模型。您期待产品和服务模式出现怎样的创新？针对细分行业企业需求，未来可能会出现哪些新的应用场景？
4: 我觉得从这个期待角度来说，我确实是希望呢，咱们这些这个更多的这个应用啊，可以从这个金融机构以往的更多是看过去，那么未来呢，就真正能够实现的通过信用评估体系实现看未来。那传统呢，看的都是财务报表和抵押物，其实看的是你企业过去的水平。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些数据，做好企业的用户画像，可以整合到研发投入、人才、产业链等数据，形成技术流评价，就可以了解你这个企业未来发展情况。第二呢，就是我期待呢，真正能够实现这个一链一策呀，对吧？针对不同的产业链，能够提供产业链相关的这个融资工具。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可以基于可信数据空间呢，可以更好的去开发呀敏捷型的风控模型，对吧？更好的大幅提升对于小微科技创新企业的服务效率。我觉得未来是有可能出现一系列新产品了。假设把它开个脑洞，比如说生物医药领域来说，我们可不可以针对呢这个生物医药的这个研发的进度、研发的管线进行这个质押融资，对吧？那以往呢你要实体物，那现在呢我有相关的这些设备，我有相关专利就可以融资。第二就是针对半导体和高端制造装备，对吧？那可能它本身是可能这个它的主要资产就是生产设备，但折旧快，这个迭代技术风险高。那未来能不能针对这些设备啊进行这个融资租赁呢，进行增信？另外就是针对人工智能和软件企业，对吧？那可能目前它没啥资产，没啥固定资产，那未来能不能通过这 SaaS 的订阅量，对吧，进行这个质押融资？另外包括新能源和绿色科技领域来说，我们能不能通过碳资产呢、绿证啊进行质押融资？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有可能产生好的这个项目的赛道啊。
2: 通知还鼓励金融机构和相关部门合作，运用交易集中度、交易对手分布等数据，绘制重点产业链的图谱。这种合作模式有助于解决哪些问题？应该怎么画好重点产业链图谱？
4: 我觉得解决问题其实刚才也说了，第一呢就是上下游产业数据不对称嘛，尤其是能够提升中小企业这个科技企业的信用识别能力。第二呢，确确实实能实现一链一策，真正的去实现这个金融资源的精准配置。第三呢，我觉得是有助于啊提升我们这个风险预警的前瞻性和准确性。通过呢这个知识图谱的交易集中度啊、交易对手变化，可以更好的去发现这个风险，避免风险蔓延。我觉得要做好这个产业图谱啊，要从四个方面下大力气。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要建立数据底座，打通多元的异构数据，包括你金融机构跟市监、税务、海关、知识产权合作，对吧？包括企业的工商数据、税务数据、进出口报关等等。包括交易流水，真正的实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覆盖。第二呢，我觉得建立呢节点识别机制，精准的去定位产业链的关键节点。你比如说金融机构，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这个关键节点，比如说企业在产业链当中是枢纽地位呀，有哪些卡脖子风险呢，上下游的关系怎么样。第三呢，我觉得有一套动态评估的体系，让图谱活起来。那以往我们说这个产业地图是一张静态地图，但实际上面对这个高新技术产业，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可持续更新的地图。那金融机构可以结合流水、订单数据、产能利用效率，这个实时的去更新每个节点的经营状况，进行风险评分。最后呢，我觉得还是要强化应用场景，让咱图谱啊真正去服务于这个金融产品，让这个知识图谱跟具体的场景啊深度绑定。比如说在一链一策当中，针对图谱当中识别的关键节点，我们就可以推出一系列的信用组合，更好的去服务企业发展。
2: 最后一个问题，从更长的周期看，数据要素正在成为科技金融发展的重要的基础设施。那么未来让数据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在数据治理、制度建设和市场生态方面还有哪些工作要完善？
4: 我觉得从数字治理角度来说，数据治理角度来说呢，要真正从能共享到高质量共享。那具体来说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质量评估体系，完善这个数据确权和授权机制，更好的探索呢数据可用不可见的这种治理的模式。从制度角度来说呢，我们要推动啊以往的政策推动， 到未来的这种法治保障，比如说我们要加速呢数据要素领域相关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建立呢数据要素的评估和定价机制，更好的去完善呢跨部门的协同监管和一系列的这个容错机制。另外呢，从市场生态构建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未来啊一定要从单点突破，要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协同和共融。比如说我们更好的培育多元化的数据服务商和征信机构，尤其是服务我们科创型企业的金融的这种征信机构。第二呢，要构建呢数据产业金融的一套生态闭环，把相关各方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第三呢，我决定要建立呢数据要素流通的一套激励机制，更好的形成一套数据共享、价值释放、正向激励的正向循环，发挥飞轮效应。最后呢，我们人才肯定也是这个必不可少嘛，对吧？未来一定是需要既懂金融又懂技术，还懂产权合规，还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那这块肯定是更重要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未来呢，这个科技金融的这个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相关各方共同来参与，才能真正让数据呢成为驱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这个不尽的这个新动能。
2: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王鹏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4: 再会。
2: 嗯。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电子 AI 算力驱动的最强增长引擎。13点财经态度，不拼数量，拼质量。理财产品如何在减法中做加法？
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盘面，目前上证跌了1.06%，深市跌了3.64%，创业板下跌5.61%，北证五零下跌0.3%，三百跌了2.08%，中证2000跌2.64%，上证五零下跌了0.6%，然后科创五零跌了6.0%。目前两市红盘家数2039家，平盘181家，下跌3314家。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14053亿。
0: 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同时开。

0: 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收72026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营收同比增长9.6%，快于整体5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6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
0: 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电子 AI 算力驱动的最强增长引擎。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兴。
2: 基金观察，
3: 上半年呢，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大概是5.13万亿元，同比增长56.6%。其中呢，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贡献了超过30%的出口增量。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电子出海为什么会实现如此高速的增长？
4: 我们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吧。第一呢，就是全球 AI 算力建设的刚需呢，是这一轮出口高增长非常核心的外部底层的一个支撑。它对像存储芯片呀、高端电子元件呀、电脑核心零部件这些需求是几何级的一个增长。那其中像这个存储芯片，它的需求呢，刚性是最强的，市场规模也最大，所以就成为了集成电路出口增量的一个核心支柱吧。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国家的芯片产业经过多年的一个技术迭代和产能布局，已经从芯片的设计、制造、封测到终端零部件的配套都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了。这种技术自主、产能充足、交付高效的特点，在这种成熟制成的存储芯片、通用算力的硬件领域就能看得非常明显。海外的产能它的扩张比较慢，供应链呢比较分散，所以国内的产业链呢，能保障它的一个供应，性价比也非常好，能够快速的去匹配全球大批量短周期的这种采购需求，就使得中国成为了全球算力硬件供给的一个核心枢纽吧。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多元化的出口市场的格局啊，不断的成型，夯实了行业增长的一个稳定性，就能够对冲单一市场的这种波动的风险。综合这三个方面呢，这轮高增长它是一个需求、产能、市场的全方位的突破。
3: 在2026年 ，AI 服务器、光模块、存储相关电子零部件的海外订单呢，都是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在 A 股投资方面呢，投资者呢，他往往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国产化或者是海外算力这些主线的区分。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海外市场需求和国内需求，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不同的主线，它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4: 从那个 AI 产业链的长期跟踪的一个情况来看啊，现在呢，像 AI 服务器、光模块、存储核心零部件的一个海内外市场，不管是在需求结构啊，还是落地节奏啊，还是盈利水平上，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化特征的啊。海外的需求主要是北美的头部云厂商去主导的，整体来看呢，它的特点是高端迭代、长期相对确定，他们是围绕大模型去进行这种训练布局，喜欢做这种超大规模的计算中心啊。因为中国海外已经开始走出来两条路径了，海外就是算力管够，但是呢，它也离不开中国的这种光模块的一个供应。目前海外主要是在集中采购我们的 800G 和这个 1.6T 的这个高端光模块，还有一些高规格的 AI 服务器和大容量的存储产品。这一类的需求呢，它的技术导向是比较明确的，刚性非常强，产品的迭代速度也非常快。它的这个订单呢，它是2到3年的这种长协订单为主的，所以呢，交付体系是比较稳定的，毛利率呢也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国内市场呢，它是以政策驱动为主，正在进行规模化的落地，聚焦在算力的国产化、信创的替代和普惠 AI 的应用场景上。主流的需求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种成熟规格的硬件呢，产品的迭代的节奏还是比较平稳的。国内的订单呢，基本上是分批释放的这种短期订单为主，行业的竞争格局比较充分，价格敏感度呢也比较高，整体的盈利空间呢，它相对来说比较有限。

0: 发展的核心还是侧重在基础设施的普及和供应链的一个安全稳健，主要是要实现规模化的一个稳健供给吧。所以对比着来看，海外呢主要就是高毛利、长周期的一个高端增量市场，国内呢是稳节奏、重普惠的一个存量升级市场。这两类市场它存在一定的这种错位发展。如果是从我们推荐的角度，作为上游的这个卖产人来看，就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上游都是这个受益者，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块市场都是受益者。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通信 ETF， 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海外算力映射的一个产品。那么国内的这种算力国产化，主要就是国产芯片，可以优先关注上游的设备和材料，半导体设备 ETF 这样的一些产品，可以作为咱们投资的一个抓手。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以下我们连线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文泰斌。你好，泰斌。
3: 哎，你好，主持人。
2: 您怎么看趋势？
3: 其实毫无疑问啊，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下跌探底的走势，那么还在继续的探底，所以这个趋势应该还会继续往下。特别是双创指数是更加的明显啊，所以呢这种趋势的下跌的脚步还没有停下来，所以应该说高位大涨的科技股吧还在继续的释放风险，所以风险依然比较大，这是我对于近期的股市的趋势的一个看法。
2: 那这时候给投资人什么样的策略建议？
3: 策略建议肯定是防守啊，所以大策略是防守策略。科技股暂时七月初开跌之后呢，其实我们都基本上都没有去再关注过这些科技了，因为他们大涨之后该落袋的落袋，现在就是观望防守。另外一种呢就是控制仓位，找高低切换的相对低位的品种，去当机会。那当下呢毫无疑问，是消费加金融加红利他们的轮动，所以说呢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小的机会，这就是当下的防守策略控制仓位去关注的这些方向啊。科技暂时应该是还是碰不了，这是总体的一个思路和观点。
2: 消费金融红利这里边比较看好的具体的行业有什么？
3: 金融红利和消费就这几个它主要是轮动的，比如说昨天今天近期轮动的是消费为主，红利里面我认为还得是电力为主。金融里面嘛，其实涨得最好的应该说，是银行，因为银行本身也是红利。那么其实证券的话呢，最近涨幅不怎么样，但是它确实也跌得少。但是呢，作为证券这个方向，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属于防守型策略里面可以做。
2: 好的。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早盘上证指数是收报了3784点，下跌了43个点，跌幅1.15%，成交是6720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3141点，下跌了517个点，跌幅3.79%，成交是7810亿元。北证五零1059点，下跌4个点，跌幅是0.46%，成交是98亿。A 股合计成交14628亿元。创业板指是下跌了5.89%。沪深300下跌了2.18%，中证500下跌了3.47%，中证2000下跌了2.82%，上证50下跌0.63%，科创50是下跌了6.34%。
4: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白酒、汽车、综合类、银行，然后日用化工、石油天然气和餐饮旅游。跌幅靠前的是通信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能源设备、工业机械和精细化工。
3: 个股呢，半天是有1900家上涨，176家平盘，还有3452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今天有点多，一共是有193家。跌幅在5%以上的就别数了。
4: 数涨幅吧，涨幅超过10%的，半天一共是有58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有136家。
3: 上午市场是出现了震荡的下挫，然后科技股的幅度依然是下跌的比较大。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嘉宾是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那大家可以来互动提出您的问题，询问个股呢，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我们来连线云龙。你好，云龙。
5: 你好。
3: 指数上午是有一定的这个放量的下挫哈，尤其还是这个科技类的品种调整的幅度是比较明显的，怎么来看目前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呢？
5: 今天市场的指数跟盘面的话，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区别的，就是我们如果单看指数的话，今天是一个大跌的这个行情，特别是深证的和双创的指数跌幅是比较大的。但实际上我们一看盘面的话，涨跌家数来看，大多数的个股是在调整，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的品种是在这个反弹的。这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整个市场现在是处于分化的这个状态。那么高位的科技类的品种呢，出现了连续的向下调整。今天早盘一度是有企稳的这个迹象，特别是外盘这个韩国股市上午的时候有所反弹，就反弹幅度还挺大，但是呢随即又形成向下的这个回落了。我们的一些科技类的这些核心个股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向下的这个回落。那么这种回落也不代表着说整个市场没有看多的，或者是去使得它企稳的这个资金，应该是有的。这种力量呢会还并没有发挥特别主要的一个作用。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这里面的科技里面的核心品种呢现在出现了明显的走弱和破位的这个迹象，特别是这里面要 CPU 的核心品种。这个 CPU 的核心品种呢，我们之前一直是在看它的时候都是认为它是科技股里面为数不多的既有非常好的这个业绩，同时呢它的整体估值也相对合理，就我们考虑到它未来的高速的增长啊，这个未来预期的这个增长速度的话，它的整体估值是相对合理的。那么既具备基本面的支撑，也具备这个估值的合理性。那么同时呢，未来它的成长空间和增长的这种空间也比较大的。但是呢，即便是这样的品种呢，也并没有抵消整个市场回落的这个压力，形成了一个今天是一个加速下跌的这样的 走势。这个呢，也整体就反映了当前市场对于科技类个股短期股价风险和短期向下回落压力的这种担忧。所以呢，可能到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对于科技类的个股，我们还是需要相对谨慎一点。就是有一些个股一旦形成这个回调的趋势的话，可能这种趋势它是会有一定的延续性的。那么此前一段时间呢，大家最关心的、最担心的其实是存储相关的，因为存储相关它有外面的对标，外面对标已经形成了这个回落了。那么我们的一些个股的话也会形成回落。那么其他的一些科技的相关品种呢，它外面的对标的回落幅度并不是特别大，我们能够具备一个相对走强的这个态势。但是呢，从现在来看的话，市场的这个从市场的选择来看的话，它其实是在形成逐渐的向下的这个回落的压力在加大，同时呢，在关键的节点，就是关键的价位节点也好，关键的趋势位置的这个节点也好，支撑力度明显不足。那么可能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就会继续去压缩估值。这种压缩估值呢，我们看到有一部分的个股已经把今年全年的涨幅已经全部都就是跌回去了，全部都收回去了。那么再往下跌的话，那么未来多数的投资者就会面临着一个这个问题了，就是会不会面临着更大的这种抛压。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对于科技类的相关个股，特别是跟 AI 直接相关的这些科技类的个股，继续调整的这种可能性啊，以及这个压力的话，我们应该充分的引起重视，不要轻易的去判断什么位置它会有支撑，或者什么位置它会有再度向上反弹的这个节奏，或者是反弹的这个空间。从时间周期角度来看的话，短时间之内不太容易去进行结束，特别是在未来一段时间中报公布之后的一段时间的话，可能整个市场分化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剧，因为这里面不排除有一部分的这个企业它的中报业绩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即便是可能股价有所调整了，但是如果说出来一个不是特别好的这种中报的话，或者是不是特别如我们预期这样好的中报的话，它的股价可能还会有一轮这个震荡，或者是有一轮反复的这个争夺。这点的话我们需要充分的引起重视。但是呢，我们排除掉 AI 科技和半导体这样的品种之外呢，其实你会发现整个市场它的分化也就类似于五六月份当时科技股一枝独秀的那个行情一样，就是我们所谓的 K 字形的这个走势。那现在的话又反过来了，我们看今天上午在两市大概2000只个股上涨的板块里面的话，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板块具备了比较好的这个持续性，白酒整体指数涨了接近6%，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汽车的涨幅也在3%以上，而且有个别的个股低位突然拉升涨停的这样的情况，再加上银行呀以及其他的各类也消费相关的这个品种整体走势都是比较强的，他们其实并没有受到整个市场指数层面回落的这个影响，反而呢借此机会去策动了这个反弹和形成了比较持续的走强的这个格局。这种呢，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理解成说，因为上周周四的时候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理解成说，它是不是说因为整个市场的调整了，然后有些资金去选择防御形成的这个反弹。如果是只是因为选择防御形成反弹的话，它的持续性其实并不会特别强。但是我们从最近2-3周来看，这个走势的话是首先具备持续性。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它有明显的主线，所谓明显主线的话，很明显像白酒这样的品种，它的反弹的持续性，包括像银行这样的品种，它的反弹的这个持续性，以及在关键时刻它的抗跌的这种属性，再加上这两天的像这个汽车相关的这些品种，它的反弹的持续性，而且这里面很多个股的反弹的话，它都是谁先策动起来的呢？都是这里面的市值相对比较大的那一两只或那几只个股策动起来的反弹，那它就不能简单的理解成说是因为市场的避险情绪，我们去看这类的消费相关的品种，而是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了，就是说我们除了现在狂飙突进的这个 AI 投资以外呢， 其实整个市场上和整个产业里面具备很好安全性的以及具备很好确定性的投资品种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恰恰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的 K 型走势把他们的估值给压缩到了一个非常低的这个水平上，特别是我们记得在六月份开始，像酒类相关的个股呀，包括什么饮品相关的这些个股，包括其他的一些消费龙头的个股，没有任何来由的，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股价出现快速的下行，持续的这个下行，甚至有些个股呢已经跌破了2024年9月24号那个低位，在估值的基础之上的话，又打了一个比较大的折扣，因为在我们相比于2年之前的话，有些上市公司它的整体。

业绩啊和利润啊各方面都是有明显增长的，然后呢股价又创了一个新低的话，它的估值在之前的基础上其实又打了一个八折，或者有些甚至是打了一七折，那这就是纯粹意义上的历史最低的这个估值水平了。那么之所以之前不涨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整个市场形成了一个非常集中的这个共识，就是除了 AI 之外，其他的都没有机会。特别这里面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像软件相关的个股，最近这段时间，软件相关的个股走势也异常的强劲，快速的持续的反弹。那我们再回想一下，大概从3月份开始，市场其实一直在讲一个故事，在讲一个事儿，就是有了 AI 之后呢，我们不需要这些传统的软件平台的这些企业了，那么它都会被 AI 所取代，所以呢就导致他们的股价打了一个巨大的折扣。打了一个巨大的折扣之后呢，迟迟的还无法形成反弹，因为大家不太相信说未来软件相关的企业还有更好的机会。但是呢，现在已经反过来了，面对着其他的科技股的股价的持续的调整，那么相反一枝独秀的能够逆势反弹的像软件相关的这些品种、新创相关的这些品种呢，它的整体走势是比较强的，而且持续的形成了反弹，甚至是。我当然 A 股里面比较少了，就像港股里面的一些平台经济的相关的企业呢，整体走势走的也比较强。这种我们怎么去理解呢？都他们其实也属于科技股，但是为什么不跌呢？那这里面简单的理解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纠偏的作用在发挥作用，而且这种纠偏的话，它是一个叫做系统性的纠偏，就是说我们给它的定价呀，我们给它原来的这个定价和整个估值的这个方式啊，和估值的逻辑可能出现偏差了。那么出现偏差之后的话，我先就需要去进行修正，那么这个修正的过程就驱使了它的股价和它的整体估值回归到了一个原本应该属于它的这个体系或它的一个位置。那么这种过程的话，我们再去看一些股价反弹的时候，或者是股价上涨的时候的话，如果你把它能够归结到一个估值逻辑层面的话，那么往往它是具备持续性的，往往它是具备延续性的，往往同时呢，它也能够具备很好的带动的这个作用。所以呢，这类的品种呢，现在成为了市场的这个亮点，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它不是刚刚开始反弹的，大概我觉得得有3周左右的时间形成了上涨了。之前呢，科技股没有出现大幅调整或大幅震荡的时候呢，很多投资者其实是没有去注意它的，没有在意它的。现在的话，我觉得很多投资者应该去充分的注意这类品种，它后面持续反弹的这个机会了。面对着市场现在反向的 K 型走势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如果现在首先投资者还有很多的这个 AI 科技啊，包括半导体相关的这样的品种的话，如果给你机会，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做避险的这个操作。因为现在很明显，这个趋势已经在延续了，而且，有一些经验的投资者，因为这一轮的话，就是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其实是没有什么获利的，甚至有些是承担亏损的。但是呢，有经验的投资者的话，之前在多轮参与科技股的行情的时候，往往有能够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就是它涨得快的时候，它回调的幅度也会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快。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一些个股呢，在短短的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之内的话，跌幅已经超过50%了，甚至有些更大。因为这不是第一轮的下跌，上一轮已经形成了这个下跌了，小幅反弹之后的话，再开启第二轮的下跌，我觉得很多的个股跌幅应该是超过50%的。那么对于很多投资者，可能他之前介入的时候，往往是最后一轮介入，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才开始去进行介入。如果不及时的去进行减仓呀，或不及时的去进行相关的这种避险操作的话，可能未来的这个所承担的潜在的这个回调的中间的压力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所以呢，纯粹我们从操作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相对比较清晰的去进行这个区分。那么现在的半导体相关的品种，特别是半导体上游材料啊，或者是跟它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上的相关的这个企业的话，他们之前的这个上涨，这中间，整个市场情绪驱动的成分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那么一旦这个市场的情绪出现反转的话，可能回落的压力也会稍微大一些。那么这里面核心的一些个股的话，可能回调的持续性以及回调的空间不见得会特别的大，但是呢，很多投资者愿意去参与的，或者是集中去参与的一些产业链上相关的这些企业的话，

0: 市值从可能百八十亿或者几十亿涨到了几百亿的这样的品种的话，可能应该重点的及时的去进行这个相关操作，这是对于科技类的相关的一个品种。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其他的一些品种，有一些现在刚刚开始反弹的，或者是已经开始形成反弹的这样的趋势的话，我倒不觉得它会因为整个指数的回调而会产生特别大幅度的这个回落。因为现在既然它之前有了齐涨科技，然后其他的都在下跌这样的行情的话，那么现在反过来科技出现调整，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对安全的或者是之前出现补跌的这样的个股，或者被错杀的这样的个股的话，它逆势形成反弹应该也是能够成立的。那么现在再加上呢，我们看到一些数据啊，就是对一些 ETF 啊和一些这样的这种工具，整体市场的资金实际上是并没有受到指数回调的影响的，它还是在净流入的。这种净流入它更倾向于流入一些相对稳健的一些相对之前蓝筹的这样的就风格的品种，所以呢对于这些资金的话，虽然现在整体市场的成交量是有回落的，但是呢应该还是能够提供非常好的后续资金的这个支持的。所以呢我们要分别来去看把这个市场进行准确的或者是明确的这个分化。如果说属于像一些消费相关的这些品种和什么软件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应该可以继续看他们未来的反弹。那么如果是AI 相关的或者是半导体相关的这些品种，特别是边缘类的这些品种的话，该去做操作的或者该去做避险的，应该积极的去做这个相关的避险。所以呢总体来看，目前这个位置我们应该准确的去认识到当前市场的机会跟风险都在哪个位置，然后呢去做相对应的这个操作，而且及时的去做相对应的操作。
1: 好的，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哈，可能更多的还是集中在科技类的品种上。这位朋友问的是603986兆易创新半仓成本是395，后续该如何操作？
0: 半仓这个仓位其实还挺重的，395的话，那就是刚买呗。395就是刚买，或者是说之前持有的比较长了。
1: 对，
0: 那这个位置其实距离成本价不是特别的远。先减仓我觉得会更合适一些，然后未来不能说没有反弹，有可能会有反弹的这个机会，但是呢它的下一轮的这个反弹幅度会有多大，然后呢反弹的这个空间会有多大，这个不是特别容易去进行预测。同时再加上一点啊，就是像兆易创新这类的，原来它的上涨主要核心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存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机会跟巨大的这个风口，但是呢现在的话，我们看存储的核心，最新的核心的品种上来之后，对于它而言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去比业绩的话，它的业绩是无法跟这里面业绩最好的就是最龙头的这个企业去进行比较的，所以呢这就会导致它的整体估值体系啊会不会被修正，或者会不会被这个向下调整，这点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所以呢即便有反弹，可能反弹的幅度也不会特别的大。
1: 好，下面这问的是富瀚威300613，清仓，但是亏了25%了，这位置能不能加仓？
0: 不要着急加仓，这一类的个股现在在反弹的时候，可能需要要求的条件跟之前要更多一些。之前会有所反弹，是被市场所带动的，带动起来了，然后呢，它是提前于市场向下调整的，这个特点，我把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的话，其实就标准的意义上来，我们刚刚讲的属于科技方向，但是呢在科技这样的一个热门方向里面的相对偏边缘的品种。那么这种相对偏边缘的品种的话，它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它涨的时候是最后上涨的，当然上涨的幅度可能也会比较大，但是呢它下跌的时候呢，它是往往是率先下跌的。所以你看它的下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6月的下旬就见顶之后就快速的形成这个回落了。那其实那个时候的话，其他的一些核心品种还是在上涨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这个走势。那么既然是比较弱的走势的话，在下一轮想要形成反弹难度就会比较大，所以要求的条件呢，特别是对于整个市场热度的这个条件要求就会更多一些。那短期就不要着急说我什么时候再去买了，即便是已经调整下来了，未来的反弹的空间跟反弹的条件的话就不是特别容易具备。
1: 这位朋友问的是688531日联科技，说之前积累的盈利基本已经都回吐了，这个位置该如何操作？
0: 简单吧，这个位置的话，因为快速的向下调整，现在有破位，有破位的话，后面还会有再继续向下回落的这个可能性跟空间。它其实也是属于，也是属于这个科技里面相对偏边缘的品种，被带动起来的。带动起来之后的话，因为它是从600多块钱涨到200多块钱，然后现在又回落到100块钱，基本上是一个腰斩的这个走势。再往下，空间不见得会特别的大，但是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未来有可能会阴跌，就是在弱势震荡。逐渐向下回落的这个过程，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再去做相关操作不是特别容易。那既然目前还到成本价附近的话，其实可以找个机会进行减仓。
1: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588000科创50 ETF 成本是1.73，也是亏了不少，该如何操作？
0: 科创五零的这个从这个指数来看的话，后面应该还是会。弱势震荡或者是一个震荡回落的这个走势，基本上是跟着科创就双创指数去走的。现在双创指数是标准意义上的向下的回落，短时间之内的反弹的幅度不会特别大，所以呢，找个机会去做减仓，在合适的位置找个机会去做减仓。
1: 嗯，好，下面问的是600487亨通光电。补仓之后成本变成67了，但是已经达到80%的仓位了。该如何操作？后面还有可能下跌的幅度空间有多大？
0: 我后面不要再去补仓了，因为它，你看它这次的这个回落，它是相对来说比较持续的向下的回落，这也就意味着它之前的上涨其实是不应该的，它没有太多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上涨理由，所以呢，这一轮它就是一个持续回落的过程，而且到目前为止还并没有结束这个回落，所以呢，后面应该还是有继续向下。震荡回落的空间倒不见得会特别的大了，因为现在40多块钱的价格，相对于之前的起涨点的话，距离不是特别的远，但是呢，它还是有可能会有一轮，向下的这个震荡回落的过程，大概我觉得会到35左右，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呢，这个位置不要去着急去进行加仓或者进行补仓，因为从它的基本面来看的话。后面很难再有更好的这个基本面的表现或者是业绩层面的这个表现了，所以呢反弹的力度不会特别的强，那就去等一等，如果有个小反弹的话，找个机会去逐渐的去把仓位建好了，因为80%确实有点太高了。
1: 嗯，最后再看一个301292海科新能，成本81.16块，这个是1.5成的仓位，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0: 这个不要着急去。不要着急进行加仓，因为这个股票呢，它其实在往上反弹，的不确定性是有的。然后呢，它在这个位置，整个市场走势不是特别强的情况之下的话，大概率是一个震荡的走势。所以呢，即便是如果是震荡的这个走势的话，那就去等一等。然后如果说有回调，再有更合适的位置，再去选择加仓。
1: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感谢云龙的连线，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七月以来，约750家公私募机构密集走访上市公司，累计调研频次超过3600次。从调研方向来看，电子板块依然稳居 C 位，计算机、通信、机械设备等科技制造领域热度持续攀升。机构频繁调研的背后，透露出下半年资金配置思路的哪些新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2: 整体而言，以电子、计算机、通信为代表的科技成长板块仍然是当前公私募机构重点研究和持续布局的核心方向。市场人士牧阳表示，机构对于科技行业的集中调研主要是为了完成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3: 第一方面是基础财务数据的确认，现在机构基本上对于覆盖上市公司都有相应的这个模型进行跟踪和测算嘛。那这里半年报节点上的调研主要的基础工作就是把新的数据进行校准，包括订单、产能、现金流这些数据都需要以上市公司的这个披露口径为准。第二方面呢，是针对下半年的行业预期进行一个沟通，因为这里是一个重要的调仓节点嘛。那原有的一些科技行业的预期叙事需要重新的进行审视和调整。
2: 机构扎堆调研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致看多。青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调研行为本身也是风险排雷的过程，预示板块内部将会出现显著的强弱分化。
3: 下半年资金配置思路呢，会明显向一级确定性倾斜，市场投资主线将从单纯追逐题材概念转向兼顾景气空间与估值安全边际，资金会进一步的向具备持续订单、盈利质量扎实的细分龙头集中，机构不再单一压注于成长赛道，开始适度的平衡组合。那整体来看呢，是机构形成了主线抓科技成长、底仓配置呢高价值资产的凹圆框架。
2: 财报季阶段，除了常见财务指标之外，牧羊建议投资者还可以重点关注预期差。
3: 怎么去看这个预期差，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吧。那第一种类型就是市场它预期很高，但实际上出来的数据并没有超出市场预期太多，或者说并没有超出市场的预期，那这种一般市场就会给一个负反馈嘛，这种你就要需要提前进行一个回避。那第二种呢，就是市场预期很高，但实际上出来的业绩呢它就 miss 掉了，就是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但是你从财报中可以捕捉到它不是说 miss， 而是说只是它这个业绩延后到三季度到四季度去释放。那么这种其实就后续它随着市场的调整以后，比如三季度它业绩会出来，它还会重新有一个向上的机会嘛。那第三个呢，就是之前市场没有预期，但实际上出来的东西是超预期的，那这种就比较容易得到市场的正反馈嘛。
2: 邢星提醒投资者需要尽量规避股价提前大幅上涨以及预告频繁修正、应收账款持续走高的企业。
3: 财报投资核心逻辑是财务数据看过去，管理层交流产业指标呢要看未来，二者是相互印证，才能避开业绩陷阱，捕捉具备持续性的投资机会。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不拼数量拼质量，理财产品如何在减法中做加法。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 NPO 商业化临近第四级，高速交换机 NPO 硬件承载平台。
0: 15点40分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基建如何促进西部大开发。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低于50%。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6%。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5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邮政业发展15/55规划出台，规划明确，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能直播会算账懂法规，小店老板长本事。中东局势升级，叠加美国原油库存降至多年低位，29号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2017年底之前裁员约8000人。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784点，下跌1.15%，深证成指13141点，下跌3.79%，创业板指数3179点，下跌5.89%。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796点，下跌0.05%，恒生国企指数8633点，上涨0.11%。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2059点，上涨1.02%，韩国综合指数5657点，下跌0.04%。
0: 经济半年报，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6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来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个百分点。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5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首次在5年规划层面系统构建全领域全口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总台记者报道。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5规划首次在5年规划层面系统构建全领域全口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提出15/55期间应对气候变化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启敏
3: 这一次我们根据去年国家宣布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又进一步把非二氧化碳相关的这些目标也纳入其中，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规划还部署了控制重点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提升气候风险应对能力。

0: 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升应对气候变化治理能力，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等八方面的重点任务。
1: 规划提出要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重要支撑作用，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 当前已经有3378家企业被纳入全国碳市场， 覆盖了大约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65% 以上。 那下一轮的碳市场扩围将纳入哪些行业呢？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碳市场成交量达5296万吨， 同比增长约 37%。 截至今年7月16号， 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 累计成交量突破9.26亿吨， 累计成交额达624.75亿元。 记者了解到，化工、石化、造纸、民航等行业将在下一轮碳市场扩围中被纳入，有序扩围后，全国碳市场覆盖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将达到全国的 80%
2: 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碳排放已经达峰的行业，或者说产能已经饱和的产业，率先要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制度，同时还要配套实施配额的有偿分配，逐渐的去收紧免费分配配额的排放基准线。全国碳市场运行5年来，价格历经多次转折。
0: 2021年开市后的前两年，价格总体在每吨50元到每吨60元之间波动。 2023年起，碳价进入上行通道， 并在2024年数次触及100元关口。 2025年受新能源发电量攀升以及国际能源价格走低影响， 碳价出现回落，进入2026年，碳价逐渐反弹。
2: 业内人士表示，将更多元的市场主体引入碳市场，更有利于发现合理碳价。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我们逐渐要从以履约为目标的市场活动转向碳资产管理的市场活动，有序地去发展我们碳金融等衍生品的交易，让碳市场发现更有效的价格，给绿色低碳发展的转型提供经济驱动和技术驱动。
1: 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 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 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 88%等目标。 总台记者报道。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
3: 到2030年，
4: 邮政业的规模实力持续壮大，服务的供给持续的扩能提质，网络体系更加集约智能，创新发展更加强劲有力，行业治理更加精准高效。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0000亿元， 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 88%， 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 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 90%， 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 80%。
1: 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将成为未来5年的重头戏，低空寄递物流和智慧邮政建设全面提速。继续来听报道。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3: 国家邮政局表示，无人配送弹性灵活、经济环保且效益明显，是末端寄递运力的有效选择和有益补充，发展潜力巨大。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我们还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专利，加强人工智能方向的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我们将联合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相关的法规标准，培育发展行业的新质生产力。
4: 此外，规划还要求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同时挖掘行业数据在监测消费需求变化、物流畅通情况、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价值，更好服务政府决策。

0: 生产运营、市场监测、指挥调度，视频引流摸不着门，直播带货张不开嘴，运营数据看不明白，合规红线分不清楚，这些问题难倒了不少把生意从线下拓展到线上的个体工商户。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开展能力提升行动，定制一批结合管用、生动务实的培训课程。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能直播会算账懂法规小店老板张本事，财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1: 在北京昌平，傅先生两年前开了一家餐饮店，和媳妇儿一起经营。小店上了外卖平台之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菜单怎么优化，哪些菜该重点推，库存怎么管，差评出在哪儿。这些在网店熟手看来可能不大的事儿，对他来说，每一件都得花很长时间去处理。傅先生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
2: 处理这些事儿的方式就是凭感觉。
3: 两年前开的店了，我跟媳妇儿，说实话呢，以前看数据啊，搞活动这些，就是都凭感觉在弄，哪道菜卖得好啊，差评出在哪儿，都得自己翻很长时间的后台才能看一个大概，而且还不是很清晰，
2: 时间成本会很高。就在今年六月，傅先生小店所在的平台专门针对迫切想要提升运营技能、学习意愿强的个体工商户，开办了线下实操培训课。
3: 傅先生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平台智能运营工具，员工现场教我们怎么用这些工具，回来试着用了一下，他能帮我看历史订单，帮我把菜单，现在能优化得很好，通过售卖数据还能帮我，这招牌菜卖得也挺好，能提升单量。针对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面临的能力短板，
2: 部分平台企业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正在从不同层面提供支持。美团公共事务总经理王九贵告诉记者，在外卖经营上和大型连锁品牌比起来，个体工商户从入驻、上菜到管理评价、
4: 处理售后每个环节都有难度。一方面呢是一些线下的帮助和引导，全国将近10000名的商务经理，他们可以直接到小商家的店手把手的去教商家如何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店经营好。第二，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线上培训体系，我们有一个互联网加的培训的终端课程，包括如何在线上开店、食品安全的讲解、合规治理等等，课程大多数都是免费的。第三呢是 AI
2: 助力推出了小店有AI的一个专项的培训行动，对商家进行现场的教学。平台在行动，政策层面也在搭建更系统的赋能框架。市场监管总局去年依托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网，打造了面向全国个体工商户的培训平台——个体网大讲堂。如何让培训课程更加务实管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吕楠介绍，
5: 主要是抓住请什么人讲和怎么让内容更解渴这两个关键点。市场监管系统自身的师资力量就可以覆盖市场监管领域的各种业务知识，比如市场准入、广告商标、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等等。除此以外，邀请三类专家来讲课，平台企业一线的运营负责人，他们能讲平台最新的实操规则、流量规则、服务政策、法律啊、税务方面的专家，比如会结合个别电商的违规案例给个体户讲如何合规，
2: 讲红线在哪儿，金融机构一线的业务专员现场讲普惠金融政策，给个体户讲什么是贷款，什么是贴息，还有一类是个体户身边的优质的名特优心的个体工商户，分享自己的创业历程。吕楠说，为确保内容对症下药，个体网大讲堂在各地开展活动前会联合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专门开展前置调研，收集商户的难点痛点，
5: 有针对性的调整授课内容。比如七月初，个体网大讲堂成都站的活动专门安排了全程的实景实操直播间的搭建、团购挂载、短视频剪辑等内容，参与者现场就可以上手练习。当场的活动线上观看的人数达到了9.8万人次。然后就是让不同的平台来讲各自最擅长的领域，比如抖音可以讲直播团购，美团可以讲 AI 餐饮运营，小红书讲如何种草，168可以讲跨境电商等等。这种调研先行、
2: 按需定制的思路在地方层面得到了更细致的延伸。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针对个体工商户规模小、资源少、转型难的特点，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推出了一套菜单式培训体系，老板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1: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经济发展处处长白峰介绍，这张特殊的培训菜谱涵盖从入门到精通，从电商直播到合规经营的各种菜品，能让个体工商户根据自身短板和兴趣按需点单。
2: 40多个专题，有200多个子课题的课程大菜单，从宏观的经济形势、金融帮扶的政策，到电商运营、直播带货、 AI 赋能，再到知识产权保护、食品的合规经营，几乎涵盖了个体工商户经营可能碰到的方方面面。我们走访大量的个体工商户，把在经营中最头疼的一些问题直接转化为教学的内容。我们的目标就是培训完了之后，让这些老板们学了就能用，在教学模式上注重实操。比如说教直播带货，老师不光是讲理论，像义乌这边直接是把课堂设置在国际商贸城，让这些学员在商铺里面学直播，做跨境的实操，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什么叫直播带货。
1: 无论是全国个体网大讲堂的实战操练，还是浙江的菜单式培训，合规经营与技能培训始终并行推进。对此，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表示，合规本身就是竞争力，会合规才能长久经营，才能赢得流量倾斜和政策扶持。
3: 行动方案把合规培训和技能培训放在一起，一方面是解决个体工商户经营能力不足的痛点问题，同时解决的是个体工商户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合规盲区。这是监管逻辑从事后惩戒向事前赋能的升级，体现的理念呢也很清晰，经营有赋能，监管有温度，发展有底线。更重要的是，合规本身就是竞争力，通过前端赋能提升合规意识与能力，供给侧提质了，消费者买到的是更合规更优质的产品，对平台的信任也回来了，良币驱逐劣币，最终形成环境提质、消费提振、经营提效、合规提级的正向循环。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中东局势升级，叠加美国原油库存降至多年低位，市场对原油供应收紧的担忧加剧。29号，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56%，收于每桶84.46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91%，收于每桶90.74美元。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之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人，以降低成本应对电动汽车利润率下滑、美国关税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来听报道。
6: 据报道，宝马集团的这项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2027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被裁减人员将是在德国。该方案由宝马董事会与工会劳资委员会经过约6周谈判达成。德新社援引公司消息人士的话说，裁员的另一原因是宝马近年来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时代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宝马去年曾表示，随着该平台研发阶段结束，公司将削减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此次裁员预计将主要影响德国研发及其他非生产岗位员工。据宝马官网数据，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15.45万人，其中德国员工约8.5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此次裁员消息再次凸显德国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面临的严峻处境。法新社援引咨询公司安永的数据报道称，去年德国工业企业共裁员12.4万人，约为2024年的2倍，裁员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但是和世界杯相关的话题依然能够吸引外界的关注。 当地时间7月28号，国际足联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的公司，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和管理，并且会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少数股权融资。消息一出，欧足联马上站了出来，表示强烈反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报道。
6: 国际足联称，这家公司初始估值200亿美元，国际足联将保留控制权，但同时会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少数股权融资，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筹集至多42亿美元资金，相当于21%的股权。法新社报道称，国际足联已开始与财务顾问和潜在投资者接洽，其中包括美国

0: 构绝不能触碰的界限。足球的灵魂与治理绝非可供交易的资产，尤其资金获益方完全缺乏透明度。28号公布的这项计划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执掌国际足联期间第二次试图推动与私人资本进行大规模合作。2018年，因凡蒂诺曾提出一项总额250亿美元的合作方案，计划与日本软银联手打造全新国际赛事，其中包含扩军后的世俱杯。该计划最终遭遇欧足联强力抵制而夭折。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2: 据朝日新闻29号报道，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当地聚集的半导体制造商纷纷宣布停工停产，用来检查建筑物和设备受损情况。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时没有复工时间表。此外，瑞萨电子公司、东京电子公司、三菱电机公司、台积电等多家半导体制造商的厂区也宣布暂停生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据路透社29号报道，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表示，将调查微软在推广其 Microsoft 365产品订阅方案时，是否存在误导消费者多付费的情况。自2025年1月起，微软自动为用户提供其人工智能助手 Copilot 等新功能，用户一开始无需支付额外费用，一旦超过特定时间点，微软会自动升级为价格更高的订阅方案，年费高出25英镑，约合人民币225元。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将重点审查微软是否向用户提供了充足信息，以确保用户在知情前提下做出选择。对此，微软方面回应表示，正与英国监管机构进行有建设性的合作。据德新社报道，德国内阁29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允许移民官员在审核、庇护、签证和居留许可申请时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处理，以提升办事效率。德国政府处理的移民申请数量长期处于高位，而政府部门人手不足，在此背景下，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审核的法案获内阁批准。依据这一法案，德国外交部、联邦移民和难民事务局和地方移民管理部门可以使用移民申请、数据训练、验证和测试人工智能模型。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日前报道，加拿大政府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赴美旅游的加拿大人数量大幅减少，相较前一年跌幅超过 20%。 与此同时，加拿大人更多选择在国内或其他海外目的地度假。分析指出，加拿大和美国两国政治、贸易关系持续紧张，是加拿大人赴美旅游意愿大幅下滑的核心原因。此前，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关税严重冲击加拿大汽车和钢铁等产业。
3: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784点，下跌1.15%；深证成指13141点，下跌3.79%；创业板指数3179点，下跌5.89%。下面连线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阮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你有怎样的预测？
4: 我觉得应该说今天早盘的话，其实整个市场所谓的 K 型分化应该很严重。就像我们如果说以板块指数来举例的话，其实我们看一下，今天如果说从上涨的板块来说，涨幅最好的白酒涨5.96%，第二个医疗美容吧涨4.01%。那么我们倒过来看，如果说看跌幅靠前的电子化学品跌7.42%，半导体跌7.41%，元器件跌7%。所以说从整个涨跌幅的比重来看，包括通讯机械都跌5%左右。那么第一个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原先的一些所谓的白马蓝筹消费，那么随着前期或者是一年多的下跌，现在缓不能缓住了，但是这一轮的重灾区科技依然没有止跌。第一个。第二个来说，昨天杀到了3782拉回来，但是今天整个市场由于科技股的止跌，尤其是我们举个例子，以 CPU 的龙头易中天为三驾马车为代表，今天都跌幅在10%。那么这来的话，他们三驾马车在周二暴跌，周三我们所谓的下跌抵抗，

0: 周四继续下跌。那么接下来的话，整个科技股都是处于一个补跌的一个状态之中。那科技股补跌，短期市场就不能够直接企稳。那么唯一能够持续就是今天，由于整个指数杀跌，成交量相对放的比较大，早盘1.4亿的话，我们估算下午大概成交量能维持在2.3到2.4左右。那这样来看的话，对下午而言，第一个就是大家关注3782点，就是昨天低点跌破以后，市场还能不能继续反抽？但是由于今天科技股跌得特别深，所以说我感觉科技股如果说弹不动的话，那整个市场的反抽有可能会，或者说有可能会消失。第一个，第二个来说，成交量放大，那么这样来看的话，短期市场如果说在这地方形成震荡回落探底的话，那有可能在明天周五吧考验3749点。所以说从整个趋势来看，我们觉得短期市场依然是持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那么第二点来说，科技股通过连续下跌，那么其实给我们的感觉，CPU 也是目前为止走的最强的这个板块，但是形成最后不跌。那如果说当所有的科技股都形成一轮下跌，不管大小，封杀完成50%左右跌幅的话，那么后续市场超跌反弹也应该逐步会出现。这个体现有可能要在8月份新型中报披露以后才能有可能逐步体现。所以说后续来看的话，短期先看见底，后续再看市场反弹的空间和机会。主持人，
1: 好，感谢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线上空调维修无质保，消费者损失谁来担？

0: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手的糖样比较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7: 长春市民杜女士2019年购置的空调出现不制冷故障，由于超出品牌6年质保期，她通过线上家庭维修平台预约师傅上门检修，维修人员完成空调加氟深度清洁后，杜女士支付了300元维修费。2天之后，空调频繁出现运转几小时后间断停机、冷气中断的问题。杜女士多次联系维修师傅上门复检，对方一直没来，她转而向平台投诉维权，平台却表示空调加氟服务不提供售后质保。事后维修师傅提议，只要杜女士撤销投诉，就全额退还维修费。天天315本期聚焦线上空调维修无质保，消费者损失谁来担。
8: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卫。杜女士使用多年的空调最近不制冷了，想通过家庭维修平台找靠谱维修服务，可是空调故障不仅没有能够彻底的修好，后续维权还陷入了踢皮球的僵局。杜女士说，空调是2019年购买的，出现不制冷的问题之后，她第一时间联系了品牌官方售后，工作人员告诉她，品牌2021年之后售出的空调才可以享受10年质保政策，她这台2019年购入的产品已经超出了6年质保期，不在免费维修的范围之内，同时也提示她官方维修报价相对比较高，可以多咨询几家维修服务商来对比价格。
9: 不制冷，我买那个空调是2019年买的，他说那次2021年以后保10年，那我那个就不再质保了，就超过6年了，就不在质保之内了。格力说的那次他们那个维修挺贵的，你这还不在质保了，他说呢你可以也找别家问问价格什么的。
8: 想着找大平台更有保障，杜女士拨通了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的客服电话，预约了上门检修服务。杜女士询问空调不制冷的大概率是缺氟或者是内部积灰堵住了，对应的维修费用大概是多少？平台当时明确答复，他家这款空调加氟的费用大概在200多元。杜女士确认价格合理之后，同意师傅上门检测。师傅上门检测之后给空调加了氟，检修过程当中还发现空调内部的部件积灰比较严重，顺手做了清理，一共让杜女士支付了300元的费用。这个价格虽然超出了预算，但是杜女士当时想着师傅已经完成了操作，空调试机也恢复了制冷功能，于是便支付了全部的费用。
9: 我就给他们那个400打电话，他就给安排给我师傅。之前其实我问一下师傅都大概多少钱，我说不制冷不就有几个嘛，就是可能缺氟了，要不就是里边那个什么东西什么脏了还是咋的，我就大概问一下价格，他也跟我说了，说的加氟可能就 就我家人是贵金嘛，他说得需要200多吧，我说那行吧，其实问好价格我让他来，给我家里付，就是我也不知道啥问题，花了300多。
10: 那怎么比他之前报价要贵了呢？
9: 他是这么说的，这200多吧是那个家服的钱。完我说有没有可能是里边就有一个什么东西，是不是他脏了呀？他说的有可能，他说我给你清理一下里头，加100块钱。
8: 本以为问题就此解决，没想到仅仅过了2天，空调就再次出现了异常，连续运行2-3个小时之后就会停止制冷30-40分钟，完全达不到正常的降温效果。师傅曾经口头承诺后续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便主动发微信请师傅上门复检，可是对方一直说手头有其他的订单，抽不出时间，始终没有能够上门处理。
9: 当时他给整上之后还是挺好使的，但是又过了2天就出现一个，就比如你是开了3-4个小时空调了，中间就开始又不制冷了，就是大概有30-40分钟。我想其实问问那个师傅，我说你能不能过来给我看看我家的空调，我说怎么又不制冷。他当时吧，他给我修完之后他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有什么问题了你可以啊找我怎么地的。完了我这不就出现不制冷的情况，中间我就给他发微信了，我听的口气是不大想来，啊，他说的我现在又手里有活，我现在过不来怎么地的。
8: 杜女士拨通了啄木鸟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反馈问题，客服表示家服这一类维修项目完成之后就不再享受质保，哪怕维修后1-2天之内再次出现不制冷的问题，平台也无法为用户办理退费。
9: 他当时这么说的，说你加了服了之后呢，我们是不再质保的，就是你前一天你要说加服了，完了你过1天过2天如果说又不制冷的话他们也不管。
8: 杜女士提供了她与客服人员的通话录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1: 多长时间给我答复？
12: 24小时内给您答复。
11: 那不行，时间太长了，现在这么热的天，这个空调还是不是很凉，
12: 也确实非常抱歉。
11: 那你说你是再派个人还是让那人你给我来看一眼的，就是你那个人总是推脱，说来完了还是不来，就是有可能这个问题不是缺氟的问题，缺氟了就解决了，我还找你们干啥呀？我说退钱你为啥不给退呀？
12: 客服这边直接给您退不了，只能给您反馈到我们专业那边给您。
8: 杜女士说她登录啄木鸟平台官方的网站查询，发现平台在空调柜机维修下单页面明确承诺加制冷剂保修30天，然而客服人员的回复让她质疑这个承诺形同虚设。杜女士通过平台提交投诉之后的2天，之前的维修师傅主动联系她，询问是否有时间上门重新检修，还提出只要她撤销投诉就可以把之前收取的300多元维修费用全部返还。
9: 我这不又就给他们公司投诉了吗？完了之后第二天的那人可能接到这个投诉了，他说的哎，你家那情况啊，你今天有没有时间，不行我给你看看去。他说也不行你就给你撤了吧，完了之后我把钱退了怎么地的。其实他退钱他只是说那一嘴，我回头我再给他发微信他都不回了。
8: 在杜女士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问题之后的2天，平台客服致电杜女士表示可以退还全部300元的费用，目前杜女士已经收到退回的款项。
13: 质量还是不行啊！
1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5: 这手机给退了，
14: 这手机是假的啊！
1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2: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2: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2: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6: 天天315，
2: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7: 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
2: 到达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5: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7: 正式
15: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18: 我是主持人石薇，
19: 我是主持人丙文，
20: 我是主持人李成，
21: 我是记者赵薇，
22: 我是记者胡波，
23: 我是记者唐明，
24: 我是评论员思远，
25: 我是评论员唐静，
26: 我是评论员文慧，
27: 我是评论员富江。
15: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28: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29: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28: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三幺五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7: 长春市民杜女士2019年购置的空调出现不制冷故障，由于超出品牌6年质保期，她通过线上家庭维修平台预约师傅上门检修，维修人员完成空调加氟深度清洁后，杜女士支付了300元维修费。2天之后，空调频繁出现运转几小时后间断停机、冷气中断的问题。杜女士多次联系维修师傅上门复检，对方一直没来，她转而向平台投诉维权，平台却表示空调加氟服务不提供售后质保。事后维修师傅提议，只要杜女士撤销投诉，就全额退还维修费。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线上空调维修无质保，消费者损失谁来担？
8: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30: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嗯，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杜女士所遇到的情况里面，平台页面明确标注加制冷剂保修30天，但是呢，客服却声称加氟的项目是没有质保的。那么这种前后矛盾的约定，在法律上我们到底应该以哪一方的表述为准呢？
30: 这个问题很显然，我们应当以页面约定为准。那么在网络交易里面，商品页面或者说这个服务展示的页面的内容，它就构成对这个商品的质量、对这个服务的内容它的标准的一种描述，那么是对卖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用大白话怎么理解呢？这就是合同的一部分，是你的合同义务。这种情况下，这个时候平台拿出一个没有在页面上展示过，也没有单独提醒过消费者的一个什么规则，来告诉消费者说，对这个加氟业务，对不起，我们不进行质保。那么这种规则它属于变成告示，在双方另有约定，就是我们这个页面描述里面另有约定，并且这种约定它本身是增加商家的责任的时候，商家这个时候拿出另外一个变成告示来减轻或者免除自己单独承诺的这种责任，那么其实他就是在削减自己的一个义务，这显然是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所以说我们不管是从这个合同约定内容来看，还是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平台都应当履行这个保修30天的他这样的一个责任，不能够因为自己单独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定就来拒绝消费者的合理请求。
8: 嗯，这次事件里面呢，维修师傅私下提出撤掉投诉就全额退款之后呢，又失联反悔，那么这个承诺，也就是说这个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法律的效力？如果杜女士当时真的按照要求撤销了投诉，后续还能不能够再次向平台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30: 咱们从理论上来分析啊，这个维修人员作为平台指派的一个工作人员上门服务，代表平台承诺的话，那么他肯定是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这是他一个个人行为，但是呢他也自愿履行，并且他也获得这个杜女士的同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在他们双方之间也构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协商的协议，那么他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我这里强调的一点，为什么说从理论上来讲呢？因为口头承诺最大的问题是在后续很难举证。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我有录音啊，我有什么的，但是你可能不能反映你们沟通和协商的一个全貌。这个时候维修师傅他可能会辩解说，这只是我提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是我们双方在调解过程中的协商，他并没有达成最终的双方认可的一致性的约定。所以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除非他立即履行，否则我们不能轻信这类口头的承诺。那假设杜女士当时她就撤销掉了这个投诉，之后对方又反悔，那么再次向平台主张权益，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可能你发起这个售后投诉的这样的一个页面，或者说这样一个通道就被堵死了。你通过电话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再去向平台提出这样的一个维权的要求，平台可能会说你都自己撤销掉了，我就拒绝给你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并不是说我就完全没有办法了，我仍然可以通过向主管部门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维权，但是这肯定会增加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维权成本。所以说我这里还是再次要提醒大家，不要轻易撤销掉你的投诉，那么对于后续的这样一个进展，还是要继续保留和相关的一个沟通记录。
8: 很多家庭的维修平台都会用大平台更靠谱来作为一个宣传点，可是呢，当实际出现纠纷的时候，就会把责任往个体师傅的身上推，声称自己只是一个信息的中介。那么这种逻辑在司法实践当中到底能不能够站住脚呢？
30: 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啊。这其实相当于是说，你平台在引流和销售的这个环节时，你让消费者认为这是一个平台的自营业务，或者说你即便不是自营业务，但是你平台给了某种加持，你把这个交易行为进行了某种保障。比如说我平台主动筛选和考察了平台内这些经营者，就是这些入驻的这些维修师傅他们的资质和口碑，再比如说我通过保证金和费用结算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流程，我增加了对他们的控制，一旦消费者发生损失，我能够保证消费者的权利能够得到一个保护。那么这些前期的宣传和承诺的内容，其实都构成对我们消费者的一种引导，或者说我就是说我在平台能够获得的服务，它在质量上和在售后方面它都是有保障的。后面发生争议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平台说我不认可，我就给你提供一些信息，那这个时候其实平台实际上构成了对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误导，甚至有可能就被认定为虚假宣传。所以这个时候平台也有可能要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个法律责任。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啊，在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以及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网络消费纠纷案件审理的这个相司法解释里面，那么对于平台需要承担的主体审查责任、日常运营中交易行为的管理责任，这些都是有明确的规定。那如果你平台没有说去履行好你的法定义务的时候，也是要向我们消费者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还有可能受到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所以这个时候你只是以信息中介来主张自己免责，这在法律上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8: 家电维修行业里面，低价引流、上门加价，还有口头承诺售后、事后一概不认，这一类的这个乱象一直是高发的。那么从法律的层面来看，普通消费者提前留存哪些证据，才能够在后续维权当中避免陷入空口无凭的被动局面呢？
30: 第一呢，我们在这个最开始交易之初，你首先要确认平台的属性，确认这个服务的属性，它是不是平台的自营业务。那一般来讲呢，自营类的服务它交易的稳定性和后续争议处理的这个合规性，一般来讲会更加的规范一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我们找的这个网站或者说我们拿的一个这个应用，我们打开之后，我们要看一下它给我的感觉是不是一个自营类的，或者说不是自营类，但它有某种保障类的服务，去关注一些这样的一些条款，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我们在交易过程中不要脱离平台进行交易，这样才能够有效取得订单的信息，在我们消费者售后维权处理过程中也能够更好的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证据。那么另外也要注意一点，不管我们是线上交易还是线下交易，都要保留好付款凭证，那么支付相应款项的时候尽量不要发生在这个个人和个人之间，因为你后面很难取得维修人员的个人信息，那这个时候平台有可能会说你这个是脱离平台进行交易，拒绝承担责任，从而导致我们陷入被动。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这个平台是个什么样的平台，它展示出来的它的一种服务模式，那么这个我们应该去确保自己能够保留证据。第二，整个交易过程中下单上门服务费用的确认维修的项目大概是个什么情况，这些东西要有一个证据的保留。第三一点，如果真的发生争议，在我们售后投诉处理的过程中，所有的这些东西不管是书面的还是电话的或者其他的，一定要确保留痕，这样后续我们在维权过程中这些东西会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来证明我们自己的这个主张的合理性。
8: 嗯，现在大量的上门维修安装的平台用工模式是大多数都是平台和师傅签合作协议，而并不是劳动合同。那么一旦出现维修操作不当致损、师傅作业意外受伤这一类的情况，责任边界又应该来怎么样划分呢？
30: 一般而言，如果是劳动关系，就是说这师傅是平台的，这是员工，那肯定是通过工伤保险都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要像刚才主持人提到这种雇佣模式下，那么师傅的人身损害一般来讲应当由雇佣方来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平台你雇佣了这些师傅来进行后续的一些服务，应该是由平台来出面解决。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如果在维修的过程中发现消费者一方存在过错，从而导致对方受到伤害的，比如说你这个安装过程中你瞎指挥，对吧？或者你强迫要求这个施工人员超出安全施工的范围进行一些作业，那么最后你导致这个师傅受伤了，这个时候消费者也要对自己的过错去承担一个相应的责任。
8: 嗯，目前家电维修领域小病大修、虚构故障、质保规则前后不一的乱象长期存在，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它。那么除了这个消费者自行维权之外，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可以出台哪些针对性的规范，从准入门槛、服务流程公示、售后强制标准这几个维度来推动整个家修行业走向规范化呢？我们想听听胡晓律师您的建议。
30: 实际上电子商务法和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里面对这些环节它都有相应的一个规定，但是呢出台一个具有针对性的规范还是很有价值的。那么它的价值在于在执行过程中能够更加快速清晰的厘清这个平台方和作业人员的一个责任边界，防止在后续的这个争议过程中它互相推诿扯皮，那么也可以降低我们消费者的维权成本。那从准入门槛来看，它其实就是要确保主体的合格性，确保具有资质的人员才能踏足相关的服务领域。那么从规范角度而言，我认为就应该对施工人员的年龄、健康情况、工作经验、服务评价等等，从多个维度去制定一个相应的一个标准。那么从服务流程角度来看，也需要更加的落地。那么我们考虑到家电维修的一个特殊性，那么对于故障原因的确定和可以解决、可以选择的方案，那么以及维修过程中这个方案的变动，比如说出现了增项或者减项，那么我觉得都应该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事先在平台进行一个更改和确认，避免后续去发生新的纠纷。那么售后强制标准的确立对于行业的发展也具有长远的意义，比如说我们确立这个保修件它的标准和它的质保期，那么整个维修项目后续的一个质保期，售后纠纷应该怎么去做一个标准化的流程处理，那么怎么去做它的信用评级和黑名单的制度确定等等，我觉得这些如果能够把它建设起来，都是有利于推动我们家电维修行业去走向正规化，也能让消费者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踏踏实实更加放心消费。
8: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 A 股市场呈现的是一个单边下行的格局，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3776点，下跌了51个点，跌幅 1.34%。深证成指13108点，下跌了550个点，下跌跌幅是 4.04%。科创综指1738点，下跌了123个点，跌幅 6.63%。创业板指3167点，下跌了210个点，跌幅 6.27%。北证五零1057点，下跌了6个点，跌幅 0.64%。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 A 股市场酒类板块是领涨市场的，涨幅超过了3%。另外呢，像汽车、综合、石油天然气、银行、餐旅以及日用化工排在涨幅榜的前列。而跌幅居前的品种呢，是以算力产业链为代表的相关科技股的品种上，目前跌幅最深的是通信设备板块，整体的板块的跌幅也是超过了10%。另外呢，像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能源设备、工业机械、精细化工这些板块都是排在跌幅榜的前列。再来看一下个股，目前 A 股市场上涨的家数1587家，平盘170家，下跌的3774家。 A 股的成交金额已经来到了14997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深度，深度，
0: 高度，
1: 高度，高度，
0: 透明度，
1: 透明度，透明度，
0: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最近多家银行理财机构发布产品不成立公告，主要原因系募集资金未达到产品说明书约定的最低募集金额。在新发产品频现募集失败的同时，存量产品中亦有不少因客户赎回导致规模跌破清盘线而提前终止的案例。监管部门落地理财公司监管评级暂行办法，引导行业摒弃规模粗放扩张，单只产品平均存续规模成为机构内部精细化考核重要标尺，倒逼低效迷你产品加速清退。在各类资管产品同台竞技的市场环境中，面对投资者日趋多元的财富管理需求，理财公司如何精耕细作打造更具吸引力的产品，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不拼数量，拼质量。理财产品如何在减法中做加法？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您好，刘彪先生。
2: 叶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当指均规模成为了重要的精细化考核标尺，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考核导向会如何影响理财机构的产品布局思路呢？
2: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两天资本市场波动比较大，于是大家的关注度呢又放到了这个理财产品上。因为我们过去都知道理财产品呢是相对稳健的产品，不过呢正是由于资本市场总是也给了大家很好的收益，那么很多的这个理财产品呢也去追求小规模快速的增长率以及产品多元的这么一种导向。那么现在看来呢，我们还要回归它的本源。这一次呢，理财公司监管评级的办法呢，将单资产品平均的存续规模纳入了一个核心的指标呢，就是要扭转过去很多这个大干快上啊，这种发行数量拼单资运营质量的一种旧模式。那么总的来说呢，机构一定会主动开展供给侧的出清啊，持续清理一些名义型的低效的小产品啊，因为它本身也不符合我们理财所说的这种稳健投资的这么一种特点。第二个呢，公司呢也会把资源配置进行中心转移，可能也不再会平均的分散人力啊各方面的资源，投研资源呢给各种小的产品，进一步呢

0: 会集中到一些成熟规模稳定的核心产品上。另外就是未来的产品规划呢，可能也会更加的讲究持续性，短期那种冲量啊，生命周期很短的一次性产品呢，我相信在市场上会大幅减少。长远来看呢，行业我觉得也会有一定的分化，头部的理财公司呢会进一步依靠成熟的产品来扩大优势，中小理财公司呢可能也必须要走更好的差异化的赛道了。
1: 那么在存款利率下行、各类资管产品同台竞技的背景之下，理财公司发力多资产多策略的产品体系，同时呢也是积极的参与往下打新。那您是怎么来看待理财资金配置方向的一个变化？那这一趋势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它又是什么呢？具体又会如何提升产品整体的一个收益的潜力？
0: 那么这一轮的资产配置的调整呢，我觉得是银行理财适应当前低利率新常态，以及直面公募券商资管同台竞争的一种必然转型，标志着我们理财资金也要正式告别纯固收躺赢模式。那么核心驱动力呢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底层的固收资产的收益率呢正在持续的下行，过去呢仅仅投一些无风险的或者超低风险的债券呢，它可能很难再满足投资者的一个收益的预期了。第二呢就是制度红利落地，那么渐渐的允许各种理财公司作为 A 股投资者参与比如往下的新股的配售，打通理财的资金合规布局权益市场的一个通道。因为我们也知道啊，现在我们国家打新市场长期还是处于一个供给跟不上需求的一个状态，打新的收益呢是相对可观的。特别是过去几年里，我们有一些科技公司打新呢，它的收益率非常的高，就像前两天很火的这个长兴，对吧？它这个发行价8块钱，结果上涨了好几倍。另外呢，就是居民财富需求呢有所升级，投资者呢也不再只追求保本，愿意呢适度的承担小幅的一个波动，那么换取高于存款以及存在理财的一个收益。那么对于收益潜力的提升来说，我觉得机构呢一般都会采用一个叫做固收的底仓再加多元的资产增强这么一种框架，把高评级的债券呢作为一个稳定的底仓，控制组合最大的回撤，然后再把REITs啊、打新啊、指数啊、定增啊、可转债啊这些作为一个收益的增强项，这么一个组合匹配来形成一个拳头产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控制规模，你规模太小的话根本就无法形成这样的合理的一个组合，这也是一个原因。刚才也谈到了往下打新策略，它现在时间节点来说是尤其契合理财客户的一个风险偏好的，可以为我们产品呢持续增厚我们的一个利润。所以呢，不过呢也要客观提示，打新其实也并不一定是稳赚不赔啊，还是要考虑到我们市场突发的一种偶然的一种情况。那么这也就是考验机构报价择时和风险能力的时候了。谢林，
1: 嗯，我们注意到有业内人士提出呢，过去啊大家比拼的可能是谁发的多啊，渠道铺的广。那么现在比拼的是变了，谁能把代表性的产品做大，做出一个品牌效应。那么我们从产品设计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的话，您觉得打造一款真正有吸引力的代表性产品的话，它主要需要具备哪些关键的要素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理财产品呢，过去呢，它学这种基金的模式，老百姓投资主要看谁的收益率高，结果呢很多的这个理财产品呢他也发很多的小产品，因为老百姓往往关注哪个涨得高，却忽略了哪个没有涨或者跌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是不符合理财的一个定位的。从好的理财产品来讲，我觉得第一个要素还是要定位的清晰啊，客群要精准，明确适配哪一类的风险偏好投资者，不能搞风险等级的模糊以及策略的同质化。对于理财主流的稳健型的客群呢，优先还是要平衡波动与收益，不能够盲目的放大这个权益的敞口。第二呢，就是投资的策略要具有可持续性，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依靠短期的市场风口，而是要体系化的一种策略和投研来支撑。 策略的逻辑呢也应当是简单易懂的，因为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他不同于股票的投资者，投资者要方便理解，降低沟通的成本。另外呢，从产品的体验上来说，净值的体验呢要尽量的稳健，回撤呢要基本可控，最后是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要足够的规范，要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最后呢，是做一个理财产品呢，它要有更加合理的期限、流动性安排和一个费率结构，主要还是匹配我们理财投资者的一个特点啊，这是对理财产品的一个要求和要素。
1: 嗯，
0: 谢林。
1: 嗯，那么理财公司应该如何去平衡规模的合理增长与产品精品化之间的这种平衡关系呢？
0: 我觉得首先呀，规模应当为质量服务，这是我们理财产品的一个底层的逻辑，一定不能够不计代价去冲规模。优质的规模呢，反而是稳定长期的资金，依靠短期的高息呢激进的策略呢，吸引的呢是不稳定的资金，反而会放大流动性的风险。其次呢，我们采取少而精的这个产品的货架的策略呢，要精简同质化的产品，相应的把一些标杆产品建立起来，最后呢，我们可以建立一定的差异化的分层布局，不同的理财公司呢，可以有不同的产品的推出，最后呢，是动态平衡一个短期的经营压力和长期的品牌建设，因为理财公司的收入呢，主要是依赖这个管理费，合理的规模呢，是投研团队可持续投入的一个基础，如果你规模过小，它其实也是不具备真正的投研能力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个之间的平衡是比较合适的，谢林。
1: 嗯，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应该如何从过去只是关注产品的数量，转而去关注产品本身的质量以及适配性呢？其实，在行业向质量红利转型的过程当中呢，投资者还有哪些新的机遇是值得我们去格外关注的呢？
0: 首先，我们投资者要转变一个思维，我们买理财并不完全等同于买股票啊或者买基金，不能盲目的看它的这个收益，同时呢还不能看什么呢？不能说某个理财公司推出的产品足够多就显得它厉害，一定要细细的挑选自己的合适的产品，也就是要先匹配后择优。那么我们买理财产品的时候，首先我们一键先查什么呢？先查它的管理人。要明白一个东西，我们银行的理财子公司才是这个产品的管理人，而你购买的银行只是销售机构啊，不要混淆。你要看这个银行的理财子公司它的管理能力如何。第二呢，管理人、发行人基础上，我们要查一查它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的限制，以及风险提示、禁止投资的事项等等，要充分的了解这个产品再进行投资，做好自我的评估。另外呢，不要只看业绩比较基准，要重点观察中长期的一个净值的一个走势，特别是它的一个回撤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呢，再理性的看待各种流动性的条款，看清封闭期、赎回的规则、赎回的费率等等。我相信呢，既然咱们来到这个市场是为了赚取收益，那么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在它的相关的条款的了解上，以及这个理财子公司能力的了解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有哪些机遇值得关注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关注它是不是采用刚才我说的有比较规范的固收，加上一个多资产策略的产品供给啊，有没有采用这样的好的拳头的方式。另外就是我们投资者也可以进一步的做出自己的判断，在细分主题的理财持续丰富的阶段，选出符合自己的产品，比如养老理财呀、指数类的理财呀、绿色金融的理财等等，这样能匹配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这样才能更好的选到自己匹配自己以及适合自己的产品。岳林。
1: 嗯，接下来我们可以展望一下下半年及未来一段时间，理财行业在产品创新和结构调整上，有哪些值得大家期待的方向呢？
0: 我觉得呢，首先呢，产品结构呢会持续的优化，因为我们理财产品呢，从一个大家都在互相竞争的一个态势，慢慢的逐步进一步的规划， 进一步呢走向规范，那么多资产固收增强类的产品呢占比呢会进一步的提升，理财公司呢也会持续完善各种工具，丰富它的收益来源，这对我们投资者来说是好事。第二呢，权益投资的模式呢可能随着资本市场不断的壮大可能会有所深化，各种指数理财啊、主题策略的理财呢可能会加速，这对我们投资者的能力考验呢也是更加要求高的。第三呢，就是随着我们这个老龄化呀渐渐的到来，我们长期养老金融产品会持续的扩容，养老理财呢不断丰富期限的选择，持续对接个人的一个需求，这个是大家也值得关注的。另外呢，从企业从理财公司大家的竞争格局来看呢，头部机构呢渐渐的会搭建更多的全品类的产品体系，那么一些小银行它的中小理财公司呢可能主要是立足本地的一个客群，打造特色化的产品，避免全面的同质化的一个内卷。整体呢我觉得一个行业将来会持续提升自己的投研和资产配置能力，第二个呢会更加关注我们的客户需求啊，为居民提供更加丰富适配的稳健型的配置工具，那么我相信这个市场会迎来更好的高质量发展的。岳林，
1: 好，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侯杰，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 ，NPO 商业化临近第四级，高速交换机 NPO 硬件承载平台。下一时段14点的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心向上，活力涌动，文化新业态，释放产业新动能。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岳林。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资讯，
0: 北京市商务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平台企业需优化算法，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将于8月1号起施行。
1: 国家能源局今天介绍，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过了40%。其中呢，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
0: 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1: 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景区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票价，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天41,000人次。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连线听一听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祝超对目前盘面的最新观察。你好，祝超。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市场呈现了一个回撤的态势啊，您怎么来看接下来的行情走势？
2: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行情特别是像今天的这个创业板指数啊，我们如果看这个月 K 线的话，其实已经创了这个应该是一个历史上

0: 这周开始啊，我们的观点其实比较明确啊，就是说，首先呢，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再去恐慌性的这个杀跌，或者说恐慌性的去交出底部的这个筹码，因为呢，我们认为从整个个股的这个下跌的一个量化统计来看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个级别呢，已经等同于2022年的这个4月26号啊，包括2024年的这个2月5号啊，当时的这个微盘股的这种恐慌性下跌后的这种低点。所以呢，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底部的这个区间应该说是我认为从量化的角度已经到了，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小的时候去读这个数学题的话，就叫做必要条件啊，就是说我们说充要条件它是一个相对确定的一个事情，那么必要条件加上充分条件之后呢，那么市场可能就会迎来一波比较好的这种反弹。那么我认为当下的看啊，这个必要条件其实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整体的这个无论是从个股的临界值包括整个指数的一个下跌的这个幅度来算的话，那么应该来讲这个应该当下就是一个比较偏恐慌性的这样一个低点。所以呢，首先我们还是认为在当下来看的话啊，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非科技也好，我认为在当下应该都是会迎来一个阶段性低点的啊，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现在无非就是大家在等这个充分条件在什么地方啊，我觉得充分条件有几个点。第一呢，就是外盘，那么最近很多朋友也跟我讲啊，就是跌了那么多怎么不像2025年的这个4月7号那种。那么当时我们也说了啊，就现在这一轮行情的一个跟当时的这个背景最大的区别是在于海外啊，也就是说当时的4月7号其实是一个海外共振，也就是说我们跟外盘基本是一个频道上面。但是呢，最近大家看到了啊，包括这两天的一个下跌，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纳斯达克这边啊，包括这个韩国股市的这种影响啊。那么这一次的节奏上面其实并没有完全的一致啊，所以呢，我觉得当下被外盘所这个恐慌性的这种干扰应该说是有很大的这个成分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呢是外围的一个企稳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也看到了啊，很多的产业资本啊正在开始回购啊，特别是这一次有好几个企业是带头注销式回购，那我想这个信号对于产业资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些动作啊，所以从各方的这个指标判断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处于一个阶段性底部的这个特征。所以呢，我觉得第一呢，大家对于手中的持仓特别是最近仓位比较重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去盲目的再去砍啊，我们个人建议就是你先过个一两周再看一看啊，因为回顾历史啊，就是单月的这种跌幅之后往往也现在因为已经是七月底了啊，所以八月份应该会迎来一波这个修复啊，至少会有一波修复。那么这样的一个修复呢，我们再到时候再去看啊这种个股的这个差异化表现。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当下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非科技也好啊，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希望大家要反而应该要理性一点冷静一点啊，就是不要再冲动性的去做一些止损。
1: 那么按照您的历史经验去复盘的话，如果接下来可能会迎来一波修复行情，这波修复的话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修复呢？
0: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呢，就是分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整体跌幅比较大的，特别是这一波大家也看到了，从六月这个下旬到现在啊，就有很多品种特别是一些科技的重灾的方向往往都是50%以上的这种跌幅。那么一般来讲，这种陡峭斜率越陡峭啊，然后呢这个下个月修复的这种力度概率可能会更高，就像一颗皮球从10楼掉到1楼啊，那么第一次弹可能也会弹到个3到5楼这样子啊。那我觉得第一个是考虑斜率比较陡峭的，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搭过平台的那种啊，那么也就是说斜率越陡峭啊，理论上来讲那根弦可能弹的会更高，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如果说这个第一阶段的超跌反弹大家做完之后，大家要去看八月份如果这个反弹周期能够延长的话，那我相信还需要具备第二个条件，就是在那个节点可能是需要一些新的主线的一些品种出来。因为这两天大家更多的看到的可能是消费啊、红利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非科技板块可能在这个地方抗跌性会更高啊，但是真正如果说到了这个第二阶段的话呢，还是需要一些这个有容量并且能够

0: 觉得八月份还是值得期待的啊，至少这个短期的这个修复，其实我认为可能在当下已经正在开始了。
1: 嗯，我们举个例子来谈哈，000688科创50指数，打开月线来看的话，这根阴线非常的明显哈，这个大阴线的话，基本上就是符合你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斜率非常的陡峭，同时呢，这个量放的也很大。科创50也代表着科技股一批股票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尤其是标杆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以它为例进行一个分析的话，接下来大家应该怎么去看呢？
0: 我觉得今天科创50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啊。我这里指的比较好的信号就是，今天科创50其实是回补了1570的有一个跳空缺口。因为这一轮行情，大家始终看到的是这个科技股，特别是一些这个权重比较大的一些科技，其实一直没有补跌啊，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偏概念型的，或者说偏一些这个之前可能就是。涨幅比较大的这些可能它的调整比较多。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科创50其实在这个地方是完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补缺的动作，其实反而对于很多的喜欢研究技术面的朋友来讲，可能是一个触底的一个信号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科创50的这个补缺，然后叠加这个国产地带的这个发力吧啊，我觉得就是必要条件具备之后，那么资金会慢慢的去寻找啊这个从普跌啊，然后到普反弹，然后再到一个聚焦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科创50也好啊，包括创业板指数也好，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至少在当下啊，就我们现在这个节点，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分的悲观了。
1: 嗯，好，谢谢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祝超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 NPO 商业化临近。本期的主题是高速交换机 NPO 硬件承载平台，半点之后见。
2: 黄忠这哨人马，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3: 北京时间的13: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 NPO 商业化临近。本期主题：高速交换机 NPO 硬件承载平台。NPO 作为新一代智算光互联关键方案，是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及智算超节点提升宽带、降低能耗的关键技术，对支撑我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发展意义重大。传统交换机硬件架构无法适配 NPO 光电互联，新建 NPO 超节点必须采用新一代高速交换机。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吴伟先生好。
4: 您好，主持人。
3: 传统交换机硬件架构为什么呢？没有办法适配 NPO 呢？新一代高速交换机的核心设计变革是什么？
4: 好的。我们看传统的这种架构啊，它无法适应的原因，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这种物理距离还有信号损耗的一个瓶颈。那传统交换机呢，更多的采用是面板的插拔式啊，这样的一个光模块的架构。那光模块安装在交换机前的面板上，那距离交换芯片啊比较远。那 NPO 呢，要求将这种光引擎前移至芯片周边的 PCB 基板上。那传统架构它的长距离铜线传输会导致严重的一个信号的损耗啊，无法适应这种 NPO 对短距啊低损耗的要求。同时呢，我们看到传统的光模块啊，它为解决这种长距离传输的一个损耗，也必须依赖高功率的 DSP， 就是数字的信号处理器，那进行一个信号补偿。那这也会导致啊，整机的功耗和发热比较高。那与 NPO 它的去 DSP 啊低功耗这样的架构需求是相冲突的。还一个呢，我们看到传统交换机面板的空间是相对有限，而且光模块和芯片的距离是比较远啊，无法解决这种NPO 近距离部署所带来的一个热源的集中问题啊，所以这几点限制了它。那当然，新一代的高速交换机它的设计核心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光电架构的一个重构了，就将光引擎啊前移到交换芯片周边的 PCB 基板上啊，这样的话大幅的去缩短高速的电信号它的一个传输距离，那实现净封装，从而降低啊信号的损耗，降低功耗，而且降低时延，去满足一些 AI 算力啊集群对这种高带宽低时延的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保留了光引擎的独立可维护性，那避免呢 CPU 啊高度集成带来的一些良率低啊、维修困难、改造成本高这样的问题。主持人。
3: 全球高速交换机市场当前的规模有多大 ？NPO 技术将为此带来多大的增量空间？
4: 好的，那我们看，今年的一季度，那全球呢，以太网交换机的整体的市场规模啊，大概是154亿美元。那其中呢 ，AI 数据中心它的高速交换机的规模是达到了100亿美元，那同比也是大增了61%。那未来我们看到 NPO 技术啊，会在这三个方面去带来一些增量。首先，整体的 NPO 的市场增量，那2026年呢，被认为是 NPO 规模化商用的一个元年。那全球 NPO 市场的规模预计是15亿美元，那到2027年会迎来一个放量的元年，那市场规模呢，预计会要升至45亿到100亿美元。那在整个的一个高速的光互联市场的渗透率会达到30%到40%。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种交换机纯新增的一个市场增量。那 NPO 技术呢，会直接拉动这种高速交换机，比如说 800G、1.6T、3.2T， 它的一个纯新增的需求。那以国内为例，那2027年的时候，国内 NPO 的交换机纯新增的市场规模大概是92亿元，啊，这个完全属于一个全新的赛道。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的一个产业链辐射的增量，啊，那 NPO 的规模化的部署也会带动包括高速交换机、高速高密的连接器、 高速的光芯片，还有就是液冷散热这些全产业链的一个增量的需求啊。那其中我们看到高密高速连接器这些核心环节也会直接受益于 NPO 整个的架构所带来的一个千万级的增量市场，是这样。主持人，
3: 我们来看公司，首先来关注000938紫光股份。公司的交换机业务主要通过子公司新华三实现。新华三在国内交换机市场的份额情况如何？对紫光股份的业绩贡献占比究竟有多大？
4: 好的，那我们看新华三这一块啊，首先企业网的交换机，那根据 IDC 的数据，那2026年的一季度，新华三呢在中国企业网交换机市场的份额是在37%，是稳居第一的。那以太网的交换机呢，在一季度它的市场份额是 34.5%， 是排名第二。那还有一个就是数据中心的交换机，在今年的一季度它的市场份额是 33.1%， 也是排名第二。啊，那整体的新华三对紫光股份的收入贡献这一块，我们看到2025年新华三实现的营业收入是 759.8 亿元，那占紫光股份总营收接近80%左右。那今年的一季度呢，新华三的营收是221亿元，同比增长了45%啊，占整个的紫光股份当季的营收大概是79.3%，是这样一个情况。主持人，
3: 公司宣称具备自主交换机研发和交付能力，但自主业务收入体量有多大，与新华三之间是否存在内部协同或竞争？
4: 好的，那我们看紫光呢，其实它的交换机业务啊，主要的收入都是体现在这个新华三它的财报之中。那根据整个公开的信息，那新华三2025年实现的营业收入759亿元，那其中呢，交换机业务就是它的核心收入来源之一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结合新华三在企业网交换机、数据中心啊、交换机这些领域的市场份额啊，那我们看到整个交换机业务其实在新华三它的收入占比重还是比较大，也是紫光股份啊它的 ICP 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务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当然，我觉得新华三它不存在过多的这种竞争的关系，更多是什么呢？就是内部的一个协同了。啊，就是紫光股份和新华三之间，它还是一个紧密的协同关系。那新华三呢，作为整个紫光股份它的一个核心子公司，那主要负责就是交换机啊一些网络设备的研发、生产和交付。那紫光股份呢，通过控股新华三，实现了在 ICT 基础设施领域的一个全阀的布局啊，包括服务器、存储、网络安全等。那这样的话，更多的体现在包括技术共享、客户资源的共享，还有解决方案的整合方面。是这样一个情况。主持人，
3: 公司基于自研 CPU NPU 光引擎技术的 51.2T CPU 硅光数据中心交换机已于2025年批量交付，实际规模有多大，对应收入贡献能否量化？
4: 好的，那我们看到紫光股份它基于自研的相关的这种 51.2T 的 CPU 的光模块，确实在去年已经实现批量交付了，但是我们看到它具体交付的规模和收入目前没有单独的公开。但是根据现有的信息，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呢，它已经通过了多家战略客户的一个 POC 的测试，而且具备一个商业化的交付能力，而且是融合了一些创新的散热，还有智能无损的网络设计啊，有效去降低时延和功效。那目前来看，就是紫光股份在一些高端交换机的领域啊，这一块的技术领先优势还是非常的显著的。主持人，
3: 公司除交换机之外，服务器业务的竞争格局如何？ AI 服务器是否已成为与交换机并列的第二增长期？
4: 好的，那我们看到以新华三，主要是新华三来设计。那新华三呢，在中国的 X86 服务器市场排名是第三，市场份额呢大概是12.5%，仅次于浪潮信息还有华为。那在整个 AI 服务器领域新华三呢，它也是凭借交换机加服务器这样的一个全阀的解决方案能力，在市场份额上是稳居全国前三的。那尤其是在政企、运营商这些传统市场，还是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那我们再看一下 AI 服务器它的业务发展情况。那2025年新华三 AI 服务器的业务收入占比是突破了30%。那今年呢，预计将进一步提升到40%以上，也会成为公司的第一大收入的来源。那 AI 服务器的订单量同比也是增长会超过200%，那主要受益于包括互联网厂商还有就是运营商的一个 AI 算力建设的需求。那在技术布局上，我们看到推出了支持8颗 AI 加速卡这样的一个高端机型，那算力密度呢较上一代也是提升了80%。 还有就是在耶鲁技术的优化上，那它的 PUE 的值是低至的 1.08， 那可以满足这种超大规模计算中心的部署要求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AF 器和交换机的业务啊，现在是形成了一个深度的协同。那新华三呢，可以跟客户去提供这种计算加网络的一个整柜的交付方案，那降低客户采购和运维的成本，那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AI 服务器啊，已经成为可以和这种交换机并列的啊另一个增长机会。主持人。
3: 2025年，新华三国际业务收入46.20亿元，同比增长58.45%，但占总营收比重仅约4.8%。海外业务能否真正成为第二增长曲线？
4: 好的，那我们看它是具备这个第二增长曲线的一个潜力的啊。那我们看到在2025年，海外业务收入这一块是46.2亿元，同比增长了58.45%，它的增速啊是远超国内业务的。那显示出呢，这个海外市场强劲的一个增长动能。那在海外市场，我们看到，比如说中东啊、东南亚、欧洲这些政企的数字化，还有就是 AI 算力基础建设，它的需求是非常旺盛。同时叠加这种“一带一路”的政策红利，也是给海外业务啊提供了广阔的增长空间。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海外毛利率是相对较高。那海外毛利率，海外业务的毛利率呢，大概是23.55%。显著高于国内业务啊，14.13%啊，还有就整体毛利率14.59%这样的一个水平的。那这样的话，海外业务的这种高毛利率的属性，也有助于去改善公司整体的一个盈利质量啊，也符合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第二增长曲线啊，对这种高利润贡献的一个预期。那当然，我们看到它现在啊，在国际化的一个布局也是初见成效，包括新华三在海外22个国家和地区都设有分支机构。那产品是覆盖了118个国家和地区，啊，成功的去切入了比如说谷歌的 TPU 机群啊，这些海外高端客户的一个供应链，那海外本地化的渠道和品牌的基础啊，进一步夯实了，啊，同时我们看到随着新华三它实现了一个纯内资的控股，啊，那海外业务不再受外资身份的一个限制，因此在海外市场的拓展和项目的获取上也会更加的顺畅。主持人。
3: 2026年一季度公司收入利润高增，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增长83.5%到122.89%，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
4: 好的，主要有4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一个爆发，那全球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各类的 AI 应用在加速落地，那算力需求呢呈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那公司呢也是把握住了智算加国产化这样一个机遇。那 ICT 的一些基础设施业务啊，包括交换机服务器啊，这些营收业务快速增长，带动了业绩的一个提升。第二个呢，就是新华三的股权收购它的一个增厚。那在今年的5月末，那公司也是完成了对新华三剩余的6.98%股权的收购，那持股比例呢也是从81%提升到了87.98%，那进一步增厚了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一个净利润。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公司的一个高端产品，它的市场需求旺盛，那产品销量和单价同比上升，那毛利率水平呢也有所提升啊，增强了盈利能力。当然第4点呢，就是它的海外拓展那一块，那整个去年新华三国际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8.45%，那海外业务这一块的高增长啊，也是给公司整体业务提供了一个增量的支撑，是这样，主持人。
3: 但是呢，我们看到公司毛利率从2024年的约17.4%降到了2025年的14.59%，2026年一季度呢进一步降低到了12.88%。那毛利率持续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4: 好的，那可能第一个就是低毛利率的一些占比在提升啊。我们看到相关的 AI 服务器啊，它的一些定制化的硬件产品的收入占比在快速上升，但是呢，这类产品毛利率啊通常还是比较低的。那会拉低一部分的毛利率啊，比如说传统的交换机、路由器啊，这些高毛利率的业务增速放缓，那无法去对冲一些 AI 服务器它的毛利率的一个稀释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行业竞争了。那 ITC 的基础设施领域其实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啊，尤其是 AI 服务器还有高速交换机市场，包括华为、浪潮啊这些竞争对手呢，也是通过价格的策略在抢占市场份额，那也导致啊，就是公司它的产品提价空间可能受限啊。第三个呢，就是成本端的一些压力的上升啊，比如说芯片、 存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采购成本居高不下，也是叠加供应链的波动啊，也会压缩一部分它的利润空间，影响毛利率。主持人，
3: 公司动态市盈率50倍左右，市值超过1000亿元，如何来看待长期的投资价值？
4: 好的，那我们看公司其实一直在积极的去把握、去算，在国产化领域带来的一些市场机遇，同时持续的在深耕行业市场，那加快产品的研发和技术创新，那我觉得可以进行一个持续的中线的关注吧。主持人，
3: 来看下面一家公司301165，瑞捷网络。公司专注于网络设备、网络安全产品及云桌面解决方案的 ICT 基础设施提供商。公司在国内交换机市场地位以及业务收入情况如何？
4: 好的，那首先瑞捷网络在国内啊，它的交换机市场是稳居第一梯队的，那整体的市场地位是稳居在全国前三啊，仅次于华为和新华三。那我们看，其实在多个细分领域啊，它也保持了相关的领先的地位，比如说数据中心的交换机它是国内第一，那在200G、400G 啊这样的一个高速交换机市场，互联网的行业数据中心的交换机市场都是位居全国第一的，同时也是阿里、腾讯、字节跳动啊这些头部互联网企业数据交换机的核心供应商。那在以太网交换机方面呢，它目前排第三，就是整体以太网啊，整体的以太网交换机市场份额啊，那它是稳居全国第三。那在以太网的光网络市场是位居全国第一，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级的 OneLine 广域网这块，它也是国内第一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3: 公司2026年更看好 LPO、NPO 路线的判断依据是什么？是基于客户需求、技术成熟度，还是成本考量？
4: 好的，我觉得应该是综合去考虑吧。第一个就是客户需求这一块啊，那首先 AI 算力集群的一个需求，那包括对带宽、时延、功耗都会要求比较高。那 LPO 呢、NPO 呢，它的技术能有效满足这种慢卡级的这种 AI 算力集群啊，对这种高密度、低时延、低功耗光互联的一个需求啊。另外，我们看到 NPO 技术呢，将光引擎前移到了芯片附近，那光引擎呢可以进行一个独立的拆卸更换，那就进一步降低了运维成本和故障风险。它也符合呢，就是客户对整个网络设备高可靠性和易维护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呢，我们看就是从技术成熟的度来考量了。那 LPO 啊，就是这种线性的直驱光驱，它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啊，尤其是在 800G 速率下，那技术成熟度高，可以快速部署啊。包括瑞捷网络它自研的这种 LPO 的光模块啊，已经支持了 400G 到 1.6T 的一个速率啊，这样的话具备量产的能力啊。第二个我们看就是 NPO 技术的进展 ，NPO 呢，在2025到2026年它进入了一个工程化的应用阶段。那瑞捷网络其实早在2021到2022年就已经发布了相关 NPO 的交换机的产品，那技术积累还是比较深厚的。那在今年 NPO 技术呢，在整个的通道的密度、功耗和延迟方面会进一步优化啊，所以也能够去满足下一代 AI 集群的一个带宽的需求啊。还一个呢，就是从成本和性价比来看，那 LPO 技术呢，它通过取消了 DSP 的芯片，降低了光模块在相关的成本和功耗。那终端售价呢，仅为传统的 800G 啊光模块的60%左右，它具备明显的一个成本优势，那也适合大规模的部署。那同时呢，我们看到 NPO 它的成本也可控啊，这样的话，综合这些综合的客户需求、技术成熟度还有成本啊，所以瑞捷网络啊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3: 白河交换机毛利率较低，但能绑定互联网大客户，公司如何在大规模增长与利润改善之间取得平衡？
4: 好的，那在这方面呢，首先在产品结构上啊，瑞捷网络在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看到白河交换机它的毛利率可是比较低的，15%到20%左右啊。但是公司呢，它通过提升这种高端产品啊，比如说800G、1.6T 的高速交换机的占比，那利用技术升级带来进一步的溢价空间，可以部分抵消啊它的低毛利率产品的影响。第二个呢，我们看它是通过这种规模化的生产来降低单位的成本，同时呢优化一些供应链的管理啊，和上游的一些芯片供应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稳定采购的价格啊，这也可以进一步压缩成本。第三个呢，我们看它在做一些多元化的布局，那除了数据中心的交换机以外，公司也是在积极的拓展企业级的园区网，还有 SMB 的市场和海外业务啊。那通过这些点啊，我觉得公司在做一个相对的，就是规模和利润之间的一个平衡。主持人。
3: 公司自研 LPO 光模块高速互联能力突破800G每 1.6T， 这在业内属于什么样的水平？公司从交换机延伸到光模块的业务考虑与竞争优势在哪里？
4: 好的，前面这样的一个高速突破的能力，我觉得还是在业内处于一个领先的水平的啊，尤其在这种 AI 算力场景下的技术适配性和性能优化方面还是表现非常突出。那第一个我们看它在业内的水平，那锐捷它的 LPO 的光模块啊，覆盖了 400G 到 1.6T 的一个全速率，那采用这种硅光集成方案，那功耗较传统的 DSP 的方案啊，大约是降低了 21%。那单端口啊，它的时延会降低约50纳秒。那四兆的互联场景啊，延迟减少会近200纳秒。啊，那可靠性同步提升了78%。那这样的话，在 AI 训练还有对时延和高可靠性要求比较高的一些场景中，它的性能达到了行业的领先水平。另外呢，我们看到锐捷的 LPO 的光模块也跟字节跳动、阿里、腾讯啊这些头部的互联网厂商啊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合作啊，那通过联合研发还有线网的实测，来验证了它在这整个一个超大规模 AI 集群中的稳定性和高效性啊，也成为国内 AI 数据中心光互联的一个主流的选择之一啊。同时呢，我们看到锐捷在 LPO 它的一个技术的基础之上啊，进一步布局 NPO 还有CPU 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形成了从 LPO 到 CPU 完整的一个技术路线的演进路径，那也为未来啊更高带宽、更低功效它的光互联需求提供了技术储备，啊，是这样，主持人。
3: 除了交换机之外呢，网络安全和云桌面等业务能否成为新的增长点？这两块业务体量和增速如何？战略定位是什么？
4: 好的，那我们看。网络安全业务这一块啊，首先去年整个网络安全产品的营收是 4.94 亿元，同比增长了 9.2%。啊，虽然占公司的总营收占比比较小，大概是 3.45% 左右，但是它的增速是转正了，而且整个行业啊，整体处于一个高增长阶段。那根据 IDC 的预测，到2026年中国网络安全市场的规模会突破800亿元，那年增速是超过 18%。 啊，那网络那锐捷网络呢，它作为网络设备的厂商啊，可以为网络安全业务啊，有望就是随着行业的增长而提升。那第二个我们看一下云桌面的业务，那在2025年云桌面解决方案营收是 5.73 个亿，同比增长了 4.43%。 那这个业务呢，占公司的总营收大概也是 4% 左右，那增速是相对稳定。那随着整个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那云桌面市场持续增长。那根据这种智研咨询的数据啊，就是2023年中国桌面云市场的规模是28.5亿元，同比增长了10.47%。那锐捷网络它的云桌面业务呢，也有望随着整个市场的扩张而进一步扩张。主持人，
3: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30亿元，同比上升18.3%，规模净利润1.23亿元，同比上升14.6%，目前滚动市盈率160倍左右，市值呢同样超过了1000亿元。怎么来评价它目前的投资价值？
4: 好的，首先呢，那公司是国内领先的交换机的厂商，一直在深耕互联网的市场。同时呢，我们看到随着国内互联网资本的开支的加大，那网络建设的需求也在进一步释放。啊，我觉得公司会将直接收益，所以可以进行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吴伟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再会。
2: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东吴证券研报称，具身智能竞争重点由能否实现运动逐步转向能否稳定完成任务并实现规模制造。预计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由2026年的230亿元增长至2030年的2776亿元。 随着本体性能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及规模制造推动 BOM 成本下降，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商业化进程有望加快。
3: 中信建投证券研报指出，六月重卡内外销延续高景气，新能源客车出口放量带动结构优化。当前时点建议重视低估值强业绩龙头标的的投资机会，看好出口高景气及业绩强兑现。七至八月，重汽出口同比增速仍有望保持40%以上，期间中报业绩预计稳定兑现。
5: 华泰证券研报指出，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网旺季，预计下半年锂电产业链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
3: 北京时间的13:56，来关注午后的盘面。午后分时触底反弹，目前沪东指跌幅收窄至0.63%，最新点位3804.38点，下跌24.09点，成交金额8835亿元。深成指目前跌幅收窄至2.30%，最新点位13344.1点，下跌309.8点，跌幅2.25%，成交金额是10032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18999亿元，上涨家数呢是1797家，平盘家数150家，下跌家数3573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心向上，活力涌动，文化新业态释放产业新动能。15点收盘见分晓，大同证券张成、太平证券赵宇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基建如何促进西部大开发。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高铁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发展高铁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要始终坚守自主创新，承担起振兴国家高端制造业、推动高铁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据。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个百分点。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60%，比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7个百分点。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速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心向上，活力涌动，文化新业态释放产业新动能。接下来我们有请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你好，武先生。
2: 你好。
1: 上半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6%，文化产业整体保持增长态势。那么您对于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韧性有怎样的一种观察和判断呢？这增长的背后有哪些新的变化？
2: 上半年呢，这种规上的文化企业呢，它呢比上年同期呢也是增长了4.6%，也是呈现出一种稳步上涨的一个态势啊。这个也是非常直观的体现出啊，我们国内的这种文化产业啊，拥有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发展韧性啊。然后呢，当前的这种居民消费呢也是持续调整，但是呢，我们这个文化行业呢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增长呢，也说明我们这个文化行业的底层逻辑呢也是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转变。早些年呢，我们这个文化产业很大程度上呢，它要依赖这种线下实体业态拉动啊，但是如今呢，这种线上和线下业态呢，也就是相互支撑啊，形成一个协同发展的一个新格局。从这种需求端来看呢，这种老百姓的这种精神文化需求呢，不断释放，大家呢也是不再只满足于这种简单的这种商品消费啊，也是追求这种体验感更强、内容质量更高的文化服务。供给端方面呢，也是可以看到啊，大量这种文化企业主动推动这种数字化转型，探索新的经营模式，也是有效对冲啊这种传统业态的一个增长压力啊。而且确实啊，这段时间呀，也确实有很多那种扶持政策呢，也是在不断的落地啊，也是不断减轻我们这种市场经营主体的经营压力呢，也是持续培育我们这个文化产业的发展环境。就我来看呢，我觉得文化行业呢，现在呢已经告别了过去这种粗放扩张的一个阶段呢，现在已经转向依靠这种优质内容、数字创新的一个高质量发展道路啊。后续增长的稳定性呢，相比过去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好的，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可以具体来看哈，文化核心领域的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5%，那其中的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营业收入是较快增长。您是怎么来评价这几个行业大类的表现？
2: 按照这种国家统计局的这种划分标准呢，所谓的这种文化核心领域啊，它其实就是聚焦于这种内容创作和文化服务啊，是我们整个这种文化产业价值创造的一个源头啊。因此啊，这种文化核心领域它的一个营收增速呢，明显高于行业的一个平均水平。这就说明啊，这种文化产业增长资源呢，是在不断的向这种拥有原创内容和高附加值的赛道集中的。像这种文化投资运营增速走高呢，它呢其实是意味着这个资本市场呢，它是在不断的看好这个文化产业的长期发展潜力，投融资环境呢也是在持续改善的。就说越来越多这种社会资本呢，它愿意布局这种优质的文化项目，也是持续的为我们整个行业呢注入一个资金活力。而新闻信息服务呢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呢，这个说明呢是这种大众的信息需求呢是在持续扩容的。同时呢，这种信息传播渠道呢也是在不断扩宽的。而创意设计服务呢表现亮眼，这个意味着这种创意价值呢是向外延伸的，也是不断的赋能我们这种制造业、消费品行业，也是打破了这种文化产业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一个界限。而且我觉得需要注意的就是啊，这种几个这种细分赛道啊，它是形成了一个共振，同步向好的。这就释放出来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号啊，说明这种具备原创能力、掌握知识产权的赛道呢，它的抗风险能力、它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增长能力是要更强的。所以呢，我认为呢，未来这种行业资源呢，还是会持续的向这种文化核心领域汇聚的。单纯呢依赖流量、缺乏内容支撑的这种业态呢，它的发展空间呢会不断的收窄的。像这种原创内容呢，会成为这个企业长期竞争的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也是推动我们整个文化产业的价值呢不断向上迁移。好的，主持人。
1: 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呢是增长了9.6%，明显快于整体的增速。这当中呢，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等增速啊，都达到了2位数。 那么您对于这些行业的表现是怎么来评价的呢？
2: 就是像这种纳入这种统计具备这种新文化业态这种16个这种细分行业，它的一个营收增速呢是要明显高于这种行业的一个整体水平呢。我觉得这个它主要是共同体现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数字化融合呢已经成为一个拉动文化产业增长最核心的一个动力啊。你像这种数字出版，它其实就是说保持高增长，它这个其实就意味着这种传统的内容载体的是在持续的数字化转型的，内容传播效率呢也是在不断的提高，也是打破这种过去这种纸质载体的一个时空限制啊。内容变现渠道呢也是变得更加多元，像这种互联网广告呢稳步上行呢，它这个就是说他们主要也是依赖这种数字化流量体系嘛，打通这种品牌方和这种消费群体之间的一个连接渠道，所以说也代表这种精准营销的模式呢也是得到一个市场的一个认可，所以说呢这种还有就是说这个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呢也是加速扩张呢，它其实也是体现这种智能硬件终端呢和这种文旅文化场景的一个深度融合啊。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数字技术包括和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您刚才也提到一点啊。接下来我们比较好奇的是，这种融合它可能会催生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包括消费场景呢？是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2: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商业模式。从这个商业模式来看的话呢，这种数字技术和文化产业的一个深度融合呢，它就代表这种传统的一次性内容售卖模式呢，它可能就是呢不断拓展啊，就也不再过去这种就依赖于传统，像这种长期的这种内容订阅分层增值的模式呢也是在不断的普及的，像我们现在创作者呢就可以依赖这种持续稳定的这种内容供给呢获取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收益。除此以外呢，这种依托用户数据反馈开展这种定制化内容生产的模式呢也是在快速的一个兴起啊，也是实现一个需求引导创作。此外呢，这种品牌内容营销呢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原生的数字内容呢搭载这种商业服务呢也是打破了这种传统广告的单一投放形式。而在这种消费场景方面呢，这种线上的数字消费呢它其实也不再局限于过去的这种图文和视频浏览啊，这种虚实联动的沉浸式体验呢也是在不断的增多的。线上的这种数字内容呢也可以联动这种线下的实体空间呢，我们消费者呢可以在线上的获取内容，在线下呢参与这种实景体验，然后呢我们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啊，也是可以参与这种内容互动，情景选择，改变过去这种单向观看的一个模式啊。好的，主持人。
1: 上半年我们注意到文化服务业的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8.1%，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啊达到了60%。从产业的结构变化来看，文化服务业加快发展，这背后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一种信号呢？那么未来文化服务消费将会如何进一步的去带动文化产业的升级？您对此的观点是什么？
2: 这种文化服务业的增速呢持续走高，这个营收占比也是达到60%，基本上也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拉动力啊。这个呢我觉得它代表了我们国内的文化产业结构呢是在持续的优化的，产业的重心呢是从这种文化的产品制造转向这种文化的价值服务。你像这种文化制造行业啊，它其实容易受到这种产能呀、原材料啊、这种物流等外部因素的一个制约，所以说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呢容易触碰到这种天花板，而它的发展的波动性相对来说也是更大的。而这种文化服务业呢，它的主要的依托呢是这种创意内容体验来开展经营，因此呢它的创新空间呢更加广阔，同时呢其实也是契合我们现在这种居民消费呢转向服务消费的一个大趋势的。而且从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呢，它其实也是非常直观的反映出我们这种大众的消费需求呢是出现了一个转型。我们这种消费者呢不再单纯的购买这种文化的实物产品，而是更加偏爱这种个性化沉浸式可参与的服务体验。如果说呢这种文化服务消费能够持续扩容的话呢，它其实是可以全方位的带动这种产业链升级的，像这种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呢可以倒逼这种上游创作者呢持续创新这种内容题材和这种表现形式，同时呢也是可以带动这种运营策划技术配套这种上下游行业的发展。长远来看呢，它这种如果说能够持续扩张的话呢，还可以推动这种不同业态呢跨界融合，延伸这种产业链价值，持续夯实我们这个文化产业长期增长的一个基础。 好的，主持人。
1: 当前啊，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智能终端等新技术也是不断进入文化领域。那未来数字技术它还将如何去重塑内容的生产，包括传播和消费的方式呢？从而能够推动和培育更多的新业态产生。
2: 现在呢，这种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呢，也是在不断的进入我们这个文化领域啊。我觉得就说呢，在这种内容生产环节呢，这种新技术呢，它其实是可以降低创作门槛，缩短这种制作周期，丰富内容的表达形式，帮助这种文化企业呢，提高一个创作的效率，快速的跟上这种大众审美的变化。在这种传播环节呢，这种智能算法呢，它持续优化，它其实是可以实现一个内容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推送。打通这种创作者和这种受众之间的一个通道，也是打破这种传统渠道带来的这种各类限制。落到这种消费环节呢，这种新技术呢，可以搭建一个虚实融合的体验场景，也是改变了过去这种单向观看的一个模式啊。我们现在受众呢，就可以深度参与这种内容互动。长期来看呢，这种数字技术落地呢，确实呢是可以不断的催生更多的这种新兴业态，不断的拓宽呢这种行业边界的。好的，主持人。
1: 最后呢，我们来总结谈一谈，文化新业态快速发展也对内容创新技术能力和产业生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进一步的释放文化产业的增长潜力，您觉得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发力呢？哪些细致的工作要去做好？
2: 我们的文化新业态呢蓬勃发展，我觉得需要从这种内容创新啊、技术配套、市场生态的多个角度的，也是要持续的发力，从而呢来系统性的完善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环境啊。首先呢，就是要夯实这种原创内容根基啊，还是要引导这种企业深耕我们这种本土的中国的特色内容啊，鼓励这种多样化的题材创作，避免这种行业啊陷入一个同质化的一个低价竞争啊，从这种源头提升产品的一个竞争力。其次呢，就是要持续完善我们的这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保障我们创作者的一个合法权益，营造一个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激发持续创新的意愿。同时呢，还是要推进这种软硬件的一个协同发展，补齐这种相关的这种技术短板，出台配套扶持措施啊，降低这种中小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还要持续打通这种行业壁垒啊，也是推动这种文化产业和这种旅游啊、制造呀、科技啊这种融合，不断拓宽我们这个文化产业的一个落地场景，挖掘这种跨界融合呢带来的一个增长空间。除此以外呢，也要不断完善适配我们这种新业态的监管方式啊，也要兼顾我们这种行业创新和一个规范化发展，持续扶持我们这样的中小创新企业，培育这样一个多层次的一个市场主体。好了，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15点的收盘见分晓，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穴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基建如何促进西部大开发，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
6: 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大家好，我是王超。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哈，分时呢在午后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V型走势，目前的沪综指跌幅进一步收窄至0.29%啊，即将翻红。目前最新点位呢是3817.71点，成交是9496亿，深成是13470.65点，跌幅收窄至1.36%，成交是10741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0385亿，上涨家数呢增加到了2037家，平盘156家，下跌3338家。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呢是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桂杰你好，来梳理一下目前的盘面特征。
2: 好，今天的市场特征呢，应该说是，从指数上来说，形成了明显的3800点位置附近的支撑，给了市场相当充足的这种力量啊。如果是从成交的情况上来看，今天全天的成交量，应该会相对于本周的前两天，或者截止到上周五吧，最近三个交易日应该是有略微明显的这种放大的。那从市场的热点的情况来看呢，尤其是对于科技的方向上来说，今天的这种探底回升的状态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如果说理解这个现在的市场现象呢，我认为对于科技短线上的下跌可能是出现了这种修复的力量，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技术上的反弹。那近期的市场的轮动也会围绕着科技和金融，尤其是银行和证券之间的这种短期的轮动去展开。这是今天所呈现的市场特征和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热点的变化。
1: 这个两头都说了一下哈，那我们如何来保证这个所谓的科技和金融这个来回切换，然后我们是一种踏对节奏的这种操作呢？
2: 首先是从短线的状态上来说，如果说对于科技上来说，我认为反弹的力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有比较明显的短期修复的这种能力。
1: 是否值得操作？
2: 值得操作。我认为是这个反弹是值得去参与的。原因有两
1: 点。是回补还是做 T？
2: 我认为更适合做 T 不太适合大家就去做简单的这种回补。对，原因有两点吧。第一个是从这一轮主要调整的力量，还是受到了整个全球市场的这种波动和预期改变这种影响。从现在外围的情况来看。

0: 亚太的市场当中，走势相对的来说也出现了这种修复的特征，尤其包括是那个亚太其他的一些政府也出现了一些相应措施吧，来去维护市场的稳定。所以说这个是外围市场的影响。那从我们本身的情况上来看，对于现在包括半导体也好啊，科技这个通信也好，这些主营行业的 相对位置上来说吧，就和我们之前去提到的位置是比较接近的，是去年接近于今年的1月份的位置，或者说去年9月份左右90月份的那个指数的位置附近，其实是技术上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平台位置，可能会有这种技术的支撑在。另外一个从昨天和今天早间的 这种放量的情况来看，那我是认为在技术上短线的一部分吧，情绪性的抛售呢，可能也会暂时去告一个段落。所以说从内外的因素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共振，从而形成一种技术上的反弹。另外从上一次反弹的情况来看呢，可以这么去说，我认为其实是不定性的啊，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可能是海外市场或者其他预期的原因的影响，反弹的力度还是不够的。所以说
1: 这次在进一步的回探之后，在科技上所形成的这种反弹，我个人判断这种反弹的态势和延续的时间可能比上一次时间会略微强一些，这个是当前值得去参与的一些理由。
2: 但是这个值得参与，那怎么去什么时候反弹结束呢？就是这个持有能持有多长或者说多高呢？
0: 我认为可能暂时看到的这种力量，正常来说反弹的周期呢一般是在3到5个交易日的时间，可能还会有这种持续的力量在。主要反弹的压力呢，应该也是基于如果说我们是以比如说以创业板指数作为一个参考的话，那可能前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小平台的位置大约是在3650点这个位置附近。
1: 那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中短期的一个压力位置，可能会出现相应的一些压力会出现，这个是暂时反弹的一个空间的相对的一种预期。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说看反弹的话，是跌的深的反弹更好，还是说跌的少的，跌的少的当然它基本面逻辑会更好一些。所以这个问题很关键，这个问题很关键啊。
0: 首先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基本面改变上的这种修复，对，所以说它更倾向于一种技术上的反弹。所以说如果从短线反弹的力量来说，可能近期调整比较明显的，那这时候它的多空的博弈的空间会略微大一些，看起来这种反弹的这种预期会更明显。那另外确实现在场内的这种变化呢，还是属于一种我们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增量啊，还是以从量 博弈为主的，那也就意味着没有太多的资金再去前期反弹强比较强势，大家认为这个有避险作用或者说有避风港作用的这些板块当中，可能会有一部分资金选择暂时或者说不会有那么强的进攻的力量啊，至少是这样的，有一部分资金呢就会回到科技当中来去参与这个反弹。
1: 所以说我认为对于科技来说，短线可能它的反弹的强度会比至少多数投资者预期的会略强一点。
0: 从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1: 今天这个下影呢其实是走的算是比较的这个所谓怎么讲呢，尽如人意吧啊，虽然说很多指数都是重心下降的，但是也有一些可能就是它有一个起码有一个小双底的这样一个小盼头哈。
0: 那么从这个几大分类指数来看的话，你觉得趋势怎么来看待？尤其是两创这个位置能不能有望形成一个头肩底的一个结构啊？这个所谓的下影线，那作为这个一些走的还算比较坚挺的，有没有希望在这个位置形成一个双底结构？对于双创指数或者对于分类指数的情况来看，
1: 目前还没有说这是一个至少不是一个确定性很强的这种底部的位置。刚才我们去提到了，比如说以创业板指数去为例的话，它只是第一次或者比第一次比较深度的去回踩到了前期的平台位。如果说这一次就是一个反弹阶段的话，那么
0: 我认为可能还有一次从指数上的承压，哪怕是回踩或者是横向整理来去消化阶段抛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此从反弹的角度上来说吧，

0: 不好过早的定义这儿直接就是一个底部的位置，那至少要去有一个阶段的整理之后才能去做确定。就像我刚才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暂时把它当成一个技术反弹来去看待，
1: 技术反弹
0: 这样可能更会更理性一些。
1: 从趋势上来看哈，这个所谓今天凌晨吧，它这个美联储这个靴子是落地了啊，可能会有一个喘息，但是九月份可能它这个指引，加息的预期还是在增强的。那么如果说从这个分母端流动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全球资本市场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分母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所以无论是从科技股来说，还是从这个趋势上来说，是不是也是构成一个所谓的一个估值上的一个压力？
0: 我去谈两点感受啊。第一点就是他本身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他有一个观点，就是不想把整个的这个会议作为一个更有前瞻性的这种东西在里边，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现在不管我认为他加息的时点并不是特别合适，尤其是对于他采取政策的动向上来说，它会增加整个的投资驱动为主的这种成本，不利于他国内产业的这种发展。所以说从政策的决策倾向上来说，我不太倾向于九月份他就直接出台这个东西啊。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从反弹的这种预期上来说，海内外其实还是有一个共振的动作在的。大家现在基本达成的共识是，整个科技的行业周期是在起步过程当中的，
1: 还没结束。
0: 对，但是现在是在投资端驱动的力量没有变成更好的业绩端的利润的体现。它是有一个时间差在里面，
1: 就是循环融资，它中间这个应用端还没有打通，所以这个故事暂时讲不下去了，但是整体还没有讲完，大概是这个意思哈。
0: 对，
1: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
2: 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40080000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新型储能延续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同比增长61%。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新型储能利用小时数持续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电子商务家政服通则等3项电子商务家政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日常电商家政消费痛点，规范线上家政服务全流程，让电商家政服务更透明、更可靠、更靠谱、更安心。
8: 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了解到，今年以来，截至7月28号，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创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同期新高。其中，入出境外籍旅客超33.9万人次，同比增长24.7%。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中国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资阳。你好，资阳。
9: 主持人你好。
3: 昨天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决议是维持利率不变，投票的票型为九人支持按兵不动，但是三人反对按兵不动决议并支持加息。鉴于会议之前呢，市场仍定价了30%的加息概率，本次的会议结果属于小幅度鸽派意外，美元指数在会议后小幅走弱，目前运行在101关口下方。市场认为本次会议的鹰派程度呢不及预期，甚至沃什的发言有鸽派的倾向。主要的原因是沃什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态称，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上行已经帮助央行实现了金融条件收紧的效果，暗示央行加息的必要性可能会减弱。受到沃什言论的影响，美元指数震荡走弱，长期通胀预期抬升，推升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至2007年以来的高点，收益率曲线明显陡峭化。从本次会议结果来看，在最新的 CPI 和 PPI 数据均超预期走弱的背景下，七月按兵不动是合理的选择，后市应重点关注九月议息会议之前的经济数据情况。在交易价达上，由于长端利率和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建议关注澳元对日元的下行机会。此外，瑞朗港币的套现交易在当前的低波动环境下也值得持续关注。欧元和英镑等主要货币依旧处于过去一个半月的交易区间内，波动幅度受限。以上。
8: 好，谢谢张子阳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9: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1: 14:34，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中泰证券投资顾问江南。江南好。
10: 真好，大家好。
1: 今天啊，这个有望形成一个下影线哈，江南怎么来看待这个大盘的趋势？
10: 现在我觉得市场啊，虽然已经连续其实多次出现这种探底回升的一个修复的形态哈，但是呢，还不能说整体的风险就完全解除了，因为偏右侧这种的企稳的这个信号呢，依旧还没有完整的出来。然后现在呢，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底部当中呢，我觉得夯实底部区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要看到哈，相应底部区当中呢，还是不是靠这种哈向下的几次连续的一个调整就能给出现的，还是要靠时间的打磨，靠筹码的一个充分交换，靠整个的空头力量去完全衰竭给它走出来的。然后现在呢，我们其实也看到它是缺乏着一个就是持续型的放量的一个确认哈。那么从今天的角度当中呢，我们其实看到哈，上午其实比较惊心动魄哈，大家看到这种下调呢，就是我觉得态度是两极分化的，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下午能够把我们这个指数当中呢又收复失地，又给企稳回来，我觉得主要还是靠银行啊等这种蓝筹啊红利板块依托指数的。但这种呢，就是在我们一直讲的说高低切换的这种形态当中呢，并不是说靠近尾声。这种防御型的这个板块，我觉得更多是有点这个避险资金的腾挪造成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如果说集中在这个类型的板块当中呢，它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市场持续的一个进攻的一个主线的，对于我们说整个后续的一个拉升做多的信心呢是不太充足的，所以就说高低切换呢现在还远远没有完成。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觉得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一个悲观，因为其实从这两天的走势当中呢可以看出来，就是大盘一旦就是下到了3800点之下哈，不光是一个说我们传统意义上我们说的是一个支撑点，它其实更多的像一个心理去博弈的一个关口。其实每一次下来之后呢，都会有一些大资金在这里主动做一些承接，其实也进一步的就是验证证明了，就是大资金对于3800点之上的价值是认可的。 所以对于我们说整体呢，就大家说会不会进一步再下探的空间会更大一些，我觉得这样现象呢，我觉得是往好的方向是发展的。
1: 嗯，
10: 所以大家呢就不要过度的一个悲观，当然也不能过度的去激进哈，这个还是需要我们连续的靠量能的一个持续性的输入的一个确认，才能偏右侧有一些很

0: 好的信号。
1: 量能是看缩量还是看放量？
0: 是放量上涨，就是有这个新入的资金啊进入进去以后加持。
1: 您觉得这个时间，您觉得这个时间会有多久？大概在几周
0: 以后？我觉得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要看着走，我觉得还要有一段磨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就是因为筹码交换，现在刚才讲了一个是不太充分的一个，而且现在呢，因为双创今天也是有所这个破位下调的，大家心里就是很慌，因为从技术形态当中走，一旦说你真正破位了，你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去修复，甚至说就走弱了。觉得比较悲观。
1: 创业板今天跌破年限了啊，这个是不是有效跌破？这个如果是有效跌破的话，那可能就是像您说的时间更长了啊。
0: 对，是这样，就大家其实是担心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的技术在现在都是走的有点失真，不是那么去遵循它的规律的。我们要看到，一个是我觉得整个科技领域当中并没有发生它的逻辑性的反转。哎，只是说现在是资金，整个有这种，就是我们说往防御型板块去迁移啊，短暂的这种情绪啊，造成了这个资金的流动性，对吧？然后第二点，
1: 这是现象，这不是原因啊，这是现象啊。
0: 对，
1: 这样来，我问您一个问题哈，江南，这个你觉得就是 AI 硬件它调到什么程度了？
0: 就我觉得现在它整个的一个调整啊，就是未来的它会要重新再平衡一下，因为它很多有些估值呢也是到达了一个比较历史合理的一个位置当中，但是它未来是结构性的，所以说并不能说整个的就是科技要调到什么地方，它未来不会走我们之前四五月份的科技的普涨，它会分化。比如说像我们国产自主的，对吧，我们这种良好的环境下有业绩支撑的，它会更加突出啊，它已经有超调的这种机会的时候，我们相对可以看到，但是那种没有业绩支撑的，就是它再往下去调整的话，可能相应我们也没法说它可能会比较到位啊。
1: 完美的避开了这个问题哈，就是那我换一个角度，就是说那它是什么时候调到位，这个毛是什么，我们看什么？
0: 这个毛就是看这个，就是新入场的资金的这个加持。因为到现在目前，我们发现一个，就是我们说所谓的高低切换市场当中，在第二梯队哈，就是离开了我们的科技，离开了我们的证券以外，并没有选出来一个可以承接的领域，就是不排除有可能还要再回归到科技。所以这种新增的量能，它往哪个领域当中去注入这个资金，追捧它往上去？哎，加持这些筹码，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
1: 就是还是就等吧，等资金认可了这个，这个什么，不管是什么逻辑，等它交易出来以后，然后它基本上也就调到位了，啊，大概就是跟着资金走吧，啊。就是这样一个
0: 逻辑，对，它其实是先有逻辑，然后再等待资金的验证。
1: 对，但逻辑，比如说逻辑可能是什么呢？逻辑可能是，比如说这个所谓七姐妹这些这个中报，或者说这个资本开支都已经公布完毕，或者说韩国稳当了，或者说是这个累计的跌幅够大了，或者说杠杆资金回撤到，或者说这个交易拥挤度回撤到一个相对历史均值水平了。就是他肯定，即使机构资金，他肯定也会有一个所谓的，判断什么时候可以去回补，什么时候可以去入场。因为现在市场的共识就是说 ，AI 这个故事长期来看是没有结束的，但短期来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可能会被消化掉，或者说什么时候这个问题会有一些新的利好的变量，让这个故事能够重新讲通了。其实这个它总会有一个所谓的锚点，啊。
0: 对，您刚才上述的这些呢，我觉得其实都对它形成了一定的作用，有一定影响。我觉得但是呢，就最突出的一点哈，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就外部的影响，我觉得相应都是比较小，就是我们就是内部的把这个拥挤度调整到位的情况，因为这一波主因调下来是我们自己率先做的。就是为了解决拥挤度和一些就是像一些杠杆的一些问题造成的。那么像它到位了，是比较明显的一些信号出现。
1: 那这个时候的策略就是耐心等待，等指数企稳，等科技股跌不动了再说。所谓的这些老灯股现在去轮番表现的，在您看来，它可能就是一个起到一个趋势阻尼器的一个作用，它没有特别强的持续上攻的逻辑，能这样来理解吗？
0: 对，因为它没有跟市场共振，就是这些蓝筹板块当中往上去走，它没有说市场往上好，它也往上好，这种没有这种双重的叠加的验证的，就只能是说它在内部斗争的过程当中它赢了，是靠场内的资金博弈过程当中，是不能这么说的，就没有这个能够带动主线的形成。我们现在要控制一定的水位，因为就是观察的过程，底部它夯实的一个区域，就是要以这种震荡的幅度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所以留有一部分子弹。对，
1: 那这个时候的策略，比如说它可能分两波啊，一波可能某些投资者我们的仓位比较轻了，然后呢它可能相对自由度比较大一些啊，他想去选择一些超跌反弹的机会，或者说逢低去建仓的机会，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套在上面了，这两种投资者分别目前当下的策略，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0: 先说一下哈，就基本上有一部分朋友哈，水位影响很低了，就之前已经就出来的，其实这部分朋友哈，就现在看到这种的结构当中啊，其实心态它不是容易往里进的，就真正已经向下来的，他会觉得现在还在，就是不确定性很强哈，好不容易我躲避开了这个下跌，他其实更多的会等完全的右侧出来啊，连续性的放量，甚至是更高的位置之后啊，他才从心态当中去认可，去往里面进哈。现在确实是我觉得有更稳妥，更把水位加高的情况下，是需要等右侧释放持续释放信号的时候，我们再进入。但很多朋友哈，就是很着急，很着急的情况下，偏左侧不是一点机会没有，但是偏左侧呢是容易出一些错误的，所以要分，就是就是少量多次的去试探，来摊开整个的这个试错成本。我觉得分成这两种来看，如果水位过高的朋友，我建议还是要。就是耐心等右侧的信号，不要现在轻举妄动，
1: 就是也不要去做反替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
0: 其实盘中是有机会的，但相应空间比较小。
1: 就是说仓位比较轻的投资者呢，就是躲过了这个非常重的这一刀啊，不要在这个现阶段啊，这个让小刀子割肉再反复特别着急进啊。如果说这个去想进的话，也就去反复的清仓，等待右侧出现之后啊，再去进行一个操作，可能是更适合散户投资者的。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具体的一些这个品种哈。说到 AI 硬件，可能现在大家都在去讨论啊，这个长信也上市了，然后呢，这个国内链可能它更被看好后市，海外链可能会逻辑会差一些，那么从这个长信上市以后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带动的国内的一些材料端啊、设备端，可能它的这个基本面的逻辑有一个向前去看的这样的一种趋势的前提之下，您觉得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AI 链啊这部分的标的在后市啊怎么去选择？
0: 其实我觉得整体啊，就存储我们这个就是体量的这个新朋友能来到市场哈，他能来到市场呢，就是其实大家是持两种观点的，普通话比较厉害，一种呢就是大家说啊比较国际化的一种，说现在本身呢存储作为一个属于高景气度哈，就已经快到了一个。是不是月满则亏啊，就是来考虑的拐点上升空间比较窄了，对吧，这是一种说法哈，我觉得偏保守。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大部分人偏乐观哈，就是说认为它是我们国产自主的一个就是标杆哈，能够对上升空间是有的，我比较偏向于第二种，对吧，我认为因为在这个就是我们其实科技的这个就是进程当中啊，我们其实像一个蒸蒸日上的，对吧，我们未来当中有一个更良好的我们自主的环境当中呢，是更可以去挖掘的。所以它现在刚一上来，第一呢我们短期的情绪消化是一定的啊，就是我看到这两天 对吧第一天打得比较满，第二天呢有点回落，而且呢对整个板块呢没有达到一个整体的一个带动，我觉得不要悲观。因为它上来它其实很明显的，第一对于跟它有竞争关系的，就是比如说靠中游和下游的，那么调整这里面集中的是比较传统的， 就传统跟它可能有一些比较或者一些竞争关系，或者一些老旧的一些技术当中的是往下回落的。但它真正上游给它有一些供货或者产生一些联系的这种基材类的，都是有托举往上去走的。所以说行业还是集中在有真正技术含量、有真正的说整个能依托我们科技未来发展方向的能够去得到。然后近期呢，我觉得它未来的方向是好的，只是近期不要走那么慢。 因为走的在现在外部扰动存在，我们自己也没有完成我们整个去这个集中度的这个情况下，否则过满会引起更大的风险，对吧？未来的科技，我是看到说未来啊，就是不管是从我们的政策当中，还是未来的说，我们经济层面依托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像这个就是我们国产的自主的这种的研发这种的技术呢，都是我们在
1: 做功课选择当中排在优先级别的。嗯嗯嗯，就是说它这个情绪是海内外是共振的哈，这个情绪没有扭转之前，其实还是要这个静观其变。但是从产业逻辑上来看， 不管是Kimi三也好，还是说长鑫上市也好，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其实正是海外逻辑松动的这个原因，至少是之一。所以这个国内的逻辑和国外的逻辑，其实还是要分开来去看待的哈。正如刚才这个江南所说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从产业逻辑上来说呢，这个是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好，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和江南聊到这儿。最后的结论呢，就是说还是要耐心等待这个底部结构的出现，普通投资者呢还是要做右侧哈，大概是这样一个结论。谢谢江南，再会。
2: 好，临近收盘，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指数啊。分时呢，在即将翻红之前啊，再次是掉头向下了。目前的沪综指3825点，跌幅来到0.72%，成交10,502.1，深成指13,310.3点，跌幅来到2.55%，成交11,863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0,697家，下跌3,716家，平盘126家。
3: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汇研智投资顾问徐世荣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世荣。
4: 哎，主持人好。<笑>
3: 没关系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体市场的一个表现。早盘的时候是一个单边探底的格局，但是午后呢出现一定的拉升，但是没有翻红啊，市场还是有一定的承接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但是力度不强。那么世荣，您怎么来看这种市场表现？目前这个盘面我得分两方面来讲，目前从成交量上来看呢，成交量今天也没有明显的一个放量。 那说明呢，依旧还是一个整体筑底一个过程。那无非就是围绕着3800点做一个横向震荡。那么在目前一可能一直到这个8月初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横盘，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大的 U 型的，从6重中级别上看是个大的一个U型的一个底部。那既然是 U 型，那么底部它就相对一个平缓，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这个 相对层面，对吧？60分钟级别的一个相对层面，所以呢，每次破了3800以后呢，总会有很多的一些板块要把这个3800再拉回来。那么今天很明显的就是这个银行板块，银行和红利目前是给大盘下跌踩刹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方向。那红利方向有很多啊，比如说今天的像银行啊、白酒啊、像保险啊都是出来出力的，包括还有这个油气啊、油服啊，对吧？每天都有这个 方面的一些出来，那么这样呢，对大盘指数不大跌啊，和是产生一定的正面的一个积极的意义。而且3800点呢，不是说为了这一次的下跌要去保卫的一个方向。如果是你拉上周期上来看，你可以大家可以发现，从去年就2025年的8月份开始，就是连续在3800点这边这个机构在这边做一个护盘的一个动作，目前是第4次。 已经是第4次。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整个市场目前整个市场啊，应该讲是冰火两重天。那么科技板块的下跌呢，现在目前是已经是进入到这个最后的一个下跌段。如果说你一定要用五浪来解释的话，我觉得这是第五浪。那大家可以把这个半导体板块这个指数打开来看，看什么呢？从最高点往，从最高点你除以2啊，除以2，这个位置可能是这一波下跌的一个 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了。然后你再往左边看，也就是今年的2026年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这四个月，你看一下半导体的 K 线形态，这里面有一个小箱体，一月份到四月份的这个箱体就是这一波半导体下来

0: 下面的一个底部的一个承接的一个点位。那么在这里呢，如果说在这个位置能够找到底部，然后开始出现横向震荡，那么两到三个月以后，也就是到今年年底11月12月，可能会迎来半导体板块真正的一个底部形成，然后开始拐头向上。那为什么是这个是这样一个走势呢？首先我们说七八这两个月对半导体科技来说呢，它肯定没有什么很正面的，因为它的目前股价是远远大于它的估值的，那所以有一个回拉的一个过程。那么九月份可能是找到第一个脚啊，就是现在目前这一波下来是为了八月份找到第一个这个半导体位置两分之一的这个点位啊，找到第一个脚，然后呢到九月份正好半年报结束了，九月份拉起来它会第一次出现一个反抽，我只是说一个反抽。那么到了十月份它可能又要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十月份是三季报，所以高科技板块在半年报和三季报这两个时间节点呢，它不可能出现主升浪的，因为它的业绩肯定是有一定正尾的一个过程，要到三季报完全结束以后，后面十一十二在明年的一月份两月份这四个月，那么都是跟业绩没有任何关系，也不需要出年报，也不需要出这个报表。那这个时候呢，你既然很多的这个又开始有很多的这个信仰啊，或者很多的这个对科技板块的一个炒作啊，可能要开始了。这四个月或许对整个半导体板块就再次出现这样一个上涨。那半导体和科创板这两个可能在明年还会有高点，这一波充分的调整洗盘以后，然后再继续向上。那么后面的一个上涨的力度，那还得看后面继续出来的一些像长兴一样的一个新的一些标志性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个板块。但希望这后面进来的这些科技这个大龙头啊，这个业绩能够更加好一点，这也会带动整个一个半导体板块科技板块的这样一个上扬。那么另外一个，现在已经跌到目前这个位置，而且今天半导体的这样快速下跌和科创板这样快速下跌，大家可以去明天早上去看一看融资融券数据会不会出现一个明显下跌。我是有一点自己的认为，可能是不是今天的这个下跌是有一部分融资融券这个减仓所引发的这样一个快速下跌。那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对今天下跌就做了一个数据上的这样一个印证。那这个全部处理完毕以后啊，可能整个后面它才会迎来真正的上涨。那么既然这批资金如果出来了以后，现在看着银行板块的连续上涨，可能又会出现相反的一个动作。以前大家看不起银行，但是现在经过这一跌以后，哎，被教育了，就觉得还是红利相对比较稳定。所以今天银行板块的快速上拉和创业板指数的快速的下跌，形成这样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那是不是现在更多的资金开始向红利这边开始方向开始靠拢了？这可能也是八月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
1: 嗯，资金也是呈现了一种跷跷板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哈。
0: 对，
1: 好，谢谢世荣带给我们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那整点之后啊，我们将会邀请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基建如何促进西部大开发。先稍事休息，整点之后见。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北京时间15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大家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浅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继续震荡回调，沪综指全天报收在3804.69点，下跌23.78点，跌0.62%，成交金额11065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3285.80点，下跌372.60点，跌2.73%，成交金额12363亿元。此外，北证50指数呢，今天下跌了1040，报收在1049.07点，下跌15.22点，跌1.43%，成交金额158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来到了23587亿元，上涨家数呢是1767家，平盘家数131家，下跌家数3629家。关注其他指数。科创综指呢，今天回调了5.70%，创业板指回调3.97%，沪深300跌1.10%，中证500跌2.86%，中证1000跌2.74%，中证2000跌3.30%。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中证红利指数呢逆势上涨，涨1.10%。此外呢，上证50呢逆势飘红，涨0.39%，而科创50指数呢回调幅度达到了5.38%。继续来盘点行业涨跌榜。今天呢，逆势上涨的行业分别是酒类、汽车、银行、石油天然气、保险、机场和综合类。而回调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通讯设备，大跌了8.17%，电子元器件呢跌了6.37%，半导体呢跌了6.07%。此外，电脑硬件、能源设备、工业机械和包装呢是跌幅居前。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稍后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今天的市场呢，呈现的是一个探底回升的格局，但是呢，全天也没有成功的翻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下一步的行情趋势我们该怎么来研判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们的观点。首先请张成先生来谈一谈，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双创板块回调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也比较关心科技股下一步的行情是不是还有震荡下行的空间，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筑底的特征呢？张成先生，您对于目前双创板块的整体的表现是如何来看的？
3: 好的，主持人啊，那个双创板块在近期，我觉得就是今天的走势，很明显是一个开始有恐慌盘溢出和权重股加速补跌啊，尤其我们看到以中期创和新力创为代表。啊，这两个品种在前期应该说还是起到了整个科技板块这种叫定海神针和这个定心石的作用，但是呢，这个在最近很明显也是里面的资金开始明显松动，这种股价杀跌以及放量啊，今天呢正好又是几个契机啊，一个是中信巨创在港股发行上市，而且。这个融资金额也是创下近些年港股的一个记录。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中信市场今天在盘中也成交量也创下了一个它个股的一个历史新高啊，大约是570亿的这个个股的成交量啊，说明就是确实第一个有大量的资金在卖出啊，当然了，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这个资金在抄底买入啊，这个市场。还是依然保持着一个分歧的状态啊，没有出现说是这种放量跌停啊，或者是什么局面啊，说明就是市场依然还是有资金在承接啊。但是整体上来说呢，现在 A 股的问题是在于第一个就是说，在过去两周持续的杀跌过程中， 每一次反弹随后都是连续的这个调整，把前面一批又一批的超级资金可以说都套在里面。这样一来呢，对于后期市场想要展开反弹其实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啊，因为这些短线资金在当时抄底的资金在后面可能都会成为这个一旦反弹解套后的一个沉重的抛压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这一次我们知道整个市场它不是 A 股自身这个下跌的一个单独的一个这个独立行情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美股和韩国股市为代表，它是一个联动性的一个下跌。当然相对我们看美股方面表现的还略强一些啊，但是韩国股市我们看到这个基本上动辄都是出现这个连续熔断的这么个局面啊，对整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信心啊，或者说是对整个 A 股的这个科技股的市场情绪啊，造成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外部这种利空因素不消除，本身这个 A 股也很难说是这个独立持续走强啊，可能会有一两天的反弹，但是这个持续走强还是要等到可能要等外围市场的这些利空消息和这种下跌的态势去杠杆的过程来落定啊。最后呢就是说市场这种连续杀跌之后啊，把市场就是因为我们说一根这个三根阳线这个改变信仰啊，同样的道理啊，市场这种经过连续近一个月的这种急速杀跌啊，应该说这个杀跌确实我更认为从这个技术形态上，从这些公司的基本面，从 A 股的整体估值来讲啊，我都认为其实是明显进入到一个超跌的状态啊。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整个七月份啊，当然还有一个交易日，那么整个的这个双创指数的单月的下跌其实已经是超过了2015年啊市场在六月份连续这个杀跌的过程，以及包括2016年熔断，以及2021年、2022年市场出现调整的那些阶段里头啊，双创的这个单月的杀跌，其实都没有这一次啊这个杀跌的这个程度和幅度来的这么急这么大啊。所以说这种技术性的超卖，但是呢，这个由于就像我说的，一个是市场的信心不足，加上就是每一次反弹啊，都随后出现了一个。这个连续的调整，把前面的抄底可以说都让前面的资金无功而返。第二个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外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持续表现啊，对整个 A 股的这个情绪影响也是非常大。第三个就是说前面呢有一部分资金呢可能获利盘比较充足，那么他们可能在下跌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可能会不计成本的去止盈啊，但是呢对于那些前面高位买仓的投资者啊，他可能这个止损的难度还是比较大，可能后面还是需要市场啊，在不断的逐步释放这些前期可能套牢的恐慌盘，所以把这种调整的时间和空间也都拉长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一个是创业板指数跌了很多，但是盘中还是在下午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买盘啊，而且成交量从上午缩量的一个状态到下午逐步变成一个放量的状态。啊，应该说也还是呈现出有资金不断的在这个低位去吸纳和承接的这么一个动作，这个可能是当前这个为数不多啊盘面上的一些亮点。第二个就是说，还是要看这个市场的就是双创能不能止跌企稳啊。当然我们看到最近的上证指数啊，技术形态上还保持的不错，但是呢，这个双创指数啊已经连续跌破了50、10、20，还有这个。科创50也跌至了120日线啊，应该说这120日线一般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比较长期趋势里的一个牛熊分界的均线啊，但是不幸的是啊，现在除了科创50以外啊，其他的指数都已经跌破了120日线，只有科创50，但今天科创50这个大跌啊，也已经这个来到了120日线，所以说能不能守住啊，包括今天盘中创业板指也把年内的涨幅一度是全部抹去啊，就是整个年内最高的时候也有40%多的涨幅啊，基本上已经今年让零，现在应该说还有10%不到20%的这个年度涨幅啊，所以这个到底怎么样啊？如果说真的是这个，我们看到就是韩国股市上涨，它是基于指数在今年年初到现在涨了1倍的基础上啊，它出现大幅调整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指数和我们的一些这个公司的整体情况其实还没有那么糟糕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股市的走势啊可能也 市场的程度也不逊于啊三星海力这样的个股，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更多还是现在情绪占据了市场的一个主导地位。所以说这个情绪呢，一个是需要外部市场去止跌，然后给 A 股带来一些正向的一个情绪，第二个就是市场自身需要通过这种连续杀跌普通盘的释放啊，空头的这种了结啊，最终可能才能完成这次整个情绪的一个消化过程。所以对于投资来讲啊，现在这个市场可以说是非常的，已经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我们没办法再简单的从所谓估值啊，说所谓的技术上再去做判断啊，更多的只能说是现在是更多的关注整个市场的情绪啊，以及就是让市场自己给出一个答案，就是什么时候双方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不再创新低啊，甚至说有一些头部的公司开始这个走强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存储芯片前期杀跌的龙头之一啊，德牧利今天是这个出现涨停啊，这应该说也多少算是一个向好的信号，但是能不能有点带面形成一个连续性啊？包括今天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像以这个国际富材为代表的 PCB， 以风华高科为代表的这个电子元器件啊，也有一些实际上已经开始有触底回升的迹象啊，但是呢，更多的我们看到资金还是依然在抱团银行啊和一部分消费这样局面，说明就大部分资金的这个避险心态还是比较强啊。那么只有双创真正止跌走强才是最好的一个对市场的一个号召，或者说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提振情绪的一个手段。
1: 确实刚才张成先生介绍的也是比较详细啊，简单总结成一句话的话，其实现在整体的市场格局还是情绪主导的一种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啊。这种表现的话，其实光从理性上来说的话，单纯谈估值谈一些技术表现的话，可能目前参考的意义不大。接下来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具体的一个操作的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呢抛给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先生，听一听他对于目前盘面的一个观察，以及下一步给大家的一个操作建议。赵宇先生，您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好的，主持人啊，其实如果说是操作的话，那首先一点，你得先看懂市场呗。如果你连市场都没看懂的话，那做啥，对吧？那么现在市场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其实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啊。现在呢，整个深市那方面几大股指呢，本周不都是漏了嘛，对吧？但是呢，其实这也并不是很重要啊，因为整个市场呢，就是我们上周连线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这一轮行情真正退无可退的不是那些指数，就是说也不是那些位置啊，包括到现在死守底线的也不是那些指数，对吧？因为本身科技股抛压就大啊，所以说咱们就不可能寄希望于是弱的东西迅速转强啊，而是要寄希望于强的东西呢别转弱啊，那么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底线守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几天的行情有点像啊，什么呢？每天下午开盘之后拉一波，对吧？那么这也就导致了一件事情的发生。哪件事情呢？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大盘没破位啊，包括像大盘昨天那根 K 线和今天这根 K 线涨得极其相似嘛啊。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整个市场的科技股还在调，我们一会儿再说科技股的事儿啊，快了，差不多了。那么整个的一个大盘方面呢，这个位置一定要顶住啊。就是这个观点，我们还是延续上周啊，就是现在整个大盘啊，这个是不能够。是往下漏的啊，那么这个如果说是市场一不留神啊，把这个上周三四这个3741这个低点漏了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碰触到底线啊。底线是哪儿呢？就是去年8月份3700点那缺口啊。再强调一遍，这个位置如果还想看后边的行情是不能漏的啊，当然看市场最终选择呗，对吧？所以说呢，市场最终的坚守呢，是一定要在这个位置，就是从多头的角度来讲要守住的啊。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呢，不是说一点希望没有，虽然说市场已经走成这样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两点，现在的市场呢，其实怕就怕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的市场呢，你要说是这个寄希望于这个海外啊一些消息面，或者说是外盘的话，其实也帮不上忙，对吧？那么整个靠国内的一些消息面或者政策面的话呢，我们看到今天下午2点半之后，市场也没什么动静，对吧？因为下午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消息就出来了嘛，2点半之后啊，盘面上没什么这个就是积极的反馈啊。那么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如果靠着市场这个就是场内自身来讲的话，就要避免一件事情的发生， 那么就大概率能规避这个位置，就是大盘失守最后的底线。什么呢？就是在科技股没有跌完的情况之下，以银行为首的这个就是红利和高股息顶不住了。那如果要是说红利高股息和科技股一起跌，那不好意思，大盘不破位不可能啊。那么你包括像这一段时间来看，这个银行股对吧，多努力，包括今天我们去看高股息或者说红利的 ETF， 到今天还在创反弹新高。这一段时间下来之后呢，就是包括银行的 ETF， 就我们看到已经就完全的微型反转了啊，这没有什么悬念。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自从去年包括今年吧，就是算是科技接管了整个盘面之后啊，就是出现了很多回了。嗯，就是即便这个市值很大的红利和高股息包括银行啊持续发力的时候，其实是对于整个指数包括行情产生不了什么太多影响了啊。其实从去年这一点就开始了，就是因为基本上都被科技绑架了嘛啊。那么到现在为止也是啊，就是银行和整个的红利和高股息努力成这种份上了，但是你看指数对吧，还是稀里哗啦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就是这俩不能一起跌啊，或者说是你最起码如果在这个位置红利和高股息走的差不多了，你科技股得起来了啊。如果起不来的话，那么就非常的麻烦啊。那么说到这儿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得回头去看一眼科技啊。那么对于整个科技来讲的话，就是有一点观点我们还是没有变的啊。那么就是现在科技股呢，我们还是到现在为止的话，就是延续上周的观点，到现在为止科技到底是周线级别调整还是月线级别调整，我们目前仍然不能确定啊。这个有什么说什么啊。那么但是呢，从目前的这么一个时间的角度包括幅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说是科技再照这种跌势的话，可能两个交易日左右，就是差不多啊，短点的话可能三个交易，反正就是两个交易日左右吧啊。基本上呢，可能不排除短线出现企稳反弹的这种可能性，反弹二三十啊，可能是可以看到吧。那么其实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去参照很多 A 股市场，就是整个最起码以月啊，甚至一年维度的行情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位置呢，其实马上啊，就是马上啊，这个整个科技现在已经分批的去触及到一个就是反弹的一个规律的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年线啊。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到，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只是部分到了，你就比如说现在科创50没到，但是科创100到了，那光通信到了，但是整个半导体没到啊。完了之后还有一些这个前期跌得早的科技龙头到了，但是这个啊扛跌得晚的科技龙头没到啊。所以说呢，现在就还有需要个两个交易日左右，那么真正把市场最后的信心杀没了啊，最后做科技的人都没有了，那么就是不能做空，如果做空的话，可能最后多头都得都翻空啊，才能使得整个科技这个位置企稳啊。那么这点看看吧，能不能在两个交易日左右，这个科技能够有一个这个真正的反弹的出现啊，就是看不了反转啊。为什么看不了反转呢？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如果真的是月线级别调整，反弹之后还得跌啊。但是呢，我们需要观察一下到底是周线级别还是月线级别，这个现在真说不准啊。所以说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一两天的盘面啊，如果你光看指数的话，很简单，你就去看着大盘在这个位置别漏啊。其实有些事情我们就还能磨，还能聊啊，还能等，还能期待啊。就是从指数方面来讲，如果从整个细化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只能说是看这些整个的红利高股息银行，咱们最起码再撑两天，那最起码再撑两个交易日吧啊。那么如果说是科技股再继续下探的话，两个交易日左右看一下这回科技股真的是不是能够出现探底回升。如果是这样的话，好，科技回来了，那么哪怕只是这个就是再跌之前的回来啊，哪怕真的是月线级别的调整，那么最起码大盘也能重新稳一点，对吧？把3800左右站住，看看能不能往3900那块去回一回。那个之后呢，就是咱们再聊的事情了。但是其实最近就是月底月初的这一两个交易日吧，就是我刚才说的两多点，可能是两到三个交易日，就是先观察我刚才说的事情，把这一步走好了，就是咱们先别漏。咱们先争取把这个位置磨出来点东西，那么才能谈后边的一个市场能不能够再逐渐的去企稳再回升，再说什么缺口啊4000点的事儿啊。主持人，
1: 嗯，好，谢谢赵宇先生的观点分享，稍事休息，一会儿和张成先生一起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个股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先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就和大家互动。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2: 15:21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张成，投资者问600598北大荒，成本15元，仓位30%，问现价是否可以加仓？
3: 好的啊，最近形态走的其实还不错，但是成交量还是差了一点，2亿左右啊。但是我们看，但是前期连续跌停了之后啊，走了一个修复性的行情。个人觉得在这个位置上继续持有即可啊。至于加仓呢，我觉得在成交量没有真正就是在上涨过程中如果没有放量的话，还是不建议啊，继续保持这个仓位，看看能不能回到前面的14块钱那个位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2: 赵宇002583海能达，成本11元，重仓如何操作？
4: 好像就是说最近几天没有在这个破位创新低了，那关键就是说在低位能不能够站稳，就是8块钱附近是海能保险，现在就是短期是一个消息震荡，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做任何操作可能都是不明确的啊。所以说这个位置呢，我们先关注它不要去破位，再关注它有没有去突破8.4块的这种可能性。如果有的话，8.4块之上做个小波段，剩下的呢就只能看它什么时候真正能走出这个底和真正这个大的下降通道了，就还得等了。就这样。
2: 张成002583，002580盛阳股份，002580盛阳股份，成本21.26块，20%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3: 好的，现在也是在这个成本价附近啊，最近呢，实际上这个还是呈现出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走势啊。本身呢，这个也是一个储能概念比较强的一个。那么最近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出现放量情况下，我觉得可以耐心继续等待一下啊，甚至于说可以考虑适当的加一点仓位啊，问题不大。但是还是一个做 T 的一个心态来看待啊，不能说是这个一个太长线的一个心态，一旦说这个量能萎缩或者跌破5日线啊，该去做 T 做 T， 该要减仓还是可减仓，就这样。

0: 控吧，这个昨天算起来点了。那么现在云加贡九确实也到这个就是明线的位置了，但是很明显没有站稳吧，对吧？那么所以说呢，在一两个交易日没有站稳的情况之下，这个位置加仓是不明智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就像刚才咱们所谈到的，就是我们当然得需要进一步观察啊。如果真的是两个交易日左右科技企稳了，那消费该跌了，那么你在这个位置去补仓正好就做反了。所以说先看看整个的一个年线能不能站稳再做决定吧，主持人。
1: 嗯。好，来张成下一个问题，688478，金生股份半仓成本87元深套，是否还有机会解套？如何操作？
2: 嗯，好的，最近整个这个金生啊，也是跟着半导体、碳化硅这些一起在跌啊，基本上就代表最近科技股的一个整体走势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要看的是它前面36.38啊，是前几天这个低点啊，能不能守住？我觉得如果前面不破这个低点，我觉得可以耐心的等一等，因为其实离得也很近了。但是如果说收盘价或者说是盘中价，尤其是收盘价跌破这个点位，我觉得该阶段性止损还止损一下啊，就把仓位降下来。后面我觉得等指数企稳了之后，可以再考虑接回来，就是。
1: 赵宇，300209，行云科技成本2.373元，有负盈，后市如何操作？
0: 好的，星云啊，星云现在其实就处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这个位置已经横盘这么长时间了，从五月份到现在啊，就是它可别最后一波进行补跌啊，这一波补跌要来的话，估计就20以下价了啊，所以说很简单，今天的低点不要再破，今天的低点要再破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补跌的行情开始，反正现在你应该关注的更多不是说它还能不能走多少，反正现在我个人觉得先别补跌吧，先观察这件事为好，就这样啊。
1: 张成600879，航天电子成本14.5，两成仓位，还能加仓吗？
2: 好的啊。那么航天电子前面是跟着山航天啊走过一波，但是坦白说啊，公司从基本面和这个以及跟山航天的一个这个业务关联度来说，确实还是概念占多数啊，所以对于他来讲，我觉得最近也是持续在下探啊，因为他不是算力，也不是这个光通讯啊，但是走的其实我这个回调力度不比这些公司差啊，所以说股价已经明显走弱了。我觉得后面如果能有反弹啊，那就是还是逢反弹可以减仓，不要加仓。第二个就是如果跌破前面那个13.85的低点啊，也要考虑这个及时的止损吧。
1: 嗯，好，赵宇，002580，盛阳股份成本21.26，两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主持人，盛阳股份刚才咱们是不是聊
1: 说过哈？002558巨人网络，002558巨人网络，成本是28.1，四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好的，巨人网络这个位置啊，这个底部磨了这么长时间也挺不容易的啊，完了之后。这个最近几个交易日啊，确实游戏的概念股也不错啊，今天出了数据啊，也验证了。不过呢，出完数据验证完了之后，今天就冲高回落了啊，所以说这两天的一个好的表现就只不过是能短期的一个反弹而已啊。那么真正要是说这个位置企稳的话，那股价得过30，并且能够顺利的站稳30，这个时候才能确认底部，才能有更多的一些向上方的操作空间，主持人。
1: 嗯，张成，300059，东方财富成本23.4，重仓，一直横盘震荡，是否还有上冲解套的机会？
2: 好的，最近券商其实充当了一个这个行情调节器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就是说市场弱的时候，券商还是偶有异动啊。东方财富最近也是这么一个震荡，但是呢，今天啊，其实这个整个叫金融科技其实表现的一度不错啊，但是今天这个东方财富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其实表现的相对我认为是偏弱势了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大概率它还是会维持一个横盘震荡的态势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继续观察吧，跌破5日线可以减仓，在5日线之上继续观察持有即可啊，主持人。
1: 嗯，好，赵宇，002407，多福多成本是34.5，两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好的，主持人。多多的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其实走势很简单啊，这个上面89日线，底下是年线啊。这个位置呢，我担心它可能在这个位置没有跌完啊。那么因为它的一个股价表现实在太弱啊，而且前期涨幅也挺大啊。这个位置呢，还没有说是一个明显止跌的迹象，所以说先观察这两条均线吧。还好啊，两成仓啊。我建议呢，就是说 迁移2到3个交易日，就是在这个区间里边。

0: 两到三个交易日的小波动或者 T 零为主啊。完了之后，等这两条均线真正过了那条，再顺势而为，看是继续补仓还是说就换股了。主持人啊，
1: 张成688418，振友科技成本49元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2: 嗯，好的，这个也是套的比较深啊，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继续杀跌的一个态势。那我觉得，整个来说，它也是跟上行情多少有一些关联啊。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走势，相对板块明显更弱了一些啊。我观点跟前面一样啊，前面27.35块那个低点，如果跌破的话，还是要考虑止损啊。如果说能守住的话，看一下反弹力度啊。但是个人还是觉得，如果有反弹的话，还是应该优先考虑啊，就是在反弹之后，一旦这个反弹转弱啊，还是要及时的做一个止损动作。主持人，
1: 赵宇，00241歌尔股份成本26.5半仓，后市如何操作？20秒。
0: 啊，主持人啊，歌尔股份这个位置还行，看看能不能进一步企稳吧。24很简单，如果24企稳的话，接下来短线冲到26、27的机会呢，其实就来了。主持人，
1: 好，谢谢赵宇，也谢谢张成，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港股市场以及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交易状态，稍后见。
3: 平安产险40086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转向目前正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恒生指数呈现的是一个围绕平盘线窄幅震荡的格局，而恒生科技走势稍弱，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是25797点，下跌了10个点，跌幅 0.04%， 恒生科技4788点，下跌了77个点，跌幅 1.59%。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目前是小幅的红盘，上涨 0.07%。 再来看一下港股市场的主题行业表现，整体来看的话，目前表现最为强势的是石油石化板块，另外呢，像银行、消费者服务以及食品饮料这些板块都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并且涨幅都超过了1%。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跌幅最为明显的就是半导体板块，跌幅也是超过了6%。另外像硬件设备、机械、企业服务、耐用消费品都是排在跌幅榜前列的弱势品种。
1: 继续来关注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商品市场的收盘多数下跌，新能源材料呢跌幅居前，其中碳酸锂跌了3.75%。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浙商期货分析师田连峰，连峰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2: 好的，今天我们看一下深度啊，深度期货价格又创了一个新低。那么基本面是这样，就是利空的因素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现在是消费淡季，这个因素对深度价格还是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另外一个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因素是，价差结构，也就是远月存在的比较大的深水，这个远月深水的这个价差结构对多头实际上是比较的不友好的。那么对价格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是从一个是价格已经足够低了，也就是说也对养殖企业来讲基本上是普遍处于一个亏损状态，这样的话会导致那个产能的出清。那么我们从农业农村部的数据也看出来，现在能贩母猪的存栏已经降到了3780万头，离农村部的3750万头的目标也只有30万头的那个距离，也就是说这个供应在逐渐的恢复到就是供需平衡的状态。所以的话短期之内受到需求不振的影响，价格可能还是会维持在低位震荡，但是随着产能的下降，这个价格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应该是有限了。至于上涨的话，可能需要这个产能还有一定的就是出清的空间，明年这个时候深度价格有可能会出现止跌回升。
1: 好，谢谢连峰，再会。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 本期的主题是电子 AI 算力驱动的最强增长引擎。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基金观察，上半年呢，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大概是
1: 5.13万亿元， 同比增长56.6%。 其中呢，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贡献了超过三成的出口增量。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电子出海为什么会实现如此高速的增长？
2: 我们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吧。第一呢，就是全球 AI 算力建设的刚需呢，是这一轮出口高增长非常核心的外部底层的一个支撑。它对像存储芯片呀、高端电子元件呀、电脑核心零部件这些需求是几何级的一个增长。 那其中像这个存储芯片，它的需求呢刚性是最强的，市场规模也最大，所以就成为了集成电路出口增量的一个核心支柱吧。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国家的芯片产业经过多年的一个技术迭代和产能布局，已经从芯片的设计、制造、封测到终端零部件的配套， 都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了，这种技术自主、产能充足、交付高效的特点，在这种成熟制程的存储芯片通用算力的硬件领域就能看得非常明显。海外的产能它的扩张比较慢，供应链呢比较分散，所以国内的产业链呢能保障它的一个供应，性价比也非常好，能够快速的去匹配全球大批量短周期的这种采购需求，就使得中国成为了全球算力硬件供给的一个核心 枢纽吧。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多元化的出口市场的格局啊，不断的成型，夯实了行业增长的一个稳定性，就能够对冲单一市场的这种波动的风险。综合这三个方面呢，这轮高增长它是一个需求、产能、市场 的全方位的突破。在2026年
1: AI 服务器、光模块、存储相关电子零部件的海外订单呢，都是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在 A 股投资方面呢，投资者呢他往往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国产化或者是海外算力这些主线的区分。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海外市场需求和国内需求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不同的主线它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2: 从那个 AI 产业链的长期跟踪的一个情况来看啊，现在呢，像AI服务器、光模块、存储核心零部件的一个海内外市场，不管是在需求主要是北美的头部云厂商去主导的，整体来看呢，它的特点是高端迭代、长期相对确定，他们是围绕大模型去进行这种训练布局，喜欢做这种超大规模的制算中心啊，因为中国海外已经开始走出来两条路径了，海外就是算力管够，但是呢，它也离不开中国的这种光模块的一个供应。目前海外主要是在集中采购我们的 800G和这个1.6T的这个高端光模块，还有一些高规格的AI服务器和大容量的存储产品，这一类的需求呢，它的技术导向是比较明确的，刚性非常强，产品的迭代速度也非常快，它的这个订单呢，它是2到3年的这种长协订单为主的，所以呢，交付体系是比较稳定的，毛利率呢也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国内市场呢，它是以政策驱动为主，正在进行规模化的落地，聚焦在算力的国产化、信创的替代和普惠 AI 的应用场景上，主流的需求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种成熟规格的硬件啊，产品的迭代的节奏还是比较平稳的。国内的订单呢，基本上是分批释放的这种短期订单为主，行业竞争格局比较充分，价格敏感度呢也比较高，整体的盈利空间呢，它相对来说比较有限。 发展的核心还是侧重在基础设施的普及和供应链的一个安全稳健，主要是要实现规模化的一个稳健供给吧。所以 对比着来看，海外呢主要就是高毛利长周期的一个高端增量市场，国内呢是稳节奏重普惠的一个存量升级市场。这两类市场它存在一定的这种错位发展。如果是从我们推荐的角度，作为上游的这个卖产人来看，就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上游都是这个受益者，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块市场都是受益者。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通信 ETF 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海外算力映射的一个产品。那么国内的这种算力国产化主要就是国产芯片，可以优先关注上游的设备和材料半导体设备 ETF 这样的一些产品，可以作为咱们投资的一个抓手。
3: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基建如何促进西部大开发。
5: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6: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5: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7: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6: 倍儿有面，
0: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8: 为什么经济扩张时基建成本会增高？西部大开发如何让西部资源走出来？为什么东数西算是长期战略工程？为什么说逆周期调节是雨天打伞，跨周期调节是盖风雨连廊？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基建如何促进西部大开发？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9: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0: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10: 未来产业。
9: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

0: 那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1: 嗯，
0: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1: 全球经济、
0: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1: 对，
0: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1: 对，
0: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
1: 比方说经济过热的时候，以前我们经常听说过一个叫做压缩投资减少楼堂管所。
0: 对，我刚才脑子也是这个词儿，就是有一度吧，就是当年曾经是在经济过热的时候谈到说停建楼堂管所。
1: 对，当时呢就是说政府开支有一块呢就去建所谓的楼堂管所，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础设施里头有一块不是特别急用的，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政府办公楼啊，或者是一些接待项性的项目啊，当时咱们的政府就认为这是对民生来说又没有用。同时呢，你如果在经济上行的时候去搞这些项目，会加大这个经济过热的程度，那么所以就把这项目给停掉，那么就是人为的压缩总需求。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经济往上走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市场化的这个需求是它是扩张的，是比较充分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政府基础设施的力度也会慢一点，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政府搞基础设施各方面的成本都会大，对吧？你的原材料也大，你的人工也上升，
0: 所有都贵，对，
1: 都贵了，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除了必须要搞的以外，我就可以少搞一点。
0: 对，逆周期就这么理解，就是经济热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稍微的降降温，
1: 对
0: 对，泼点水，
1: 对，
0: 哎，然后经济如果是冷了呢，那么我们就加点火，
1: 对，
0: 加点资金，加点项目，
1: 对。那么除了这个逆周期调节之外呢，咱们还经常听一个词儿叫这个跨周期调节。
0: 对
1: 啊，
0: 对，
1: 逆周期调节，咱们刚才说的就是热了给它降降温，冷了给它加把火，那么这就是逆周期调节，那么它重在当下解决这个短期问题，针对的是经济周期当中的短期波动。那么逆周期调节的主要驱动力呢，就包括这个咱们的投资啊，还有这个通过一些货币政策，比方说咱们的利率啊、信贷啊，来调节这个经济的温度啊。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跨周期调节，那么它主要是瞄准的一些经济过程当中的这个中长期的问题，解决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它更侧重对经济发展的一些中长期优化。那比方说这个，其实咱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呢，有时候它就发挥的这个跨周期调节的作用。
0: 你给我说说它怎么起到这种跨周期调节呢？
1: 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三个还是四个大的这个重要的国家级的这种大的项目，比方说西部大开发，对吧？西部大开发它的本质或者说是它的很多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改善西部的基础设施的状况，
0: 对，
1: 对吧？那么改善了西部的基础设施的状况，实际上就是让西部的这个资源能够走出来，西部的这个市场能够开发出来，那么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就是在增加经济的长期的活力和增长的潜力，对吧？它解决的不是短期的这一两年这个 GDP 托不托底的问题，它是让这个中国巨大的资源和人口能够加入到这个市场循环当中来，那么它就是一个跨周期调节的问题。
2: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什么关系？
3: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互补融合、协同升级的关系，而非简单的替代。一方面，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是压舱石，铁公鸡并未过时，而是在补短板、强覆盖。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为传统基建赋能，纲要提出要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例如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电网的智能化建设、城市地下管网的智能化改造等。
0: 确实，我们如果你就按照海平举这个例子来说，那它真的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于这是几十年的工程，
1: 几十年的工程。
0: 对，而且它真的是改天换地的这种感觉，就是 你想它原来是一个相对来说和东部的发展极度不平衡，
1: 对，
0: 那么逐渐的我们更加的匹配，更加的就是从你可以把你的资源更好的去补充到东部的发展当中，然后东部的发展又有很多的产业去转移到西部，然后去支持西部的这个迅速的跟上，
1: 对，
0: 这个真的是一个跨周期，再这么一说，这个确实它起到了很决定性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作用，
1: 对。那么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在技术方面的一些投资，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我们像这个什么863工程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重大技术改造啊，这些东西也要投钱，那么这些投资钱呢，它是长期的这个经济增长的潜力。
0: 是，你说这个东数西算，刚才咱们就说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
1: 对
0: 对，那会儿可能如果在我们来看，甚至于不用说我们看，在可能在西方的经济方面的这种投行也好啊，这种资金也好来看，都觉得不合算，
1: 对
0: 对吧？我投了你，我多少年我收不着回报，
1: 对。
0: 那么这种事情可能就需要国家来做这种跨周期的调节和跨周期的规划，
1: 对。那么有人打一个比方，就是说逆周期的调节呢，就像是下雨了把伞打起来，那么天晴了就把伞收起来，这是短期的作用。那么跨周期调节呢，就像我们把房子修好，在这个街上我们修一个长期的坚固的雨廊，这是我们的跨周期的条件。
0: 对，这个比喻就非常的，大家就很清晰了。
3: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经济长期发展要靠创新驱动，企业内部如何让正向循环运转起来，为什么经济内生循环不能只靠投资拉动，为什么基建要因地适宜，不能盲目建设？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七月以来，约750家公私募机构密集走访上市公司，累计调研频次超过3600次。从调研方向来看，电子板块依然稳居 C 位，计算机、通信、机械设备等科技制造领域热度持续攀升。机构频繁调研的背后，透露出下半年资金配置思路的哪些新变化呢？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发来的报道。
5: 整体而言，以电子、计算机、通信为代表的科技成长板块仍然是当前公私募机构重点研究和持续布局的核心方向。市场人士牧羊表示，机构对于科技行业的集中调研主要是为了完成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6: 第一方面是基础财务数据的确认，现在机构基本上对于覆盖上市公司都有相应的这个模型进行跟踪和测算嘛。那这里半年报节点上的调研主要的基础工作就是把新的数据进行校准，包括订单、产能、现金流这些数据都需要以上市公司的这个披露口径为准。第二方面呢，是针对下半年的行业预期进行一个沟通，因为这里是一个重要的调仓节点嘛。那原有的一些科技行业的预期叙事需要重新的进行审视和调整。
5: 机构扎堆调研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致看多。青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调研行为本身也是风险排雷的过程，预示板块内部将会出现显著的强弱分化。
7: 下半年资金配置思路呢，会明显向一级确定性倾斜，市场投资主线将从单纯追逐题材概念转向兼顾景气空间与估值安全边际，资金会进一步的向具备持续订单、盈利质量扎实的细分龙头集中，机构不再单一压注于成长赛道，开始适度的平衡组合。那整体来看呢，是机构形成了主线抓科技成长、底仓配置呢高价值资产的凹圆框架。
5: 财报季阶段，除了常见财务指标之外，牧羊建议投资者还可以重点关注预期差。
6: 怎么去看这个预期差，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吧。那第一种类型就是市场它预期很高，但实际上出来的数据并没有超出市场预期太多，或者说并没有超出市场的预期，那这种一般市场就会给一个负反馈嘛，这种你就要需要提前进行一个回避。那第二种呢，就是市场预期很高，但实际上出来的业绩呢，它就 miss 掉了，就是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但是你从财报中可以捕捉到它不是说 miss， 而是说只是它这个业绩延后到三季度到四季度去释放。那么这种其实就后续它随着市场的调整以后，比如三季度它业绩会出来，它还会重新有一个向上的机会嘛。 那第三个呢，就是之前市场没有预期，但实际上出来的东西是超预期的，那这种就比较容易得到市场的正反馈嘛。
5: 行星提醒投资者需要尽量规避股价提前大幅上涨以及预告频繁修正、应收账款持续走高的企业。
7: 财报投资核心逻辑是财务数据看过去，管理层交流产业指标呢要看未来，二者是相互印证，才能避开业绩陷阱，捕捉具备持续性的投资机会。
8: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吴雨婷，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九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0: 辆故障怎么办？7×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团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
2: 当前全国各地供电形势总体平稳，与去年迎峰度夏相比，今年六月比去年六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约4亿千瓦，其中水电、气电、煤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增长约1.1亿千瓦。入夏以来，电煤、燃气等一次能源供应充足。
1: 刘明阳介绍，下一步如遇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预计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将可能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约9000万千瓦。当前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已进入关键阶段，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做好今年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
3: 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三星经济增加值为2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今天，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内蒙古南露天矿场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在大型矿山重载运输装备智能化、电动化、国产化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4: 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露天矿场，全新下线的矿用自卸车正在矿区内平稳穿梭重载作业。该车搭载先进的无人驾驶系统，实现了自动装载、自主行驶与精准卸料的全流程闭环作业。它采用定制化纯电传动系统，实现了运输环节的零排放，有效解决了高油耗、高污染的痛点。新型充环一体技术配合半固态动力电池，破解了电动重卡充电时间长的瓶颈。最特别的是，它创新性的采用4x4全轮转向和双向行驶架构。区别于传统车辆的短距离倒车，它既可向前行驶，也可向后行驶，更无需大半径掉头，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5: 从运行数据看，单位产量能耗费用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了65%，单车连续作业续航不低于6个小时，设备综合的出动率达到了85%以上，完全能够满足露天矿山高强度全天候的生产需求。
3: 来关注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在全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国内新能源赛道的上市企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6: 上半年新能源产业链呈现出量丽齐升的态势，业绩全面开花。以新能源企业集中度较高的锂电行业为例啊，截至7月24号，已有49家锂电产业链的上市公司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呢有45家公司业绩为预增、扭亏或减亏。其中啊，上游资源端利润大幅回暖，受碳酸锂价格回升的影响，四川雅化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710%。正极材料企业龙柏科技也成功扭亏，而中游电池厂头部效应显著。亿威锂能预计上半年的规模净利同比增长95%至101%。
7: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增量。那么以储能锂电池为例的话，预计全年的话会实现一个100%的这样一个正增长。那么第二块就是一个降本需求，第三个就是技术的这个突围，由头部企业带动的这个示范性项目将更深刻的影响产业链的这个供给侧的一个改革。中国新能源赛道正在从存量市场的一些规模化竞争全面转向高技术壁垒竞争。
3: 在动力电池与储能两大赛道，不仅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海外订单也呈现爆发式增长。面对激增的订单，各大企业也纷纷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
8: 在安徽一家动力电池企业的电芯生产车间，记者注意到一批批电芯被机械臂抓取并流转，在微米级精度下精准完成涂布、卷绕、焊接等十几道复杂工序。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动力电池需求快速增长，目前产线基本饱和，未来还有多个海外工厂的建设计划。
9: B 级车及以上的这些中高端客户现在占比在逐步的提升，所以动力电池也能保持一个强势增长，在手订单相对也比较充足。目前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正在建设的工厂，包括摩洛哥的工厂，计划今年能够进行投产。
8: 上半年储能赛道同样延续高景气度，虽然受上游原材料碳酸锂、磷酸铁锂等价格上涨影响，储能企业毛利普遍有所下降，但在手订单保持高速增长。据介绍，大模型训练与推理会产生极高的瞬时功耗，且极易受电网波动影响，因此储能系统已成为数据中心的必选基建。有企业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年全年订单同比增长超100%，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增量。
10: 今年全年的产销量同比去年会有增长，海外市场需求强劲，预计在海外的出货量会实现数倍的增长。能源的转型需要储能这种稳定剂和压舱石，起到稳定的消纳的作用。
11: 核心的储能模块产能提升了30%以上，车间里面现在正在紧急赶制的这批订单，大约有100多个机柜，主要是咱们大储的这个大功率的这个机柜，预计在7月底之前会赶制完成，发往东欧地区。
3: 订单的增长带动新能源上下游企业盈利回暖，从而反哺企业的研发。目前新能源行业有哪些新的技术突破？国家政策又是如何助力行业发展的？继续来看。
8: 电解液是实现锂离子电池导电的重要材料。在山东东营，一家电解液生产企业，5种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溶剂同时在被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上半年电解液的重要原料六氟磷酸锂价格保持高位，由于企业拥有完整的上游产业链配套，原材料自供率达95%以上，毛利也大幅提高。
12: 目前来讲，六氟磷酸锂的价格依然保持在10万以上。锂电池电解液的导入门槛比较高，市场处于持续的开拓过程中，所以说我们的订单量是逐步进行增加。
8: 面对全球新能源市场的激烈竞争，国内企业正将技术研发作为出海与破局的核心引擎，加速向产业链高端迈进。在动力电池领域，固态电池和钠电池已经成为新的技术路径，相关企业也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业规模化落地。
13: 固态电池发展在依赖技术的同时，也依赖整个供应链的建立。今年我们也是突破了许多原材料端的量产技术，年底我们将建成每年300吨硫化锂原材料的中试线，能量密度已经能做到400瓦时每公斤。
14: 在硬件层面上，我们还率先将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技术落地在工商业的 PCS 上，整体上就是提高了能量密度，提高了效率。钠电处于市场的一个增速阶段，所以我们也提前规划匹配了钠电的专用的 PCS， 它的直流运行范围是宽电压范围。
8: 技术创新的加速落地与产业链的持续升级，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与托底。最新发布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到2030年，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8亿千瓦以上，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
15: 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最直接影响的当然就是新能源行业。那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像风电也好，光电也好，其实我们国家从发电的能力、生产的这个能力其实都已经是非常强了。国家最近这些年是在鼓励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去持有这些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这些产业，光伏产业、锂电这个产业都是国家战略。
3: 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来了解一下诊疗智能化的发展状况。当医术遇上算法，当诊室连接云端， AI 早已经不是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而是深度落地医疗一线的新帮手。从看懂一张眼底照片到读懂大脑的运动意图，人工智能正在诊疗的多个环节大显身手。
16: 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的检查室，一张眼底照片刚刚拍完， AI 大模型就立刻接手分析。它向一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层层捕捉血管、神经、黄斑等细微结构，快速完成300多项指标的量化评估，并同步生成热力图与数据报告。
17: 看它去提取的话，这个面积就很大了，能够占到17%-20%，
18: 这个也是 AI 大模型。
17: AI 大模型去做的。我们通过 AI 这样一个技术去提取我们眼底，比如说豹纹斑密度啊，以及呢视盘这种萎缩弧啊，那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一个数字去描述的话，我们在下一次复诊可能就是通过提取一些关键的数据就可以了，可以进行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其实这也解决了基层缺乏眼底医生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16: 研发人员介绍，这套 AI 系统的能力远不止于眼科分析，还可以辅助医生发现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的早期风险信号。
19: 现在目前服务的这个一共是全国大概600多家三甲医院啊，然后还有3000多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医疗机构里边可能会包括这个基层的社区，然后体检中心啊、视光中心啊、还有一些康养的一些这个机构啊。
16: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诊室，一套融合脑机接口技术的柔性手部康复机器人系统，成为中风上肢功能损伤患者的专属智能康复搭档。
17: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的训练啊，那就是你根据视频去想象你的手动，然后视频会指导你做抓握的动作。
20: 好。
16: 患者头戴轻便脑电帽，设备实时捕捉大脑释放的脑电信号，经由 AI 算法快速解析识别大脑运动意图，再转化成控制指令，驱动柔性手套带动受损患肢完成抓握、伸展等整套康复动作。
17: 那我们需要用脑机接口让它进行想象，比如说练抓握或者伸展的训练啊。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将我们的主动运动意图和我们的手部的活动结合起来。那我觉得主动运动训练是更加有效的。
16: 除了脑机主动训练，还有趣味满满的镜像康复小游戏。患者动动灵活健全一侧的手，设备立马同步带动活动不便的手，跟着重复相同的动作。训练时，脑电信号全程实时捕捉 ，AI 化身专属监测官，精准计算大脑专注度与身体疲劳值，把抽象的康复状态变成看得见的数据，让每一次训练都心里有数。
17: 患者其实大多数他是非常愿意去使用这些新的智能的设备啊，那他去训练的过程中，他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
16: 伴随 AI 医疗落地场景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加速普及。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实施意见规划，到2027年建立一批卫生健康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形成一批临床专病专科垂直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行业机构预测 ，AI 医疗健康解决方案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突破1000亿元。
3: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诊疗的各个环节。当 AI 越来越会看病，背后是谁在教它呢？我们去认识一位从诊室走向 AI 后台的跨界医学研究员。
21: 这个是现场面，我觉得可以再细分一下吧。就是一个可能是捏造。
16: 鲍希和曾经是一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7年前转型进入 AI 医疗领域，成为一名 AI 医学研究员，带着团队打磨优化智能诊疗大模型，让人工智能真正能辅助医生服务患者。
22: 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基层医生去提供智能辅助诊疗的一个这个服务，那它其实更多的是医生的一个这个能力的放大器，或者说是协作者吧，协作伙伴，对，他能够给医生的工作效率带来非常大的提升。
16: 从临床医生到 AI 医学研究员的跨界转型后，鲍希和的工作重心发生彻底转变。 从前服务病痛患者，如今专注训练医学 AI 模型，和团队一同研讨临床案例，优化模型问诊交互，校验诊疗医学逻辑，高密度精细化的科研打磨是他们的日常。
22: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模型的回答，它是好的回答还是不好的回答？
16: 医生的语言是临床经验、诊疗逻辑，工程师的语言是算法逻辑、代码规则。对鲍希和来说，给两套截然不同专业体系做跨界翻译是 AI 医疗研发的大难点。
22: 大家的语言体系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壁垒的，比如说迭代啊，什么叫上线啊，什么叫 debug 信息啊，这些其实我们之前都是没有听过的。包括像技术人员，他对于我们临床上甚至是原来最简单的一些症状体征啊，这些他们可能理解度都不是很高。对，相当于是要做一个双向的一个翻译的工作，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困难和挑战会比较大的。
16: 为了打通壁垒，鲍希和需要将临床经验拆解为 AI 可量化的要素。
22: 表面上看啊，他是在问手术对心脏伤害大不大啊，多久能恢复，但实际上我们要从医学角度来去看，它还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
16: 从临床经验中感知到的弦外之音，正通过鲍希和这样的 AI 医学研究员们一一转化为 AI 可以学习的语言。
22: 我之所以选择转岗呢，是因为在临床工作当中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以及医学信息，它在普惠性上以及可及性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那 AI 医疗其实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啊，它可以通过技术啊，让一种更高效更便捷的方式，把我们的医学知识经验去服务更多的人。
3: AI 医疗产业加速扩容，新兴职业不断涌现，人才缺口持续放大，相关院校也因此专门开设融合课程，补上人才短板。
16: 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春招中，既懂 AI 又懂医药行业逻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率达 38%，复合型人才缺口将达250万，薪资水平较传统岗位高出30%。
0: AI 研究员这一块实际上是我们最为紧缺的一个岗位。那现在不仅是医生，要了解 AI 能力，然后包括跟产品之间的一些边界，它的培养周期比较长，所以相对在行业里面会比较紧缺。
19: 这种复合型人才现在比较少，但这种的话，薪资现在还比较高的，可能就是基本上在就60万到100万左右。
16: 业内人士介绍， AI 已渗透药物研发、临床辅助诊断、智能康复、医院管理等医疗全价值链，催生的新岗位主要集中在三大类：一是 AI 医学研究员，承担医学知识库搭建与模型测评，在医生和工程师之间做跨界翻译；二是医疗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模型训练、调优与临床落地；三是医疗 AI 产品经理，打通医院、医生、患者多方需求。
2: 未来3年的人才需求量将会大大的增加，我觉得综合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3: 来关注国际方面。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

0: 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 2% 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
2: Job gains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workforc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changed little.Inflation remains elevated relative to the committee's 2% goal. The committee remains resolute. You've heard this before, 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在此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
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针对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的翻修计划，耗资将超200亿美元，引发民众对机票价格可能上涨的担忧。
3: 特朗普29号表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翻修计划总耗资将超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53亿元，包括扩建主航站楼、改造或新建4个候机厅、新建停车场、延伸地铁线路、新建地下人行隧道、淘汰老旧摆渡车，方便旅客快速通行。通过修建或者翻新，释放46万平方米空间。翻修将在未来几年内分阶段进行，将于2027年春季动工。
4: It was both an asset and a liability. The liability is that nobody wanted to build anything near it, and people had to walk crazy distances, and it's no good, not acceptable. So we've addressed it all, and we have a plan that's going to be phenomenal.
3: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是华盛顿地区3大机场之一，距离华盛顿市中心约40公里，于1962年正式启用，由华盛顿大都会机场管理局运营。机场2025年总客运量达到2900万人次，同比增长6.4%。据白宫官员透露，整个翻修计划将由机场管理局和机场内运营的航空公司提供资金，其中包括占据机场客流量约70%的美联航。机场管理局计划通过发行债券为大部分工程融资，并已批准一项70亿美元的机场专项资本计划。尽管如此，翻修项目因耗资高昂，引发许多旅客对航空成本可能会大幅推高的担忧。
5: Personally, I fly through this airport at least 20 times a year, so I see the ups and downs of everything. It would be nice if it didn't impact flight prices, but I have a slight feeling that it might just because of how much money it is.
0: 当地时间29号，美股盘后 ，Meta 披露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尽管该季度营收小幅超预期，但净利润下滑14%，叠加巨额 AI 资本开支挤压现金流，公司股价盘后一度跌幅超过8%。
3: 财报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 ，Meta 营收同比增长28%，达到608亿美元，但净利润同比下滑14%，至158亿美元。此外，公司预计第三季度营收将在610亿至640亿美元之间，低于市场预期。财报中 ，Meta 将全年资本支出预测区间调整至1300亿至1450亿美元，而此前预测为1250亿至1450亿美元。AI 资本支出大幅攀升，损害公司盈利能力，并严重挤压现金流。Meta 第二季度的自由现金流降至近四年来的最低水平，仅剩7.84亿美元。而 Meta 在今年一季度末时的自由现金流为123.9亿美元。截止到29号美股收盘 ，Meta 股价今年以来下跌11%，原因是投资者担忧巨额 AI 开支能否变现。面对市场的担忧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29号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Meta 当前的大规模投入是为了抢占 AI 基础设施窗口期，回报将逐步通过核心广告业务提升、企业服务及算力出租等多条路径兑现。 扎克伯格在提到卖算力的可能性时表示， Meta 已经收到大量关于算力的报价，价格远高于公司采购成本。不过扎克伯格表示，仅仅出售算力并获取短期利润是愚蠢的， Meta 算力将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驱动其自有模型和产品。
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发布最新财报，其中营收和净利润均大幅增长。受强劲财报驱动，在当天的盘后交易中

0: 当天公布的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公司营收为900.1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8%，净利润为357.7亿美元，同比大涨超31%。Azure 云业务营收为393.1亿美元，增速加快至43%，而上一季度的增速为40%。在整个2026财年，微软 Azure 云业务营收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 AI 算力需求是核心驱动力。据 CNBC 报道，由于市场担忧持续加码数据中心带来巨额资本支出，且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会冲击到传统的软件业务，微软公司股价持续承压。截至29号收盘，公司股价今年以来已下跌约19%，而同期标普500指数上涨约7%。分析指出，最新财报表明，微软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逐步兑现收入回报。不过，高额算力投入带来的成本压力依旧是制约公司中长期利润率的重要变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2: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经过了几天的短暂停火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2点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袭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近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美国于7月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2名儿童受伤，还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下，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位于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沙代干、阿尔万德凯纳尔以及阿巴丹周边遭到袭击，此外该省阿瓦市也多次传出爆炸声。
1: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有分析指出，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4: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伊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 伊拉克总理赵

0: 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858.88点，上涨。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好，普通显卡就是从500到1000不等，平时的话就是几十块钱，100-200块钱波动，这次是史上最高。
2: 采购商通知之后，也就是这两天涨价的幅度大概30%左右。5070去年的零售价格是在4500到5000，现在目前最新的价格是到6000到6500，更高的话就上5080了。平均价格上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到接近到12000，基本的话就是平均一天一个价，一天平均涨幅500到1000块钱。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京东等多个平台已有多款显卡商品临时下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涨价的深层原因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高带宽显存倾斜。
4: AI 算力市场对 HBM 的需求持续旺盛，且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的 DDR 显存，存储厂商优先承接 HBM 订单，导致面向显卡的 DDR 产能被压缩，所以呢，颗粒报价随之上调，那么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终端显卡产品。
5: 装机成本上升，销量受到影响，那么品牌整机的市场表现如何？价格高企之下，消费端又发生了哪些变化？继续来看。
3: 记者在深圳多家线下商城看到，多款品牌笔记本产品售价相比年初均有所上调，不过剔除国家补贴后，品牌整机涨幅远低于线下组装机动辄近50%的涨价幅度。
6: 由于芯片和内存还有这个显卡的一个上涨，笔记本的价格同比去年的话有20%左右的上浮，销量同比我们去年的话有一个略微的一个下滑30%左右，但环比我们有一个40%左右的上涨，主要是一些应届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占比的话达到40%到50%。
7: 高也要买啊，那学生上学那会要用咋办，少不了的。
8: 为我的小孩买电脑啊，这是刚需，对对对，一定是必备的，大学生必备的。
3: 相比新机市场的刚需支撑，二手电脑市场却迎来别样的行情。在华强北，暑期以来咨询二手电脑的客户明显增多，许多原本打算买新机的办公族和学生开始转向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设备。
9: 新机现在价格平均一个月有1000元的浮动，二手的比如说这台的机器它是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去买新机的话可能就8000-9000了，2到3倍不止。我们七月份的销量增长1倍。
3: 还有不少消费者选择缝缝补补又三年，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维修与扩容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的态势。记者在一家维修门店看到，早上刚开门，店内就已坐满等待维修的顾客。
10: 我是昨天不小心把水泼到屏幕和键盘上了，所以我昨天其实在直营店也考虑要不要换一台新的，但是看了一下价格之后就觉得因为使用的年限也不是特别长，所以就想还是过来换一下屏幕继续用。
11: 我的电脑就是 CPU 接受不了，我们看过那个新机它要更换的话同配置是要涨1000块钱，就还是比较贵。
12: 现在每天的话笔记本的量大概是20到30台，然后跟去年比的话是增长了大概是20%。
5: 继续我们的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系列报道。今年夏天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游的魅力。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免签等入境政策，以及社交媒体上中国游热度不断攀升，入境游的热度也是大幅攀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从烟火市井到名山大川，从舌尖美食到国风潮玩，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在中国解锁了怎样的惊喜旅程？他们眼中的中国旅行体验究竟如何？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3: 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都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14: architecture here is a lot more interesting. And right now I see a bunch of really cool looking bricks. We got dragons, pretty cool. Look, and I've been getting all kinds of Chinese culture things for my sisters. I got this hat from here just a little bit ago with this shiny wood necklace. I also got this building thing showing how tall the buildings are in downtown Shanghai, which is really cool for a souvenir.And this has been a fun experience knowing what China's culture is like. I've learned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15: The first one I had to take a visa. It was really complicated in Belgium to get the visa. But now it's visa free to come to China, so it'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flying is really easy. Flying to China is easy. And traveling into China now is really, really easier than before.
16: And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17: Well, I think all of this is amazing. It's basically the future, and we're excited to see what it can do. I think it's nice.
18: I've always seen it on videos again, like, well, here are like robots, but to experience it, it was like, we live like already in a world that we have robots and they're like progressing super fast. And I was like, it was super fun, but it was like, whoa.I feel like China is very like ahead of us, like very ahead of us. And that's like so impressive.
19: We see a great opening.
3: 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成熟的商业化储能技术让我们印象深刻。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5: 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丰富的文旅资源，今年暑期江西抚州迎来了大量外国游客。这两天，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莫兹就和朋友们来到江西抚州，他们坐悬崖动车，玩峡谷漂流，穿行竹海山林，在一场沉浸式的旅行中感受自然之美，一起去看一看。
20: 今年暑假在江西南昌大学读书的巴基斯坦籍学生莫兹没有回国，而是邀请同学和远在巴基斯坦的朋友万吉开启在中国的避暑之旅。第一站，他们选择了江西抚州。
21: 我刚到这边，我觉得这边的第一个就是天气比较凉快，然后我觉得风景都很好，一到这边我就觉得哇塞，就还是觉得我会有稍微留多一点，花比较长时间在这里，会去不同的地方有更多的体验。觉得
22: 舒服吗？在这里？
21: 很舒服，而且旅游很方便。
23: 因为我们已经放假了，所以放假的时候我们打算来这里玩。这个地方真漂亮，很凉快。
20: 莫兹和朋友们先来到武夷山脚下的资溪县，这里生态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其中峡谷漂流是当地的特色旅游项目。
21: 太爽了，我觉得这么热的天气还带来这么好的风景，还可以漂流，我都觉得 OK。 谁会想到天天就住在家的一个人突然出门会有这种的体验。我还得感谢我的朋友，他会请我来这边体验一下，我觉得相当好。
23: 还有这里的水很冷
22: 很冷
23: 很冷，
21: 我在
23: 看我的衣服看我的衣服
22: 很爽吧？
21: 很爽。我带着相机都记录了所有的这个日子，美好的日子，后面肯定会跟我的家乡的人分享，多多出来，多多来中国体验一下这边的生活多么好。
20: 除了峡谷漂流，他们还乘坐了独具特色的悬崖动车。列车沿着峡谷崖壁在群山之间穿行，车厢内清风迎面而来，让游客在清凉中欣赏自然风光。
23: 这是我的第一次体验双崖动车，放很凉，这个地方很特别，
24: 感觉很一点点害怕，但是看到外面感觉是很美。
20: 列车途中在观景站台停靠，游客可以走出车厢驻足远眺，在天然氧吧中感受夏日山林独有的静谧与惬意。
25: 我以前没有看过这么美丽的地方，这边的空气让我们觉得很新鲜，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好。
22: 你觉得来了值得吗？
25: 特别值得呀，当然值得。
20: 欣赏完山间风光，他们又挑战了悬崖飞车。 飞车依托山体自然坡度向前滑行，游客可以自主控制速度，穿梭于林海间，体验速度与激情。
23: 开始的时候我有点害怕，但是然后风吹过来很舒服。
5: 到中国避暑不只是欣赏秀美山水，也可以在非遗记忆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个暑假，传统村落非遗展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继续来看报道。
20: 在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虎湾分馆，一块块古老雕版记录着中国印刷技艺的发展历程。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了解历史，还能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体验排版、上墨、拓印等工序。来自巴基斯坦的万吉在家乡是出了名的中国通，但亲手体验雕版印刷他还是第一次。
0: 做的这个部分是很难的，还是要有用心的来做出来。
1: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23: 这次旅行非常棒，我在这里体验了这里的文化，这里的历史非常难忘。
20: 除了传统技艺，夏日的莲塘同样受到外国人的青睐。在抚州广昌县，吉尼斯认证的万亩莲池进入盛花期，碧叶连天，荷花摇曳，他们纷纷驻足拍摄。还有不少人体验莲花主题妆造，身着传统戏服与满堂荷花相映成景。
2: Yeah, and in this place is very beautiful.
4: Lotus represent in Chinese its purity and integrity, and I'm seeing the Lotus Festival. I'm so thankful.
20: 在义前古镇和甘竹老街，游客们还可以体验白莲加工技艺、莲花灯制作和香扇手绘。如今，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化政策的效应持续释放，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开始走进包括江西抚州在内的特色旅游目的地。他们游山水、品美食、体验传统文化，在一场场沉浸式旅行中感受中国之美。
5: 进入暑期以来，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迎来参观高峰，厚重的历史氛围和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6: 博物馆展示的多种金器、玉器、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生动再现了汉代海昏侯国的历史与文化。展厅还集中展出了100多枚新修复的海昏简牍，其中包括失传1800多年的《齐论语》和秦汉全本《诗经》，吸引了不少文史爱好者参观。
7: 这些历经千年岁月留存下来的简牍，字里行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信息，尽显我们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我内心十分触动。
6: 博物馆现场还设置了竹简描金互动体验活动，游客可以在镌刻着《论语》等经典文句的竹简上进行描金创作。此外，六博对弈、投壶雅趣这些千年前的潮流玩法体验项目也轮番上阵。钟鸣海昏特色演出则生动再现了2000多年前西汉宫廷的乐舞盛况。园区推出的探秘海昏侯国 VR 体验项目，让游客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穿越时空。
26: 刚刚体验了下棋、投壶等活动，非常有趣。这种动静结合的方式，让原本书本里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立体，体验感也很好。
6: 今年，博物馆围绕馆藏文物元素，打造了100多件文创产品，同时推出线上展览、线上文物讲解等多元化服务，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
5: 进入暑期以来，云南多地启动避暑旅居季活动，发布暑期文旅产品与惠民政策，向海内外游客发出清凉邀约，将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与生态环境融合，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场景。
6: 云南楚雄永仁方山景区推出森林越野跑、露营休闲、亲子手作等丰富体验活动。普洱的太阳河森林公园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让游客近距离观看白犀牛、小浣熊等动物，同时常态化开展民族服饰走秀、原生态歌舞展演等活动，持续拉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
27: 还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6: 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通过溶洞探险加科普讲解加趣味互动亲子主题活动，让知识在现实中活起来。 迪庆州博物馆延时开放，打造夜间文博盛宴。同时，景区增设非遗手作研学项目，让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高原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在云南丽江永胜三川镇，万亩荷塘碧波荡漾，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8: 感觉氛围特别好，荷花一片一片的，特别的美丽，拍照特别出片。
6: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丰富文旅优质产品供给，推出百余条特色旅游线路。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云南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
5: 八仙作为一部成都造动画电影，影片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尤其是取景地青城山景区，因为推出了电影票根打卡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一部电影正点燃夏日文旅的消费热情。
9: 在青城山随处可见八仙文化，山门重檐屋脊上八仙过海的彩塑栩栩如生。走进青城山天师洞道观，电影八仙中的神仙古树原型天师银杏枝繁叶茂，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10: 我是看了八仙那部电影专程来找这棵树的，我还专门拿了电影票过来打卡呢。
9: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
11: 电影八仙中那种围着吃火锅的烟火戏也很吸引人，我们现在下山就准备去吃顿火锅。
12: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9: 2026年7月1号至7月28号，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接待游客共计110.65万人次，其中都江堰景区接待超70万人次，青城前山景区接待超23万人次，青城后山景区接待16.82万人次。此外，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5: 八仙热映带火了影片中相关地标的溯源打卡，接下来一起去山西和山东看一看。
6: 电影《八仙》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地标原型是山西芮城永乐镇，这里也是影片核心人物吕洞宾的家乡。最近大批影迷游客专门前来芮城永乐宫溯源打卡，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读懂八仙文化渊源与元代壁画艺术魅力。
13: 觉得吕洞宾很帅，然后我就想特意过来看一看吕洞宾的家乡，我觉得这里的壁画都很美丽。
6: 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永乐宫近年来成为不少影视剧、游戏场景创作的热门取景地。随着八仙影片持续热映，景区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与6月份相比，游客量增长超20%。在山东烟台，当地八仙主题文创、特色旅游商品也迎来了热销。
14: 看完电影《八仙》，对蓬莱八仙文化更感兴趣，特意过来挑选一些八仙文创带回家。
15: 自从电影上

0: 上映之后，我们店铺的八仙系列的产品销量明显增加，很多客户也都是慕名而来。
1: 八仙的热映拉动了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当地相关部门也积极引导商户抓住暑期旅游旺季，借力热门影视 IP 打响先进蓬莱文旅消费品牌。
2: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5点，熊本县共发生有感地震271次。另据日本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本次熊本地震已经造成34人死亡，避难人数为9450人。
3: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0000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2: 受日本熊本县强震影响，当地建筑物受损，部分房屋倒塌，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服务受到影响，灾民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在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熊本县羽城市松桥地区，多栋建筑在强震中受损，部分房屋因结构受损已无法继续使用。
4: 昨日の地震でもう建物の天井が落ちたり壁が崩落したりとかして、もう中はもう全く使えないような状況ですね。ほぼほぼ9割その時の1回の揺れでやって、あとはもうパラパラっとこういうかけらが落ちるぐらいでもう一発ですね。
5: 这里呢也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原本2层的建筑呢已经发生垮塌，那1楼部分呢也是已经被完全的掩盖。而在这一条道路上，不只是这一家的房屋呢发生垮塌，其实有多栋房屋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么从现场的情况呢就可以看出，此次地震的破坏性也是极强。
3: 有当地居民表示，此次地震的震感远比10年前熊本地震更加剧烈。
6: 10年前にあった地震と比べもなんものすごくひどかった。あの下から突き上げられるようにズンってきてドーンって下がって、でその後はもう身動き取れないような状態だった。でこちらの家の方も外に出たらもう潰れていた状態なんで。前の10年前の地震と全然あの今回の地震は違いました。大変怖い思いしました。
3: 除了房屋受损之外，地震还导致当地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服务受到影响，当地居民基本生活需求难以保障。
6: 今日はあるけど明日はどうなるかまだわからないです。で特に今暑いから多分水の確保が一番大事かなと思うんです。水とトイレですね。であとガスも来てないもんですから、うちガスなんで、食事ができ、あの食事の準備ができないんで、店にあのそういったパンとか弁当とかがたくさん入ってくればいいんですけど、少なくなってきた時が今後どうなるか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2: 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日本三大名城之一、有400多年历史的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十强坍塌。继续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7: 我身后是熊本县的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28号的强震之后呢，熊本城的这个城墙呢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一部分呢已经是因为地震坍落了下来。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目前像这样的城墙损坏有20多处。而在上面呢，这个看板里面的建筑是在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熊本地震的时候遭受严重损坏的一个建筑，那么10年过去了还在修复之中。 而在28号的地震之后呢，旁边的这个建筑目前也是确认了多处的损坏。由于考虑到安全原因呢，目前熊本城整个景区已经暂停了对外开放。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最新的情况，目前他们确认到了大约40处的损坏，而且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么熊本城何时能够恢复开放？整体的这个修复工作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带来最新的消息。
2: 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美国玉米作物优良率创下3年来最大单周降幅，引发市场对供应的担忧。
8: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6号，美国玉米优良率降至63%，较前一周下滑4个百分点，创2023年6月以来最大单周降幅，且低于分析师此前预期的65%。而去年同期，玉米优良率为73%。受此影响，28号，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市场交投最活跃的12月合约收于每蒲式耳4.8050美元，涨幅为1.37%。业内人士分析称，本月早些时候席卷美国中西部玉米主产区的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是导致作物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全球玉米供应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剧。欧盟玉米产区今年夏季同样遭遇热浪侵袭，作物单产前景堪忧。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国玉米主产区预计将迎来降温降雨天气，有助于改善作物状况。此外，原油价格下跌引发大宗商品市场整体遭遇抛售，玉米期货的涨幅可能会相对有限。
3: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打开一扇门，
1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4: 本期节目聚焦，当 AI 走进物理世界，你我的生活会如何改变？你的工作、消费、投资又将受到何种影响？
15: 让拍照就能产生一个 3D 空间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现实。
16: 复杂环境里，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来去自如的时候，您觉得距现在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
17: 是把 AI 作为你这个人的一个杠杆。
16: 真正让 AI 走进物理世界的难度要大于我们现在大语言模型，像这种它的发展，对吧？
15: 机器人落地的角度上，我们还没有到大语言模型可能2022年的一个水平，可能大概还在2022年之前。
14: 大家好，我是国华。当 AI 发展到不只是利用大语言模型来辅助你的工作，而是真正进入物理世界，你我的生活会有何改变呢？去年的 AI 还在比跳舞、跑马拉松，今年的 AI 已经走进物理世界，开始拿东西、叠衣服、拉拉链。这变化背后意味着什么？ OPC 一人公司真的是一个人吗？人人都可以做吗？随着 AI 的发展，你的工作、消费、投资又将受到何种影响？本期节目对话同济大学 SustainX 研究中心成员张杰，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与杭州六小龙之一的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一起聊聊 AI 走进物理世界将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16: 朱总，请您通俗的给大家来讲一讲，您觉得今年和去年人工智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5: 今年和去年最大的区别呢，其实是今年大家对人工智能的一个研发的重点和对它应用的重点开始关注 AI 走向物理世界，因为其实我们的语言模型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了。
16: 那 AI 走向物理世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更直观的感官或者更通俗的解释是什么？
15: 原来呢， AI 其实是更多的在我们电脑里的数字世界和我们这些用户进行交互的。那在数字世界里呢，其实它因为可以控制所有的内容，所以你会感觉它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呢，如果 AI 走向物理世界呢，它就要解决很多具体的物理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它要能认得清楚这个空间的结构，空间里每一个东西分别是什么，它要能够判断出来呢，我这个东西呢，它大概是怎样的物理属性，我怎么样去跟它进行交互，甚至呢，它要去预测它跟这个东西交互以后会发生什么，它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呢，就会有一步一步后续的一些行为。所以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物理空间里的这个可交互性变得更加丰富了，远远比数字世界丰富，所以它的接触的面和要解决的问题都会大很多。
16: 但是走进物理世界，其实我们通俗来讲就是它能够在物理世界里，比如说帮我们拿拿东西啊，叠叠衣服啊等等，这些其实都算，对吧？
15: 对，是的，这些是它的一个部分。包括呢，我们会看到有些机器人它要进工厂去拧螺丝，或者做搬运，或者去工厂里一些比较危险的这种工序环节里面去做工。其实呢，目前我们也看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原来大家会习惯于用相机去记录一些内容。那么我们 AI 走向物理世界带来的一个变化，其实也是包括我们怎么去记录身边生活的这么一个方式，和我们记录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那我们会看到照片是一个二维的东西，我们呢能把它打印出来，但是呢我们不能在里面走来走去。那我们在做的一项工作以及行业里的趋势呢，就是我们能够让拍照就能产生一个 3D 空间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现实。那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将来我们出去旅游，我们呢去搬家，或者呢我们在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状态的时候，就能够记录一个 3D 的世界。那这个 3D 的世界后续我们还可能对它进行更多的开发和利用，比如我在里面做一段小动画，我在里面做一个小游戏。那这些呢，虽然它不是 AI 走向了物理世界，但是它是 AI 记录物理世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7: 我们会觉得去年的人工智能，我们还是作为一个观众的方式，在试图去测试它到底能做什么，或者去观看他们的一种打引号的表演。但是今年的话呢，其实不仅仅人工智能更多的进入到了一个大家可以参与交互的一个物理世界，同时它也进入到了能够影响很多人衣食住行的垂直领域。那么我们跟人工智能的关系不再是一个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而是一个共同的共生、共同成长，甚至是相互成就的关系。
16: 对，那我们通俗来讲，可能我们人会认为这些动作都很简单，但对于人工智能来说，这很难的。
15: 是的，以目前的这个数据量和目前的算法的发展的情况来说，还是很有挑战。因为语言模型之所以今年我们会认为它已经发展的很成熟，是因为在过去多年的应用过程中，它也持续积累了大量的新的数据，包括在这些过程中和人类用户的一些互动的数据，都对它的整个的智能水平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呢，我们如果要让机器人学会去做咖啡，去叠衣服，那么呢，它其实之前没有积累过相应的这个方面的数据，而这一方面的数据呢，要获取它，并且从其中提取出一些知识呢，又不是一件非常简单和直接的事情。所以呢，目前我们会看到机器人在完成这些可能对人很简单的任务时，也会有很大的挑战。
16: 那为什么说是今年呢？就是 AI 走进物理世界的拐点真的到了吗？
15: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是确实从学术界和我们 AI 的这个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呢，因为在语言模型上已经 发展的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所以大家的关注度更多的投向到这个物理 AI， 或者说 AI 走进物理世界。第二个呢，其实我们能看到有很多的机器人公司，像我们国家的包括智源机器人、宇树机器人，他们其实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了，他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积累了很成熟的硬件，然后这些硬件呢它逐步的部署到了一些环境中去，然后在这些过程中呢，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和需求也更加的明确了，所以呢需求端也是有一个促进，所以结合起来就是大家整体上对于 AI 走进物理世界就更加关注了。
17: 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也有不同的争论哈，就是首先这个 AI 进入物理世界的话，的确是近几年的具身智能的发展的确是非常的飞速，而且呢可能今年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其实就是我们在今年春晚上对吧，这个14亿人共同瞩目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非常令人震惊的这样的一种技术的展示。如果是从这个具身智能的技术变成这个一个创业的方向来讲，其实可能在2023年、2024年的时候，很多的前沿的科学家和创始人就已经开始在深耕这个赛道了。但是呢可能也是真正到了今年，它的这个赛道的它的现有的能力、它的影响力和未来的想象力才被所有的公众更进一步的看到。但是如果说我们一般提到拐点，我们都会比如说以 iPhone 或者是以 GPT 作为这样的一种拐点性的时刻，我们可能会认为现在的这个 AI 它可能展示了进入到物理世界的一种愿景，但是它真正的能够在这个物理世界当中被应用并且被广泛的应用的这个拐点可能还暂时没有到来，并且呢可能还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6: 您的设想来看 AI 进入物理世界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的场景？
15: 我觉得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觉得 AI 首先它能够发挥用场，并且也确实是我们很需要的地方，是那些原来我们不好做做不了的工作。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呢正在研发一项技术，这个技术呢是让一个机器人能够端着一个相机在各个角度通过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长时间的拍摄，去精细的记录这个物品或者说这个空间的所有的细节。那么这个工作原来人是很难做的，因为人不可能一直端着一个相机，并且他精细的按照不同的这个角度的要求去走来走去去拍摄，他的手会酸，他也很难去控制这个相机的角度。但是呢这个就是 AI 他比较擅长去做的一个工作。那有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原来很多拍摄它的细节只能拍到可能厘米级、毫米级，那如果有了这样的算法和这样的设备能拍到亚毫米级，那这个整个就对我们内容的一个质量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也有包括像一些应急场景的救灾、应急场景的一种勘探，包括呢一些人很难去完成的这种相对比较重体力并且比较难去这个长时间坚持做的一些工作，这样的一些工作呢 AI 都能够去比较好的去完成。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在一些包括像我们原来没有想到过的，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这种职场环境中，可能呢原来都是人和人之间去沟通合作，那将来呢应该也会出现人和机器人去合作，一起去完成一些相对比较有复杂度的任务。那比如说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一个人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助理，那这个机器人的助理呢他有点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存在，他能够帮你去做很多的这种任务，而且他能一直跟着你，你走到哪里他走到哪里。那像这样的一些办公场景的这种落地可能我们也会看见。但是呢我可能觉得可能像机器人如果说我们要进家庭去叠衣服端咖啡，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他就不太会说我一定需要一个机器人到我家里去叠衣服端咖啡，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我每天也需要这样的一些活动来排遣自己或者说去减压，所以我这个时候会愿意自己去叠衣服去做咖啡。
16: 今年就是 AI 走进物理世界，大家都在说世界模型、空间智能、VLA， 这个也是我前几天去参加人工智能大会听到最多的词。那请您从专业角度通俗的来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三个词是不是一回事儿？
15: 其实这三个词呢，它代表的含义和它的这个维度其实都不太一样。其实空间智能它指的是要让模型获得和人差不多的，能够去在 空间中对空间进行认知感知，然后能识别空间的一个结构几何关系，然后呢对于空间要能够在基于理解的基础上思考接下来要去做怎样的行动，有一个推理的一个过程，然后整个呢涉及到对空间的一些工作。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世界模型这个词呢，其实它是一个历史比较久的词，它指的是对于任何的一种我可以被定义为世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物理空间它可以是一个世界，包括我们在做这个一些数字世界的任务时，我的一个浏览器它也是一个世界，那么我要在这个世界里去预测下一秒或者下一步状态会是什么，那么它这样一个预测的能力是世界模型核心要去做的工作。然后 VLA 呢可以说是建立在这两个能力上的一个东西，那它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作为一个机器人，我眼睛传感器看到了一些东西，然后我接收到了一个指令，我结合这两个东西呢思考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动作呢，我的手或者我的移动应该怎么去进行呢，那么它这个一个根据输入去得到动作的过程，这么一个模型就是 VLA。 所以他们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空间智能呢它解决的是对于空间的认知理解还有决策，那么世界模型呢它指的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在任何一个世界里我怎么去预测未来的状态。那 VLA 呢它其实特指的是咱们机器人怎么去根据当前看到的听到的指令和环境去决定我该做什么动作。空间智能世界模型 VLA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在简单的角度看成是一个递进的关系，虽然不是特别的恰当，但是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它，就是首先呢我们应该要获得空间智能的能力去认知理解这个空间和世界，然后呢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能够去预测这个空间这个世界未来会发生什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行动起来就更加的有底气。最后呢就是我们机器人其实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一条机器狗，有这种轮式的单手或者双手的机器人，也有工厂里面的那种完全固定的一个单手臂的但是呢关节特别多的这种机械臂。那么这些设备呢它怎么样去决定自己的动作呢，它就要用世界模型产出的内容去决定自己的动作。所以呢认知这个空间，然后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然后基于这个认知和预测去做行为行动的一个确定，这就是这三个模型的一个关系。其实人如果去做这个动作呢，我们虽然很快的能完成这个动作，但这个是主要是因为我们一方面经过了很多物理直觉的训练，我们看到面前的这个杯子，面前的这个衣服，我们就能知道啊，我把它拎起来大概要用多少力，我拎起来以后呢大概会发生什么事，然后我怎么去折叠这件衣服它能够比较平整，我需要去把它提到多高，那这个是人天然在多年的进化的过程中以及生下来之后我们每天的生活中积累出来的这些一些这种你说是潜意识中的一些这个认知啊，或者说知识，或者说是我脑子里思考过的知识，它都是在这个里面发挥了作用。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呢，它要完全从零开始去把人类去做决策行动完整的这个过程全部要习得，那么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个问题要攻克，比如说它看到面前的桌子上面有咖啡杯，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水杯或者水壶，他要去思考分别这些东西是什么，他要能认出来，那这就需要一些工作的。然后思考这些东西是什么之后呢，他还要去思考我做什么动作，然后还要去知道我做完动作之后下一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他要去执行这个动作。然而呢机器人他可能会执行失败或者出现偏差，在发现失败以后呢他还要有一个对于失败的纠错能力，这些都是要在模型算法里去攻克的。所以对于机器人来说呢，这件事情是变得格外的困难。
16: 那目前我们说今年就是人工智能相当于是 AI 走进物理世界，那现在一些实现的技术比如说能够叠衣服啊什么等等，这些它现在是演示级还是已经真的能干活了，那真实落地到了什么程度呢？
15: 其实呢我们会看到在不同的场景或者不同的行业里它的落地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如果对于物理空间的交互不要求太多，或者说呢对物理空间只要求去做一个认知感知就够的话，那目前像包括我们的一些这种影视行业的这种创作者，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博文旅行业的一些这种博物馆，他们呢都已经能够用空间智能的技术去把他们的数字世界给 建出来，就基于一个真实的物体或者基于一个真实的场景去还原这个数字世界，然后呢基于这个数字世界再去做一些比较有创造力的二次创作，这些都是已经可以做到的。然后再看机器人，其实它现在在一些比较封闭或者说我们比较可控的环境下，它已经能够去落地了。比如我们在街上是能够看到有一些机器人去完全操办的一些零售或者说做咖啡这样的场景，那已经有规模化的可以去落地的一个场景了。包括我们在工厂或者在一些物流的一些设备或者说一些物流的一些场地里，我们能看到机器人做搬运，机器人做自动化的分拣，这些都相对比较成熟。但是呢，如果我要让机器人去做更复杂的，比如说进家庭或者说去进养老院去干活，那么呢这个机器人因为它所处的环境是一个高度动态变化，并且呢它的环境的不可预测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机器人的智能水平目前呢还不太能够完全自主的在这些环境中去行动，它还是需要去要么我去减少环境里面的一些不可控因素，那我就对环境做改造，比如说我要对这个环境里加装一些设施设备，多加一些传感器，或者说呢我就要想办法去减少环境里的人为干扰的因素，那我就人尽量不要在这个区块里出现，那这些场景相对好一些。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些改造，那这个机器人现在很难自主的去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做行为。
16: 那您觉得复杂环境里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来去自如的时候，您觉得距现在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
15: 这个很难说哎，其实据我了解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的观点觉得要10年以上的时间，也有的观点很乐观，他们会觉得可能2-3年内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泛化的智能。但是我自己可能觉得不管是从硬件的成熟度还是从算法的成熟度，以及我们有足够多的这种资源去部署这种算力，可能我会认为是5-10年的一个周期，我们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规模化的去落地到一些更加开放的环境中。
16: 也就是说其实真正让 AI 走进物理世界的难度要大于我们现在大语言模型像这种它的发展，对吧？
15: 是的，现在我们的大语言模型现在发展到已经可以去基于一些非常模糊或者说一些比较简短的指令，然后它去做多步的推理，然后再来跟你交互或者跟环境中的一些这种工具交互，然后再反复交互多轮之中完成很复杂的任务。但是呢目前呢我们可能在机器人这个落地的角度上，我们还没有到大语言模型可能2022年的一个水平，可能大概还在2022年之前，我感觉目前表现出来的智能化程度，所以它后面还是要有一个很长的阶段要走。
16: 目前普通人对于 AI 现在最大的理解误区是什么呢？
17: 现在很多普通人对于 AI 的理解是把它看作是一个他者，当然它的确是一个人工智能哈，它的确是跟这种这个作为一个硅基生命跟胎基生命，它的确并不是一个本体，它的确是一个外界的一个东西。但大家很多时候面对 AI 的一个感受是要么就是说可能有点恐惧，对吧？一个是说可能不知道它是不是会让这个一些职业丧失，或者是会使得一些事情变得困难。但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对这件事情显得感觉是非常的焦虑，就是会希望是通过很多的自媒体啊，或者是很多的培训研学去尽量的赶上 AI 这座快车。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我们周边的这个创业者来说，一个很好的一个观点是把 AI 作为你这个人的一个杠杆，它其实都不只是一个的助理驾驶员这样的一个身份，而它真的是能够把你自己的这个多年的积累，你的洞察，你的知识，你的审美，你的偏好，能够以一个跟人类有一定区别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放大甚至是跃迁。那所以它其实本身就是需要这个人的意图和人的能力来作为一个驱动力的那与此同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只要自己愿意，还是仍然是可以取得驾驭 AI 甚至掌控 AI 并且或者是跟它共融的这样一种关系。
15: 就我目前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我觉得可能对 AI 的应用场景还是有一个误区的。比如说现在不论是语言模型还是 AI 已经进入物理空间，它其实能力上都还是会比大多数人预期的要强一些。比如说它已经能够去完成相对复杂的任务，那其实有用得好的人已经能够用这个 AI 去做很多很复杂的工作了。但是呢可能还是有相当多数的人，他对 AI 的了解是停留在它是一个聊天机器人， 它只能聊天。那么到 AI 能够走向物理世界呢，其实也是类似的。因为现在实际上在工厂里以及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下，已经有一些机器人在逐步的进行部署了。但是可能我们很多人还认为AI 现在可能机器人还是一个概念，它还是一个比较早的概念。当然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它已经是一个很近的事情了。但是呢，可能我们客观的去看它，还是要重新去换一个这个思路去看它能完成具体哪些任务，然后这些任务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它有怎样的难度，然后再去思考怎么去运用它。但这个就是要求大家对 AI 有一个更具体、更细节的认知。
14: 去年 AI 还在跳舞，今年它已伸出手触碰真实的世界，这一碰碰出的是一个时代的转向。 AI 是杠杆，能撬动放大的是你已有的潜力，所以真正的关键在于提升自己的认知和能力。当智能不再困于屏幕，而是走进车间、客厅和你我的日常，能握住它的人不是跑得最快的，而是最先看懂方向也最肯打磨自己的人。下期节目你将听到 OPC 一人公司，是一个人就可以开一家公司吗？可以做什么生意？能赚到钱吗？当 AI 走进物理世界，将如何改写我们的消费模式？一个普通家庭什么时候能够用得起叠衣服端咖啡的机器人呢？算力成为国家战略资产，普通人怎么理解这件事情跟自己钱包的关系？明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8: 每天下午5点。

0: 碎片财经。
1: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2: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
1: 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市场探底回升后再度回落。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804点，跌幅0.62%，成交额11064亿元。深证成指报13285点，跌幅2.73%，成交额12363亿元。创业板指报3244点，跌幅3.97%，成交额5984亿元。
2: 行业板块方面，白酒、厨卫电器、汽车整车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光刻机板块跌幅居前。那么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3: 周四的 A 股市场继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啊，主要是双创指数以及整个 AI 产业链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回落的。这个应该说主要还是受到全球的 AI 产业链的共振式的调整，包括美国隔夜的半导体指数的大跌，也包括韩国的一些权重股继续的下跌，也包括整个日本股市也是不稳定。那么目前全球的 AI 产业链的话遭受到质疑，也就是说从7月初开始到目前为止的话，整个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都是处在跌跌不休的一个状态，而且是跌幅相对是比较巨大。目前来看的话，就是 A 股市场的个股还是有了一定的抵抗性啊，一个是在全天交易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就很多个股是反弹的，包括一些消费类的白马蓝筹啊，包括白酒呀，包括银行呀，这些股票的话在周四表现相对是比较优良的。而很多个股一些超跌的从属类的个股出现了超跌反弹啊，所以下跌是有抵抗的啊，因为这个下跌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全球的 AI 产业链的共振式的回落，或受到外围市场的影响。 A 股市场本身有了一定的抵御外围市场影响的试探性的反弹啊，比如说整个盘面的话是在周四是探底反弹的啊，这个1点多的时候是一个低点，以后就是出现了一个震荡反弹的一个格局。目前来看的话，是应该说跌幅接近尾声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啊，尽管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明显止跌的迹象，但是它的这个节奏是越来越缓，而且受外围市场影响的话也越来越少了。全球 AI 产业链的这种调整的话也是有见底的这种可能性的啊，因为这些下跌目前领跌的都是一些绩优股啊，比如说是像韩国的三星、海力士啊，他们的动态估值都是4-5倍这样的一个估值，所以它未来跌幅是有限的。目前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投资者不宜再去做空了，因为很多板块个股的话也差不多也是跌透了啊，当然这个现在目前分化很大，节奏的话还是需要有几天的一个修复的。所以投资者目前的话我觉得只要避开一些这个还需要补跌的一些龙头类的个股的话，那么很多超跌反弹呀，包括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一些绩优股的话，目前来看的话是表现已经是可圈可点了，所以战略上的话已经可以做多了啊，战术上的话就是要去甄别啊，要把握好节奏。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2%，报25858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0.25%，报8644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47%，报4250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互现，日经225指数上涨0.71%，报61867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23%，报5593点；澳洲标普指数下跌0.63%，报8967点；新西兰指数下跌1.53%，报13762点。
1: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966点，上涨0.54%；法国CAC40指数目前报8491点，上涨1%；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5499点，上涨0.16%。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七月以来，约750家公私募机构密集走访上市公司，累计调研频次超过3600次。从调研方向来看，电子板块依然稳居 C 位。 计算机、通信、机械设备等科技制造领域热度持续攀升。机构频繁调研的背后，透露出下半年资金配置思路的哪些新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4: 整体而言，以电子、计算机、通信为代表的科技成长板块仍然是当前公私募机构重点研究和持续布局的核心方向。市场人士牧羊表示，机构对于科技行业的集中调研主要是为了完成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5: 第一方面是基础财务数据的确认，现在机构基本上对于覆盖上市公司都有相应的这个模型进行跟踪和测算嘛。那这里半年报节点上的调研主要的基础工作就是把新的数据进行校准，包括订单、产能、现金流这些数据都需要以上市公司的这个披露口径为准。第二方面呢，是针对下半年的行业预期进行一个沟通，因为这里是一个重要的调仓节点嘛。那原有的一些科技行业的预期叙事需要重新的进行审视和调整。
4: 机构扎堆调研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致看多。青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调研行为本身也是风险排雷的过程，预示板块内部将会出现显著的强弱分化。
6: 下半年资金配置思路呢，会明显向一级确定性倾斜，市场投资主线将从单纯追逐题材概念转向兼顾景气空间与估值安全边际，资金会进一步的向具备持续订单、盈利质量扎实的细分龙头集中，机构不再单一压注于成长赛道，开始适度的平衡组合。那整体来看呢，是机构形成了主线抓科技成长、底仓配置呢高价值资产的凹圆框架。
4: 财报季阶段，除了常见财务指标之外，牧羊建议投资者还可以重点关注预期差。
5: 怎么去看这个预期差，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吧。那第一种类型就是市场它预期很高，但实际上出来的数据并没有超出市场预期太多，或者说并没有超出市场的预期，那这种一般市场就会给一个负反馈嘛，这种你就要需要提前进行一个回避。那第二种呢，就是市场预期很高，但实际上出来的业绩呢，它就 miss 掉了，就是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但是你从财报中可以捕捉到它不是说 miss， 而是说只是它这个业绩延后到三季度到四季度去释放。那么这种其实就后续它随着市场的调整以后，比如三季度它业绩会出来，它还会重新有一个向上的机会嘛。那第三个呢，就是之前市场没有预期，但实际上出来的东西是超预期的，那这种就比较容易得到市场的正反馈嘛。
4: 邢星提醒投资者需要尽量规避股价提前大幅上涨以及预告频繁修正、应收账款持续走高的企业。
6: 财报投资核心逻辑是财务数据看过去，管理层交流产业指标呢要看未来，二者是相互印证，才能避开业绩陷阱，捕捉具备持续性的投资机会。
1: 今年以来 MLCC 需求持续爆发，而供应紧俏，价格持续上涨，多家上市公司预计上半年业绩实现大幅增长。涨价逻辑的可持续性如何研判？哪些细分环节更值得关注？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7: MLCC 也就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素有电子工业大米之称，作为基础被动元件之一，它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等场景，并在 AI 算力时代迎来价值重塑。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 AI 算力发展的需求高增正是本轮 MLCC 行情的主要驱动因素。
8: 比如说英伟达新的这个 Rubin 架构，它的搭载量要比之前成倍的这个增长，包括现在车规级需求也是猛增的。从供给端呢，整个材料也是涨价的一个状态。 AI 的这些客户基本上下订单都是两到三年的这个技术路线去下单，未来几年它的需求还是比较确定的，供给高端产能它的扩产周期都是比较长的。
7: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于 MLCC 行业的成长属性是否需要进行重估呢？卢钊分析，当下如果只是维持这种涨价逻辑的话，可能资本并不会持续买单。
8: 以这种单纯的涨价模式去支撑你股价的上涨，我认为未来可能都比较难，除非它有更进一步的，比如说技术上的迭代，后边有新的叙事之后，可能才会给它做一个重新的定价。
7: 从上半年的业绩来看， MLCC 板块整体表现亮眼，盈利能力同比提升，未来业绩能否持续兑现？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 这一点还需要观察。
9: 后续业绩能不能去持续，不能只看短期的涨价，更重要的是看的是 AI 需求能不能够保持继续增长，企业高端产品能不能持续的放量，以及涨价能不能真正的转化成利润啊。
7: 据了解，七月以来 MLCC 渠道价格整体平稳，但价格分化加剧，个别料号 MLCC 的价格出现回调，但 AI 和车规级的高端高容产品依然缺货，延续涨价态势。王帅分析，下半年的机会应该也会更加集中在高端高容产品上。
9: 我认为下半年 MLCC 行业仍然有景气延续的一个基础，但是不会是整个行业一起上涨的，而是会更加集中在高端产品。投资上呢，更值得去关注的是能够进入 AI 服务器，同时具备高端 MLCC 的研发和量产的能力的企业。另外呢，上游的关键材料的环节，如果具备技术的壁垒和国产替代的优势，也值得持续的去关注。当然了，风险也要关注到，普通的消费类的 MLCC 供给相对充足，价格上涨空间可能是有限，同时部分公司股价已经提前反映了较高的预期，如果后续的订单和业绩无法跟上，也会面临调整的压力。
2: 国家能源局今天上午透露，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 49.7%， 首次低于 50%。
10: 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 19.5 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 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约占我国总装机的60.7%。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0: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
11: 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
10: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个百分点。潘旭华。
11: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10: 此外，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60.0%。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电子 AI 算力驱动的最强增长引擎。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0: 基金观察。
12: 上半年呢，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大概是 5.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6%。 其中呢，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贡献了超过三成的出口增量。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电子出海为什么会实现如此高速的增长？
13: 我们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吧。第一呢，就是全球 AI 算力建设的刚需呢，是这一轮出口高增长非常核心的外部底层的一个支撑。它对像存储芯片呀、高端电子元件呀、电脑核心零部件这些需求是几何级的一个增长。那其中像这个存储芯片，它的需求呢，刚性是最强的，市场规模也最大，所以就成为了集成电路出口增量的一个核心支柱吧。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国家的芯片产业经过多年的一个技术迭代和产能布局，已经从芯片的设计、制造、封测到终端零部件的配套都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了。这种技术自主、产能充足、交付高效的特点，在这种成熟制成的存储芯片、通用算力的硬件领域就能看得非常明显。海外的产能它的扩张比较慢，供应链呢比较分散，所以国内的产业链呢，能保障它的一个供应，性价比也非常好，能够快速的去匹配全球大批量短周期的这种采购需求，就使得中国成为了全球算力硬件供给的一个核心枢纽吧。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多元化的出口市场的格局啊，不断的成型，夯实了行业增长的一个稳定性，就能够对冲单一市场的这种波动的风险。综合这三个方面呢，这轮高增长它是一个需求、产能、市场的全方位的突破。
12: 在2026年 ，AI 服务器、光模块、存储相关电子零部件的海外订单呢，都是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在 A 股投资方面呢，投资者呢，他往往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国产化或者是海外算力这些主线的区分。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海外市场需求和国内需求，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不同的主线，它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13: 从那个 AI 产业链的长期跟踪的一个情况来看啊，现在呢，像 AI 服务器、光模块、存储核心零部件的一个海内外市场，不管是在需求结构啊，还是落地节奏啊，还是盈利水平上，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化特征的啊。海外的需求主要是北美的头部云厂商去主导的，整体来看呢，它的特点是高端迭代，长期相对确定，他们是围绕大模型去进行这种训练布局，喜欢做这种超大规模的制算中心啊。因为中国海外已经开始走出来两条路径了，海外就是算力管够，但是呢，它也离不开中国的这种光模块的一个供应。目前海外主要是在集中采购我们的 800G 和这个 1.6T 的这个高端光模块，还有一些高规格的 AI 服务器和大容量的存储产品。这一类的需求呢，它的技术导向是比较明确的，刚性非常强，产品的迭代速度也非常快。它的这个订单呢，它是2到3年的这种长协订单为主的，所以呢，交付体系是比较稳定的，毛利率呢也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国内市场呢，它是以政策驱动为主，正在进行规模化的落地，聚焦在算力的国产化、信创的替代和普惠 AI 的应用场景上。主流的需求呢，主

0: 而还是集中在这种成熟规格的硬件呢，产品的迭代的节奏还是比较平稳的。国内的订单呢，基本上是分批释放的这种短期订单为主，行业的竞争格局比较充分，价格敏感度呢也比较高，整体的盈利空间呢，它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发展的核心还是侧重在基础设施的普及和供应链的一个安全稳健，主要是要实现规模化的一个稳健供给吧。所以对比着来看，海外呢主要就是高毛利长周期的一个高端增量市场，国内呢是稳节奏重普惠的一个存量升级市场，这两类市场它存在一定的这种错位发展。如果是从我们推荐的角度，作为上游的这个卖产人来看，就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上游都是这个受益者，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块市场都是受益者，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通信 ETF 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海外算力映射的一个产品。那么国内的这种算力国产化主要就是国产芯片，可以优先关注上游的设备和材料，半导体设备 ETF 这样的一些产品可以作为咱们投资的一个抓手。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红利资产如何配置。
3: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4: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 A 股市场震荡调整，科技板块的波动加大，资金避险需求升温，高股息标的、红利低波类的产品持续获得增量资金的布局。先来看一组市场数据。据上交所相关统计，沪市2025年度现金分红已落地超过万亿元，另有千亿级别的分红资金将于近期集中发放。240多家公司连续三年的股息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优质高股息公司的队伍持续壮大。对应到产品端，红利类 ETF 今年以来累计资金净流入接近230亿元，其中兼具高股息与低波动属性的红利低波 ETF 成为不少增量资金的配置选择。而红利资产近期重新受到资金青睐，这背后有多层因素的支撑。首先就是市场环境的变化，近期板块轮动加快，波动中枢抬升，外部扰动因素增多，盈利扎实、分红持续的红利资产天然具备更强的防御属性，成为资金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向。其次是无风险利率中枢下行，当前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进入低位区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在历史低位徘徊，高股息资产提供的稳定现金流相对吸引力有所提升。再者，从持仓的结构来看，银行等典型红利板块的主动公募持仓已经处于历史较低的水平，后续进一步减持的空间相对有限，估值修复的压力逐步释放。有的投资者对红利资产的看法是存在误区的，觉得股息率越高的标的就越好。实际上，判断红利资产的价值不能只看单一年度的股息率，更要看分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次性的大额分红往往不具备可持续性，只有经营现金流扎实、长期分红政策稳定的公司才能持续提供可靠的股息回报，这也是红利低波类指数更受机构认可的原因。它不仅筛选高股息标的，还会叠加低波动、连续分红、盈利稳定等多重条件，剔除高股息但基本面不稳的品种，持有体验相对更平稳。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配置红利资产首先要找准它在组合里的定位。红利资产的核心价值是压仓石，而非博取高收益的进攻品种。它的收益来源主要是稳定的分红加上温和的估值修复，预期收益通常是低于景气度高的成长赛道，但是波动幅度也会小很多。把它作为底仓的配置，用来平滑组合的整体波动才是更合理的定位，而不是指望靠它短期赚大钱。具体到配置方法上，有几个可以参考的思路。第一，就是优先选择规则清晰的指数化产品，比如红利低波 ETF， 通过一篮子标的分散个股风险，也不用自己逐一筛选个股，适合大多数普通投资者。不同红利指数的行业侧重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偏向银行、能源，有的覆盖公用事业、消费，可以根据自身持仓的缺口来做搭配。第二，就是控制好配置比例，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定。如果是偏稳健的投资者，可以提高红利类资产的占比，强化组合的防御性， 如果持仓以成长风格为主，也可以拿出一部分仓为了配置红利资产，对冲成长赛道的波动，让组合风格更均衡。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完美比例，关键是和自己的风险偏好、投资周期相匹配。第三，可以兼顾不同市场的红利品种。当前部分港股红利指数的股息率更具吸引力，而且金融、能源、央企的分红稳定性较强，适当搭配可以分散单一市场的风险，丰富红利资产的配置来源。当然了，红利资产也并非没有风险，它的表现和市场风格高度相关。当成长行情占优时，红利资产往往会跑输市场，可能出现赚了股息亏了价差的情况。同时，多数红利指数行业集中度偏高，如果银行、能源等核心板块基本面出现变化，也会影响整体表现。所以配置红利资产同样需要长期持有，用时间换分红的复利效应，短期追涨同样不可取。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2: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5: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17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773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7月30日第九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88.24美元，变化率为13.32%。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680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7月31日24时。29日，国内汽柴油行情延续上行，市场购销氛围平淡。具体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涨势扩大，变化率正向区间延伸，预计本轮零售价上调幅度较大，消息面利好持续加码。今日主营汽柴油价格整体上涨，区域行情分化明显，部分地区柴油靠近限价，上涨空间受限。当前资源高位运行，抑制下游拿货积极性，终端业者追涨心态谨慎，整体维持刚需适量采购，市场交投氛围淡稳。短期来看，国际原油受中东地缘冲突强力支撑，或将维持上行趋势，成本端为成品油市场提供强劲挺价支撑，加之目前主营单位库存压力不大，挺价心态强烈，预计短期汽柴油价格保持高位运行。山东地炼，29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普遍上涨，原油宽幅收涨提振油价，但高价限制下，业者谨慎观望，择地按需操作，成交跟进有限，预计近日行情盘整为主。西北地炼，29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延续上行，国际油价大幅冲高，消息面利好增强，但高价制约下游成交，业者补货心态趋于谨慎，预计短线地炼价格仍上推。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号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2: 7月30号，多只宽基 ETF 成交大幅放量，7月29号市场反弹，当日股票型 ETF 净流入超400亿元。拉长期限来看，七月以来股票型 ETF 净流入超4500亿元，创股票型 ETF 月度净流入纪录。
6: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救命药急速送达，50元打赏引争议，善意该不该明码标价，欢迎您锁定收听。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

0: 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救命药急速送达，50元打赏引争论，善意该不该明码标价。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2: 河南郑州的一名外卖员急速为顾客配送救命药，顾客发视频分享暖心经历，却遭受了部分网友指责打赏的50元太少。
1: 外卖员张帅元在7月26号接到了一份特殊订单，需要配送人血白蛋白，属于急需的救命药品。这个订单实际配送里程是8公里，在严守骑行安全的前提下，外卖员张帅元用17分钟就将药品提前送达。顾客为了表示感谢，随即打赏了50元表达心意。为了传递这份温暖，这名顾客拍摄视频发到网络，可没想到等来的不是赞美，而是一场来势汹汹的道德审判。
2: 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瞬间演变成了舆论拉锯，善意被简单的换算成数字，50元到底少不少成为网上争论的焦点。在网络上有人评论，才50块太抠了吧，是不是根本没付呢？救命钱就这一点吗？压力之下，当事外卖员主动站了出来发声，直言顾客本身也是心怀感恩的，但是无端遭受网暴，自己心里也十分难受。随后呢，外卖小哥主动发帖澄清，顾客想追加红包被他再次婉拒，他说的也非常的实在，他说16.7块的配送费加上50块的打赏，抵得上小半天的收入了，把救命药及时送到，这就很有意义了。
1: 对此也有网友表达了不同的观点。网友星野慢慢说，每个人家庭经济状况不一样，我们不了解顾客家里的难处，不能随便给善意设置价格门槛。网友老李观世界说，善意没有标价，感恩量力而行。很多指责的网友都是慷他人之慨。网友南城旧事说，要分清商业契约和人情，配送费是本分，打赏是情分，不能混为一谈。
2: 从行业的角度分析，紧急跑腿配送的市场价格标准是多少？50元处在什么样的水平？打赏本质属于自愿行为，为什么一些网友会自发的设立金额标准？顾客主动给予50元善意回馈，最终却遭遇网暴，这一类现象如何看待？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律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饶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欢迎饶律师哈。就像刚才网友提到的哈，这个订单配送费是商业契约，50块的打赏是顾客自发内心的一个感恩的行为，属于自愿表达自己的心意。可是在网络这样的舆论场下，一些网友下意识的给这份善意划定了价格的标尺，用金钱来衡量感恩的轻重，原本无需比价的这种温情互动却被强行的量化标价。那想请教您的是，为什么网友习惯性的用金额的这个大小来评价善意？您如何看待这种善意被验资的这种现象？
3: 好的，主持人，首先啊，我觉得对于这个事情的看待，要了解这个顾客和这个外卖员之间，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当这个新闻里面也没有具体说得很详细。

0: 但是按照我们一般通常的理解，顾客在网上购物，实际上它是跟网络平台上的商家之间建立的这种买卖的关系或者服务的关系，而商家在委托外卖员来送这个具体的货物，那是商家和外卖员之间的一种啊委托服务的关系，所以在顾客和外卖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服务合同关系的情况之下，那顾客其实本身并没有这个支付这个打赏费用的一个义务。当然在特定的条件之下，顾客会基于对于外卖员的这种付出的感激，然后给予相应的这么一个打赏费用，那这个实际上是更多的出于一种人情或者是叫道德层面上的一种友善的这种反馈。所以我理解为就是这个善意其实不能被验知，特别是在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这种支付的义务的前提下，那这个更不能做出太多的要求，就这样。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争议的焦点啊。
2: 嗯，好像是集中在了50元打赏到底少不少的问题上哈。我们请教饶律师，就您的观察，常规来说，8公里的外卖紧急跑腿的订单啊，市场价格区间是多少呢？这个50元的额外打赏处于什么水平？
0: 嗯，像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作为个人啊，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呢，其实啊，有些时候在有些平台上也能看到。它有的时候会让你选择，比如说3块、5块，其实都可以。那么，这个市场价有没有一个价位的区间？好像并没有啊。那这是50块钱这个打赏，它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想可能应该参照几个标准来做综合的评价。你比如说，这个本身这个服务或者货物，这是药品对吧？它的价格本身现在是16.7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顾客本身的一个经济的实力啊，第三个是说顾客本身对于这个商品的急迫的程度，把这些因素综合来考虑，然后再来评价50块钱的这个额外打赏费到底是高还是低啊，这样其实就有一个判断。
2: 嗯，我们再从平台角度来说一说哈，饶律师，您了解平台对于紧急药品的配送有没有对应的应急机制、专项的补贴机制来肯定外卖小哥的工作呢？
0: 据我了解，有些平台他们是会通过算法来对于一些时效性很强的这种交付订单，来推送给比如说最近的、最便利的这个外卖员，当然，对于特定的，如果说像这个药品，可能还真的会设定一些专项的补贴。但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可能我们需要再做一个关注，就是在这个新闻里面所报道的这个外卖小哥啊，他是17分钟对吧，跑了8公里。
2: 嗯，
0: 其实这个速度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测算，会发现其实是挺快的。那它快到什么程度？大概是28公里每小时。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外卖小哥的这种交通工具，如果是非机动车，那这个应该是超速了。如果是用摩托车，就是机动车，那这个还在这个范围之内啊，速度的范围之内。所以，平台在对于一些时效性比较强的这种商品的交付的时候，它还要设定一些规则，就是避免超速，避免违反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
1: 嗯嗯，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它是个特殊的药品，然后也用的比较急，然后顾客呢也一直在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刚才饶律师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哈。在这个事件当中，其实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会看到当事双方，就是外卖员和顾客之间，他们这个关系是友好的，是温暖的，互相体谅的，理解的，你为我的 救命要奔波，我为你的帮助而感谢。但是不买账的是当事双方之外的一部分网友啊，他们带着一个审判的目光去评价这个打赏50元是否合理。刚才有一位网友提到了一个，这是慷他人之慨啊。那我们想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区分这种网络上的正常的观点讨论和涉嫌违法的网络暴力，这个边界在哪儿？这次的事件当中存在越界的问题吗？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守住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就是说在做一些网络评论的时候，可以正常发表观点，但是发表这个观点不能够去侵害别人的一个权利。就是我们说以前说的这个打官司，叫民事诉讼打官司，怎么打？就可以吵架，但不能骂人，对吧？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
1: 嗯，确实啊。那想问一下，就是这种自愿打赏如果遭遇网暴，您觉得从法律上如果分析的话，这些键盘判官是否会触及到法律的红线
0: 啊？确实会，因为这个网络上的暴力呢，它实际上体现在对于受害者的一种伤害。
1: 嗯，
0: 那这种伤害无非是通过网络这种平台的形式而体现，但是这种伤害它实际上是侵害了这个受害者的一些人身的权利，甚至有一些其他的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损害。所以这法律上来讲，如果说造成了伤害，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2: 在生活中哈，我们经常能遇到情分的事儿和本分的事儿哈，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混淆。
1: 对，
2: 我们应该怎样清晰的去界定两者之间的边界呢？饶律师，您认为应不应该界定这个边界？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生活中很难去画的那么清晰，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去界定的话，还是在于说法律是最底线的一个道德。如果法律都没有规定它的本分啊，它本身的一个义务，那么在情分层面上多与少可能就纯属一个道德层面上的一个判断。所以这两个还是要有所区分的。
2: 就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案例事件来说的话，如果当事人想要维权，面对网络的恶评，有哪些可行的法律途径呢？
0: 首先他可以通过正式发表一些声明的方式，对于网络上的一些语言暴力或者其他涉及的隐私的内容呢，做出要求做制止，要求停止这种侵害。另外呢，他还可以向网络平台要求屏蔽或者是删除或者断开这些施暴者的这种信息或者这种链接甚至于他可以要求平台去提供这些发布侵权信息的主体的一些身份信息，从而对于未来如果说不能友好协商解决的话，通过法律的途径去主张侵权赔偿责任，那么可以保留相关的这个证据和途径。
1: 想跟饶律师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自愿表达感恩心意有没有所谓的这种合理价格的标准呢？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就是虽然法律上没有界定啊，但是实际上在人们的心里是不是有一个标准的存在呢？咱们怎么去引导网民理性的去看待善举，摒弃这种善意可以量化标价的思维呢？
0: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这么讲，如果说大家都了解法律上没有界定，那就不应该去苛以更高的一些道德层面上的要求。我们现在所倡导的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其中就有几项，包括像文明，对吧？包括诚信，包括友善，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这个在对待一些没有法律上的义务的情形，那么我们要保持一个最底线的一些道德层面上的一些这个方式和方法。
2: 道德表态要审慎哈。
0: 对，是的。
2: 这类好心但是被吐槽、感恩被审判的网络现象啊，不少见啊，司法层面怎么看待呢？
0: 如果说是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啊，就是超出了一般的评论，而给对方产生了一些身心的侵害，那这个从司法层面来讲，它就已经可以被视为构成法律上的侵权。那从法律的保护的角度来讲， 就可以啊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追究相关侵权者的这种法律的责任。
2: 如果说善意被网民随意的标价了、打分了、评判了，会带来哪些法律和社会隐患呢？
0: 我觉得首先对于这个受害者一方啊，会产生直接的一些身心的伤害。第二个，就是网民随意这种标价，其实对我们整个社会的风气啊，对于这种我们说叫善良的风俗和公序良俗，实际上也会产生实质性的一些侵蚀。所以，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注意，不要对其他人，不要对整个社会产生这种不利的影响，或者是实质性的侵害。
2: 参与网络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重倾听，慎表达哈。
1: 好，这一时段也是非常感谢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律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今天的话题。
2: 真正的善良从来不问金额大小，只看心意真不真。50块钱的打赏背后是一颗不忘道谢的感恩之心。8公里17分钟，这背后是一个平凡外卖员对人命关天最朴素的敬畏。顾客在焦急中反复叮嘱注意安全，小哥在急促中恪守职业本分，这份双向体谅、彼此感动的真心，才是这件事最该被看见的风景。每个力所能及的付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真正的善意从来不需要明码标价。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每日维权，线上空调维修无质保，消费者损失谁来担？
3: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线上空调维修无质保，消费者损失谁来担？
5: 朱女士使用多年的空调最近不制冷了，想通过家庭维修平台找靠谱维修服务，可空调故障不仅没彻底修好，后续维权还陷入了踢皮球的僵局。杜女士说，空调是2019年购买的，出现不制冷问题之后，她拨打了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的客服电话，预约了上门检修服务。师傅上门检测之后给空调加了氟，检修过程中还发现空调内部部件积灰严重，顺手做了清理，总计让杜女士支付了300元费用。
6: 开了3-4个小时空调了，中间就开始又不制冷了，就是大概有30-40分钟。我想其实问问那个师傅怎么过来给我看看我家的空调，我说怎么又不制冷，我就给他发微信了。我听的口气是不咋想来啊，他说的我现在又手里有活。
5: 维修师傅始终没有上门处理，杜女士拨通了啄木鸟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客服表示家福这类维修项目完成之后就不再享受质保，哪怕维修之后一两天内再次出现不制冷问题，平台也无法为用户办理退费。
7: 多长时间给我答复啊？
8: 24小时内给您答复。
7: 那不行，时间太长了。现在这么热的天，这个空调还是不是很凉。
8: 也确认非常抱歉，是。
7: 那你说你是再派个人，还是让那人你给我来看一眼的？就是你那个人总是推脱，说来完了还是不来。就是有可能这个问题不是缺氟的问题，缺氟了就解决了，我还找你们干啥呀？我说退钱，你为啥不给退呀？
8: 客服这边直接给您退不了，只能给您反馈 到我们专业那边给您。
5: 杜女士说，她登录啄木鸟平台官网查询，发现平台在空调柜机维修下单页面明确承诺加制冷剂保修30天，然而客服人员的回复让她质疑这个承诺形同虚设。在杜女士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问题之后的第二天，平台客服致电杜女士表示可以退还全部300元费用。

0: 前杜女士已经收到退回款项。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说，目前家电维修领域小病大修、虚构故障、质保规则前后不一的乱象长期存在，除了消费者自行维权之外，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可以出台针对性的规范，推动整个家修行业走向规范化。
1: 它的价值在于在执行过程中能够更加快速清晰地厘清这个平台方和作业人员的责任边界，防止在后续的争议过程中互相推诿扯皮，也可以降低我们消费者的维权成本。那从准入门槛来看，它其实就是要确保主体的合格性，确保具有资质的人员才能踏足相关的服务领域。那么从规范角度而言，我认为都应该对施工人员的年龄、健康情况、工作经验、服务评价等等，从多个维度去制定相应的一个标准。从服务流程角度来看，对于故障原因的确定和可以解决、可以选择的方案，维修过程中这个方案的变动，比如说出现了增项或者减项，都应该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事先在平台进行更改和确认，避免后续发生新的纠纷。
2: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3: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4: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3: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4: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3: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4: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 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能直播、会算账、懂法规，小店老板长本事。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5: 在北京昌平，傅先生2年前开了一家餐饮店，和媳妇儿一起经营。小店上了外卖平台之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菜单怎么优化？哪些菜该重点推？库存怎么管？差评出在哪儿？这些在网店熟手看来可能不大的事儿，对他来说，每一件都得花很长时间去处理。傅先生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处理这些事儿的方式就是凭感觉。
6: 2年前开的店了，我跟媳妇儿，说实话呢，以前看数据啊，搞活动这些，就是都凭感觉在弄，哪道菜卖得好啊，差评出在哪儿，都得自己翻很长时间的后台才能看一个大概，而且还不是很清晰，时间成本会很高。
5: 就在今年6月，傅先生小店所在的平台专门针对迫切想要提升运营技能、学习意愿强的个体工商户，开办了线下实操培训课。傅先生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平台智能运营工具，
6: 员工现场教我们怎么用这些工具，回来试着用了一下，他能帮我看历史订单，帮我把菜单现在能优化得很好，通过售卖数据还能帮我设置招牌菜，卖得也挺好，能提升单量。
5: 针对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面临的能力短板，部分平台企业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正在从不同层面提供支持。美团公共事务总经理王九贵告诉记者，在外卖经营上，和大型连锁品牌比起来，个体工商户从入驻、上菜到管理评价、处理售后，每个环节都有难度。
7: 一方面呢，是一些线下的帮助和引导，全国将近10,000名的商务经理，他们可以直接到小商家的店里，手把手的去教商家如何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店经营好。第二，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线上培训体系，我们有一个互联网加的培训的终端课程，包括如何在线上开店、食品安全的讲解、合规治理等等，课程大多数都是免费的。第三呢，是 AI 助力，推出了小店有 AI 的一个专项的培育行动，对商家进行现场的教学。
5: 平台在行动，政策层面也在搭建更系统的赋能框架。市场监管总局去年依托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网，打造了面向全国个体工商户的培训平台个体网大讲堂。如何让培训课程更加务实管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吕楠介绍，主要是抓住请什么人讲和怎么让内容更解渴、 这两个关键点。
8: 市场监管系统自身的师资力量就可以覆盖市场监管领域的各种业务知识，比如市场准入、广告商标、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等等。除此以外，邀请三类专家来讲课，平台企业一线的运营负责人，他们能讲平台最新的实操规则、流量规则、扶持政策、法律啊、税务方面的专家，比如会结合个别电商的违规案例，给个体户讲如何合规，讲红线在。

0: 内容对症下药，个体网大讲堂在各地开展活动前，会联合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专门开展前置调研，收集商户的难点痛点，
1: 有针对性的调整授课内容。比如7月初，个体网大讲堂成都站的活动专门安排了全程的实景实操直播间的搭建、团购挂载、短视频剪辑等内容，参与者现场就可以上手练习。当场的活动线上观看的人数达到了9.8万人次。然后就是让不同的平台来讲各自最擅长的领域，比如抖音可以讲直播团购，美团可以讲AI餐饮运营，小红书讲如何种草，幺六八八可以讲跨境电商等等。这种调研
0: 先行按需定制的思路，在地方层面得到了更细致的延伸。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针对个体工商户规模小、资源少、转型难的特点，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推出了一套菜单式培训体系，老板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经济发展处处长白峰介绍，这张特殊的培训菜谱涵盖从入门到精通，从电商直播到合规经营的各种菜品，能让个体工商户根据自身短板和兴趣按需点单。40多个专题，有200多个子课题的课程大菜单，从宏观的经济形势、 金融帮扶的政策，到电商运营、直播带货、AI赋能，再到知识产权保护、食品的合规经营，几乎涵盖了个体工商户经营可能碰到的方方面面。我们走访大量的个体工商户，把在经营中最头疼的一些问题直接转化为教学的内容。我们的目标就是培训完了之后，让这些老板们学了就能用。在教学模式上注重实操，比如说教直播带货，老师不光是讲理论，
2: 像义乌这边直接是把课堂设置在国际商贸城，让这些学员在商铺里面学直播做跨境的实操，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什么叫直播带货。无论是全国个体网大讲堂的实战操练，还是浙江的菜单式培训，合规经营与技能培训始终并行推进。对此，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宏云表示，合规本身就是竞争力，会合规才能长久经营，
3: 才能赢得流量倾斜和政策扶持。行动方案把合规培训和技能培训放在一起，一方面是解决个体工商户经营能力不足的痛点问题，同时解决的是个体工商户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合规盲区。这是监管逻辑从事后惩戒向事前赋能的升级，体现的理念呢也很清晰：经营有赋能，监管有温度，发展有底线。更重要的是， 合规本身就是竞争力，通过前端赋能提升合规意识与能力，供给侧提质了，消费者买到的是更合规更优质的产品，对平台的信任也回来了，良币驱逐劣币，最终形成环境提质、消费提振、经营提效、合规提级的正向循环。
4: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国际财经观察，美国通胀高烧难退，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9月加息预期逐渐升温。日本熊本县余震不断，部分地区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的多家半导体工厂相继停工，供应链风险引发市场担忧，欢迎您锁定收听。

0: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3: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4: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1: 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月29号宣布，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总台记者注意到，这是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后主持的第二次货币政策会议。不过在本次会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在投票时主张加息25个基点，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
6: Job gains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workforce.
7: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说，就业岗位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通胀水平仍然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目标。委员会立场坚定，大家之前已经听过相关表述，我们将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
6: 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5: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在此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
1: 随着最新利率决议的公布，美国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当地时间7月29号，纽约股市3大股指显著下跌，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创下了自2007年七月以来的新高。继续来听报道。
8: 美联储29号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叠加科技股持续回调，多重因素打压风险偏好，美国3大股指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2.19%，创下自2025年四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幅为1.5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74%。债券市场方面，29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0.5个基点，收盘已升至5.201%，盘中曾触及5.244%，创下2007年七月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上涨近7个基点，至4.671%。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美联储主席沃什没有释放短期加息信号，市场随之下调加息预期，美元相比其他货币的利差优势难以进一步扩大，美元资产吸引力下降，引发美元多头抛售。29号，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52%，在汇市尾市收于100.886。
2: 当前美伊冲突不断推高能源价格，新一轮关税成本也逐步向消费者转嫁。面对多重物价压力，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曾经释放了强硬信号，却迟迟没有明确行动路径。有观点指出，本次公布的利率决议可能为此前意见分歧较大的市场提供更多的确定性。那么结合凯文·沃什的措辞和市场的反应来看，美联储会不会在9月加息呢？一起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的分析。
9: 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呢正在显著的上升，凯文沃什现在的沟通风格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括取消了前瞻指引，会议声明压缩，包括他的鹰派立场的反复的提及。由点阵图来看，至少过去大家认可的降息的预期基本上已经取消了，有大量的官员都认为年内要加息一次。所以说呢，九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的话呢，我们估计呢将近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市场呢现在已经对九月份至少加息一次呢进行了定价，同时还有一些美国的金融机构，像美国银行等等，他们甚至预计呢年内可能至少加息不止一次。所以七月的会议虽然维持了不变，但是呢，我们认为啊，随着美伊之间的冲突在不断的演进，俄乌地区的冲突在不断的延宕，通胀增长放缓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依旧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在九月份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加息的油门呢将会打开。
1: 接下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强震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4点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余震不断。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4点到30号上午9点，熊本共发生有感地震256次。
2: 目前本次强震已经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据日本熊本县政府今天发布的消息，本次地震已经造成34人死亡。熊本县目前开设避难所406处，避难人数为9450人。来听报道。
10: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内10个市町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2: 日本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商，本次强震发生之后，多家工厂纷纷宣布停产，供应链风险引发市场高度担忧。
11: 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称，其位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在地震后已紧急停产，目前复工时间尚未确定。同日，日本半导体企业瑞萨电子公司宣布，其在熊本县的2座工厂也因地震停止运营。半导体设备领域同样受到波及，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2座厂区全面停工，人源制作所宣布，其位于熊本县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工厂已停产。三菱电机公司也表示，其在熊本县的2座半导体制造工厂现已全面停产。制造业停产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三菱化学公司九州事业所熊本厂区、普利斯通公司熊本工厂、胡池屋九州阿苏工厂、三得利九州熊本工厂等多家企业。此外，本田公司暂停了熊本制作所的摩托车生产线，丰田汽车旗下零部件厂商爱信九州公司也已临时停产。
1: 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人，以降低成本，应对电动汽车利润率下滑、美国关税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8: 据报道，宝马集团的这项裁员计划将于今年十月启动，持续至2027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被裁减人员将是在德国。该方案由宝马董事会与工会劳资委员会经过约6周谈判达成。德新社援引公司消息人士的话说，裁员的另一原因是宝马近年来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时代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宝马去年曾表示，随着该平台研发阶段结束，公司将削减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此次裁员预计将主要影响德国研发及其他非生产岗位员工。据宝马官网数据，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15.45万人，其中德国员工约8.5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此次裁员消息再次凸显德国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面临的严峻处境。法新社援引咨询公司安永的数据报道称，去年德国工业企业共裁员12.4万人，约为2024年的2倍，裁员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
1: 更多国际财经消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2: 据路透社29号报道，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表示，将调查微软在推广其 Microsoft 365产品订阅方案时，是否存在误导消费者多付费的情况。自2025年1月起，微软自动为用户提供其人工智能助手 Copilot 等新功能。用户一开始无需支付额外费用，一旦超过特定时间点，微软会自动升级为价格更高的订阅方案，年费高出25英镑，约合人民币225元。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将重点审查微软是否向用户提供了充足信息，以确保用户在知情前提下做出选择。对此，微软方面回应表示，正与英国监管机构进行有建设性的合作。据德新社报道，德国内阁29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允许移民官员在审核、庇护、签证和居留许可申请时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处理，以提升办事效率。德国政府处理的移民申请数量长期处于高位，而政府部门人手不足。在此背景下，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审核的法案获内阁批准。依据这一法案，德国外交部、联邦移民和难民事务局和地方移民管理部门可以使用移民申请、数据训练、验证和测试人工智能模型。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日前报道，加拿大政府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赴美旅游的加拿大人数量大幅减少，相较前一年跌幅超过 20%。 与此同时，加拿大人更多选择在国内或其他海外目的地度假。分析指出，加拿大和美国两国政治、贸易关系持续紧张，是加拿大人赴美旅游意愿大幅下滑的核心原因。此前，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关税严重冲击加拿大汽车和钢铁等产业。
3: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日前宣布，把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来听报道。
3: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4: 月之暗面 Kimi 技术成员富强：
5: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3: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 41%。 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开源这事听起来新鲜，其实在科技行业早就有先例。我们每天用的安卓手机底层操作系统就是开源模式，系统代码免费开放给所有手机厂商使用。那研发企业靠什么赚钱？专家用安卓生态的盈利路径来拆解开源商业模式，收益主要来自两大方向。第一是提成，用户在应用商店下载付费应用，开通会员服务，平台可从中获取相应比例收益。第二是广告，用户使用系统内置搜索等功能时产生的广告投放收入，同样是重要盈利来源。所以尽管操作系统免费送，依托繁荣生态内持续产生的各类交易，企业依然能够形成可持续的收益模式。
2: 从去年的千亿参数到今年接连出现1.6万亿、2.8万亿参数的开源模型，国产大模型不断刷新全球开源规模记录。国产开源大模型也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形成了覆盖全场景多档位的完整体系，迭代速度持续领跑全球。继续来听报道。
4: 从规模上看，国产开源体系覆盖了从几亿到几千亿参数的不同档位，小的模型可以装在手机、工厂设备上离线运行，大的模型能处理复杂的研发分析任务，不管是终端设备还是大型企业，都能找到合适的选择。从应用方向看，除了通用型大模型，汽车、机械加工、电力、医疗等多个行业都已推出专属开源模型，直接把行业经验、专业知识沉淀成 AI 能力，打通了通用大模型到产业场景的最后一公里。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从单点技术突破进入生态整体繁荣的新阶段。开源开放的发展模式打破了 AI 技术的行业应用壁垒，推动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未来产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钟新龙：
6: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 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4: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7: 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日前联合印发《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等目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
9: 到2030年，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增强，邮政业的规模实力持续壮大，服务的供给持续的扩能提质，网络体系更加集约智能，创新发展更加强劲有力，行业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8: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90%，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
2: 总台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将成为下一个5年的重头戏，低空寄递物流和智慧邮政建设也将全面提速。继续来听报道。
8: 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国家邮政局表示，无人配送弹性灵活，经济环保且效益明显，是末端寄递运力的有效选择和有益补充，发展潜力巨大。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
9: 我们还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专利，加强人工智能方向的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我们将联合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相关的法规标准，培育发展行业的新质生产力。
8: 此外，规划还要求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同时挖掘行业数据，在监测消费需求变化、物流畅通情况、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价值，更好服务政府决策、生产运营、市场监测、指挥调度。
7: 下面请听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0: 财经身边事，暑期文博热升温，多地博物馆创新玩法，推出特色活动，丰富游客体验。例如，成都自然博物馆在暑期推出了夜宿研学项目，三星堆博物馆则通过延时开放，让游客可以错峰逛馆，体验感更好。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逛逛。
11: 入夜后，成都自然博物馆变身科考秘境，孩子们头戴照明灯，穿梭在博物馆巨大的恐龙骨架间，开始沉浸式探险。完成探险任务后，孩子们还可以在恐龙化石展厅内搭帐篷，布置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屋，做一个与恐龙化石为伴的奇妙美梦。
12: 晚上我们要睡在博物馆里，就有一种博物馆奇妙夜的感觉。
11: 除了增开夜宿研学项目，一些博物馆针对暑期游客游玩需求延长了开放时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将开馆时间调整为每天8:30至20:00，比平日延长了2个小时。延时票17:00开始检票，让游客观展能够更加从容。
10: 财经身边事，雪场换新迎盛夏， 作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每到冬季，吉林松花湖度假区是众多滑雪爱好者青睐的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超过百万人次。如今进入盛夏，松花湖依旧人气不减。当地依托地形地势，改造升级场地，打造夏季休闲业态，变身为山地休闲和露营度假的好去处。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裴阳报道。
13: 盛夏时节的松花湖度假区，每逢周末傍晚，面积上万平方米的草坪上便会有百余顶帐篷错落分布。这一片由冬季的雪道缓冲区绿化改造而来的户外露营区，成为游客们消夏避暑的热门打卡区域。游客岳春波：
14: 每年的夏天冬天我们都会来的，带孩子来滑雪他们也非常喜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在这野餐呢，觉得特别的开心。
13: 今年暑期，度假区依托原有的山地地形优势完成改造升级，推出彩虹滑道、山地自行车、高山花海越野跑等20余项山地休闲项目，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山野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到访。和去年同期相比，景区游客量增长了20%。在日间户外体验持续火热的同时，度假区还进一步丰富夜间娱乐业态。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在露营区配套打造特色主题市集、篝火派对、音乐会等多元场景，为游客提供从早到晚全天候游玩体验。游客杜以林：
15: 这里的晚上真的挺好的，篝火派对人很多，很热闹，一会儿我想和朋友去看一看音乐会，听听音乐，吹吹晚风，而且这里真的很凉快，晚上很舒服。
13: 截至目前，今年暑期吉林市多家滑雪场持续开展夏季运营，累计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3000万元。
7: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夏青、刘倩如，导播夏青、黄海静，节目监制王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理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消费者权益的守护者。
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值得托付。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长春市民杜女士2019年购置的空调出现不制冷故障，由于超出品牌6年质保期，她通过线上家庭维修平台预约师傅上门检修，维修人员完成空调加氟深度清洁后，杜女士支付了300元维修费。2天之后，空调频繁出现运转几小时后间断停机、冷气中断的问题。杜女士多次联系维修师傅上门复检，对方一直没来，她转而向平台投诉维权，平台却表示空调加氟服务不提供售后质保。事后维修师傅提议，只要杜女士撤销投诉，就全额退还维修费。天天315本期聚焦，线上空调维修无质保，消费者损失谁来担？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卫。杜女士使用多年的空调最近不制冷了，想通过家庭维修平台找靠谱维修服务。可是空调故障不仅没有能够彻底的修好，后续维权还陷入了踢皮球的僵局。杜女士说，空调是2019年购买的，出现不制冷的问题之后，她第一时间联系了品牌官方售后，工作人员告诉她，品牌2021年之后售出的空调才可以享受10年质保政策，她这台2019年购入的产品已经超出了6年质保期，不在免费维修的范围之内，同时也提示她官方维修报价相对比较高，可以多咨询几家维修服务商来对比价格。
2: 不制冷，我买那个空调是2019年买的，他说那次2021年以后保10年，那我那个就不再质保了，就超过6年了，就不在质保之内了。格力说的那次他们那个维修挺贵的，你这还不在质保了，他说呢你可以也找别家问问价格什么的。
1: 想着找大平台更有保障，杜女士拨通了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的客服电话，预约了上门检修服务。杜女士询问空调不制冷的大概率是缺氟或者是内部积灰堵住了，对应的维修费用大概是多少？平台当时明确答复，他家这款空调加氟的费用大概在200多元。杜女士确认价格合理之后，同意师傅上门检测。师傅上门检测之后给空调加了氟，检修过程当中还发现空调内部的部件积灰比较严重，顺手做了清理，一共让杜女士支付了300元的费用。这个价格虽然超出了预算，但是杜女士当时想着师傅已经完成了操作，空调试机也恢复了制冷功能，于是便支付了全部的费用。
2: 我就给他们那个400打电话，他就给安排给我师傅。这是之前其实我问一下师傅都大概多少钱，我说不制冷不就有几个嘛，就是可能缺氟了，要不就是里边那个什么东西什么脏了还是咋的，我就大概问一下价格，他也跟我说了，说的加氟可能就我家人是贵金嘛，他说得需要200多吧。我说那行吧，其实问好价格我让他来给我加的氟，就是我也不知道啥问题，花了300多。
3: 那怎么比他之前报价要贵了呢？
2: 他是这么说的，这200多吧是那个加氟的钱。然后我说有没有可能是里边就有一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它脏了呀？他说的有可能，他说我给你清理一下里头，加100块钱。
1: 本以为问题就此解决，没想到仅仅过了2天，空调就再次出现了异常，连续运行2-3个小时之后就会停止制冷半小时到40分钟，完全达不到正常的降温效果。师傅曾经口头承诺后续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便主动发微信请师傅上门复检，可是对方一直说手头有其他的订单，抽不出时间，始终没有能够上门处理。
2: 当时他给整上之后还是挺好使的，但是又过了2天就出现一个，就比如你这开了3-4个小时空调了，中间就开始又不制冷了，就是大概有半小时40分钟。我想其实问问那个师傅，我说你能不能过来给我看看我家的空调，我说怎么又不制冷。他当时吧，他给我修完之后他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有什么问题了你可以啊找我怎么地的。完了我这不就出现不制冷的情况，中间我就给他发微信了，我听了口气是不大想来，啊，他说的我现在又手里有活，我现在过不来怎么地的。
1: 杜女士拨通了啄木鸟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反馈问题，客服表示家福这一类维修项目完成之后就不再享受质保，哪怕维修后一两天之内再次出现不制冷的问题，平台也无法为用户办理退费。
2: 他当时这么说的，说你加了福了之后呢，我们是不再质保的，就是你前一天你要说加福了，完了 你过一天过两天如果说又不制冷的话，他们也不管。
1: 杜女士提供了她与客服人员的通话录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多长时间给我答复？
5: 24小时内给您答复。
4: 那不行，时间太长了。现在这么热的天，这个空调还是不是很凉。
5: 也确实非常抱歉，是。
4: 那你说你是再派个人，还是让那人你给我来看一眼的？就是你那个人总是推脱，说来完了还是不来，就是有可能这个问题不是缺氟的问题。缺氟了就解决了，我还找你们干啥呀？我说退钱，你为啥不给退呀？
5: 客服这边直接给您退不了，只能给您反馈到我们专业那边给您。
1: 杜女士说，她登录啄木鸟平台官方的网站查询，发现平台在空调柜机维修下单页面明确承诺加制冷剂保修30天，然而客服人员的回复让她质疑这个承诺形同虚设。杜女士通过平台提交投诉之后的第二天，之前的维修师傅主动联系她，询问是否有时间上门重新检修，还提出只要她撤销投诉，就可以把之前收取的300多元维修费用全部返还。
2: 我这不又就给他们公司投诉了吗？完了之后第二天的那人可能接到这个投诉了，他说的，哎，你家那情况，你今天有没有时间？不行，我给你看看去。他说也不行，你就给你撤了吧。完了之后，我把钱退了，怎么地的？其实他退钱呢，他只是说那一嘴。我回头我再给他发微信，他都不回了。
1: 在杜女士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问题之后的第二天，平台客服致电杜女士，表示可以退还全部300元的费用。目前，杜女士已经收到退回的款项。
6: 行啊，
7: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8: 这手机给退了，
7: 这手机是假的，啊，
9: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9: 天天315，
1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

0: 下来
1: 好的音乐会
0: 场演奏会正式。
2: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0: 我是主持人丁文，
4: 我是主持人李成，
5: 我是记者赵薇，
6: 我是记者胡波，
7: 我是记者唐明，
8: 我是评论员思远，
9: 我是评论员唐静，
10: 我是评论员文慧，
11: 我是评论员富江。
2: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2: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12: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三幺五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3: 长春市民杜女士2019年购置的空调出现不制冷故障，由于超出品牌6年质保期，她通过线上家庭维修平台预约师傅上门检修，维修人员完成空调加氟深度清洁后，杜女士支付了300元维修费。2天之后，空调频繁出现运转几小时后间断停机、冷气中断的问题。杜女士多次联系维修师傅上门复检，对方一直没来，她转而向平台投诉维权，平台却表示空调加氟服务不提供售后质保。事后维修师傅提议，只要杜女士撤销投诉，就全额退还维修费。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线上空调维修无质保，消费者损失谁来担？
14: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嗯，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杜女士所遇到的情况里面，平台页面明确标注加制冷剂保修30天，但是呢，客服却声称加氟的项目是没有质保的。那么这种前后矛盾的约定，在法律上，我们到底应该以哪一方的表述为准呢？
15: 这个问题很显然，我们应当以页面约定为准。那么在网络交易里面，商品页面或者说这个服务展示的页面的内容，它就构成对这个商品的质量、对这个服务的内容它的标准的一种描述，那么是对卖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用大白话怎么理解呢？这就是合同的一部分，是你的合同义务。这种情况下，这个时候平台拿出一个没有在页面上展示过，也没有单独提醒过消费者的一个什么规则，来告诉消费者说，对这个加氟业务，对不起，我们不进行质保。那么这种规则它属于变成告示，在双方另有约定，就是我们这个页面描述里面另有约定，并且这种约定它本身是增加商家的责任的时候，商家这个时候拿出另外一个变成告示来减轻或者免除自己单独承诺的这种责任，那么其实他就是在削减自己的一个义务，这显然是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所以说我们不管是从这个合同约定内容来看，还是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平台都应当履行这个保修30天的他这样的一个责任，不能够因为自己单独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定就来拒绝消费者的合理请求。
14: 嗯，这次事件里面呢，维修师傅私下提出撤掉投诉就全额退款之后呢，又失联反悔，那么这个承诺，也就是说这个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法律的效力？如果杜女士当时真的按照要求撤销了投诉，后续还能不能够再次向平台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5: 咱们从理论上来分析啊，这个维修人员作为平台指派的一个工作人员上门服务，代表平台承诺的话，那么他肯定是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这是他一个个人行为，但是呢他也自愿履行，并且他也获得这个杜女士的同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在他们双方之间也构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协商的协议，那么他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我这里强调的一点，为什么说从理论上来讲呢？因为口头承诺最大的问题是在后续很难举证。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我有录音啊，我有什么的，但是你可能不能反映你们沟通和协商的一个全貌。这个时候维修师傅他可能会辩解说，这只是我提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是我们双方在调解过程中的协商，他并没有达成最终的双方认可的一致性的约定。所以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除非他立即履行，否则我们不能轻信这类口头的承诺。那假设杜女士当时她就撤销掉了这个投诉，之后对方又反悔，那么再次向平台主张权益，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可能你发起这个售后投诉的这样的一个页面或者说这样一个通道就被堵死了，你通过电话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再去向平台提出这样的一个维权的要求，平台可能会说你都自己撤销掉了，我就拒绝给你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并不是说我就完全没有办法了，我仍然可以通过向主管部门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维权，但是这肯定会增加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维权成本。所以说我这里还是再次要提醒大家，不要轻易撤销掉你的投诉，那么对于后续的这样一个进展，还是要继续保留和相关的一个沟通记录。
14: 很多家庭的维修平台都会用大平台更靠谱来作为一个宣传点，可是呢当实际出现纠纷的时候，就会把责任往个体师傅的身上推，声称自己只是一个信息的中介。那么这种逻辑在司法实践当中到底能不能够站住脚呢？
15: 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啊！这其实相当于是说，你平台在引流和销售的这个环节时，你让消费者认为这是一个平台的自营业务，或者说你即便不是自营业务，但是你平台给了某种加持，你把这个交易行为进行了某种保障。比如说，我平台主动筛选和考察了平台内这些经营者，就是这些入驻的这些维修师傅他们的资质和口碑。再比如说，我通过保证金和费用结算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流程，我增加了对他们的控制，一旦消费者发生损失，我能够保证消费者的权利能够得到一个保护。那么这些前期的宣传和承诺的内容，其实都构成对我们消费者的一种引导，或者说我就是说我在平台能够获得的服务，它在质量上和在售后方面它都是有保障的。后面发生争议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平台说我不认可，我就给你提供一些信息，那这个时候其实平台实际上构成了对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误导，甚至有可能就被认定为虚假宣传，所以这个时候平台也有可能要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个法律责任。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啊，在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以及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网络消费纠纷案件审理的这个相司法解释里面，那么对于平台需要承担的主体审查责任、日常运营中交易行为的管理责任，这些都是有明确的规定。那如果你平台没有说去履行好你的法定义务的时候，也是要向我们消费者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还有可能受到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所以这个时候你只是以信息中介来主张自己免责，就在法律上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14: 家电维修行业里面，低价引流、上门加价，还有口头承诺售后、事后一概不认，这一类的这个乱象一直是高发的。那么从法律的层面来看，普通消费者提前留存哪些证据，才能够在后续维权当中避免陷入空口无凭的被动局面呢？
15: 第一呢，我们在这个最开始交易之初，你首先要确认平台的属性，确认这个服务的属性，它是不是平台的自营业务。那一般来讲呢，自营类的服务它交易的稳定性和后续争议处理的这个合规性一般来讲会更加的规范一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我们找的这个网站或者说我们拿的一个这个应用，我们打开之后，我们要看一下它给我的感觉是不是一个自营类的，或者说 不是自营类，但它有某种保障类的服务，去关注一些这样的一些条款，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在交易过程中不要脱离平台进行交易，这样才能够有效取得订单的信息，在我们消费者售后维权处理过程中也能够更好的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证据。那么另外也要注意一点，不管我们是线上交易还是线下交易，都要保留好付款凭证，那么支付相应款项的时候，尽量不要发生在这个个人和个人之间，因为你后面很难取得维修人员的个人信息，那这个时候平台有可能会说你这个是脱离平台进行交易，拒绝承担责任，从而导致我们陷入被动。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这个平台是个什么样的平台，它展示出来的它的一种服务模式，那么这个我们应该去确保自己能够保留证据。第二，整个交易过程中下单上门服务费用的确认维修的项目大概是个什么情况，这些东西要有一个证据的保留。第三一点，如果真的发生争议，在我们售后投诉处理的过程中，所有的这些东西不管是书面的还是电话的或者其他的，一定要确保留痕，这样后续我们在维权过程中这些东西会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来证明我们自己的这个主张的合理性。
14: 嗯，现在大量的上门维修安装的平台用工模式，大多数都是平台和师傅签合作协议，而并不是劳动合同。那么一旦出现维修操作不当致损、师傅作业意外受伤这一类的情况，责任边界又应该来怎么样划分呢？
15: 一般而言，如果是劳动关系，就是说这师傅是平台的，这是员工，那肯定是通过工伤保险都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要像刚才主持人提到这种雇佣模式下，那么师傅的人身损害一般来讲应当由雇佣方来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平台你雇佣了这些师傅来进行后续的一些服务，应该是由平台来出面解决。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如果在维修的过程中发现消费者一方存在过错，从而导致对方受到伤害的，比如说这个安装过程中你瞎指挥，对吧？或者你强迫要求这个施工人员超出安全施工的范围进行一些作业，那么最后你导致这个师傅受伤了，这个时候消费者也要对自己的过错去承担一个相应的责任。
14: 嗯，目前家电维修领域小病大修、虚构故障、质保规则前后不一的乱象长期存在，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它。那么除了这个消费者自行维权之外，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可以出台哪些针对性的规范，从准入门槛、服务流程公示、售后强制标准这几个维度来推动整个家修行业走向规范化呢？我们想听听胡晓律师您的建议。
15: 实际上电子商务法和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里面对这些环节它都有相应的一个规定，但是呢出台一个具有针对性的规范还是很有价值的。那么它的价值在于在执行过程中能够更加快速清晰的厘清这个平台方和作业人员的一个责任边界，防止在后续的这个争议过程中它互相推诿扯皮，那么也可以降低我们消费者的维权成本。那从准入门槛来看，它其实就是要确保主体的合格性，确保具有资质的人员才能踏足相关的服务领域。那么从规范角度而言，我认为就应该对施工人员的年龄、健康情况、工作经验、服务评价等等，从多个维度去制定一个相应的一个标准。那么从服务流程角度来看，也需要更加的落地。那么我们考虑到家电维修的一个特殊性，那么对于故障原因的确定和可以解决、可以选择的方案，那么以及维修过程中这个方案的变动，比如说出现了增项或者减项，那么我觉得都应该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事先在平台进行一个更改和确认，避免后续去发生新的纠纷。那么售后强制标准的确立对于行业的发展也具有长远的意义，比如说我们确立这个保修件它的标准和它的质保期，那么整个维修项目后续的一个质保期，售后纠纷应该怎么去做一个标准化的流程处理，那么怎么去做它的信用评级和黑名单的制度确定等等，我觉得这些如果能够把它建设起来，都是有利于推动我们家电维修行业去走向正规化，也能让消费者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踏踏实实更加放心消费。
14: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
3: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5: 这手机给退了，
4: 这手机是假的，
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6: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6: 天天三幺五，
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打开一扇门，
8: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7: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8: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7: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9: 本期节目聚焦，当 AI 走进物理世界，你我的生活会如何改变？你的工作、消费、投资又将受到何种影响？

0: 让拍照就能产生一个 3D 空间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现实。
1: 复杂环境里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来去自如的时候，您觉得距现在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
2: 是把 AI 作为你这个人的一个杠杆，
1: 真正让 AI 走进物理世界的难度要大于我们现在大语言模型像这种它的发展，对吧？
0: 机器人落地的角度上，我们还没有到大语言模型可能2022年的一个水平，可能大概还在2022年之前。
3: 大家好，我是国华。当 AI 发展到不只是利用大语言模型来辅助你的工作，而是真正进入物理世界，你我的生活会有何改变呢？去年的 AI 还在比跳舞、跑马拉松，今年的 AI 已经走进物理世界，开始拿东西、叠衣服、拉拉链。这变化背后意味着什么？ OPC 一人公司真的是一个人吗？人人都可以做吗？随着 AI 的发展，你的工作、消费、投资又将受到何种影响？本期节目对话同济大学 SustainX 研究中心成员张杰，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与杭州六小龙之一的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一起聊聊 AI 走进物理世界将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1: 朱总，请您通俗的给大家来讲一讲，您觉得今年和去年人工智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今年和去年最大的区别呢，其实是今年大家对人工智能的一个研发的重点和对它应用的重点开始关注 AI 走向物理世界，因为其实我们的语言模型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了。
1: 那 AI 走向物理世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更直观的感官或者更通俗的解释是什么？
0: 原来呢， AI 其实是更多的在我们电脑里的数字世界和我们这些用户进行交互的。那在数字世界里呢，其实它因为可以控制所有的内容，所以你会感觉它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呢，如果 AI 走向物理世界呢，它就要解决很多具体的物理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它要能认得清楚这个空间的结构，空间里每一个东西分别是什么，它要能够判断出来呢，我这个东西呢，它大概是怎样的物理属性，我怎么样去跟它进行交互，甚至呢，它要去预测它跟这个东西交互以后会发生什么，它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呢，就会有一步一步后续的一些行为。所以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物理空间里的这个可交互性变得更加丰富了，远远比数字世界丰富，所以它的接触的面和要解决的问题都会大很多。
1: 但是走进物理世界，其实我们通俗来讲就是它能够在物理世界里，比如说帮我们拿拿东西啊，叠叠衣服啊等等，这些其实都算，对吧？
0: 对，是的，这些是它的一个部分。包括呢，我们会看到有些机器人它要进工厂去拧螺丝，或者做搬运，或者去工厂里一些比较危险的这种工序环节里面去做工。其实呢，目前我们也看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原来大家会习惯于用相机去记录一些内容。那么我们 AI 走向物理世界带来的一个变化，其实也是包括我们怎么去记录身边生活的这么一个方式，和我们记录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那我们会看到，照片是一个二维的东西，我们呢能把它打印出来，但是呢我们不能在里面走来走去。那我们在做的一项工作以及行业里的趋势呢，就是我们能够让拍照就能产生一个 3D 空间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现实。那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将来我们出去旅游，我们呢去搬家，或者呢我们在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状态的时候，就能够记录一个 3D 的世界。那这个 3D 的世界后续我们还可能对它进行更多的开发和利用，比如我在里面做一段小动画，我在里面做一个小游戏。那这些呢，虽然它不是 AI 走向了物理世界，但是它是 AI 记录物理世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2: 我们会觉得去年的人工智能，我们还是作为一个观众的方式，在试图去测试它到底能做什么，或者去观看他们的一种打引号的表演。但是今年的话呢，其实不仅仅人工智能更多的进入到了一个大家可以参与交互的一个物理世界，同时它也进入到了能够影响很多人衣食住行的垂直领域。那么我们跟人工智能的关系不再是一个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而是一个共同的共生，共同成长，甚至是相互成就的关系。
1: 对。那我们通俗来讲，可能我们人会认为这些动作都很简单，但对于人工智能来说，这很难的。
0: 是的，以目前的这个数据量和目前的算法的发展的情况来

0: 说还是很有挑战，因为语言模型之所以今年我们会认为它已经发展得很成熟，是因为在过去多年的应用过程中，它也持续积累了大量的新的数据，包括在这些过程中和人类用户的一些互动的数据，都对它的整个的智能水平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呢，我们如果要让机器人学会去做咖啡，去叠衣服，那么呢，它其实之前没有积累过相应的这个方面的数据。而这一方面的数据呢，要获取它，并且从其中提取出一些知识呢，又不是一件非常简单和直接的事情。所以呢，目前我们会看到机器人在完成这些可能对人很简单的任务时，也会有很大的挑战。
1: 那为什么说是今年呢？就是 AI 走进物理世界的拐点真的到了吗？
0: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是，确实从学术界和我们 AI 的这个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呢，因为在语言模型上已经发展的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所以大家的关注度更多的投向到这个物理 AI，或者说 AI 走进物理世界。第二个呢，其实我们能看到有很多的机器人公司，像我们国家的包括智源机器人、宇树机器人，他们其实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了，他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积累了很成熟的硬件，然后这些硬件呢，它逐步的部署到了一些环境中去，然后在这些过程中呢，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和需求也更加的明确了，所以呢，需求端也是有一个促进，所以结合起来，就是大家整体上对于 AI 走进物理世界就更加关注了。
2: 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也有不同的争论哈，就是首先这个 AI 进入物理世界的话，的确是近几年的具身智能的发展，的确是非常的飞速，而且呢，可能今年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其实就是我们在今年春晚上，对吧？这个14亿人共同瞩目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非常令人震惊的这样的一种技术的展示。如果是从这个具身智能的技术变成这个一个创业的方向来讲，其实可能在23年、24年的时候，很多的前沿的科学家和创始人就已经开始在深耕这个赛道了。但是呢，可能也是真正到了今年，它的这个赛道的它的现有的能力、它的影响力和未来的想象力，才被所有的公众更进一步的看到。但是如果说我们一般提到拐点，我们都会比如说以 iPhone 或者是以 GPT 作为这样的一种拐点性的时刻，我们可能会认为现在的这个 AI 它可能展示了进入到物理世界的一种愿景，但是它真正的能够在这个物理世界当中被应用，并且被广泛的应用的这个拐点，可能还暂时没有到来，并且呢，可能还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您的设想来看，AI 进入物理世界界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的场景？
0: 我觉得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觉得 AI 首先它能够发挥用场，并且也确实是我们很需要的地方，是那些原来我们不好做、做不了的工作。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呢正在研发一项技术，这个技术呢是让一个机器人能够端着一个相机，在各个角度通过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长时间的拍摄，去精细的记录这个物品或者说这个空间的所有的细节。那么这个工作原来人是很难做的，因为人不可能一直端着一个相机，并且他精细的按照不同的这个角度的要求去走来走去去拍摄，他的手会酸，他也很难去控制这个相机的角度。但是呢，这个就是 AI 它比较擅长去做的一个工作。那有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原来很多拍摄它的细节只能拍到可能厘米级、毫米级。那如果有了这样的算法和这样的设备，能拍到亚毫米级，那这个整个就对我们内容的一个质量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也有包括像一些应急场景的救灾、应急场景的一种勘探，包括呢一些人很难去完成的这种相对比较重体力的，并且比较难去这个长时间坚持做的一些工作，这样的一些工作呢，AI 都能够去比较好的去完成。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在一些包括像我们原来没有想到过的，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这种职场环境中，可能呢原来都是人和人之间去沟通合作，那将来呢应该也会出现人和机器人去合作，一起去完成一些相对比较有复杂度的任务。那比如说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一个人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助理，那这个机器人的助理呢，它有点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存在，它能够帮你去做很多的这种任务，而且它能一直跟着你，你走到哪里，它走到哪里。那像这样的一些办公场景的这种 落地，可能我们也会看见。

0: 但是呢，我可能觉得，可能像机器人，如果说我们要进家庭去叠衣服、端咖啡，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他就不太会说，我一定需要一个机器人到我家里去叠衣服、端咖啡，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我每天也需要这样的一些活动来排遣自己，或者说去减压，所以我这个时候会愿意自己去叠衣服、去做咖啡。
1: 今年就是 AI 走进物理世界，大家都在说世界模型、空间智能 VLA，这个也是我前几天去参加人工智能大会听到最多的词。那请您从专业角度，通俗的来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三个词是不是一回事儿？
0: 其实这三个词呢，它代表的含义和它的这个维度其实都不太一样。其实空间智能它指的是要让模型获得和人差不多的，能够去在空间中对空间进行认知、感知，然后能识别空间的一个结构几何关系。然后呢，对于空间要能够在基于理解的基础上思考接下来要去做怎样的行动，有一个推理的一个过程。然后整个呢涉及到对空间的一些工作。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世界模型"这个词呢，其实它是一个历史比较久的词，它指的是对于任何的一种。我可以被定义为世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物理空间，它可以是一个世界；包括我们在做这个一些数字世界的任务时，我的一个浏览器，它也是一个世界。那么我要在这个世界里去预测下一秒或者下一步状态会是什么，那么它这样一个预测的能力是世界模型核心要去做的工作。然后 VLA 呢，可以说是建立在这两个能力之上的一个东西。那它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作为一个机器人。我眼睛传感器看到了一些东西，然后我接收到了一个指令，我结合这两个东西呢思考，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动作呢？我的手或者我的移动应该怎么去进行呢？那么它这个一个根据输入去得到动作的过程，这么一个模型就是 VLA，所以它们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空间智能呢，它解决的是对于空间的认知理解还有决策。那么世界模型呢，它指的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在任何一个世界里，我怎么去预测未来的状态。那 VLA 呢？它其实特指的是咱们机器人怎么去根据当前看到的、听到的指令和环境去决定我该做什么动作。空间智能世界模型 VLA，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在简单的角度看成是一个递进的关系，虽然不是特别的恰当，但是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它，就是首先呢，我们应该要获得空间智能的能力去认知理解这个空间和世界，然后呢，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能够去预测这个空间、这个世界未来会发生什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行动起来就更加的有底气。最后呢，就是我们机器人其实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一条机器狗，有这种轮式的单手或者双手的机器人，也有工厂里面的那种完全固定的一个。单手臂的，但是呢，关节特别多的这种机械臂，那么这些设备呢，它怎么样去决定自己的动作呢？它就要用世界模型产出的内容去决定自己的动作。所以呢，认知这个空间，然后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然后基于这个认知和预测去做行为行动的一个确定，这就是这三个模型的一个关系。其实人如果去做这个动作呢，我们虽然很快的能完成这个动作，但这个是主要是因为我们一方面经过了很多物理直觉的训练，我们看到面前的这个杯子、面前的这个衣服，我们就能知道啊，我把它拎起来大概要用多少力，我拎起来以后呢，大概会发生什么事儿，然后我怎么去折叠这件衣服，它能够比较平整，我需要去把它提到多高。那这个是人天然在多年的进化的过程中，以及生下来之后，我们每天的生活中积累出来的这些一些这种，你说是潜意识中的一些这个认知啊，或者说知识，或者说是我脑子里思考过的知识，它都是在这个里面发挥了作用。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呢，它要完全从零开始去把人类去做决策行动，完整的这个过程全部要习得。那么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个问题要攻克，比如说他看到面前的桌子上面有咖啡、咖啡杯，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水杯或者水壶，他要去思考分别这些东西是什么，他要能认出来，那这就需要一些工作了。然后思考这些东西是什么之后呢，他还要去思考我做什么动作，然后还要去知道我做完动作之后下一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儿，然后他要去执行这个动作。然而呢，机器人它可能会执行失败或者出现偏差。在发现失败以后呢，他还要有一个对于失败的纠错能力，这些都是 要在模型算法里去攻克的，所以对于机器人来说呢，这件事情是变得格外的困难。
1: 那目前我们说今年就是人工智能相当于是 AI 走进物理世界，那现在一些实现的技术，比如说能够叠衣服啊什么等等这些，它现在是演示级还是已经真的能干活了？那真实落地到了什么程度呢？
0: 其实呢，我们会看到在不同的场景或者不同的行业里，它的落地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如果对于物理空间的交互不要求太多，或者说呢，对物理空间只要求去做一个认知感知就够的话，那目前像包括我们的一些这种影视行业的这种创作者，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博文旅行业的一些这种博物馆，他们呢都已经能够用空间智能的技术去把他们的数字世界给建出来，就基于一个真实的物体或者基于一个真实的场景去还原这个数字世界，然后呢基于这个数字世界再去做一些比较有创造力的二次创作，这些都是已经可以做到的。然后再看机器人，其实它现在在一些比较封闭或者说我们比较可控的环境下，它已经能够去落地了。比如我们在街上是能够看到有一些机器人去完全操办的一些零售或者说做咖啡这样的场景，那已经有规模化的可以去落地的一个场景了。包括我们在工厂或者在一些物流的一些设备或者说一些物流的一些场地里，我们能看到机器人做搬运、机器人做自动化的分拣，这些都相对比较成熟。但是呢，如果我要让机器人去做更复杂的，比如说进家庭或者说去进养老院去干活，那么呢，这个机器人因为它所处的环境是一个高度动态变化，并且呢，它的环境的可预测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机器人的智能水平目前呢，还不太能够完全自主的在这些环境中去行动，它还是需要去，要么我去减少环境里面的一些不可控因素，那我就对环境做改造，比如说我要对这个环境里加装一些设施设备，多加一些传感器。或者说呢，我就要想办法去减少环境里的人为干扰的因素，那我就人尽量不要在这个区块里出现，那这些场景相对好一些。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些改造，那这个机器人现在很难自主的去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做行为。
1: 那您觉得复杂环境里，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来去自如的时候，您觉得距现在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很难说哎，其实，据我了解，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的观点觉得要10年以上的时间，也有的观点很乐观，他们会觉得可能2、3年内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泛化的智能。但是我自己可能觉得，不管是从硬件的成熟度，还是从算法的成熟度，以及我们有足够多的这种资源去部署这种算力，可能我会认为是5到10年的一个周期，我们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规模化的去落地到一些更加开放的环境中。
1: 也就是说，其实真正让 AI 走进物理世界的难度要大于我们现在大语言模型，像这种它的发展，对吧？
0: 是的，现在我们的大语言模型现在发展到已经可以去基于一些非常模糊或者说一些比较简短的指令，然后它去做多步的推理，然后再来跟你交互或者跟环境中的一些这种工具交互，然后再反复交互多轮之中完成很复杂的任务。但是呢，目前呢，我们可能在机器人这个落地的角度上，我们还没有到大语言模型可能2022年的一个水平，可能大概还在2022年之前，我感觉目前表现出来的智能化程度，所以它后面还是要有一个很长的阶段要走。
1: 目前普通人对于 AI 现在最大的理解误区是什么呢？
2: 现在很多普通人对于 AI 的理解是把它看作是一个他者，当然它的确是一个人工智能哈，它的确是跟这种这个作为一个硅基生命跟胎基生命，它的确并不是一个本体，它的确是一个外界的一个东西。但大家很多时候面对 AI 的一个感受是，要么就是说可能有点恐惧，对吧？一个是说可能不知道它是不是会让这个一些职业丧失，或者是会使得一些事情变得困难，但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对这件事情显得感觉是非常的焦虑，就是会希望是通过很多的自媒体啊，或者是很多的培训研学，去尽量的赶上 AI 这座快车。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我们周边的这个创业者来说，一个很好的一个观点是，把 AI 作为你这个人的一个杠杆，它其实都不只是一个的助理驾驶员这样的一个身份，而它真的是能够把你自己的，这个多年的积累、你的洞察、你的知识、你的审美、你的偏好，能够以一个跟人类有一定区别的这样一个方式来 进行放大甚至是跃迁，那所以它其实本身就是需要这个人的意图和人的能力来作为一个驱动力的啊、那与此同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只要自己愿意，还是仍然是可以取得驾驭 AI 甚至掌控 AI 并且或者是跟它共融的这样一种关系。
0: 就我目前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我觉得可能对 AI 的应用场景还是有一个误区的。比如说现在不论是语言模型还是 AI 已经进入物理空间，它其实能力上都还是会比大多数人预期的要强一些。比如说它已经能够去完成相对复杂的任务，那其实有用得好的人已经能够用这个 AI 去做很多很复杂的工作了，但是呢可能还是有相当多数的人他对 AI 的了解是停留在他是一个聊天机器人，他只能聊天。那么到 AI 能够走向物理世界呢，其实也是类似的。因为现在实际上在工厂里以及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下已经有一些机器人在逐步的进行部署了，但是可能我们很多人还认为AI 现在可能机器人还是一个概念，它还是一个比较早的概念。当然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它已经是一个很近的事情了，但是呢可能我们客观的去看它，还是要重新去换一个这个思路去看它能完成具体哪些任务，然后这些任务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它有怎样的难度，然后再去思考怎么去应用它。但这个就是要求大家对 AI 有一个更具体更细节的认知。
3: 去年 AI 还在跳舞，今年它已伸出手触碰真实的世界，这一碰出的是一个时代的转向。 AI 是杠杆，能撬动放大的是你已有的潜力，所以真正的关键在于提升自己的认知和能力。当智能不再困于屏幕，而是走进车间、客厅和你我的日常，能握住它的人不是跑得最快的，而是最先看懂方向也最肯打磨自己的人。下期节目你将听到 OPC 一人公司，是一个人就可以开一家公司吗？可以做什么生意？能赚到钱吗？当 AI 走进物理世界，将如何改写我们的消费模式？一个普通家庭什么时候能够用得起叠衣服端咖啡的机器人呢？算力成为国家战略资产，普通人怎么理解这件事情跟自己钱包的关系？明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7: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8: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值得托付。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在工作与生活的前行道路上，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一种困顿，终日忙碌不停，却始终找不到前行的核心力量。看似在不断做事情，却难有真正的成长与突破。其实，真正支撑我们稳步向前，掌控自我节奏，实现长期价值的，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内生动力。它是我们摆脱被动状态，激活自我效能，奔赴理想状态的根本源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好，首先我们和大家分享做重要的事情，不做紧急的事情。作者柯利·科戈昂，摘自《激发个人效能的五个选择》。早上，凯特躺在床上，努力地想赶走朦朦胧胧的睡意。昨晚睡太晚了，似乎才刚闭眼，闹钟便惊醒了他。他明白应该起床晨练了。昨晚上床之前，他还下载了最新版的瑜伽项目。他用劲儿关掉了闹钟。今天需要干的事情一下子涌入他的脑海，有一个大项目临近最后期限，还有无数小事情需要立刻着手。他焦虑又着急地拿起手机，查看项目团队成员发来的电子邮件。紧急，关键数据需要你今天评估并做出决定。自从昨天晚上关掉手机到今天早上打开手机，整整来了30封电子邮件，有非常重要的需要他仔细阅读，有一些是垃圾邮件，他立刻删除了，还有一些分类不是很清楚，他就快速浏览一下，看看是否需要回复。不知不觉的，他已经花了45分钟检查邮件，还没有下床。哎，又不能晨练了，他只好放弃练习瑜伽。同时，他意识到再不赶快行动，他上班就要迟到了。他匆匆忙忙冲了澡，简简单单的化个妆，瞅瞅壁橱里哪件外套褶子少些，拿出来快速穿上。收拾妥当后，给室友写了张字条，请他将垃圾扔掉，并且在回家的路上买杯咖啡，然后他走向了门口。10分钟以后，他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面包店买了一个面包圈和一杯拿铁咖啡。刚踏上车板，火车就开了。他环顾四周，发现一个男人旁边有一个座位没人，这个男人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他耸耸肩走过去坐下来，从包里拿出了平板电脑。今天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他需要收集一些数据。他本来计划昨天做的，但是卡尔临时给他安排了另一项活，美其名曰也很重要。 卡尔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每到关键时刻就找他麻烦。也许他有一个雷达测试器，一到他有事就启动。他快速浏览了一下报表，发现忘了从玛丽那里要一些关键数据了。他立刻给玛丽发信息，9点之前我需要库存数据的报告，你能完成吗？几秒钟后，玛丽回复信息，我正在做呢。太好了，他想，玛丽反应灵敏，效率很高，我很高兴她在我们团队，关键的时候我总能指望上她。当他快速地浏览那些报告时，旁边的那个男人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既困惑又不安。他想，也许他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也许他是一个兼职艺人什么的，但是肯定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更加认真地看报告了。在车上的20分钟里，凯特很庆幸自己好好地利用了这上班途中的宝贵时间。他得到了玛丽的电子数据，给团队的同事发了10多封邮件，让他们知道自己非常关注这次会议，并且已经收集到了所有关键数据。这一天跟其他日子一样，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个决定跟着一个决定，项目的完成跟原先计划的时间基本一致，大家都在尽最大努力做事。只有一个供应商永远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并且总是开口要更多的钱。如果他无需花这么多时间处理公司报告和内部关系，该多好啊！现在同时进行着好几个项目，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需要相同的资源。今天下午，某个项目这周所需要的编程资源突然转到了另一个项目，他花了1个半小时重新调整，以保证资源顺利到位。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奇怪。晚上7点钟，就在关掉手提电脑时，凯特仍然有几个电子邮件要发送。他抬头看了一眼卡尔，悄悄地从他身后溜出了办公室。他走出办公楼，深深地吸了一口夜晚的清新空气。如果幸运，他能够及时回家，点上一个外卖，看上几集他喜欢的电视连续剧。让我们好好的看一下凯特的生活，他是否真的如他想的那么高效吗？好好的想一想，他在做重要的事情，甚至是关键的事情。他利用所有时间把事情完成，有很多电子设施帮助自己与其他人沟通。人们随时能联系到他，他一直在线上，他按照计划推动事情发展，并且在截止期限内完成了任务，所以，他算是高效能人士吗？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在现实中，我们很多人也和凯特一样，被眼前的紧急事项牵着鼻子走，忽略了真正能够提升自我、驱动长期成长的重要事项。久而久之，内在的行动力也慢慢的被消磨。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好，接下来我们分享，到底是什么封印了你？作者朱诺。摘自《向内生长，唤醒你的内在能量》。如果你常常处在抑郁的情绪中，对生活没有什么期待，觉得做什么都没劲，那只能说明一件事：你被封印了，你内在的生命力被压抑了，所以你不快乐，没有活力。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封印的呢？也许是从高考那一年，你听从了父母长辈的建议，放弃了喜欢的专业开始的。也许是从面对父母年纪渐长，有个声音告诉你，你长大了要负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任性了开始的。总之，在人生每一个关键选择的节点上，在面对内心的召唤和外在的规训中，你选择了后者。

你在一天当中要扮演很多个角色，员工、伴侣、父母等，而你做自己的时间可能仅仅是睡觉前的半小时。年轻的时候看《月亮与六便士》，我很反感里面的主人公，在我看来，他做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决策，放弃光鲜的工作、温暖的家庭和安稳的生活，非要去过一种穷困潦倒、动荡不安、流浪汉一般的生活。而如今，我好像渐渐能够理解他了。主人公中年以前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努力成为他人眼中的理想员工、理想丈夫、理想父亲，但是他感觉不到幸福快乐。明明他已经过上了人人羡慕的生活，本应感到无比知足，为什么他会觉得心中死气沉沉呢？因为他糊弄了自己，违背了内心的召唤。抽屉里多年不碰的画笔是他早年放弃的梦想，它象征着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遵循内心的召唤而生活。当我读懂了这些，我便理解了身边大多数人。所以现在我可以来回答，到底是什么封印了你？封印你的不是你的父母、伴侣、孩子，也不是现实，封印你的是你自己，是你内心的恐惧不安、焦虑彷徨，是你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人活在世上要面对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叫做恐惧，另一股力量叫做渴望。当人被恐惧这股力量主导的时候，生命力就会开始萎缩，失去快乐和活力。然而，当一个人听从内心的召唤，被渴望照亮的时候，他的生命力便会绽放。而我们可以选择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是被恐惧不安驱赶着向前走，还是勇敢地奔赴心之所向。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困住我们内在生命力的，从来不是外界的种种现实，而是我们自己的恐惧与妥协，是我们一次次违背内心的选择，封印了本该蓬勃的内生动力。好，接下来呢，请你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目标》，作者艾利特·菲什巴赫，摘自《内生动力：从想到到做到的城市法则》。在外面吃饭时，你的目标是吃得健康还是不吃垃圾食品？打比赛时，你的目标是赢还是不输？做什么的目标也叫趋向型目标，因为它明确了努力接近的理想状态。例如，让我们保持健康饮食或努力运动以赢得比赛。不做什么的目标也叫回避型目标，因为它促使我们远离希望避免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反向目标。如果设定的是趋向型目标，我们就会朝着目标努力，缩小和愿望之间的距离。如果设定的是回避型目标，我们就会努力远离反向目标，拉大和要回避的结果之间的距离。把目标设定得太具体，可能会让你感觉目标更像是一件苦差事一样，把它设定为一个反向目标，也可能会导致一样的结果。如果你想赢得学校的篮球锦标赛，那么赢比赛的趋向型目标一定比不输比赛的回避型目标更有吸引力。关于回避型目标最有力的案例就是思维意志研究。想象一下，你的目标是不去想某件事，例如不去想公司里一次不愉快的争吵，不想想起你的前任或者萦绕在你的脑海让你心烦的旋律。最近我儿子一直在练小提琴，老师让他演奏的是一首非常欢快的音乐作品。虽然听到他的演奏技能日益提高令我很开心，但是当他的训练结束后，我的脑海里终于不用再循环播放这些旋律时，我会更开心。这一痛苦经历让我想起丹尼尔·维格纳的一个经典实验。实验很简单，他召集了一群研究对象，让他们不要去想白熊。但是一旦他把白熊的想法植入研究对象的脑海，他们就没办法不去想。包括你，这会儿能不去想白熊吗？无论你不想去想的是同事、前任还是白熊，试图抑制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种回避型目标。你希望摆脱的是反向目标状态，也就是不去想一些不愉快或是不能想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抑制思维有多难，越是下定决心不去想某件事，越会发现它挥之不去，刻意压抑某些想法反而会让它更容易浮现。部分原因是要确定是否已成功抑制了某个想法，你需要求证是否还在想着它。每次确认时，这一想法就会重回你的脑海。虽然回避型目标更像是件苦差事，在驱动力上也往往比不上趋向型目标，但是在激发行为方面也并非永远无效。在特定情况下，针对某些人，回避型目标反而会更有效。有些人对趋向型目标反应更强烈，我们可以称之为趋向型的人。 打比赛时，这类人更希望能赢。从心理学上讲，他们有强烈的行为趋向系统。而另一些人则更能接受回避型目标，对这类目标反应更强烈，我们可以称之为回避型的人。比赛时，他们希望不输就好。从心理学上讲，他们有更强的行为回避系统。想知道自己是趋向型还是回避型，可以看自己更认同哪些说法。当想要某件事物时，我会全力以赴去争取。看到能有机会争取自己喜欢的，我马上会感觉很兴奋。还是我担心会犯错，批评指责会让我感觉很受伤。选择全力以赴的人就是趋向型的人，而害怕犯错和挨批评的人就是回避型的人。有时候具体的情境会决定人们更关注趋向型目标还是回避型目标。感觉自己大权在握时，可能会更受趋向型目标的激励。如果你是老板，你可能希望人们喜欢你，这是趋向型目标。如果你是个实习生，你就要先确保自己起码能被认同，这是回避型目标。在避免伤害和逃避危险的情境中，回避型目标的作用格外强大。涂防晒霜时，你的目标是避免晒伤，而不是皮肤更健康。戴头盔时，你的目标是避免受伤，而不是保持头骨完整。在决定要设定什么类型的目标时，你可以考虑匹配度，也就是目标要与努力的方向匹配。例如，安全的目标更适用于远离危险的情境。但是，当你决定要约会时，把目标设定为想恋爱，要比不被拒绝更合适。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开元十三年，李白乘船从四川沿长江东下，一路上游览了不少地方，并遇到了值得他铭记一生的人和事。好，接下来请你听《恋恋大海》，作者李昕，摘自唐诗《一场绝代风华》。在襄阳，李白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便特地前去拜访他。孟浩然看了李白的诗，大加称赞，两个人很快成了挚友。孟浩然热情地款待李白，并且留他住了十多天。这样一对忘年交，仅仅因为文字的缘由，在一夜之间隔断了辈分的差距。有时候不得不感叹诗词的魔力，恐怕也只有性情中人才懂得李白豁达之后的悲怆，也只有醉心于文字之间的人才能看得出浮于李白诗作背后的漂泊与无奈。公元730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便托人带信约他在江夏，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相会。这一天，他们在江夏的黄鹤楼重逢，各诉思念之情是免不了的事情。几天后，孟浩然又要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船开走了，或者应该说是孟浩然走了，只剩下李白一个人伫立在江岸，望着孤帆渐渐远去，惆怅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便挥笔写下了这首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三月，是一个几乎要醉倒所有人的烟花季节。从没有人想过，在这样的日子中也能产生让人落泪的故事。但是悲伤总是被掩藏在心底的，如果不是那孤帆远影的触动，谁忍心去惹哭这一季的年华？远看着孟浩然的小船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眼线之外，那水天相接的地方只剩下茫茫长江水日夜不停流。可是长江水又哪里懂得诗人的一腔心性呢？没有出过远门的人永远都无法体会到旅人的苦痛，若单是苦痛也就罢了，偏偏在心若寒冰的时候又有一丝温暖招进来，在让人生起了希望后却又嗖的一声灭得干净。黄鹤楼是天下名胜，更是李白和孟浩然两个人常常聚会之所。黄鹤楼本身又是传说中仙人上天去的地方。在李白看来，这次孟浩然去扬州时是带着愉快心情的，那三月的烟花绚烂便是佐证。既然离别之地亦是饮酒作乐之所，索性也就挥挥手道个别，何苦非要为这样的暂别而感伤？故人这一去，不恰似仙人乘着白鹤飞升吗？ 如此一来，留下的应该祝福，哪里轮得到自己的悲情上场？再多饮一杯，长江水的滚滚翻动也化作了跳跃的节奏，一路高歌，直抵阳。

上两人的诗意和风流倜傥的。如此，反倒不如彼此挥一挥衣袖，独留下天边的一片云彩，装点着长江水的磅礴。故人纵远去，情真意更浓。江水为证，天地作盟，这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饮酒作乐，且把歌吟，一腔故事，原来都只是几多柔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四季，避开沟通里的那些坑。一句同样的话，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不同的编码逻辑，可能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其实这些沟通中的乌龙和

0: 难题，根源都藏在我们的认知框架、消息编码和沟通方式里。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倾听，一边拆解真实的沟通案例，一边学习倾听的技巧、消息编码的方法，还有如何妥善传递坏消息，真正实现高效沟通。
1: 这本书的重点始终围绕倾听展开，虽然说话和倾听密不可分，但是书里的核心观点始终聚焦在倾听者身上。那么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说话者，一个人到底要做什么才能成为高效的倾听者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必须努力找到影响说话者表达方式的认知框架，还有就是其他相关的影响因素。那我们要怎么训练自己呢？怎么跳出固有的认知框架呢？换个角度看问题呢？书里面作者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专业的方法，叫 ACES 决策术。这个决策术是拉里·佩特博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方法呢是分四个阶段，专门帮助我们质疑自己的固有认知框架，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那这个 ACES 其实是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分别对应假设、标准、激活域和搜索。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这假设呢，就是我们当下对事情的直观判断，也就是事情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只要我们主动审视自己的认知框架，谨慎对待别人的预设，那就更容易理解说话的人他的意图了，读懂对方的表达方式。从沟通的底层逻辑来看，想要实现有效沟通，说话者和倾听者的认知框架、信息滤镜，那必须得步调一致。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1: 沟通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出现误解，这是乔治·肖的一句名言，也精准地说出了沟通的核心痛点。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我们每一次倾听、阅读，或者说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接收信息的时候，收到的信息其实都是经过某种方式编码的。所谓编码呢，就是把想法、概念转化为符号形式的过程。那这些符号呢，可以是话语，也可以是肢体动作。在编码消息的过程当中，传递什么内容，完全由说话者决定。结合前面的内容，我们知道消息的编码过程会受到说话人他的认知框架，包括信息滤镜的影响。作者在这儿也提到了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在编码消息的时候，说话者他使用的符号必须是倾听者熟悉的，这一点至关重要。成功的消息编码取决于两个核心能力，一个呢是简单明了传递信息的能力，另外一个是预测并且消除干扰信息源的能力。这个干扰信息源包括像文化差异、错误假设、信息缺失等等，而编码的终极关键就是了解你的听众。作者认为，影响我们编码消息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讲述者和倾听者之间的关系。跟老板交流，跟你的好朋友聊天，跟家里人沟通，我们会下意识地采用完全不同的编码方式。这个呢，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就是咱人的本能反应啊。那作者呢，就讲了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来带我们直观地感受一下这种差异。有一个朋友名字叫 Lily， 她是一个职场人，工作的特别不开心，打算离职。她跟身边不同的人说起这件事儿，因为关系不一样，对方关心的重点不一样，所以 Lily 的措辞完全不一样。跟自己闺蜜她这么说：天哪，我讨厌我的工作，那老板老挑我事儿，同事关系也不好，工资还少，客户还无理取闹，我还得天天哄着他们，我多累呀。我真想直接到老板办公室就跟他说我不干了。那对自己的爱人，莉莉换了一种倾诉的语气：哎呀，今天真是不舒服，很糟糕，同事开会的时候把我当炮灰，一整天他们在那儿摸鱼，有一个客户给我打电话态度特别横，差点把我气哭了，这个工作我干得特别不开心，我想换一份工作，你觉得呢？ 面对自己的女儿，莉莉的表达温柔又容易懂。她说，宝贝，妈妈想和你说件事儿。你应该听到我和爸爸在讨论我的工作了。我想换一份新的工作，新工作能让妈妈更开心。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不会给你带来其他的影响。而面对自己的老板，莉莉的表达变得专业又理性。感谢你抽时间见我，我想和你谈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有一些同事工作时打私人电话，影响我集中精力，分给我的客户都很棘手，能不能减少一些类似的客户？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但没有任何改善，所以我打算辞职。你看，在这个例子里，莉莉跟每个人的关系不一样，让她采用了截然不同的编码方式。跟闺蜜沟通的时候，她说话很随意，情绪表达很自由。跟爱人沟通的时候呢，用具体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用商量的语气来交流。跟女儿沟通的时候，是用温柔的语气阐述情绪，让孩子能理解她的处境。那跟上司沟通呢，他是解决问题作为核心，理性表达诉求。你看，同样的消息，面对不同的人，说话者在编码的时候，措辞、语气、情绪表达，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我们已经看到，认知框架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它会随着我们的人生经历、知识积累和深度思考不断发生改变。那么，我们该如何有意识地去优化升级自己的认知框架，让它更好地适配我们的成长节奏呢？这种持续成长的认知，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改写我们的人生轨迹，实现自我突破呢？
1: 就算是同一种人际关系，也会因为涉及的个体不同产生巨大的差异。当沟通双方对彼此的关系有不同期待的时候，沟通就变得很有挑战性。作者在这儿举了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情况，说这俩人呢是朋友，一个呢是希望彼此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分享生活里的所有细节。那另一个呢，人家更看重个人隐私。再比如一个女儿想跟妈妈像朋友那样相处，分享自己的生活琐事，但是妈妈不这么想，她希望自己占关系的主导地位。再比如两个同事一起负责一个项目，一个希望每个环节都合作完成，另一个就想着咱就各干好各的，协作分工。那这种期待上的错位，会让说话者在编码消息的时候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期待去表达，而倾听者呢是会按照自己的期待去解读，最终导致误解产生。这也是个体差异影响沟通效果的核心原因之一。这些都是个体差异带来的沟通期待冲突，也会直接影响消息的编码方式。书里也说了，除了人为关系、个体差异，还有环境因素，这些也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消息编码。环境对消息编码的影响分为明显和微妙这两种。明显的影响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说环境很闹腾，会让我们分心，没法清晰地接收信息，而微妙的影响来自环境的气氛。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到一个房间里，你本来想跟某个人说话，但是一进去，你瞬间就改变主意了，就是因为环境给了我们某一种提示，让我们意识到，哎，这个时候好像达不到我想要的预期的沟通效果，他可能正在那儿生气、走神儿，或者人家正休息呢。这种环境带来的潜意识提示，其实就是我们对环境的本能感知，也是我们在编码消息之前不自觉的会做出的判断和调整。哎，用咱通俗的话解释就是眼力劲儿。你想说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得看人家对方有没有心思接收你的这些信息。作者也表示，这里面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环境负荷，它指的是一个人所承受的压力负荷，专门是指直接环境当中所有会给人带来压力的事物。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很饿、很累，或者病了，或者烦躁的时候，跟他的沟通都会受到压力的影响。 环境负荷的具体因素包括像时间压力、不确定性、沟通内容的复杂性、对重要事情结果的预期，无论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值得注意的是，环境负荷对消息编码的影响往往会和个体的沟通风格相互作用。你看，同样处在高环境负荷下，偏好直接沟通的人编码的时候呢，会更倾向于省略那些冗余信息，人家就直击核心要害。而偏好间接沟通的人可能会因为压力而变得更含蓄，甚至刻意回避关键信息，反而让编码后的消息变得模糊了。随着一个人的环境负荷的增加，他所需要的信息量、想要分享的信息量都会发生变化。在高压环境下，有的人会变得非常果断，只需要核心的基本信息。有的人呢，面对压力是会不知所措，希望了解所有的选择。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说话的人和倾听的人处于不同的沟通风格、不同的环境负荷状态的时候，沟通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关于环境负荷当中个体差异对沟通的影响，我们也会在下一期节目里面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在日常沟通中，我们难免会遇到需要向他人传递坏消息的情况，不管是工作中的失利、生活里的遗憾，还是其他让人难以接受的负面信息，此时坏消息的编码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我们就聊聊如何正确使用消息的编码方式，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
1: 作者在书里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遇到需要告诉别人坏消息的这种情况，那么消息本身的残酷性会直接影响说话者的编码方式。在医学领域，这种情况就比较普遍，关于坏消息传递的研究就很多了。早在1847年，美国医学协会就已经制定了传递坏消息的相关规则。有一篇刊登在《创伤感染和急救护理杂志》上的研究报告，总结了医生和护士告知坏消息的时候，家属最看重的品质。这项研究指出，对家属来说，传递消息的人最重要的四个品质，按照重要性排序分别是：第一，消息传递者的态度；第二，消息的清晰度；第三，沟通的隐私性；第四，解答疑问的能力。作者把这四点和前面我们提到的内容结合，消息传递者的态度是由他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决定的。那清晰度呢，和刚才咱讲的编码要素息息相关。沟通的隐私性就是我们提到的环境因素。最后，解答疑问的能力，那这个是和沟通风格的差异密切相关。用科林·鲍威尔曾经说过的话，坏消息不是红酒，它不会越放越好。传递坏消息的时候，要做好消息编码，兼顾态度、清晰度、环境等要素，让对方能准确地接收信息，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同时，作者还提到，我们需要注意，令人愤怒的是消息，而不是消息的传递者。作者提到，信息和沟通是两个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悉尼哈里斯曾经说过，信息和沟通这两个词儿经常互换使用，但实际上它们完全不一样。信息需要对外发布，而沟通是需要和人接通。就这话呢，你就品吧啊，你细细的品它的信息是什么，就是单纯的把内容发出去，比如咱发一条朋友圈跟大家说，哎，我今天吃火锅了，这就是信息。你只是对外发布了一个事实，不需要别人回应，也不需要跟别人产生连接。但沟通就不一样了，沟通必须有来有回，必须让对方明白你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必须跟对方接通。简单的来说，信息是单向输出，沟通是双向互动。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信息和沟通的区别，也更清楚沟通风格差异带来的影响，哎呀，我们这个作者呢，又是煞费苦心，也举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描述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啊。说呢，有一位海军军官正在给一群潜水艇驾驶员做培训，教他们怎么用一些精密的设备。 军队里的培训是很严肃的，学员们都认真地听指令做操作，整个房间都很安静，只有设备运转的轻微的声音。就在培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军官突然就啥都不干了，抬头看了一眼学生，就说了一句，这儿太热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当时的学员，听到长官这么说，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赶紧回应长官呀。所以当时现场的几个学员立刻停下了手里的活，对着军官回答，是的，长官，的确很热。说完以后，他们也没多想，就低着头继续做自己手里的培训任务了。觉得长官就是这么随口吐槽一下，也没别的意思。可这位军官呢，就一直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这些学员，过了一会儿又说了同样的话，这儿太热了。这个时候学员们就开始嘀咕了，这啥意思呀，这说了一遍都给你回复了，我们也觉得热呀，你这没完没了呢，难道是我们回答的不够认真吗？你到底要干啥呀？但他们也不敢多问，然后就又一次点点头，语气更肯定，是的，长官，的确很热，我们也觉得有点闷。最后这位长官实在忍不住了，直接跟学员们解释了自己的意思，他说，当我告诉你们这儿太热的时候，我不是问你们的意见，也不是寻求你们的赞同，我是在告诉你们，我希望你们做点什么，这儿太热了。直到这个时候，学员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长官是在给他们下达指令，然后就赶紧放下手里的培训任务，打开了风扇和通风口，才继续回去完成任务。其实这个例子就完美地体现了沟通风格的差异带来的沟通障碍。军官的沟通风格是直接指令型，他说的每一句话背后都可能带有需要执行的指令，而学员们的沟通风格是被动回应型，他们只理解了话语的表面意思，没有去思考长官这句话的真实目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讨论的重点核心，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们沟通风格的差异？这些差异又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沟通效果？
0: 沟通风格差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说话者和倾听者互相不理解，他们之间就没办法真正实现沟通。就像刚才例子里的军官和学员，正是因为学员们不明白军官的真实意图，才导致了沟通不畅。接下来，咱们就一步步拆解，看看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沟通风格。
1: 在书里，作者告诉我们，沟通风格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决策风格有关，因为人们在沟通的时候，本质上也是在传递信息，做出判断。而决策风格呢，就决定了人们怎么看待信息，怎么传递信息，怎么做出判断。所以要搞懂沟通风格，首先要搞懂决策风格。为了把决策风格这个事儿说明白，我们的作者举了一个专业的模型，这个模型是迈克尔·德赖福提出来的，后来他又跟同事一起对这个模型做了进一步的完善，而且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德赖福决策风格模型。这个模型其实很好理解，它主要探究了人们是怎么根据两个维度做决策的。这两个维度也是决定我们决策风格的核心，分别是决策时候所需要信息的数量，决策时候考虑到的备选方案的数量。简单的说，就是你做决定的时候需要多少信息才能下决心，你会考虑多少种选择才会做出最终的决定。那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决定了你的决策风格，也决定了你的沟通风格。首先咱来看第一个维度，信息使用。作者提到了我们做决策的时候所使用的信息量差别是很大的，有的人做决定就需要简单的事实就能得出结论，不需要收集什么其他的信息，但有的人做决定呢，必须得搜集大量的信息，反复分析，反复对比，直到确认， 哎，我没有什么遗漏细节，才能得出结论。书里面给这两种人起了特别好记的名字，大家一定可以记住，以后就能很快速地判断身边人的决策风格了。第一种就是使用少量信息的人，作者叫做易满足者，容易满足。那易满足这三个字其实就很直观地说明了他们的特点，只需要几条信息就能得出一个足够好的决策。第二种和易满足者相对的就是最大化者，最大化者正好相反，他们在做决定之前会考虑很多很多的信息，哪怕是一点点细微的细节他们也不会放过。他们的目标不是找到一个足够好的决策，而是找到一个最好的决策，一个最完美最没有漏洞的决策。德莱夫是这样评价这两种类型的，易满足者知道还有更多的信息需要考虑，但他们急于把事情做完，相对于把事情分析透彻，他们更乐于不停地做事。这句话其实说得特别的准确，易满足者的核心诉求就是完成，不是完美。另一个极端就是咱提的最大化者，他们会确定我自己考虑了所有的相关的事实了吗？我没有错过任何的重要细节吗？不管哪个细节都是那么的细微。他们的兴趣不在于快速完成事情，而在于什么呢？想出一个高质量的解决方案，或者学习新鲜的重要的事物。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1: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易满足者和最大化者的区别，书里面给我们举了一个特别贴近生活的例子，是一对夫妻商量度假的场景。希利尔和埃德是两口子，暑假快到了，打算一块去度假，就有了接下来的对话。希利尔先说，我们一起商量一下暑假计划吧，亲爱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坐船出游还是坐火车呢，而且我也没想好去哪儿，我们可以再去一次海边，上次去的时候还特别蓝，风景也特别好，或者去另一个国家看看不同的风景也挺好。你看，我找了好几个旅游评论网站，上面有很多游客的评价，还有很多攻略，特别详细。哦，我还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问问我的朋友们都去哪儿度假，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各位，您听一听这谢丽尔的话啊，听着你就听着，你就说你着不着急你能不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把所有的信息都收集全了，所有的备选方案都考虑到了，他不希望有任何的遗漏。而艾德的回应是什么呢？就特别的干脆，说坐船不错，坐火车也不错，都可以，我不想去海边了，我们去城市旅游吧，你找几个地方咱们稍后讨论一下。很明显，谢丽尔就是一个典型的最大化者，在他做决定的时候，他希望把信息考虑的尽可能全面一些。而埃德呢，就是一个典型的易满足者，他不在意做出的选择是不是最好的，也不需要收集那么多的信息，他觉得只要能休假，能和我爱人在一起，我就很高兴了。所以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场对话继续下去就很容易产生误解。谢丽尔可能会觉得特委屈，而艾德呢，可能觉得你太累了，太拘泥细节了，咱们玩就得了，哪儿那么多事儿啊？你看，这就是因为他们的信息使用风格不一样，导致在沟通的时候容易产生误解。
0: 今天我们解读了倾听中的沟通三明治，倾听认知框架，还有消息编码的核心要素，关系与环境对编码的影响。这些内容看似是沟通技巧，实则是读懂他人，看清自己的底层逻辑。沟通的本质从来不是说服，而是理解。倾听的核心也不是听见，而是听懂。下期内容我们将继续解读倾听，聊聊沟通风格的差异，以及如何在不同场景下实现精准沟通。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 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李磊。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4: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噶尔丹自尽，康熙三征噶尔丹终告完成，大清北疆归于平静。这个时候四方无战事，让康熙焦虑不安的就剩下黄河淮河的泛滥问题。治河可以说是贯穿了康熙整个执政生涯，在他继位的第3年，也就是康熙2年的夏季，京城附近就因为大雨不断造成水灾，河道周围的村庄田地悉数被淹，庄稼几乎绝收，朝廷仅仅给8旗遭受水患的地方就发放了285万担的米粮。康熙2年京城的雨季让10岁的康熙对水患有了最初的认知，而地方的奏报让他知道水患重灾区的百姓常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康熙元年到康熙16年，黄河大的决口就有67次之多，其中江苏北部不仅受灾最严重，而且因为黄河淮河运河在苏北这一个角落交织，黄河淮河一泛滥，运河就停摆，这条物流大动脉一断，对清廷的经济影响可想而知。少年康熙曾经在宫中的柱子上写下了3件大事：三藩、河务、漕运。漕运跟河务息息相关，只有治河成功，漕运才能够顺势而为。治河是非常专业而且长久繁杂枯燥的，少年康熙把治河和平定三藩并列，在10几岁的年纪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种认知从何而来？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生活在北方深宫长大的皇帝，他距离水患其实是很远的。
5: 首先我们说康熙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就算没有亲身的在水里泡过啊，被大雨淋过，但他知道这事儿要花钱呀，因为水患最重要的还不是说这个水来了之后你要怎么修堤啊，你要怎么疏灌，最重要的是水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这些经济损失都是要国库去拨银子的。刚才我们说，哎，他给8旗遭受水患的地方发放了米粮，那还有非8旗的呢，其实也是要赈灾的，而赈灾不仅仅是花钱，还隐藏另外一个逻辑，那就是你收不上来钱。因为一旦发生水患，当地的民生经济，当地的农田肯定是要被冲毁的，老百姓也没有办法从事生产了，所以你不仅收不上钱还要花钱，这个经济账康熙他是算得明白的，10几岁的孩子就已经有这个经济头脑了。第二，在那个年代物流的最核心的承载方式其实就是漕运嘛，所以就算是他不懂水患水在黄河治理，他也明白京杭大运河的意义，因为这是物流的主通道，一旦京杭大运河的运力受影响，京城马上就能够感同身受，因为你收不到来自南方的物资，尤其是米粮了。所以作为皇帝来说，他虽然身居宫中，但是他其实是可以通过京城的很多经济民生包括舆论的变化感知到民间在发生什么的，因为这种事儿其实是没有人敢谎报的，或者说他造假成分是比较有限的。
6: 是这样啊，就是这么一个10岁的皇帝在深宫里，那他所有跟他的这个皇权工作相关的这些事儿呢，都是经过各方过滤过来的信息，你像辅政大臣啊，甚至孝庄太后啊，甚至他自己慢慢建立的班底，过滤到最后剩下的一定都是轻重缓急里最重和最急的，因为他受到的这个信息噪音很少， 过滤到的都是最难的，然后危害最大的，所以在他心中就有一个重和急的概念。但是一般是这样啊，就重和急，你像三藩直接威胁的是皇权的稳定，那你说这个漕运和治河，那就国家经济和国计民生。那么最简单的就是你漕运一段，400万担粮食就运不进来了，没粮食国民经济就是空的嘛。所以对康熙而言呢，就是过滤到最后，他发现所有的连鳌拜这样的估计跟他一说都是能解决的，人家都解决了，发现这个一出事儿就解决不了，平时也没办法预防，所以在少年的这个皇帝心目中呢就有这种印象。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所有的这个大体制里，所有重的和急的叫不能等的，往往都是难的，永远没有一劳永逸能解决的，如果能解决早就解决了。所以这就意味着削藩也好，治河也好，漕运也好，不可能出现一劳永逸的情况。
4: 从康熙元年到康熙16年，刚刚我们说到了黄河大的决口就有67次之多啊，每一次决口朝廷都要拨款赈灾抢修堤坝，但是修完了又决，决完了再修啊，那这种反复修反复毁的这种循环，你们怎么看？在当时是钱不够人不行，还是客观条件所限？
5: 所有复杂的问题都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这三个问题都存在，这个问题才复杂。首先我们说是机制的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治水就是治黄河嘛，所以简称叫治河。在那个年代客观条件所限，你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用大规模的水电站的修建去整治整条黄河，你只能等它哪儿决口然后去哪儿堵。所以第一会显得老出事儿。第二，河工这个工程是一个非常肥的肥差，因为要花很多钱很多人力物力，所以就会有很多人选择很短视的做这件事情。过手的人会发现，只要出事儿，朝廷就拨银子，那我就有利益可图，他本身有一点点养寇自重的这个嫌疑在里面。最后就是时代的局限性，那个时候你治河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大型的工程机械，那个时候治河就靠纯人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所有的治河方略里面都强调要征调民夫，民夫是最重要，因为只能靠人去挖，而且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很先进的材料可以挡住这个水，然后在河底施工，施完工之后这水是不漏进来的。那个时候不行啊，那个只有沙土袋，用柳木做就算很高级了。所以客观条件导致又花钱又花人，但是效果还很差，那这个时候它自然就会反复的修，反复的在溃堤了。
6: 是这样啊，就是治河很难啊，治河基本贯穿了大一统甚至大一统之前的整个的这个政治文明。我们最早说的这个大禹治水，你看就是大一统文明它天生带有治河基因，因为你只有治水治河才能把松散的这个农民或者小的部落联系到一起，他听你的，然后他知道我给国家交税出赋役是因为国家修这些大工程，不修我的生命就受影响。所以你看从大禹开始我们就知道，就大一统这个基因里治河是永远存在的，一直贯穿的，首先就很难。那说难在什么地方，当然就是自然条件了，就是你当你的这个技术还没发展，那是自然条件它多变。那就这个康熙的这回治，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咱们一说就懂啊，就是首先黄河夺淮入海，这是一个从南宋初年就开始，黄河夺淮入海就出这么一个问题啊，就黄河水量大沙子多，淮河本来清，你黄河很强把沙子都给淮河了，淮河就沉就淤，对吧？淮河再一涨把运河就给淹了，那就是你水大的时候把运河的堤坝都给冲坏了，那你漕运不就断了吗？水小的时候黄河的沙子和淮河的沙子沉到运河，运河就淤了，水就变浅了，就是水量大也不行，水量小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黄河运河要没有淮河和黄河水量还不够，你还不能完全绕过，说咱们高架一下行不？没有黄河水，运河水不够。咱们讲那个明末的时候讲过，运河是反着修的，它有很多地方你往上走的时候是高的，你得通过闸门，这样的话特别要靠黄河，不管你夺不夺淮入海，黄河这一道交汇和淮河这一道交汇让运河水量变大，船才能走，就是你又不能不要它，它一多一少你又解决不了，这就造成了治河，特别是黄淮运三方合力以后没有最佳方案，后来也没有啊。咱们说晋府啊、于成龙啊，他永远没有最佳方案，就你总得牺牲，要么就牺牲下游的民田，要么就吸收上游的漕，反正漕运什么，你总要牺牲。但是经常这个世界观或者叫价值观发生变化，你不能牺牲下面的民田，这个治河就中断了；或者你牺牲下面民田了，上面还发作，你又得去修。他永远策略有点像我们讲明末的时候山海关，到底是守关 还是守关宁锦，其实哪个都对。咱们原来讲过，你说是王在晋也好啊，孙承宗也好，甚至袁可立都有他的方案。但是朝廷在崇祯看来，我这五年用你的，那五年用他的，永远处于交易。为什么呢？因为这五年用你的，永远会出问题。一出问题，我的定力不够，我就要换方案。治河往往也是这样。
4: 当时可能大家会觉得苏北地区为什么每年都有水患？但是其实看这个《清石录》哈，关于治水的奏折和回复，包括研究开会是最多的。
6: 对啊，
4: 苏北最核心的地方应该是高家堰。它是拦着这个洪泽湖，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泥沙沉积之后，它跟下游的水位落差过大，大水之年就有把下河冲毁的风险。
6: 小丁说的非常对，咱就拿高家堰就能知道治河多难。高家堰是洪泽湖的东坝，为什么呢？就是你高家堰修高了，你洪泽湖泛滥的时候不会冲运河，因为淮河东溃才会冲运河嘛。我把这个抬高，这就是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抬高高家堰？是为了不冲运河，对吧？但是那你泗水啊，泗州，你西边肯定会被淹，那就意味着你为了保东边，一定会牺牲西边，你总要保一个，你要两边都架高，最后一役就整个淹，所以永远没有万全的方案。我们随后讲晋府也好，讲余承宗也好，他们之争当然有专业不专业之争，还有价值观之争，到底应该牺牲谁保谁，永远处于一个争论的状态。
4: 康熙十五年，平三藩战事正酣，雪上加霜的是黄河、淮河同时发生特大洪水，高家堰决口34处，京杭大运河堤防溃决300多丈，淮阳7个州县成为一片汪洋，百姓流离失所，漕运中断，北京面临断粮的风险。时任河道总督王光裕因为全无治河之才被革职。康熙16年3月，安徽巡抚晋府被任命为新一任的河道总督，从此他的命运就和治河交织在一起。晋府生于明崇祯6年，祖上是山东人，明初迁到了辽阳。顺治9年，他以官学生的身份通过考核，当上了国史馆的编修，后来调任内阁中书，又升为兵部员外郎。康熙初年，他从郎中一职历经4次升迁，做到内阁学士。康熙10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清史稿关于晋府早期的记载非常简略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早期履历？
5: 简略就说明这个人应该没什么背景，因为只要有背景，他们的家世比较显赫的话，就一定会有很多故事流传下来，包括他家里很多名人大臣的交往，这些都没有，就说明他可能确确实是一个比较底层草根的一个官员。而这种官员有两个好处啊，第一就是他从底层摸爬滚打起来的，他对很多技术工作是掌握的，要不然他不会升迁，一定是在技术工作上做出了比较出色的成绩，才会获得这些升迁的机会，这就说明他的功底很扎实。第二点，没有这些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的关系，这个人就是一个孤臣，孤臣往往会获得皇帝更容易的信任，所以他这个时候越简单，其实对他是越有利的。
6: 就我们说晋府，包括随后说这余承龙都是从辽东过来的。晋府你说他是山东人，从洪武年间就以百户他的祖先就到辽东了，所以一直在辽东。他跟余承龙都是从辽东过来，在清廷初期是值得信任的，这是第一啊，就是未来是有空间的。第二我们就发现，确实康熙7年之前，他以这个国子监学生啊，包括什么，一个是可能年龄也很年轻，慢慢的起步。第二个，康熙7年以前跟康熙8年之后当然有不同。康熙7年之前你多火爆，你恐怕是鳌拜的人，要不你火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发现他的履历里，从康熙7年开始每年有升迁，先是通政史司的右通政，然后就是顺治实录的副总裁，然后好像就是内阁学士了，然后就是安徽巡抚，一年一升迁。首先这个人一直在中书里啊，这为他后来卷入了这个明珠的这个可能形成了，因为他一直在中书嘛，有这个关系。第二就是从康熙7年开始一年一升迁，就代表此前他有可能是康熙慢慢建立起来的年轻官员班底的一个，所以一开始亲政甚至还没亲政就开始慢慢的提拔，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人恐怕是康熙第一批自己拣选的人。康熙第一批拣选的人一定从政治素质到道德到能力恐怕都是可圈可点。
4: 刚才我们也说了治河是极难险重啊，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怎么来看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放到了晋府的身上？
5: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安徽巡抚的这个职务，我们从他履历上来看，他是康熙10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的，然后16年任命为新的河道总督，这说明他在安徽巡抚上应该干了6年左右。 这六年的时间他一定经历了也大大小小几十次的水患的，因为这几年正好是水患的高发期，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在这个阶段积累了很多关于治河的方略经验技巧。因为我们说治河不是你所有的人马呀粮草都配齐了之后直接去河边去修堤，你要调动地方很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人脉，还有安抚民生，包括保证生产，还不能影响漕运，而这些东西都是在安徽巡抚这个任上最能够作为第一把手去负责去亲眼见证去安排去指挥的。所以这六年的经验应该是康熙选择他最重要的原因。
6: 我同意啊，就是安徽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他在康熙年间极有可能成为康熙的这个河臣或者叫河都的这个训练营或者叫那个测试营。因为你看靳辅他是安徽巡抚然后上河都，后面讲的余承龙是安徽按察使，然后直接开始修疏浚下河。所以呢安徽这个地方因为常年受到水患，所以这个实践经验包括民力调动可能是受到这个考验。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确实咱们最开始节目刚开始都说过这个治河啊它很敏感。治河一般呢聪明的皇帝一般选三项，第一个就是你的操守，因为治河需要巨量的钱而且要专管，因为治河它不是日常还有三司啊什么的，治河这钱一批下来而且还不能停。像靳辅后来说只要他报这个钱康熙同意了户部立刻就批，不能有拖延，因为河不等你嘛。所以第一个掌握巨款，所以他的操守一定要很重要。第二就治河能力，当然你得懂嘛，你不懂肯定很多大臣最后被免官。就还有一个很重要叫治河经验，能力是能力经验是经验啊。一般皇帝会在这三块拣选中间选哪个重要，此前一般都第一个重要。因为原来的治河都是治河保漕，为了让你保运河，所以你有限的治理完你别贪污别耽误我大事儿就行。从康熙开始他慢慢的把这一块转移到后面这两块，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安徽巡抚既可以验证他的治河能力也可以验证治河经验。五年的时间还能验证什么？这是在削藩啊，安徽我们讲削藩很重要啊，当时是耿精忠跟那个云南这边中间如果打通就在安徽和江西这一块使劲打，那他在安徽巡抚这干了这么多年就意味着政治上或者叫军事上恐怕也有相当强的能力。
4: 靳辅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坐在总督府里面看图纸，而是带着一个人陈璜遍历河干广资博巡，就是实地考察遍问河工百姓和基层的官吏。陈璜是谁？此人一介书生，没有功名没有官衔，却是靳辅最信任的幕僚。他比靳辅小四岁，浙江人，从小就对农田水利的事情感兴趣，也因此屡试不第，后来就索性放弃了科举，开始实地考察黄河河道，一直走到了宁夏。在之后迫于生活辗转漂泊在京师一带，曾经在邯郸吕祖祠的墙壁上题诗一首：四十年中功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这首诗被靳辅看到非常欣赏，于是就找到了陈璜，并且把他聘为幕僚。靳辅治河的策略大多是出自陈璜之手，正如靳辅所说啊，凡陈所经营皆璜之技艺，凡陈所见白多自璜发之。
5: 其实幕僚群体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啊，只不过是因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因为到清朝的时候的人想要当官，你学科举你基本上是只能学那些四书五经的标准的文章，你只有学这个才能当官。但是想要当好官，你所需要的很多基层的技术能力其实是没有人教你的。而在以前其实往往没有这种问题，因为以前你只要有才干有能力就都可以提拔你，但是到这个时候科举制度的僵化导致了人才选拔机制其实已经非常固化了，显得是标准模板的人才。而幕僚制度这个时候就成为了很好的一个体制外的人才补充值，就是你用科举制专门去选拔适合你认为当主官的人，我用幕僚制度帮你补充当官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我们就说陈璜，他从小就喜欢研究农田水利，你研究这个东西是考不了科举的呀，可以说是他从小他就自身的性格吧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你将来只能当幕僚，尤其是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水利方面大员的一个幕僚。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需要机缘的事情，因为人家未必会看中你，未必会选上你。他后来被靳辅遇到其实也是非常巧合的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如果没有这个首诗，如果没有被正好被靳辅看到，他可能这辈子也就埋没了。这是幕僚制度最大的一个弊病。我们说还有第二个弊病是什么，就是因为幕僚制度它不在体制之内， 他其实理论上是不太受体制内的很多道德呀规训的一些约束的，并且他也没有体制的保障。那么对于幕僚来说，他要怎么保证自身的利益？我只能从主官身上去要。很有意思，幕僚的薪酬是高于主官的年薪的，从拿到的这个工资啊，加上奖金，要比这个主官一年的合法收入还高。对于这些幕僚集团来说，他又缺乏合适的退休保障制度，他又必须在任的时候尽可能多捞一点。我们说他叫被裁员吧，是不用走任何体制内手续的，也没有任何官员会保你。今天主官欣赏你，给你发钱，明天不欣赏你，你直接就走了，你可能只能回乡下当个教书先生去，而你还学的还不是金石子集，你学的龙田水利，你连当四书先生都不行。就倒逼这些幕僚，你必须在这个任上想尽办法多干事，还得多捞钱。所以有时候这是几大的弊端。
6: 所以我们现在说官僚，那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官家僚，你看这个僚的它跟吏就不一样啊，所以你官僚合在一起，可能对于你的政治能力或者政绩才能起决定性作用。那确实刚才说的对，就科举，特别是明清这种，你四书五经培养的是什么呢？你是基于礼义廉耻，是基于这种国之四维培养的这个权力运作中间的忠诚廉洁的这个干部，他保证的是这种国家的价值观。但是确实他很多实际问题他提供不了解决方案。咱们说这个幕僚也好，后来的师爷也好，他我们其实叫专才或者叫异才。那么专才在专门问题，特别是这个问题成为战略级问题的时候呢，你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怎么显示的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于河都河神已经动摇国本了，这个治河治皇治淮，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皇帝考虑的是你的操守，你的这个治河能力和治河经验。那作为一个幕僚肯定没有治河经验，你又没当过官，你完全是你学术上的东西，但是你懂水性。所以一个人如果既兼操守又兼什么能力又兼这个经历，这非常难，一个官员更难了，大部分时间在四书五经里。有了幕僚能够不断地弥补他中间的短板，这个在朝廷看来其实是很正确的。所以到雍正的时候把幕僚当成合法存在，皇帝在下诏都说过这些人很重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管理。所以就意味着在这个时候专才也很重要，但是更多的专才是什么呢？是刑名师爷嘛，这个显然就是更为了当官。但是进府这样的一下盯到的是这种专才或异才，代表在他心目中官的这个意义显然不如解决问题的意义大，这是他人格中间的特点，也是他跟于成龙最大的区别。
4: 在陈璜的协助下，进府历时两个多月，实地考察了黄河淮河的形势和冲决要害。考察归来，进府一日之内向康熙连上八道奏书，提出了五项工程和三项保证措施，计划用银大约250多万两，民夫12万多人。这个奏书上呈之后遭到大臣们的集体反对，认为全县治理要耗费海量的人力钱粮，极易滋生各类事端，提议只挑险情最重的地段简单修补，等到天下安定之后再按照进府提出的完整规划全面动工。面对反对声音，进府经过反复勘察，仔细权衡，微调了原方案里部分工程的安排。对于大臣们担心的人力钱粮方面，将12万民夫改成了3万多人，驴3万多头，并且延长工期。同时他还建议开放捐纳以补充河工的经费。但是进府对治水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绝不能延后搁置。在康熙的强力支持下，这份治河方案顺利通过，限定3年完工，只是捐纳事宜被搁置。康熙认为治河大事理应动用国库的专项支出。至此，康熙一朝规模浩大的黄淮治理工程全面开工。你们怎么看这份治河方案从反对到出台的过程啊？包括25岁康熙的决策力。
5: 我觉得大部分治水的方略第一次呈报都会受到反对，尤其是我看到这些官员的集体反对之后，他们的理由啊，我就觉得很悲凉，就是因为反对你的不是一帮贪官污吏和错误意见，而是一个看起来更正确的意见，所以我反对你，就你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你连反抗的欲望都没有，这才很可怕。那作为进府来说，你看他提出的用银250万两和民夫12万余人，这个他一定是从他的角度认为最合理的一个方案，你反对你就只能缩减，你一缩减实际上你的风险就急剧的加大了，因为第一花的钱和人仍然是个很大的数码，但是你的做这个事情的风险可能成倍成10倍的增加了，本身你扛的这个失败的概率会变大。 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康熙的这个强力支持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他这种强力的支持的话，可能这份治和的方略还要再几经波折。
6: 这事儿很难，确实很难。咱们刚才也提到过，康熙十六年这个三藩之乱正好进行到中段，如火如荼，大家每个环节都有困结的这个可能性，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就是大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动用200多万两白银，然后用10万这个民夫，我们知道在动荡时候修河是最危险的，元末就出这问题，刘福通红巾军怎么起来的，就是这民众集中到一起了嘛，有一个人一煽火，哗就全都起来了，埋个石头在河里。所以确实你说官员考虑的就是这个是治河、民生、国家安全，那这三块大多数官僚首先会选社稷安全嘛，就你这个时候你这个钱包括动用的这个人万一动乱怎么办。所以呢，这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就是这事很难，叫道不同不相与谋，就是没有谁对谁错，在这个时候大家立场不同，选择的方案就是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怎么办？那当然上位者很重要，所以康熙的态度很重要。康熙态度重要在哪儿？首先咱们说进府包括陈黄黄河整个去探查，然后最后这个方案，他的这个方案推出的依据是啥？是上级对这个项目的期待。上级对这个项目是怎么期待呢？康熙在任进府之前派内阁学士啊、工部尚书去查核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就你们仔细查，务求一劳永逸之计。这是康熙的对这个项目的定义，叫一劳永逸。当然最后证明了治河永远没有这个一劳，但是康熙这个时候就跟萧藩一样，我一举荡平，这也是一样一劳永逸。进府就是背着这种项目的定义开始做的，那他当然是要整个治河、治淮、治运各种考虑，就是最后要一劳永逸。所以他要求的那个咱们说动用的经费包括人力都是按一劳永逸定的。但是咱们一直说包括雅克萨包括噶尔丹，当时出现的情况就康熙对于国家项目的定义跟大臣是不一样的，最后完全都是靠康熙力排众议全力推动。这件治河这事显然也是这样，康熙要力排众议，但力排众议之前总要有这个双方意见的交锋。
4: 浩大的治河工程正式启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晋阜城隍实地勘测之后呈上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支持下，治河工程顺利开工。和历代分开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思路完全不同，晋阜和城隍跳出了单一河道的局限，把三河视作了一套相互牵制、不可割裂的完整水系统筹规划。二人传承明代潘继训“束水攻沙”的核心理论，又结合了黄河淮河当下水情、因地制宜，在疏浚主河、封堵决口、修筑长堤、修建减水坝等工程上推出了大量的创新举措。其中开凿中河、实现黄河运河分离是影响最深远的创举。在这之前，漕船自青口北上必须绕行180里的黄河险段，河面浪大水急，逆水行船还要大量去争纤夫纤拉，粮船倾覆，粮食损耗常年居高不下。晋阜沿着黄河北岸开挖中河，漕船驶出青口之后就可以直接转入这条河航行，彻底避开黄河激流。自此黄河专行泄洪，运河专职漕运，两套水道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康熙对此是高度评价啊，称这项工程惠及商贾百姓，对疏通运道、安抚民生功绩深远。经过十年系统性的综合治理，黄淮各归原有河道，南北漕运全程畅通无阻。原先苏北一带水患带来的汪洋化为良田，无数流离百姓得以回乡耕作，水患带来的民生困境得到极大缓解。在康熙一朝的治水工程中，晋阜和城隍的这十年可以看作是第一阶段啊。咱们来看这一阶段的完成难度和成就。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挖中河这件事情，它工程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没挖多远，但是以我们现在的工程的那个标准来看，在那个时候你在黄河边上顶着水患去挖这么一条中河出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知道在这十年期间，其实黄河不断的在决堤，他们只要决堤你要先抗洪，抗完洪回来还要接着挖，甚至泛滥的这个洪水还会冲垮你原来的很多工地，所以它有很多反复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十年能够修成，其实真的是顶着各种不利条件做成的，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件事情。

0: 但从这点就能看出来，这两个人才的搭档啊，就是靳辅和陈璜这两个人，一定是在专业技术上做了非常深度的改良和研究，他非常有信心这么干一定是对的。包括说束水攻沙这个方略，束水攻沙本质就是把同样泛滥的这个河道，宽的河道收窄深挖，同样的水流量之后，它的流速会加快，高流速就会带走下面沉积的那些河泥和河沙，导致让河水变清。所以这是一套很先进的思维，其实直到现在咱们说黄河的小浪底工程本质也是束水攻沙，所以他们很坚定这套理论是正确的，然后再耗费了这十年的时间去执行。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其实没有考虑到，你现在不是单纯的说与天斗与地斗，你最重要还是与人斗。回过头来一看就发现他这个时候是不是人少，是不是可能粮饷也不够，工期还紧，所以他现在扛着巨大的压力在做这件事情。如果当时朝廷上支持他的人再多一点，给他的工期再宽泛一点，有可能他的这个效果还能更好。
1: 这个束水攻沙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因为水带来的问题我依然让水来解决。
2: 对，这也是无奈之举，就是只有治黄河才有治沙的问题，淮河其实没有，运河本来也没有。
1: 这要说到南宋啊，南宋如果不改这个黄河道，
2: 但这事儿就复杂，就是几次改道以后，最后就是建炎年间，这个东京留守叫杜充吧，他最后是岳飞原来的老上级嘛，他为了挡金军，把黄河那地方炸开，以为黄河会把北面把金军都给淹了，结果一炸开，黄河往南跑，结果最后就夺淮入海了。这就说明了水道不是人力能够控制的，计划的无论再好，它有可能你一炸完整个不一样。靳辅和陈璜也遇到这问题啊，就是当时就是这样，因为你积累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从康熙到顺治往前推，水患是每发的那个几率是越来越高的，代表已经到了不能等，所以叫急嘛，康熙才写到柱子上。有的淤泥是十年的，你用普通的束水攻沙冲不掉，有的是三年的，水就可以软点，你看特别复杂。就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是堵东边泄西边，堵南边泄北边，就各种情况，这个偶然性极高。特别是靳辅他们康熙十六年刚任命他当河督之后，连续三年可能是大雨，然后黄淮并涨，就他面临的这个情况，你要赶上三年枯水期，恐怕你用各种方法就给你时间把您弄。这个刚才提到的那个中河很重要啊，中河是他前期治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绩，但是中河是在他即将被免职的前面，就是康熙二十三年已经开始要免掉他了，这个时候他才修好。你就想吧，那之前从康熙十六年到二十三年这个中间，他要处理各种高家堰的问题，然后各种淮河他们清口的问题，修清口枢纽，那得需要花多大的精力。但是问题啊，就是刚才说的对，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跟地方官之间关系极其复杂，这有一个特别大的背景啊，就是其实在明清都是这样，如果一旦出河患了，地方官也是受影响的，你当地的巡抚啊，这个知府受影响。但是如果河督专管河道，他亲你的权利，说我要调民夫，你得配合，地方官还不配合，你看就是双方既是合作又是对抗的关系，那到靳辅这个关系就更紧张，所以出现各种调民夫调不齐，说养驴，驴完了将来按清廷规定，驴等用完三年你还要还政府，不还政府你还得赔钱，老百姓不愿意用，最后改成驴都不行，用小跨车，就各种细节，地方的支持力度恐怕也没像想象的那么高，说到底就是康熙全力支持。
1: 要说明一个问题啊，江南士绅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所以康熙从北边调来的官员要和江南士绅有一个深度沟通的问题，里面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因此他们治河的难度大家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刚刚说了他们治水十年的成就，但是在治水的时候却饱受争议。首先是工期的问题，康熙十七年靳辅上报规划，曾经保证三年完工，可是连年大水屡次打乱了施工节奏，影响了进度。康熙二十年靳辅因为没有按期完工被革职，令他戴罪督修。康熙二十一年候补布政使崔维雅以自己所写的两本治河书以及二十四条治河建议上奏康熙，全面否定了靳辅的治河工程。康熙命他和户部尚书一起实地考察，到现场和靳辅讨论，结果双方是各执一词，户部尚书难以决断，理由是靳辅工期已过，还没有看到成效，难以取信于人。但是改用崔维雅的办法，那就得全部推倒重来，并且也没有办法保证成功，所以怎么办？还得康熙拿主意。你们怎么看治河工程在进行到五年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推倒重来的声音，甚至钦差去实地考察也难以决断？
0: 首先第一个争斗就是这个是一个懂行的人跟一个老资历的人之间的冲突，因为崔月雅觉得我也干了河工二十几年，我比你们这小年轻人有经验多了，我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啊，我资历老，所以我要去争夺这个治河的权利，因为这是对我技术流派的挑战，我必须得告诉你我是正确的。第二个，这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个典型的博弈，因为崔维亚他代表的是我本乡本土老办法，我治理黄河的用的办法，而靳辅上来就做了很多创新的举动，这对于保守派来说，你不仅是在挑战我的技术权威，可能也是在动我的利益盘子，来动我的蛋糕。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钦差难以决断，因为钦差是个外行，这是一个外行在调节两个内行之间的争斗，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从来不是在一个正确答案和一个错误答案里面选哪个对，而是在两个都看起来正确答案里面你不知道哪个对，甚至两个都有道理的情况之下，让你一个外行来做决策就很难。那这个时候决策的影响因素很多时候就是非技术因素，会有大量的这种场外杂音成为关键决策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说是很难，但难的真的不是治水，而这个时候围绕着治水这件事情几方利益开始斗争了。
2: 另外就是咱们说这个工程项目的技术方案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它跟官场这个不一样，我们说这个古代的这个君主专制下，你一个官员你是忠奸廉能什么贪呀，它有圣人的这个指标，有前贤的这个指标，一看就知道。工程这个在传统的这个农耕文明里又不被重视，因为这几次康熙除了派户部尚书，工部尚书也深度参与，照道理你工部尚书你应该是极其专业的，恰恰不是啊，工部尚书也是科举上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专业评估说这两个方案哪个可行，成本啊，未来的这个风险啊，各种中间环节的这种踏干没人知道，所以大家就这么凭感觉，凭着这个文科的这个思维在考虑，这是第一。第二个，靳辅确实有问题啊，因为国家是每年每年受到的水患要投入大量的民力，然后损失很多的人啊，这个跟国家设计相关，你三年你花了这么多钱，调用了这么多资源给你全权管理，你没完成啊，你没完成往往这个项目就失败了，正常应该是这样啊。到这个时候当然有准专业或自认为专业要填补空白，权力厌恶真空嘛，你不行了，我无论从忠诚也好，从我个人负责任也好，或者我未来发展搏机会也好，我懂，我当然要提替代方案，因为你失败了嘛，我要分君之忧嘛。你看各种情况在这个你没完成这个坎节就爆发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按流程走的时候，即便康熙全力推恐怕也面临，因为你挑战流程挑战惯例，就是你承诺三年你三年没完成，这个在清廷一个刚开始的上升政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要处理的。
1: 尽管康熙最终还是支持了靳辅，否决了崔维雅的提议，暂时平息了这场争议，但是他也对靳辅的态度产生了变化。他认为靳辅缺少长远全盘规划，只靠能言善辩来应付，只一己之见，眼界狭隘，很难彻底完成治河大业。康熙22年治河主体工程完工，康熙非常高兴啊，说之前觉得靳辅为人似乎轻躁啊，还担心他难以成功，今天这个河流得归故道，深为可喜。12月，靳辅复职河道总督，被派去考察的内阁学士习柱回来奏报说，他看到靳辅是面色憔悴，但是河道很好，漕运无阻。你们怎么看康熙最终的决定以及对靳辅态度的变化？
0: 这就是一句老话嘛，胜利者是不需要被指责的嘛，你把事儿办成了那都叫成本，你办不成那就叫代价。所以对于康熙来说，你的治河主体工程完工了，这是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叫摩擦啊，都叫内部矛盾，那就可以解释可以理解了。尤其是靳辅这个时候整体来说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柄啊，都是一些言行举止上的一些问题，这在这个治河这个巨大的政绩工程的面前那就不值得一提了。但是康熙其实还是有前提的说这句话，就觉得这个人为人轻躁啊，似乎难以成功。他其实这句话暗含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成功有侥幸因素，有可能就是运气导致的，或者说主要靠我们这个后边的决策指导支持有方，可能换个人也行。这其实是为他后来的一个安排或者悲剧已经埋下了伏笔。但是我们整体来说，康熙仍然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人。对于康熙这个级别的叫天生的政治家，他用人和不用人都是对的，他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道理。

0: 但是我们从后世的效果来说，至少在这个阶段啊，靳复一定是幸福的，因为他真的把自己的一生的才学用在了治水上，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是一个永远磨灭不掉的一个历史功绩。
1: 前面这十年就是第一个阶段的这个治河呢，当时是有一个衡量你成不成功的一个硬指标的，就是叫黄淮复归旧道。从原来夺淮以后，你部分的当然也不能回到那个宋以前，就是要复归旧道，他们自己定个指标。那你三年的时候没能，但是靳复当时说了，说第二年就可以，或者第三年就可以。这个时候康熙起了至关重要罪，就是你没完成，但是我还让你继续干，我期待你晚一年或者晚两年能完成，虽然把你职务革了，但你还在这个任上还干。那这个是为啥呢？首先康熙所有事情他都能力排众议，他有他完整的这套执行力。第二就是在这个阶段，康熙跟靳复的这个大家的利益是捆绑，因为拣选河都，破除操守第一原则，开始选拔这个能力和这个经验，康熙亲自拣选这个靳复是第一个。然后他当时安徽巡抚康熙就说了，说这种叫好像是叫苦心任事，就是河工你就得吃苦，你不能各种想法，你就所以就是面容憔悴啊，整天在外面风吹雨打，你就得这样。所以康熙首先看好他，知道他具有他心目中希望的能够治河这个人的基本品质，那就意味着我全力推动，力排众议，然后他上，他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所以康熙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全力以赴的支持。但是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康熙这个人是专业的这个领导啊，他无论是原来学习理工科，包括萧藩的时候军事，噶尔丹时候亲征，对沙俄时候定各种制度，力排众议嘛，都连金官去都要撤，他坚持的必须得驻防。这个人对于所有难题他是有这种专业深度参与的这种冲动的。我们就会发现从靳复开始治河，慢慢的康熙参与意见，他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跟他身边智囊各种啊，他就学了很多，他慢慢的他把自己也看成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所以他在跟靳复的这个交流中开始是非常信任的，后来质疑比如说看他好像言语就是有点轻躁，对吧？为什么呢？靳复那次不完全是语言，是靳复突然提议我在落马湖再修一条引河，康熙就质问他说，你钱270万都花完了，说很多的堤都修完了，怎么突然又跟我说你从落马湖要修一个新河，那你原来怎么计划的？而且这钱怎么出啊？你今天说这个地方修一个，明天说那地方修两个，你到底有没有头啊？你看康熙就用他的专业的这种逻辑判断和专业知识来质疑了，这个质疑随后会越来越强烈，表现是什么？就是康熙从现在开始未来要深度的参与甚至指导，就像三藩一样，我叫你这么干你必须得这么干。此前给了靳复相当多的这个空间，我们由这个节点再往后观察会发现很多的变化。
2: 康熙23年为视察河务以及漕运，康熙第一次南巡，这次南巡康熙亲历治河工程一线，对河务漕运有了更加全面直观的认识，他肯定了靳复数年来的工作修治河工卓有成效，但是也对靳复的操守有了怀疑。起因是康熙看到修治河工差役们的艰辛，沿途被淹民众的苦楚，心中恻然，联想到靳复有些工程报价过高，以及众多朝臣对他的非议，于是在召见靳复的时候就问他了，说你的手下谁最清廉？靳复就回答说，清廉二字人所难能，这两个字太难做到了，要像古人一样一介不取一介不语，用古人的这个标准我是非常惭愧，我都这样，那我又岂敢来保证我的属下做到清廉，来欺骗皇上。
0: 我觉得康熙问靳复的这个问题啊，就非常的是一个领导的陷阱题，或者我们说是在领导的沟通术里面的一个压力测试题。明明你是个治河的大臣，而刚刚完成这么好的功绩，我这个突然问你啊，你觉得你手下谁最清廉？问这个问题就是在质疑你，就是在质疑你手底下是不是大部分人有问题，是不是大部分不那么清廉？你之前报的很多花钱的那些方案，是不是都有猫腻儿？通过你的回答，其实康熙是要判断这个是不是已经结成了一个利益团体，是不是开始已经形成了有一派的人在利用河工这个事情在做系统性的贪腐。所以我们说靳复的回答其实很有意思，他不能直接否认，一否认就会加重皇帝的怀疑，因为康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存了一个提前量或者一个预判，就是有些钱浪费了，我知道，我现在就想问你谁没拿那个钱，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基本回答是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在乎这件事情，我也不能回答这件事情，我只知道把事儿办成，水至清则无鱼啊，所以没有做太高的自我要求。对于康熙来说，利用这次亲身下一线有一好一坏。好处是他真的知道了这个事情有多严重，环境有多恶劣，其实确实该花钱。第二，坏处就是他会觉得说，那会不会是你们这些人能力不行，我会不会太任用你们这些技术出身的官僚了，我得派一个更擅长吏治、更擅长民生操守更好的人来给你打个辅助。
1: 对，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很诡异啊。那靳辅，我们发现靳辅这个人这一生啊，除了原来当京官，开始治河以后他就没干过别的了。你说他的政绩没有啊，咱们随后你说于成龙也好，他们干各种啊，比如说民生扫黑，然后反贪，各种写诗，他们是各种啊，是官僚里面各种。这个靳辅啊，他就治河，他整个这一生一出京开始当安徽巡抚，还干了很多地方民政，之后就从康熙十六年到最后他死的时候就治河，所以他心目中只有治河，那就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治河的这个重要性远高一切。那他个人咱们说操守上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治河的这个问题呢，在他看来很重要，那他有没有能力或者有没有意愿对他下面整个的这治河体系进行这种廉洁啊，这种叫治河款的这种管理啊，是恐怕他没有那么强的动力。为什么呢？就是治河对于他就是全部，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放到这上。但是这个人呢又苦心任事，所以他恐怕不会撒谎。那康熙问的时候，你要撒谎你就不是原来的靳辅，那你不撒谎你会出卖一大帮人。因为他知道嘛，这个工程的活啊，咱们说跟古代的这个君主专制下的官僚体系和这个工程是不一样的。工程就是混口饭吃，就是所有的圣人道是让你学而优则仕，你就是完美的人，你就是高尚的人。那我没事了，我就当工或者当农，我就是混口饭吃，那我狡猾一点，恐怕在当时的氛围就是那样。那治河的这个，当然这个凄风苦雨里面这批人很多都是混口饭吃，那他能占的便宜恐怕就会占。靳辅对这个就不在意，所以显然这是个节点，康熙开始在这个中间质疑一些东西。随后这次南巡之后，下河之争起了，然后办明珠起了，而且办得很彻底啊。明珠这一次被办以后再也没能回到这个权力的最终枢，索额图人家办一次后来还起，明珠就没，你看都是在这个坎节上。随后这一两年，然后靳辅因为这个职务就被割掉了，脱离这个治河一线。所以这是个指标，康熙这种人呢，他在发动一个他认为非常大的这种动作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这种前期的迹象。
2: 康熙回京之后，立即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专门负责入海口的疏浚工作以及下河区的事务。所谓下河区，就是黄河、淮河、运河三河交汇的下游低洼地带，以淮安高邮为核心区域，上游来势汹涌，下河通道常年被黄河泥沙淤塞，水患最重。于成龙负责这个区域，那么靳辅就专门督理黄河堤岸。在任命书中，康熙表示，黄河海口虽然分属两片区域，治水却必须协同配合才能见效。靳辅多年主持河务，熟悉各地水势地形，于成龙要将一切事宜上报靳辅，统筹会合之后再呈报朝廷。后续考核一体绑定，于成龙做得好，靳辅一同论功嘉奖，做得不好，靳辅也要一起背锅。你们怎么看康熙对治河工程的拆分以及人事调整？
0: 首先这个安排啊，非常体现这种皇帝的这种平衡之术，他看起来是在分权制衡，但实际上啊，他在那个对靳辅的信任里面就已经打了折了，看起来是放在你手下，哎，没事，你指挥他，你还是一把手不变。但谁都知道这个小于成龙那是皇帝亲自任命的，并且小于成龙的身上本来就有那个大于成龙身上的光环嘛，带着天下第一廉吏这个光环来的，都知道对你靳辅的这个财务问题已经起了疑心了才派他来，而且派他来本身就是在处理底层的民众的一些疾苦的问题，所以看起来说的是一体绑定，但实际上就是一种分权分化的一种铺垫。另外从后续的博弈来说，这就是埋下一个伏笔，康熙这个时候很可能在想，让你靳辅这个大的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有点风险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治河是一个肥差呀，因为每年过手的银子太高了，这个位置谁都不能坐太久的。 那么找谁来替换他，或者说至少做一个备份吧。那这个时候小俞辰龙很有可能是带着这个隐含的任命过来的，我们从后续的命运的发展来说也确确实实如此。
1: 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后看河，这个呢是个节点，这是个什么节点呢？我个人理解就是康熙开始要全面介入主导治河的技术层面了。所以当时跟这个靳辅在沟通很多之后，除了问这个财务之外，康熙提出来的叫疏浚海口，就是要把云梯关到海口，从青口开始往东要疏浚入海。为什么治河方案就是到底这个治河首先是为了要有益治河还是有益民生，这个呢随后会是一样的，长期是一样，但治河过程中不一样。靳辅他们很单一，要治河成功会牺牲部分地区的民田和民生。怎么牺牲呢？就是筑高一批就让它泄。为什么征最后会征到滚水坝或者叫碱水坝？碱水坝说白了就是决口，就是一旦水大我这块就开口，淹是淹这块地方。那显然青口往下的这个六州也好，这些地方是被靳辅作为我一旦出现大问题泄嘛，这个咱们说这个高家堰也好，青口这边出水也好，不行就往这边泄，不让它影响运河。这是靳辅的观点。这个江南士绅以及他们的代表包括很多朝官质疑这个，所以康熙这回南巡，然后康熙来也质疑，他说能不能在你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疏浚的方法让这个水别老淹这些州县，直接进海。跟靳辅直接交流，靳辅当时就提出来有各种问题，就是第一个，你泥沙一垫高，你需要巨大成本；第二个，海口的高度比你高大概5到6尺，你只要往一输，海水倒灌，因为它比你高嘛，一旦水大倒灌，康熙当时发现靳辅不能说服。随后俞成龙也好，最后也好，都是秉持的是康熙的这个策略。靳辅他心思很单纯，他是个专业干部，靳辅直接就拒绝了。工程这东西完全需要长期的时间积累，你可能才能真的懂水性。
2: 靳辅和俞成龙，一个深耕河务，精通水利实操，一个清廉刚正，专管百姓疾苦，两套完全不同的治水理念自此正式同台碰撞。二人后续围绕下河开挖、束水冲沙、疏导入海口持续产生巨大的分歧，朝堂弹劾风波再起，治水路线之争愈演愈烈。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2:0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反秦势力摧枯拉朽的重击之下，大秦帝国轰然倒塌。在这时代更迭之际，谁能建立一个不同于暴秦、能够安天下、济苍生的社会秩序呢？此时有两个名字威震天下，一个是项羽，他手握重兵，携亡秦首功之威，天下无人敢应其风；一个是刘邦，他先入咸阳，与民约法三章，关中百姓对他寄予厚望。项羽是贵族后裔，骨子里浸透着捍卫战国旧秩序的基因。刘邦为市井出身，却有一种顺势而为、广纳人心的能力。二人的碰撞绝非简单的兵戈之争，更是人格、气度与宿命的对决。鸿门宴后，刘邦俯首称臣，被迫让出关中。在这场权力博弈的第一回合，以项羽的绝对胜出而告终。谁也不曾料想，此时的项羽竟连出昏招，亲手埋下了日后覆灭的祸根。那么在这场生死较量中，项羽究竟做错了什么？又是谁在刘邦最落魄的时候成为了左右天下走向的关键人物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八集《国事世无双》。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鸿门宴之后数日的时间，项羽率领大军啊，就从鸿门一路向西，洗劫了咸阳城，把刘邦关押在咸阳官吏手上的秦王子婴给诛杀了，而且项羽纵火焚烧秦的宫室。史书上说，说是大火三月不灭。我们看到啊，亡秦之后，刘邦能用秦朝的旧官吏收入关中的人心，而项羽呢，他是志在报复。在学习咸阳之后，项羽就掠夺秦的货宝和妇女，然后东归。项羽的这个举动无疑是让秦朝的老百姓大失所望啊，刚刚灭亡了一个暴虐的秦朝，又迎来一个暴虐的项羽。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读书人叫韩生，劝谏项羽说：关中祖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就是说啊，关中这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险要啊，南有秦岭，东有华山，东方还有黄河，四处都有屏障，而关中呢沃野千里，你在这个地方建都，你可以称霸天下。可是项羽啊，看见秦朝的宫室已经被他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了，再加上项羽本人他从生理上厌恶秦朝，而他帐下的士兵呢又心思东归啊，大家知道项羽的核心骨干全是江淮一带的人。于是项羽就答复说，大家注意项羽说的这个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就是你如果富贵了，改天换地了，你不回老家，就像你穿着锦绣的衣服半夜里在路上走，谁能看得到？这个格局非常令人费解。韩生就无奈地说：人言楚人目厚而惯耳。果然韩生
4: 毫不客气的就说，项羽，你是一个猕猴戴着帽子而已，丝毫没有理想，没有真正的道义文化啊。项羽竟然说他回老家的意义是什么，是我成功了，我要让你们看一看，作为一个政治家怎么能够有这么狭隘的心胸。可是呢，项羽听了之后竟然烹杀了韩生。就在秦朝灭亡三个多月之后，项羽呢准备分封天下，把这些有功的将领分封为诸侯王。这是一次灭亡秦朝之后的分赃。尽管项羽是王秦的主要军事力量，但是这个时候楚怀王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项羽呢还是象征性的派人去报告楚怀王，我们要分封天下了，该怎么处理。结果楚怀王说两个字，如约。什么叫如约？就是我当初说了，谁能先入关中，那么谁就在关中称王。现在天下抵定了，就按照当时大家的约定执行。所以啊，我们可以知道楚怀王并没有给项羽这个面子，项羽怨恨楚怀王不肯让他跟刘邦一起向西攻入关中，而故意把他支开啊，去救赵，使得项羽

0: 的没有得到这个称王关中的这个约定，其实主要是项羽没有得到王秦的头功。这个时候项羽已经把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对楚怀王的不满要发泄出来了。项羽说，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己也。项羽已经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也就是说楚怀王啊不过是我叔叔项梁所立，他没有任何的功劳，他怎么可以来作为这个天下诸侯约束的主导人？真正跟着我一起定天下的是你们这些将军和我项羽啊。于是项羽呢表面上尊重楚怀王为义弟，实际上项羽已经完全不听楚怀王的命令了。
1: 手握至高权柄，项羽却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心胸与格局，他纵火焚城，烹杀劝谏之士，接连指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昏招。面对楚怀王曾经立下的先入关中者望之的盟约，他竟视若敝屣，将分封大权独揽于己手。那么这场名为分封实为分赃的权力闹剧中，项羽究竟会如何重绘天下版图？他与谋士范增又将为那个在鸿门宴中惊险逃脱的宿敌刘邦量身打造出一个怎样名正言顺却又暗藏杀机的牢笼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八集《国事世无双》。
0: 那么在这一场收拾残局的分封也就是分赃当中，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把梁楚之地九郡化为自己的地盘，以今天的徐州，当年叫彭城，以彭城为中心，以九个郡的地盘作为西楚霸王的王国，先把自己的地盘占据，接下来项羽就要想该如何处置刘邦。鸿门宴上项羽和范增已经对刘邦十分不放心，但是表面上呢双方也已经讲解，就是我们讲的讲和，再加上刘邦身上有楚怀王先入关中者望之的约定，此时的项羽还不想背上一个赴约的名声，于是啊项羽这个集团就开始谋划。谋划什么呢？说秦的关中之地啊还有一块地方叫巴蜀，这个巴蜀啊就是今天的重庆到四川这一带，秦岭以南。说秦朝的那些被惩罚了要迁徙的人都到这个巴蜀去居住啊，大家不要忘了啊，这个秦始皇年少的时候惩戒了吕不韦，吕不韦的门客大量的都被迁徙，所以项羽就宣布巴蜀亦关中地也，就是巴蜀这个地方也是关中，我没有背叛楚怀王的约定，于是立刘邦为汉王，把秦岭以南的故秦地巴蜀汉中封给刘邦，都南郑啊，南郑就是今天的汉中的所在地。那么封了刘邦之后，三分关中，啊，把秦。

朝的关中地区分为三块，用来安置当年跟他谈判向楚军投降的章邯等人。此外，项羽又将王秦战争当中的诸侯和将领一一分封，号称十八诸侯。我们要阐释一下，不得不说项羽自己不占据关中本身就是一个昏招，而项羽的分封又是一个昏招。尽管否定掉秦啊，反秦是当时的共识，战国时代的六国以复国为号召，那么豪杰们拥立六国的后代一起反秦，顺应人心啊，这是能够反秦迅速成功的因素，固然不错。但是否定掉秦不代表要从政治格局上退回到战国时代的旧秩序。大家知道，统一是历史的浪潮，天下定于一是自孟子以来整个社会已形成的共识。项羽要重新搞分封，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更为致命的是，项羽的分封有着两难的境地。如果按照实力分封，把有实力的人封为诸侯王，项羽不是给自己制造敌人吗？如果按照关系和项羽关系的亲疏远近分封，那无疑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难以服众，根本无法在地方上站立脚跟。所以项羽搞的分封十八路诸侯，不但失去驾驭天下诸侯的名义，更是制造了接下来诸侯互相兼并扩大地盘的格局。而项羽本人呢，作为所谓的西楚霸王，他就需要疲于奔命地去镇压各地诸侯的反叛。我们说啊，项羽的分封对于刘邦来讲是不公平的，而且完全不符合刘邦对于亡秦之功的心理预期。我们知道刘邦这个人一贯能忍，他怨恨项羽背约，现在要把他逼到一个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的汉中，刘邦心里这口气第一次觉着咽不下去了，他不想忍了，他想要起兵跟项羽搏一把。可是刘邦身边的一个人叫萧何，苦苦地劝说刘邦。萧何说，虽望汉中之恶，不由欲于死乎？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萧何说，汉中这个地方固然是下下的选择，但是总比死要好吧。刘邦就不解呀，为什么说比死要好？萧何就解释道，今天大家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啊，我们的人手力量不如项羽，一打仗百战百败，那我们不就是死路一条吗？所以萧何劝说刘邦，我们现在只能是去汉中，利用这样一块地盘，让汉中的老百姓逐渐的安定起来，给你提供资源，然后我们利用这块地盘收揽贤人，然后把巴蜀的力量全部整合，再回过头来定三秦。

0: 那再回来把关中地区占据，得了三秦，天下可图啊。萧何的这一番话，刘邦又听进去了。我觉得刘邦这个人有一点好，他能听别人的话，而且一旦听进去之后，他立刻执行。这一点汉朝的皇帝当中特别具备刘邦这个风评的是汉文帝啊，汉文帝也是这样的人，就特别愿意听别人的话，别人说的好他就听，说的不好他不反驳，笑笑拉倒。刘邦听了萧何的话，当场答应好，立刻准备去汉中，然后以萧何为汉王的丞相。那么在刘邦将要进入汉中的时候，刘邦身边一个重要的谋臣要跟刘邦告别，这个人就是张良。张良本身家族是五世相韩啊，就是韩国五代国君的宰相。张良呢心念韩国，本身他也愿意跟韩王回到韩国，更重要的是刘邦也需要一个距离项羽比较近的人能够时刻帮助他啊，观察项羽的动向。所以到了高祖元年的夏四月，诸侯呢就罢兵各自归国，刘邦就从渡南奔着汉中就去了。张良呢一直送到秦岭里面，送到了包中这个地方。临行之前，张良劝说刘邦，你的军队过完之后，你就把军队所用的栈道把它烧掉，以防备诸侯的兵从后方追击你。同时你烧了栈道，也向项羽显示你一时半会儿是不愿意回到东方了。这是从战略上给项羽一个示意，同时从技术上堵了项羽派兵狙击刘邦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呢刘邦就听了张良的建议，大军过后一把火把连接从关中到汉中的栈道就烧掉了，到了南郑。这些将士和士卒啊都是东方人，现在看到刘邦把他们带到汉中，而且把栈道也烧了，他们内心当中啊是绝望的。这一走什么时候再能回家呀？所以士卒啊渐渐的就逃亡，甚至有一些将领也跟着逃亡。刘邦麾下逃亡的将领有数十人，忽然有一天有人就向刘邦就报告说丞相萧何也逃亡了啊。大家知道萧何是刘邦的同乡沛县人，一路跟着刘邦从沛县打到关中，现在正是刘邦最为低谷的时候，希望渺茫，前途未卜，萧何竟然跑了。刘邦啊就如同失去了左右手。过了一两天，萧何忽然回来了，拜见刘邦。刘邦又惊喜又愤怒，对着萧何就骂啊，你怎么也逃跑？萧何回答，我根本不是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那刘邦根本就不相信，你追的是谁啊？萧何回答，我追的这个人叫韩信。刘邦接着又骂说，这些军官逃亡的啊几十个人你理都不理，无所谓，韩信跑了你追，你不是骗人吗？萧何 微微一笑，对刘邦说：“诸将亦得耳，志如信者，国士无双。”萧何的意思是，这些一般的将领到处都是。韩信叫什么？大家注意，这个成语叫国士无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而且萧何说，你如果只是想在汉中当个王，那你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想争天下，没有韩信是不行的。萧何接着说，如果你一定要向东方争天下，你能任用韩信，韩信才会留下来。如果你不用韩信，韩信早晚还是走。刘邦说，我听你的，让他为将军。萧何说，不够，就算任命他为将军，韩信也不会留下来。刘邦说，如果韩信做将军还不满意，我就封他为大将军。萧何回答，这就对了。于是刘邦召韩信而拜之。萧何认为，你刘邦素来傲慢无礼，你现在拜一个大将，就好像叫一个小孩到你面前来一样，这正是韩信离开你的原因。萧何劝说刘邦，如果你真的想要拜韩信为大将，你要择良日，要斋戒，要设坛场，要聚礼，意思就是你要给足韩信足够的礼遇。刘邦当场许诺。所以大家看啊，刘邦这个人真的是能够听进去别人的话，而且他有极强的执行力。
1: 助坛拜将，极尽恩宠，将大将军的印信最终交付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手中时，汉军上下无不为之错愕，众人纷纷揣测，这个差点当了逃兵的都尉究竟是何方神圣。其实就连此时此刻端坐于大帐之中的刘邦也疑虑重重。然而令他万万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年轻人即将以他卓然超群的眼光与远见，为刘邦徐徐展开一幅成就宏伟大业的美好蓝图。那么这个叫韩信的年轻人将会如何施展他非凡的才能？他又有着怎样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过往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八集《国士世无双》。
0: 我们到此要介绍一下这个韩信，说说他是什么来头。韩信是淮阴县人，就是今天的淮安人，读过一点书，穷的不能治生，也不会做官，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寄人篱下。但是这个人啊有大志向，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他能忍一时之愤，忍胯下之辱。所以项梁起兵过淮阴，韩信呢就投奔了项梁，在项梁麾下无所知名。项梁失败之后，韩信又归了项羽，项羽呢让韩信做一个郎中，为项羽直接站岗警卫。韩信呢曾经多次以筹策劝说项羽，项羽理都不理，根本不用。刘邦封汉王入汉中，韩信呢就从项羽的麾下逃入了刘邦的麾下。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韩信这个人极具眼光，他是在刘邦的低谷期来投靠刘邦的。可是到了刘邦这儿呢，仍然不知名，而且犯了罪要被斩首，他们这一辈十三人都已经斩杀了，轮到韩信。韩信呢就仰视腾弓夏侯婴，对夏侯婴说，你家主子不是要得天下吗？既然要得天下，为什么要杀壮？

事。夏侯婴呢，就觉着韩信这个人啊，话语不同凡响，样貌不凡，就把他放了。放了之后呢，跟他聊一聊，觉着这个人啊，真的有两把刷子。于是夏侯婴就把韩信推荐给刘邦。刘邦呢，也没有重视韩信，就让他担任了一个

0: 粮草的官，他没把韩信当回事。但是由于韩信进入了这种高级将领的行列之后啊，他就接触到了萧何。经过多次与萧何的叙谈之后，萧何认为韩信是国士无双。于是啊，别人逃亡，萧何啊毫不吝惜，韩信逃亡，萧何亲自去追，这就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了一幕佳话，叫萧何月下追韩信。民间故事当中有传说啊，韩信逃到一个地方，正准备往前走的时候，结果因为连日大雨，溪水大涨，挡住了韩信的去路啊，结果萧何呢才追上韩信。所以有一个说法，若非韩信一夜雨，安得汉家四百年啊。其实啊，直到拜大将的典礼结束之时，刘邦对于这个被萧何追回来的逃亡都尉根本就不熟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拜将李泌，君臣坐下，刘邦就要试探一下韩信，说丞相呀，多次向我推荐你，大将军你现在有什么好的计策来教教我呀。韩信曾经在项羽帐下做郎中，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项羽，明了项羽的习性。于是韩信开始为刘邦分析。首先啊，项羽这个人英武叱咤，千人皆废，非常勇猛，但是他不能任属贤将，就是他对身边的人不是能够把任务分解给他们，而是一个人要把所有的光鲜全部占光。所以项羽这个人的特点在韩信看来不过是匹夫之勇。第二，项王看到别人恭敬慈爱，人家要是有病了，士兵要是受伤了啊，项羽含着眼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别人，好言安慰，好像他对别人很关爱。但是一旦别人有功要封赏要给爵位的时候，那已经刻好的官印在项羽手上都已经磨光滑了，他都不愿意把这个官印赐给别人。所以韩信说啊，项羽这个人是妇人之仁。第三，项羽虽然能够霸天下成诸侯，他不在关中称王，跑去徐州，跑去彭城称王，又背了义帝之约，按照亲疏远近的关系封诸侯。诸侯看见项羽对义帝不好，就是对楚怀王不好，他们这些将领回去之后也是把项羽封的那些所谓的六国的君主赶出去，自己占领最好的地盘。再加上项羽所过之处无不残灭，天下怨恨，百姓呢并不倾覆于项羽，只不过是被项羽的威强啊所胁迫。所以我们总结 韩信对

项羽的观察，三条。第一条，匹夫之勇；第二条，妇人之仁；第三条，百姓不轻负。所以有了这三条啊，韩信认为项羽名虽为霸王，但是啊不得人心。这种看起来的强大不可一世，实则极其容易削弱。那么要想战胜项羽怎么办？韩信认为要针对项羽的弱点反其道而用之。韩信说也是三条。第一条，你要放心大胆去任用天下勇武的将领。第二条，天下的诚意土地你要放开分给那些真正建功立业的功臣。第三条，你要以义兵，就是有名义的军事力量，带着这些没一宿一天不想回家的东归之士。说有了这三条，你就一定能够战胜项羽，能够成功。那么刘邦又问韩信，现在该做的第一步是什么？韩信说，现在要做的消灭项羽分封的三秦王，还定关中。为什么要抓紧这个时候？韩信认为司马欣、章邯、董翳三秦王都是秦将，他们带着秦人的子弟在外面征战，损失不可胜计，只有他们三个不但活下来，还被封为秦王。关中地区的老百姓对这三个人有切腹之痛，痛入骨髓。项羽以自己的威势强迫封这三个人为王，所以秦国的老百姓不拥护他们。你刘邦入五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都希望你能够称王关中，而且你头上还有楚怀王与诸侯的约定，刘邦应当封在关中。现在你刘邦来汉中称王，关中的秦民老百姓没有不怨恨的。现在之际，借着人心浮动，三秦王尚未立足脚跟，秦地的老百姓对这个结果不满意的时候，你一举而动，三秦可传习而定也。听了韩信的一番话，刘邦大喜，自以为啊相见恨晚，于是就听韩信的部署，派诸将一面假装修理已然烧毁的栈道，迷惑敌人，以为刘邦要从南面越过秦岭直奔关中。然而八月，刘邦按照韩信的计谋，举兵由故道线环东出陈仓，也就是说刘邦从汉中往西北方向去，然后再往东，从关中地区的最西头杀了进来。雍王章邯首当其冲前来迎战，结果果如韩信所预料的一触而溃。所以啊，刘邦是四月份进的汉中，到八月份杀回关中，在汉中待了不过四个月的时间。又过了两三个月，到了汉高祖二年初，塞王司马欣、雍王章邯、翟王董翳皆兵败或投降。果如韩信所言，三秦传习而定，刘邦呢就迁都关中，并以此为基地，开启了新一轮的统一战争。大家注意，此处我要说。

的，刘邦跟项羽的战争已经是新一轮的统一战争。我们想想，从四月诸侯罢兵到八月刘邦出陈仓，短短数月之间形势大变。可是这个时候东归的项羽又出了一个昏招。那么项羽的这个昏招是什么？接下来的局面又有什么样的变化？请看下一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水泊梁山上有一百单八将，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呢，以评点《水浒传》而闻名的大才子金圣叹却认为，《水浒传》中的第一等人物却并不在水泊梁山之中。这个不在水泊梁山上的第一等人物，就是九纹龙史进的师父，原东京八十万禁军参谋教头的王进。在《水浒传》当中啊，王进的戏份其实是很少的。他出现在作品之中，是在高俅被提拔为太尉上任第一天的日子。那天高俅选择吉日良辰去殿帅府到任，所有一营合署公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进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俅一一点过，于内只签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高俅询问原因，就有人替王进解释说，他身体欠安，早就告了病假，已经在家休息半月。高俅不听解释，喝令将王进捉拿到官。王进没有办法，只好抱病来到殿帅府。高俅看到王进，斥问为何不来参见本官。王进说是病了。高俅说，你既然病了，怎么现在又来了？王进说，太尉吩咐，怎敢不来呀。高俅闻言大怒，就要动手痛打王进。幸亏王进平时人缘不错，就有那等会说话的说呀，今天是太尉上任第一天的好日子，打人不吉利呀。高俅这才作罢。王进无法呀，只好谢罪告退。临走之前抬眼看了太尉一眼，认出所谓高太尉竟然就是当初的东京街头帮闲高二。原来啊，王进的父亲当初曾在街头卖艺，和高俅交手，一棒把高俅打翻在地，在床上足足躺了三四个月才爬将起来。如今父亲已死，这高俅是在自己的身上来寻仇了。回到家里呀，王进是闷闷不乐，对母亲说着此事，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母亲道啊，我儿啊，三十六招走为上招，只恐没处走啊。王进道，只有延安府老虫精略相公镇守边庭，那里是用人处，足可安身立命。于是当天晚上，王进就收拾了家中的细软，带着老母向着延安府的方向而去，路上投奔石家庄。不想母亲生病，多亏史太公宽厚容留，于是将自己的一身本领是尽数交与史进，然后带着母亲继续往边关而去。这就是王进在《水浒传》中的全部戏份。为什么金圣叹会对他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许其为《水浒》当中的第一等人物呢？原因有二：王进是个孝子。王进受到高俅的摆布，是因为父亲当年和高俅结下了梁子，但王进并没有因此而对父亲生出一点的抱怨。逃亡路上对母亲是柔声细语，呵护有加，一片赤子之心溢出文字，令人感动。在百善孝为先的古代社会啊，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是，王进是个君子。水浒传中的一些好汉呀，当他们遇到打击的时候，有的选择委曲求全，有的选择投奔权贵，有的选择落草为寇，但王进不同。他闻知母亲三十六招所谓上招的建议，第一个想法就是投奔镇守边庭的老虫精略相公，因为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一来可以避祸，二来也不辜负自己的一身才华，三来保家卫国，于国于民有利。也就是说呀，即使王进身在最狼狈之时，也依然正道执行，将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国家的安危存亡联系在一起，坚持做一个清白有用的人。绝境之中的选择是最能够见出一个人的底色的。王进在绝境之中不苟且，不自弃，不辜负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这是他赢得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后世读者尊重的原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启示。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轻信重诺是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特点，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但唯其可爱，看着他们掉进别人不好的人情陷阱而把一生毁掉，也就格外令人心痛。史进就是典型，遇到王进呢，是史进一生的幸运。王进教给史进的绝不仅仅是武艺，他的一些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史进。和王进认识之前啊，史进是个懵懂少年，平生只喜欢刺枪使棒，练成了一身武艺，但对于用这一身武艺究竟去做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正是这个时候啊，王进出现了，他的武艺人品让史进由衷的佩服，而他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奔老虫精略相公窦荡处，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的话呀，更是在少年史进的心中扎下了根。按照史进的想法呀，恨不能就立刻随师傅到边关才好，但少华山上那一伙强盗的出现却把史进的人生规划是打得乱七八糟。这伙强盗的头领有三个，神机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而以陈达武艺最为出众。这天啊，前去华阴县抢粮的陈达带领140-150个小喽啰路过史家庄，听说少华山贼人到来，于是集合村民挡住陈达的去路。陈达不是对手，被史进生擒活捉，准备劫往官府。小喽啰逃回寨中啊，就将陈达被捉一事告知朱武、杨春。二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就施展了苦肉计，来了个负荆请罪，让小喽啰将自己绑了，径直向史家庄而来，表示愿与陈达同生共死，恳请史进将三人一起解官请赏，成全其义气。正如朱武所预料的呀，史进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心想他们如此义气，我若真的送他们去官府请赏，岂不遭天下英雄耻笑？结果是不但没有将他们接往官府，反而将他们一起放了，不但将他们放了，更兼与他们结为兄弟，时常书信人情往来。与少华山三个强盗往来的结果呀，就是终于有一天被人告发，华阴县派了300-400个士兵前来抓捕，四人拘捕，杀死了告密人以及两个前来抓捕的公差，逃到了少华山上。少华山事件是史进人生当中的巨大转折，他原来广有田庄，如今除了随身携带的细软，一切化为乌有，而身份也由良民变成了被官府通缉的要犯。人呢，一旦脱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许多事情就不是自己可以完全预料得到的。他最初也不肯落草，于是四处寻找师父王进，但终究没有找到。走投无路的史进后来只好回到少华山，成了靠打家劫舍为生的江湖好汉，而后随众人一起投奔梁山。上了梁山之后的史进基本上就和其他的头领一样，逐渐淹没在群体之中。他最后的结局是在征讨方腊的时候，在玉岭关前中箭身亡。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害了史进呢？是他因为少不经事与不辨是非。朱武、杨春、陈达这三个人与史进

是本来没有任何交情的对手，史进、朱柱臣呐，交往官府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朱武一出并不高明的负荆请罪，居然就把史进装进了套子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单纯的人呐，别人给他设个套，他就不好意思不往套里钻；毫不相干的人情债，别人只要一推，他就毫不迟疑地背在了身上，最终把自己的生活甚至是未来弄得是一团糟糕。史进的教训啊，值得我们，特别是少年人深思。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在工作与生活的前行道路上，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一种困顿，终日忙碌不停，却始终找不到前行的核心力量。看似在不断做事情，却难有真正的成长与突破。其实，真正支撑我们稳步向前、掌控自我节奏、实现长期价值的，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内生动力。它是我们摆脱被动状态、激活自我效能、奔赴理想状态的根本源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好，首先我们和大家分享：做重要的事情，不做紧急的事情。作者柯利·科戈昂，摘自《激发个人效能的五个选择》。早上，凯特躺在床上，努力地想赶走朦朦胧胧的睡意。昨晚睡太晚了，似乎才刚闭眼，闹钟便惊醒了他。他明白应该起床晨练了。昨晚上床之前，他还下载了最新版的瑜伽项目。他用劲儿关掉了闹钟。今天需要干的事情一下子涌入他的脑海，有一个大项目临近最后期限，还有无数小事情需要立刻着手。他焦虑又着急地拿起手机，查看项目团队成员发来的电子邮件。紧急，关键数据，需要你今天评估并做出决定。自从昨天晚上关掉手机到今天早上打开手机，整整来了30封电子邮件，有非常重要的需要他仔细阅读，有一些是垃圾邮件，他立刻删除了，还有一些分类不是很清楚，他就快速浏览一下，看看是否需要回复。不知不觉的，他已经花了45分钟检查邮件，还没有下床。哎，又不能晨练了，他只好放弃练习瑜伽。同时他意识到，再不赶快行动，他上班就要迟到了。他匆匆忙忙冲了澡，简简单单地化个妆，瞅瞅壁橱里哪件外套褶子少些，拿出来快速穿上，收拾妥当后给室友写了张字条，请他将垃圾扔掉，并且在回家的路上买杯咖啡，然后他走向了门口。10分钟以后，他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面包店买了一个面包圈和一杯拿铁咖啡。刚踏上车板，火车就开了。他环顾四周，发现一个男人旁边有一个座位没人。这个男人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他耸耸肩，走过去坐下来，从包里拿出了平板电脑。今天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他需要收集一些数据。他本来计划昨天做的，但是卡尔临时给他安排了另一项活，美其名曰也很重要。 卡尔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每到关键时刻就找他麻烦。也许他有一个雷达测试器，一到他有事就启动。他快速浏览了一下报表，发现忘了从玛丽那里要一些关键数据了。他立刻给玛丽发信息，9点之前我需要库存数据的报告，你能完成吗？几秒钟后，玛丽回复信息，我正在做呢。太好了，他想，玛丽反应灵敏，效率很高，我很高兴她在我们团队，关键的时候我总能指望上她。当他快速地浏览那些报告时，旁边的那个男人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既困惑又不安。他想，也许他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也许他是一个兼职艺人什么的，但是肯定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更加认真地看报告了。在车上的20分钟里，凯特很庆幸自己好好地利用了这上班途中的宝贵时间。他得到了玛丽的电子数据，给团队的同事发了10多封邮件，让他们知道自己非常关注这次会议，并且已经收集到了所有关键数据。这一天跟其他日子一样，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个决定跟着一个决定，项目的完成跟原先计划的时间基本一致，大家都在尽最大努力做事。只有一个供应商永远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并且总是开口要更多的钱。如果他无需花这么多时间处理公司报告和内部关系，该多好啊！现在同时进行着好几个项目，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需要相同的资源。今天下午，某个项目这周所需要的编程资源突然转到了另一个项目，他花了一个半小时重新调整，以保证资源顺利到位。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奇怪。晚上7点钟，就在关掉手提电脑时，凯特仍然有几个电子邮件要发送。他抬头看了一眼卡尔，悄悄地从他身后溜出了办公室。他走出办公楼，深深地吸了一口夜晚的清新空气。如果幸运，他能够及时回家，点上一个外卖，看上几集他喜欢的电视连续剧。让我们好好的看一下凯特的生活，他是否真的如他想的那么高效吗？好好的想一想，他在做重要的事情，甚至是关键的事情。他利用所有时间把事情完成，有很多电子设施帮助自己与其他人沟通。人们随时能联系到他，他一直在线上，他按照计划推动事情发展，并且在截止期限内完成了任务，所以，他算是高效能人士吗？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在现实中，我们很多人也和凯特一样，被眼前的紧急事项牵着鼻子走，忽略了真正能够提升自我、驱动长期成长的重要事项。久而久之，内在的行动力也慢慢的被消磨。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好，接下来我们分享到底是什么封印了你。作者朱诺，摘自《向内生长，唤醒你的内在能量》。如果你常常处在抑郁的情绪中，对生活没有什么期待，觉得做什么都没劲，那只能说明一件事：你被封印了。你内在的生命力被压抑了，所以你不快乐，没有活力。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封印的呢？也许是从高考那一年，你听从了父母长辈的建议，放弃了喜欢的专业开始的。也许是从面对父母年纪渐长，有个声音告诉你，你长大了要负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任性了开始的。总之，在人生每一个关键选择的节点上，在面对内心的召唤和外在的规训中，你选择了后者。你在一天当中要扮演很多个角色，员工、伴侣、父母等，而你做自己的时间可能仅仅是睡觉前的半小时。年轻的时候看《月亮与六便士》，我很反感里面的主人公。在我看来，他做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决策，放弃光鲜的工作、温暖的家庭和安稳的生活，非要去过一种穷困潦倒、动荡不安、流浪汉一般的生活。而如今，我好像渐渐能够理解他了。主人公中年以前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努力成为他人眼中的理想员工、理想丈夫、理想父亲，但是他感觉不到幸福快乐。明明他已经过上了人人羡慕的生活，本应感到无比知足，为什么他会觉得心中死气沉沉呢？因为他糊弄了自己，违背了内心的召唤。抽屉里多年不碰的画笔是他早年放弃的梦想，它象征着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遵循内心的召唤而生活。当我读懂了这些，我便理解了身边大多数人。所以现在我可以来回答，到底是什么封印了你？封印你的不是你的父母、伴侣、孩子，也不是现实，封印你的是你自己，是你内心的恐惧、不安、焦虑、彷徨，是你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人活在世上要面对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叫做恐惧，另一股力量叫做渴望。

当人被恐惧这股力量主导的时候，生命力就会开始萎缩，失去快乐和活力。然而，当一个人听从内心的召唤，被渴望照亮的时候，他的生命力便会绽放。而我们可以选择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是被恐惧不安驱赶着向前走，还是勇敢地奔赴心之所向。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困住我们内在生命力的，从来不是外界的种种现实，而是我们自己的恐惧与妥协，是我们一次次违背内心的选择，封印了本该蓬勃的内生动力。好，接下来呢，请你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目标》，作者艾利特·菲什巴赫，摘自《内生动力：从想到到做到的城市法则》。在外面吃饭时，你的目标是吃得健康还是不吃垃圾食品？打比赛时，你的目标是赢还是不输？做什么的目标也叫趋向型目标，因为它明确了努力接近的理想状态。例如，让我们保持健康饮食或努力运动以赢得比赛。不做什么的目标也叫回避型目标，因为它促使我们远离希望避免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反向目标。如果设定的是趋向型目标，我们就会朝着目标努力，缩小和愿望之间的距离。如果设定的是回避型目标，我们就会努力远离反向目标，拉大和要回避的结果之间的距离。把目标设定得太具体，可能会让你感觉目标更像是一件苦差事一样，把它设定为一个反向目标，也可能会导致一样的结果。如果你想赢得学校的篮球锦标赛，那么赢比赛的趋向型目标一定比不输比赛的回避型目标更有吸引力。关于回避型目标最有力的案例就是思维意志研究。想象一下，你的目标是不去想某件事，例如不去想公司里一次不愉快的争吵，不想想起你的前任，或者萦绕在你的脑海让你心烦的旋律。最近我儿子一直在练小提琴，老师让他演奏的是一首非常欢快的音乐作品。虽然听到他的演奏技能日益提高令我很开心，但是当他的训练结束后，我的脑海里终于不用再循环播放这些旋律时，我会更开心。这一痛苦经历让我想起丹尼尔·维格纳的一个经典实验。实验很简单，他召集了一群研究对象，让他们不要去想白熊。但是一旦他把白熊的想法植入研究对象的脑海，他们就没办法不去想。包括你，这会儿能不去想白熊吗？无论你不想去想的是同事、前任还是白熊，试图抑制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种回避型目标。你希望摆脱的是反向目标状态，也就是不去想一些不愉快或是不能想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抑制思维有多难，越是下定决心不去想某件事，越会发现它挥之不去。刻意压抑某些想法，反而会让它更容易浮现。部分原因是，要确定是否已成功抑制了某个想法，你需要求证是否还在想着它。每次确认时，这一想法就会重回你的脑海。虽然回避型目标更像是件苦差事，在驱动力上也往往比不上趋向型目标，但是在激发行为方面也并非永远无效。在特定情况下，针对某些人，回避型目标反而会更有效。有些人对趋向型目标反应更强烈，我们可以称之为趋向型的人。 打比赛时，这类人更希望能赢。从心理学上讲，他们有强烈的行为趋向系统，而另一些人则更能接受回避型目标，对这类目标反应更强烈，我们可以称之为回避型的人。比赛时，他们希望不输就好。从心理学上讲，他们有更强的行为回避系统。想知道自己是趋向型还是回避型，可以看自己更认同哪些说法。当想要某件事物时，我会全力以赴去争取。看到能有机会争取自己喜欢的，我马上会感觉很兴奋。还是我担心会犯错，批评指责会让我感觉很受伤。选择全力以赴的人就是趋向型的人，而害怕犯错和挨批评的人就是回避型的人。有时候具体的情境会决定人们更关注趋向型目标还是回避型目标。感觉自己大权在握时，可能会更受趋向型目标的激励。如果你是老板，你可能希望人们喜欢你，这是趋向型目标。如果你是个实习生，你就要先确保自己起码能被认同，这是回避型目标。在避免伤害和逃避危险的情境中，回避型目标的作用格外强大。涂防晒霜时，你的目标是避免晒伤，而不是皮肤更健康。戴头盔时，你的目标是避免受伤，而不是保持头骨完整。在决定要设定什么类型的目标时，你可以考虑匹配度，也就是目标要与努力的方向匹配。例如，安全的目标更适用于远离危险的情境。但是，当你决定要约会时，把目标设定为想恋爱，要比不被拒绝更合适。

0: 灌巨酒，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开元十三年，李白乘船从四川沿长江东下，一路上游览了不少地方，并遇到了值得他铭记一生的人和事。好，接下来请你听《恋恋大海》，作者李昕，摘自唐诗《一场绝代风华》。在襄阳，李白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便特地前去拜访他。孟浩然看了李白的诗，大加称赞，两个人很快成了挚友。孟浩然热情地款待李白，并且留他住了十多天。这样一对忘年交，仅仅因为文字的缘由，在一夜之间隔断了辈分的差距。有时候不得不感叹诗词的魔力，恐怕也只有性情中人才懂得李白豁达之后的悲怆，也只有醉心于文字之间的人才能看得出浮于李白诗作背后的漂泊与无奈。公元730年3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便托人带信约他在江夏，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相会。这一天，他们在江夏的黄鹤楼重逢，各诉思念之情是免不了的事情。几天后，孟浩然又要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船开走了，或者应该说是孟浩然走了，只剩下李白一个人伫立在江岸，望着孤帆渐渐远去，惆怅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便挥笔写下了这首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三月，是一个几乎要醉倒所有人的烟花季节。从没有人想过，在这样的日子中也能产生让人落泪的故事。但是悲伤总是被掩藏在心底的，如果不是那孤帆远影的触动，谁忍心去惹哭这一季的年华。远看着孟浩然的小船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眼线之外，那水天相接的地方只剩下茫茫长江水日夜不停留。可是长江水又哪里懂得诗人的一腔心性呢？没有出过远门的人永远都无法体会到旅人的苦痛，若单是苦痛也就罢了，偏偏在心若寒冰的时候又有一丝温暖招进来，在让人升起了希望后却又嗖的一声灭得干净。黄鹤楼是天下名胜，更是李白和孟浩然两个人常常聚会之所。黄鹤楼本身又是传说中仙人上天去的地方。在李白看来，这次孟浩然去扬州时是带着愉快心情的，那三月的烟花绚烂便是佐证。既然离别之地亦是饮酒作乐之所，索性也就挥挥手道个别，何苦非要为这样的暂别而感伤？故人这一去，不恰似仙人乘着白鹤飞升吗？如此一来，留下的应该祝福，哪里轮得到自己的悲情上场？ 再多饮一杯，长江水的滚滚翻动也化作了跳跃的节奏，一路高歌直抵扬州城。这是一个看不尽且看不透的阳春季节，这样的季节是应该染上欢快的色彩的。仲春时节的色彩，繁华之地的憧憬，似乎再没有理由为了故人的西辞而感伤。纵然两离别，也终是需要沾染上两人的诗意和风流倜傥的。如此，反倒不如彼此挥一挥衣袖，独留下天边的一片云彩，装点着长江水的磅礴。故人纵远去，情真意更浓，江水为证，天地作盟，这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饮酒作乐，且把歌吟，一腔故事，原来都只是几多柔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四季，避开沟通里的那些坑，一句同样的话，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不同的编码逻辑，可能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其实这些沟通中的乌龙和难题，根源都藏在我们的认知框架、消息编码和沟通方式里。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倾听，一边拆解真实的沟通案例，一边学习倾听的技巧、消息编码的方法，还有如何妥善传递坏消息，真正实现高效沟通。
1: 这本书的重点始终围绕倾听展开，虽然说话和倾听密不可分，但是书里的核心观点始终聚焦在倾听者身上。那么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说话者，一个人到底要做什么才能成为高效的倾听者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必须努力找到影响说话者表达方式的认知框架，还有就是其他相关的影响因素。那我们要怎么训练自己呢？怎么跳出固有的认知框架呢？换个角度看问题呢？书里面作者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专业的方法，叫 ACES 决策术。这个决策术是拉里·佩特博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方法呢是分四个阶段，专门帮助我们质疑自己的固有认知框架，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那这个 ACES 其实是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分别对应假设、标准、激活域和搜索。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这假设呢，就是我们当下对事情的直观判断，也就是事情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只要我们主动审视自己的认知框架，谨慎对待别人的预设，那就更容易理解说话的人他的意图了，读懂对方的表达方式。

0: 从沟通的底层逻辑来看，想要实现有效沟通，说话者和倾听者的认知框架、信息滤镜，那必须得步调一致。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沟通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出现误解，这是乔治·肖的一句名言，也精准地说出了沟通的核心痛点。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我们每一次倾听、阅读，或者说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接收信息的时候，收到的信息其实都是经过某种方式编码的。所谓编码呢，就是把想法、概念转化为符号形式的过程。那这些符号呢，可以是话语，也可以是肢体动作。在编码消息的过程当中，传递什么内容，完全由说话者决定。结合前面的内容，我们知道消息的编码过程会受到说话人他的认知框架，包括信息滤镜的影响。作者在这儿也提到了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在编码消息的时候，说话者他使用的符号必须是倾听者熟悉的，这一点至关重要。成功的消息编码取决于两个核心能力，一个呢是简单明了传递信息的能力，另外一个是预测并且消除干扰信息源的能力。这个干扰信息源包括像文化差异、错误假设、信息缺失等等，而编码的终极关键就是了解你的听众。作者认为，影响我们编码消息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讲述者和倾听者之间的关系。跟老板交流，跟你的好朋友聊天，跟家里人沟通，我们会下意识地采用完全不同的编码方式。这个呢，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就是咱人的本能反应啊。那作者呢，就讲了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来带我们直观地感受一下这种差异。有一个朋友名字叫 Lily， 她是一个职场人，工作的特别不开心，打算离职。她跟身边不同的人说起这件事儿，因为关系不一样，对方关心的重点不一样，所以 Lily 的措辞完全不一样。跟自己闺蜜她这么说，天哪，我讨厌我的工作，那老板老挑我事儿，同事关系也不好，工资还少，客户还无理取闹，我还得天天哄着他们，我多累呀，我真想直接到老板办公室就跟他说我不干了。那对自己的爱人，莉莉换了一种倾诉的语气，哎呀，今天真是不舒服，很糟糕，同事开会的时候把我当炮灰，一整天他们在那儿摸鱼，有一个客户给我打电话，态度特别横，差点把我气哭了，这个工作我干得特别不开心，我想换一份工作，你觉得呢？面对自己的女儿，莉莉的表达温柔又容易懂。她说，宝贝，妈妈想和你说件事儿，你应该听到我和爸爸在讨论我的工作了，我想换一份新的工作，新工作能让妈妈更开心，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不会给你带来其他的影响。而面对自己的老板，莉莉的表达变得专业又理性。感谢你抽时间见我，我想和你谈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有一些同事工作时打私人电话，影响我集中精力，分给我的客户都很棘手，能不能减少一些类似的客户？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但没有任何改善，所以我打算辞职。你看，在这个例子里， Lily 跟每个人的关系不一样，让她采用了截然不同的编码方式。跟闺蜜沟通的时候，她说话很随意，情绪表达很自由。跟爱人沟通的时候呢，用具体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用商量的语气来交流。跟女儿沟通的时候，是用温柔的语气阐述情绪，让孩子能理解她的处境。那跟上司沟通呢，她是解决问题作为核心，理性表达诉求。你看，同样的消息，面对不同的人，说话者在编码的时候，措辞、语气、情绪表达，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我们已经看到，认知框架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模

0: 它会随着我们的人生经历、知识积累和深度思考不断发生改变。那么，我们该如何有意识地去优化升级自己的认知框架，让它更好地适配我们的成长节奏呢？这种持续成长的认知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改写我们的人生轨迹，实现自我突破呢？
1: 就算是同一种人际关系，也会因为涉及的个体不同产生巨大的差异。当沟通双方对彼此的关系有不同期待的时候，沟通就变得很有挑战性。作者在这儿举了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情况，说这俩人呢是朋友，一个呢是希望彼此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分享生活里的所有细节，那另一个呢，人家更看重个人隐私。再比如一个女儿想跟妈妈像朋友那样相处，分享自己的生活琐事，但是妈妈不这么想，她希望自己占关系的主导地位。再比如两个同事一起负责一个项目，一个希望每个环节都合作完成，另一个就想着咱就各干好各的，协作分工。那这种期待上的错位会让说话者在编码消息的时候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期待去表达，而倾听者呢是会按照自己的期待去解读，最终导致误解产生，这也是个体差异影响沟通效果的核心原因之一。这些都是个体差异带来的沟通期待冲突，也会直接影响消息的编码方式。书里也说了，除了人为关系，个体差异还有环境因素，这些也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消息编码。环境对消息编码的影响分为明显和微妙这两种。明显的影响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说环境很闹腾，会让我们分心，没法清晰地接收信息，而微妙的影响来自环境的气氛。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到一个房间里，你本来想跟某个人说话，但是一进去，你瞬间就改变主意了，就是因为环境给了我们某一种提示，让我们意识到，哎，这个时候好像达不到我想要的预期的沟通效果，他可能正在那生气走神，或者人家正休息呢。这种环境带来的潜意识提示，其实就是我们对环境的本能感知，也是我们在编码消息之前不自觉的会做出的判断和调整。哎，用咱通俗的话解释就是眼力劲儿。你想说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得看人家对方有没有心思接收你的这些信息。作者也表示，这里面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环境负荷，它指的是一个人所承受的压力负荷，专门是指直接环境当中所有会给人带来压力的事物。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很饿、很累，或者病了，或者烦躁的时候，跟他的沟通都会受到压力的影响。环境负荷的具体因素包括像时间压力、不确定性、沟通内容的复杂性、对重要事情结果的预期，无论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值得注意的是，环境负荷对消息编码的影响往往会和个体的沟通风格相互作用。你看，同样处在高环境负荷下，偏好直接沟通的人，编码的时候呢，会更倾向于省略那些冗余信息，人家就直击核心要害。而偏好间接沟通的人，可能会因为压力而变得更含蓄，甚至刻意回避关键信息，反而让编码后的消息变得模糊了。随着一个人的环境负荷的增加，他所需要的信息量、想要分享的信息量都会发生变化。在高压环境下，有的人会变得非常果断，只需要核心的基本信息。有的人呢，面对压力是会不知所措，希望了解所有的选择。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说话的人和倾听的人处于不同的沟通风格、不同的环境负荷状态的时候，沟通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关于环境负荷当中个体差异对沟通的影响，我们也会在下一期节目里面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在日常沟通中，我们难免会遇到需要向他人传递坏消息的情况，不管是工作中的失利、生活里的遗憾，还是其他让人难以接受的负面信息，此时坏消息的编码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我们就聊聊如何正确使用消息的编码方式，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
1: 作者在书里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总

会遇到需要告诉别人坏消息的这种情况，那么消息本身的残酷性会直接影响说话者的编码方式。在医学领域，这种情况就比较普遍，关于坏消息传递的研究就很多了。早在1847年，美国医学协会就已经制定了传递坏消息的相关规则。有一篇刊登在《创伤感染和急救护理杂志》上的研究报告，总结了医生和护士告知坏消息的时候，家属最看重的品质。这项研究指出，对家属来说，传递消息的人最重要的四个品质，按照重要性排序分别是：第一，消息传递者的态度；第二，消息的清晰度；第三，沟通的隐私性；第四，解答疑问的能力。作者把这四点和前面我们提到的内容结合，消息传递者的态度是由他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决定的。那清晰度呢，和刚才咱讲的编码要素息息相关。沟通的隐私性就是我们提到的环境因素。最后，解答疑问的能力，那这个是和沟通风格的差异密切相关。用克林·鲍威尔曾经说过的话，坏消息不是红酒，它不会越放越好。传递坏消息的时候，要做好消息编码，兼顾态度、清晰度、环境等要素，让对方能准确地接收信息，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同时，作者还提到，我们需要注意，令人愤怒的是消息，而不是消息的传递者。作者提到，信息和沟通是两个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悉尼·哈里斯曾经说过，信息和沟通这两个词儿经常互换使用，但实际上它们完全不一样。信息需要对外发布，而沟通是需要和人接通。就这话呢，你就品吧啊，你细细的品它的信息是什么，就是单纯的把内容发出去，比如咱发一条朋友圈跟大家说，哎，我今天吃火锅了，这就是信息。你只是对外发布了一个事实，不需要别人回应，也不需要跟别人产生连接。但沟通就不一样了，沟通必须有来有回，必须让对方明白你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必须跟对方接通。简单的来说，信息是单向输出，沟通是双向互动。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信息和沟通的区别，也更清楚沟通风格差异带来的影响，哎呀，我们这个作者呢又是煞费苦心，也举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描述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啊。说呢，有一位海军军官正在给一群潜水艇驾驶员做培训，教他们怎么用一些精密的设备。军队里的培训是很严肃的，学员们都认真地听指令做操作，整个房间都很安静，只有设备运转的轻微的声音。就在培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军官突然就不啥都不干了，抬头看了一眼学生，就说了一句，这儿太热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当时的学员，听到长官这么说，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赶紧回应长官呀。所以当时现场的几个学员立刻停下了手里的活，对着军官回答，是的，长官，的确很热。说完以后，他们也没多想，就低着头继续做自己手里的培训任务了，觉得长官就是这么随口吐槽一下，也没别的意思。可这位军官呢，就一直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这些学员，过了一会儿又说了同样的话，这儿太热了。这个时候学员们就开始嘀咕了，这啥意思呀，这说了一遍都给你回复了，我们也觉得热呀，你这没完没了呢，难道是我们回答的不够认真吗？你到底要干啥呀？但他们也不敢多问，然后就又一次点点头，语气更肯定，是的，长官，的确很热，我们也觉得有点闷。最后这位长官实在忍不住了，直接跟学员们解释了自己的意思，他说，当我告诉你们这儿太热的时候，我不是问你们的意见，也不是寻求你们的赞同，我是在告诉你们，我希望你们做点什么，这儿太热了。直到这个时候，学员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长官是在给他们下达指令，然后就赶紧放下手里的培训任务，打开了风扇和通风口，才继续回去完成任务。其实这个例子就完美地体现了沟通风格的差异带来的沟通障碍。军官的沟通风格

0: 格式直接指令型，他说的每一句话背后都可能带有需要执行的指令，而学员们的沟通风格是被动回应型，他们只理解了话语的表面意思，没有去思考长官这句话的真实目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讨论的重点核心，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们沟通风格的差异，这些差异又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沟通效果。
1: 沟通风格差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说话者和倾听者互相不理解，他们之间就没办法真正实现沟通。就像刚才例子里的军官和学员，正是因为学员们不明白军官的真实意图，才导致了沟通不畅。接下来咱们就一步步拆解，看看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沟通风格。
0: 在书里，作者告诉我们，沟通风格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决策风格有关，因为人们在沟通的时候本质上也是在传递信息，做出判断，而决策风格呢，就决定了人们怎么看待信息，怎么传递信息，怎么做出判断。所以要搞懂沟通风格，首先要搞懂决策风格。为了把决策风格这个事儿说明白，我们的作者举了一个专业的模型，这个模型是迈克尔·德赖福提出来的，后来他又跟同事一起对这个模型做了进一步的完善，而且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德赖福决策风格模型。这个模型其实很好理解，它主要探究了人们是怎么根据两个维度做决策的。这两个维度也是决定我们决策风格的核心，分别是决策时候所需要信息的数量，决策时候考虑到的备选方案的数量。简单的说，就是你做决定的时候需要多少信息才能下决心，你会考虑多少种选择才会做出最终的决定。那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决定了你的决策风格，也决定了你的沟通风格。首先咱来看第一个维度，信息使用。作者提到了我们做决策的时候所使用的信息量差别是很大的，有的人做决定就需要简单的事实就能得出结论，不需要收集什么其他的信息，但有的人做决定呢，必须得搜集大量的信息，反复分析，反复对比，直到确认，哎，我没有什么遗漏细节，才能得出结论。书里面给这两种人起了特别好记的名字，大家一定可以记住，以后就能很快速地判断身边人的决策风格了。第一种就是使用少量信息的人，作者叫做易满足者，容易满足。那易满足这三个字其实就很直观地说明了他们的特点，只需要几条信息就能得出一个足够好的决策。第二种和易满足者相对的就是最大化者，最大化者正好相反，他们在做决定之前会考虑很多很多的信息，哪怕是一点点细微的细节他们也不会放过。他们的目标不是找到一个足够好的决策，而是找到一个最好的决策，一个最完美最没有漏洞的决策。德莱夫是这样评价这两种类型的，易满足者知道还有更多的信息需要考虑，但他们急于把事情做完，相对于把事情分析透彻，他们更乐于不停地做事。这句话其实说得特别的准确，易满足者的核心诉求就是完成，不是完美。另一个极端就是咱提的最大化者，他们会确定我自己考虑了所有的相关的事实了吗？我没有错过任何的重要细节吗？不管哪个细节都是那么的细微。他们的兴趣不在于快速完成事情，而在于什么呢？想出一个高质量的解决方案，或者学习新鲜的重要的事物。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易满足者和最大化者的区别，书里面给我们举了一个特别贴近生活的例子，是一对夫妻商量度假的场景。谢丽尔和埃德是两口子，暑假快到了，打算一块去度假，就有了接下来的对话。 谢丽尔先说，我们一起商量一下暑假计划吧，亲爱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坐船出游还是坐火车呢，而且我也没想好去哪儿。我们可以再去一次海边，上次去的时候还特别蓝，风景也特别好，或者去另一个国家看看不同的风景也挺好。你看，我找了好几个旅游评论网站，上面有很多游客的评价，还有很多攻略，特别详细哦。我还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问问我的朋友们都去哪儿度假，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各位，您听一听这谢丽尔的话啊，听着你就听着，你就说你着不着急你能不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把所有的信息都收集全了，所有的备选方案都考虑到了，他不希望有任何的遗漏。而艾德的回应是什么呢？就特别的干脆，说坐船不错，坐火车也不错，都可以，我不想去海边了，我们去城市旅游吧，你找几个地方咱们稍后讨论一下。很明显，谢丽尔就是一个典型的最大化者，在他做决定的时候，他希望把信息考虑的尽可能全面一些。而艾德呢，就是一个典型的易满足者，他不在意做出的选择是不是最好的，也不需要收集那么多的信息，他觉得只要能休假，能和我爱人在一起，我就很高兴了。所以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场对话继续下去就很容易产生误解。谢丽尔可能会觉得特委屈，而艾德呢，可能觉得你太累了，太拘泥细节了，咱们玩就得了，哪那么多事儿啊。你看，这就是因为他们的信息使用风格不一样，导致在沟通的时候容易产生误解。
1: 今天我们解读了倾听中的沟通三明治，倾听认知框架，还有消息编码的核心要素，关系与环境对编码的影响。这些内容看似是沟通技巧，实则是读懂他人，看清自己的底层逻辑。沟通的本质从来不是说服，而是理解。倾听的核心也不是听见，而是听懂。下期内容我们将继续解读倾听，聊聊沟通风格的差异，以及如何在不同场景下实现精准沟通。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磊。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噶尔丹自尽，康熙三征噶尔丹终告完成，大清北疆归于平静。这个时候四方无战事，让康熙焦虑不安的就剩下黄河淮河的泛滥问题。治河可以说是贯穿了康熙整个执政生涯，在他继位的第三年，也就是康熙二年的夏季，京城附近就因为大雨不断造成水灾，河道周围的村庄田地悉数被淹，庄稼几乎绝收，朝廷仅仅给八旗遭受水患的地方就发放了285万担的米粮。康熙二年京城的雨季让10岁的康熙对水患有了最初的认知，而地方的奏报让他知道水患重灾区的百姓常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康熙元年到康熙16年，黄河大的决口就有67次之多，其中江苏北部不仅受灾最严重，而且因为黄河淮河运河在苏北这一个角落交织，黄河淮河一泛滥，运河就停摆，这条物流大动脉一断，对清廷的经济影响可想而知。少年康熙曾经在宫中的柱子上写下了三件大事：三藩、河务、漕运。漕运跟河务息息相关，只有治河成功，漕运才能够顺势而为。治河是非常专业而且长久繁杂枯燥的，少年康熙把治河和平定三藩并列，在10几岁的年纪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种认知从何而来？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生活在北方深宫长大的皇帝，他距离水患其实是很远的。
4: 首先我们说康熙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就算没有亲身的在水里泡过啊，被大雨淋过，但他知道这事儿要花钱呀，因为水患最重要的还不是说这个水来了之后你要怎么修堤啊，你要怎么疏灌，最重要的是水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这些经济损失都是要国库去拨银子的。刚才我们说，哎，他给八旗遭受水患的地方发放了米粮，那还有非八旗的呢，其实也是要赈灾的，而赈灾不仅仅是花钱，还隐藏另外一个逻辑，那就是你收不上来钱。因为一旦发生水患，当地的民生经济，当地的农田肯定是要被冲毁的，老百姓也没有办法从事生产了，所以你不仅收不上钱，还要花钱，这个经济账康熙他是算得明白的，10几岁的孩子就已经有这个经济头脑了。第二，在那个年代，物流的最核心的承载方式其实就是漕运嘛，所以就算是他不懂水患水在黄河治理，他也明白京杭大运河的意义，因为这是物流的主通道，一旦京杭大运河的运力受影响，京城马上就能够感同身受，因为你收不到来自南方的物资，尤其是米粮了。所以作为皇帝来说，他虽然身居宫中，但是他其实是可以通过京城的很多经济民生包括舆论的变化感知到民间在发生什么的，因为这种事儿其实是没有人敢谎报的，或者说他造假成分是比较有限的。
5: 是这样啊，就是这么一个10岁的皇帝在深宫里，那他所有跟他的这个皇权工作相关的这些事儿呢，都是经过各方过滤过来的信息，你像辅政大臣啊，甚至孝庄太后啊，甚至他自己慢慢建立的班底，过滤到最后剩下的一定都是轻重缓急里最重和最急的，因为他受到的这个信息噪音很少， 过滤到的都是最难的，然后危害最大的，所以在他心中就有一个重和急的概念。但是一般是这样啊，就重和急，你像三藩直接威胁的是皇权的稳定，那你说这个漕运和治河，那就国家经济和国计民生。那么最简单的就是你漕运一段，400万担粮食就运不进来了，没粮食国民经济就是空的嘛。所以对康熙而言呢，就是过滤到最后，他发现所有的连鳌拜这样的估计跟他一说都是能解决的，人家都解决了，发现这个一出事儿就解决不了，平时也没办法预防，所以在少年的这个皇帝心目中呢就有这种印象。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所有的这个大体制里，所有重的和急的叫不能等的，往往都是难的，永远没有一劳永逸能解决的，如果能解决早就解决了。所以这就意味着削藩也好，治河也好，漕运也好，不可能出现一劳永逸的情况。
3: 从康熙元年到康熙16年，刚刚我们说到了黄河大的决口就有67次之多啊，每一次决口朝廷都要拨款赈灾抢修堤坝，但是修完了又决，决完了再修啊，那这种反复修反复毁的这种循环，你们怎么看？在当时是钱不够人不行，还是客观条件所限？
4: 所有复杂的问题都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这三个问题都存在，这个问题才复杂。首先我们说是机制的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治水就是治黄河嘛，所以简称叫治河。在那个年代客观条件所限，你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用大规模的水电站的修建去整治整条黄河，你只能等它哪儿决口然后去哪儿堵。所以第一会显得老出事儿。第二，河工这个工程是一个非常肥的肥差，因为要花很多钱很多人力物力，所以就会有很多人选择很短视的做这件事情。过手的人会发现，只要出事儿，朝廷就拨银子，那我就有利益可图，他本身有一点点养寇自重的这个嫌疑在里面。最后就是时代的局限性，那个时候你治河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大型的工程机械，那个时候治河就靠纯人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所有的治河方略里面都强调要征调民夫，民夫是最重要，因为只能靠人去挖，而且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很先进的材料可以挡住这个水，然后在河底施工，施完工之后这水是不漏进来的。那个时候不行啊，那个只有沙土袋，用柳木做水算很高级了。所以客观条件导致又花钱又花人，但是效果还很差，那这个时候它自然就会反复的修，反复的再溃堤了。
5: 是这样啊，就是治河很难啊，治河基本贯穿了大一统甚至大一统之前的整个的这个政治文明。我们最早说的这个大禹治水，你看就是大一统文明它天生带有治河基因，因为你只有治水治河才能把松散的这个农民或者小的部落联系到一起，他听你的，然后他知道我给国家交税出赋役是因为国家修这些大工程，不修我的生命就受影响。所以你看从大禹开始我们就知道，就大一统这个基因里治河是永远存在的，一直贯穿的，剩下就很难。那说难在什么地方，当然就是自然条件了，就是你当你的这个技术还没发展的时候，自然条件它多变。那就这个康熙的这回治，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咱们一说就懂啊，就是首先黄河夺淮入海，这是一个从南宋初年就开始，黄河夺淮入海就出这么一个问题啊，就黄河水量大沙子多，淮河本来清，你黄河很强把沙子都给淮河了，淮河就沉就淤，对吧？淮河再一涨把运河就给淹了，那就是你水大的时候把运河的堤坝都给冲坏了，那你漕运不就断了吗？水小的时候黄河的沙子和淮河的沙子沉到运河，运河就淤了，水就变浅了，就是水量大也不行，水量小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黄河运河要没有淮河和黄河水量还不够，你还不能完全绕过，说咱们高架一下行吗？没有黄河水，运河水不够。咱们讲那个明末的时候讲过，运河是反着修的，它有很多地方你往上走的时候是高的，你得通过闸门，这样的话特别要靠黄河，不管你夺不夺淮入海，黄河这一道交汇和淮河这一道交汇让运河水量变大，船才能走，就是你又不能不要它，它一多一少你又解决不了，这就造成了治河，特别是黄淮运三方合力以后没有最佳方案，后来也没有啊。咱们说靳辅啊、于成龙啊，他永远没有最佳方案，就你总得牺牲，要么就牺牲下游的民田，要么就吸收上游的漕，反正漕运什么，你总要牺牲。但是经常这个世界观或者叫价值观发生变化，你不能牺牲下面的民田，这个治河就中断了；或者你牺牲下面民田了，上面还发作，你又得去修。它永远策略有点像我们讲明末的时候山海关，到底是守关 还是守关宁锦，其实哪个都对。咱们原来讲过，你说是王在晋也好啊，孙承宗也好，甚至袁可立都有他的方案。但是朝廷在崇祯看来，我这五年用你的，那五年用他的，永远处于交易。为什么呢？因为这五年用你的永远会出问题，一出问题我的定力不够，我就要换方案。治河往往也是这样。
3: 当时可能大家会觉得苏北地区为什么每年都有水患，但是其实看这个清石录哈，关于治水的奏折和回复，包括研究开会是最多的。
6: 对啊，
3: 苏北最核心的地方应该是高家堰，它是拦着这个洪泽湖，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泥沙沉积之后，它跟下游的水位落差过大，大水之年就有把下河冲毁的风险。
5: 小丁说的非常对，咱就拿高家堰就能知道治河多难。高家堰是洪泽湖的东坝，为什么呢？就是你高家堰修高了，你洪泽湖泛滥的时候不会冲运河，因为淮河东溃才会冲运河嘛。我把这个抬高，这就是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抬高高家堰，是为了不冲运河，对吧？但是那你泗水啊，泗州，你西边肯定会被淹，那就意味着你为了保东边一定会牺牲西边，你总要保一个，你要两边都架高，最后一役就整个淹，所以永远没有万全的方案。我们随后讲晋府也好，讲余承宗也好，他们之争当然有专业不专业之争，还有价值观之争，到底应该牺牲谁保谁，永远处于一个争论的状态。
3: 康熙十五年，平三藩战事正酣，雪上加霜的是黄河、淮河同时发生特大洪水，高家堰决口34处，京杭大运河堤防溃决300多丈，淮阳7个州县成为一片汪洋，百姓流离失所，漕运中断，北京面临断粮的风险。时任河道总督王光裕因为全无治河之才被革职。康熙16年3月，安徽巡抚晋甫被任命为新一任的河道总督，从此他的命运就和治河交织在一起。晋甫生于明崇祯6年，祖上是山东人，明初迁到了辽阳。顺治9年，他以官学生的身份通过考核，当上了国史馆的编修，后来调任内阁中书，又升为兵部员外郎。康熙初年，他从郎中一职历经4次升迁，做到内阁学士。康熙10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清史稿关于晋甫早期的记载非常简略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早期履历？
4: 简略就说明这个人应该没什么背景，因为只要有背景，他们的家世比较显赫的话，就一定会有很多故事流传下来，包括他家里很多名人大臣的交往，这些都没有，就说明他可能确确实是一个比较底层草根的一个官员。而这种官员有两个好处啊，第一就是他从底层摸爬滚打起来的，他对很多技术工作是掌握的，要不然他不会升迁，一定是在技术工作上做出了比较出色的成绩，才会获得这些升迁的机会，这就说明他的功底很扎实。第二点，没有这些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的关系，这个人就是一个孤臣，孤臣往往会获得皇帝更容易的信任，所以他这个时候越简单，其实对他是越有利的。
5: 就我们说晋府，包括随后说这余承龙都是从辽东过来的，晋府你说他是山东人，从洪武年间就以百户他的祖先就到辽东了，所以一直在辽东，他跟余承龙都是从辽东过来，在清廷初期是值得信任的，这是第一啊，就是未来是有空间的。第二我们就发现，确实康熙7年之前，他以这个国子监学生啊，包括什么，一个是可能年龄也很年轻，慢慢的起步，第二个康熙7年以前跟康熙8年之后当然有不同，康熙7年之前你多火爆，你恐怕是鳌拜的人，要不你火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发现他的履历里，从康熙7年开始每年有升迁，先是通政史司的右通政，然后就是顺治实录的副总裁，然后好像就是内阁学士了，然后就是安徽巡抚，一年一升迁。首先这个人一直在中书里啊，这为他后来卷入了这个明珠的这个可能形成了，因为他一直在中书嘛，有这个关系。第二就是从康熙7年开始一年一升迁，就代表此前他有可能是康熙慢慢建立起来的年轻官员班底的一个，所以一开始亲政甚至还没亲政就开始慢慢的提拔，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人恐怕是康熙第一批自己拣选的人，康熙第一批拣选的人一定从政治素质到道德到能力恐怕都是可圈可点的。
3: 刚才我们也说了，治河是极难险重啊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怎么来看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放到了晋府的身上？
4: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安徽巡抚的这个职务，我们从他履历上来看，他是康熙10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的，然后16年任命为新的河道总督，这说明他在安徽巡抚上应该干了6年左右， 这六年的时间他一定经历了也大大小小几十次的水患的，因为这几年正好是水患的高发期，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在这个阶段积累了很多关于治河的方略经验技巧。因为我们说治河不是你所有的人马呀粮草都配齐了之后直接去河边去修堤，你要调动地方很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人脉，还有安抚民生，包括保证生产，还不能影响漕运，而这些东西都是在安徽巡抚这个任上最能够作为第一把手去负责去亲眼见证去安排去指挥的。所以这六年的经验应该是康熙选择他最重要的原因。
5: 我同意啊，就是安徽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他在康熙年间极有可能成为康熙的这个河臣或者叫河都的这个训练营或者叫那个测试营。因为你看晋府他是安徽巡抚然后上河都，后面讲的于成龙是安徽按察使，然后直接开始修疏浚下河。所以呢安徽这个地方因为常年受到水患，所以这个实践经验包括民力调动可能是受到这个考验。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确实咱们最开始节目刚开始都说过，这个治河啊它很敏感。治河一般呢聪明的皇帝一般选三项，第一个就是你的操守，因为治河需要巨量的钱，而且要专管，因为治河它不是日常还有三司啊什么的，治河这钱一批下来而且还不能停，像晋府后来说只要他报这个钱康熙同意了户部立刻就批，不能有拖延，因为河不等你嘛。所以第一个掌握巨款，所以他的操守一定要很重要。第二就治河能力，当然你得懂嘛，你不懂肯定很多大臣最后被免官。就还有一个很重要叫治河经验，能力是能力，经验是经验啊。一般皇帝会在这三块拣选中间选哪个重要，此前一般都第一个重要，因为原来的治河都是治河保漕，为了让你保运河，所以你有限的治理完，你别贪污，别耽误我大事儿就行。从康熙开始，他慢慢的把这一块转移到后面这两块，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安徽巡抚既可以验证他的治河能力，也可以验证治河经验。五年的时间还能验证什么？这是在削藩呀，安徽我们讲削藩很重要啊，当时是耿精忠跟那个云南这边中间如果打通就在安徽和江西这一块使劲打，那他在安徽巡抚这干了这么多年，就意味着政治上或者叫军事上恐怕也有相当强的能力。
3: 晋府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坐在总督府里面看图纸，而是带着一个人陈璜遍历河干广资博巡，就是实地考察遍问河工百姓和基层的官吏。陈璜是谁？此人一介书生，没有功名没有官衔，却是晋府最信任的幕僚。他比晋府小四岁，浙江人，从小就对农田水利的事情感兴趣，也因此屡试不第，后来就索性放弃了科举，开始实地考察黄河河道，一直走到了宁夏。在之后迫于生活辗转漂泊在京师一带，曾经在邯郸吕祖祠的墙壁上题诗一首：四十年中功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这首诗被晋府看到非常欣赏，于是就找到了陈璜，并且把他聘为幕僚。晋府治河的策略大多是出自陈璜之手，正如晋府所说啊，凡臣所经营皆璜之技艺，凡臣所见白多自璜发之。
4: 其实幕僚群体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啊，只不过是因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因为到清朝的时候的人想要当官，你学

0: 科举，你基本上就只能学那些四书五经的标准的文章，你只有学这个才能当官。但是想要当好官，你所需要的很多基层的技术能力其实是没有人教你的。而在以前其实往往没有这种问题，因为以前你只要有才干有能力就都可以提拔你。但是到这个时候，科举制度的僵化导致了人才选拔机制其实已经非常固化了，显得是标准模板的人才。而幕僚制度这个时候就成为了很好的一个体制外的人才补充值，就是你用科举制专门去选拔适合你认为当主官的人，我用幕僚制度帮你补充当官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我们就说城隍，他从小就喜欢研究农田水利，你研究这个东西是考不了科举的呀。可以说是他从小他就自身的性格吧，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你将来只能当幕僚，尤其是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水利方面大员的一个幕僚。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需要机缘的事情，因为人家未必会看中你，未必会选上你。他后来被进府遇到其实也是非常巧合的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如果没有这个首诗，如果没有被正好被进府看到，他可能这辈子也就埋没了。这是幕僚制度最大的一个弊病。我们说还有第二个弊病是什么，就是因为幕僚制度它不在体制之内，它其实理论上是不太受体制内的很多道德呀规训的一些约束的，并且它也没有体制的保障。那么对于幕僚来说，他要怎么保证自身的利益？我只能从主官身上去要。很有意思，幕僚的薪酬是高于主官的年薪的，从拿到的这个工资啊，加上奖金，要比这个主官一年的合法收入还高。对于这些幕僚集团来说，他又缺乏合适的退休保障制度，他又必须在任的时候尽可能多捞一点。我们说他叫被裁员吧，是不用走任何体制内手续的，也没有任何官员会保你。今天主官欣赏你给你发钱，明天不欣赏你你直接就走了，你可能只能回乡下当个教书先生去，而你还学的还不是经史子集，你学农田水利，你连当四书先生都不行。就倒逼这些幕僚你必须在这个任上想尽办法多干事，还得多捞钱。所以有时候这是几大的弊端。
1: 所以我们现在说官僚，那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官家僚，你看这个僚的它跟吏就不一样啊，所以你官僚合在一起可能对于你的政治能力或者政绩才能起决定性作用。那确实刚才说的对，就科举特别是明清这种，你四书五经培养的是什么呢？你是基于礼义廉耻，是基于这种国之四维培养的这个权力运作中间的忠诚廉洁的这个干部，他保证的是这种国家的价值观。但是确实他很多实际问题他提供不了解决方案。咱们说这个幕僚也好，后来的事业也好，他我们其实叫专才或者叫异才。那么专才在专门问题，特别是这问题成为战略级问题的时候呢，你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怎么显示的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于河都河神已经动摇国本了，这个治河治皇治淮，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皇帝考虑的是你的操守，你的这个治河能力和治河经验。那作为一个幕僚，肯定没有治河经验，你又没当过官，你完全是你学术上的东西，但是你懂水性。所以一个人如果既兼操守又兼什么能力又兼这个经历，这非常难，一个官员更难了，大部分时间在四书五经里。有了幕僚能够不断的弥补他中间的短板，这个在朝廷看来其实是很正确的。所以到雍正的时候把幕僚当成合法存在，皇帝在下诏都说过这些人很重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管理。所以就意味着在这个时候专才也很重要，但更多的专才是什么呢？是行明事业嘛。这个显然就是更为了当官，但是进府这样的一下盯到的是这种专才或异才，代表在他心目中官的这个意义显然不如解决问题的意义大，这是他人格中间的特点，也是他跟于成龙最大的区别。
2: 在城隍的协助下，进府历时两个多月，实地考察了黄河淮河的形势和冲决要害。考察归来，进府一日之内向康熙连上八道奏书，提出了五项工程和三项保证措施，计划用银大约250多万两，民夫12万多人。这个奏书上呈之后遭到大臣们的集体反对，认为全县治理要耗费海量的人力钱粮，极易滋生各类事端，提议只挑险情最重的地段简单修补，等到天下安定之后再按照进府提出的完整规划全面动工。面对反对声音，进府经过反复勘察，仔细权衡，微调了原方案里部分工程的安排。对于大臣们担心的人力钱粮方面，将12万民夫改成了3万多人，驴3万多头，并且延长工期。同时他还建议开放捐纳以补充河工的经费。 但是晋府对治水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绝不能延后搁置。在康熙的强力支持下，这份治河方案顺利通过，限定三年完工，只是捐纳事宜被搁置。康熙认为治河大事理应动用国库的专项支出。至此，康熙一朝规模浩大的黄淮治理工程全面开工。你们怎么看这份治河方案从反对到出台的过程啊？包括25岁康熙的决策里，
0: 我觉得大部分治水的方略第一次呈报都会受到反对，尤其是我看到这些官员的集体反对之后，他们的理由啊，我就觉得很悲凉，就是因为反对你的不是一帮贪官污吏和错误意见，而是一个看起来更正确的意见，所以我反对你，就你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连反抗的欲望都没有，这才很可怕。那作为晋府来说，你看他提出的用银250万两和民夫12万余人，这个他一定是从他的角度认为最合理一个方案，你反对你就只能缩减，你一缩减，实际上你的风险就急剧的加大了，因为第一花的钱和人仍然是个很大的数码，但是你的做这个事情的风险可能成倍成十倍的增加了，本身你扛的这个失败的概率会变大。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康熙的这个强力支持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他这种强力的支持的话，可能这份治河的方略还要再几经波折。
1: 这事儿很难，确实很难，咱们刚才也提到过，康熙16年这个三藩之乱正好进行到中段，如火如荼，大家每个环节都有坑节的这个可能性，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就是大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动用200多万两白银，然后用10万这个民夫，我们知道在动荡时候修河是最危险的，元末就出这问题，刘福通红巾军怎么起来的，就是这民众集中到一起了嘛，有一个人一煽火，哗就全都起来了，埋个石头在河里。所以确实你说官员考虑的就是这个是治河民生国家安全，那这三块大多数官僚首先会选社稷安全嘛，就你这个时候你这个钱包括动用的这个人万一动乱怎么办，所以呢这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就是这事很难，叫道不同不相与谋，就是没有谁对谁错，在这个时候大家立场不同，选择的方案就是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怎么办，那当然上位者很重要，所以康熙的态度很重要。康熙态度重要在哪儿？首先咱们说晋府包括陈璜黄河整个去探查，然后最后这个方案，他的这个方案推出的依据是啥？是上级对这个项目的期待。上级对这个项目是怎么期待呢？康熙在任晋府之前派内阁学士啊、工部尚书去查核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就你们仔细查，务求一劳永逸之计。这是康熙的对这个项目的定义，叫一劳永逸。当然最后证明了治河永远没有这个一劳，但是康熙这个时候就跟萧藩一样，我一举荡平，这也是一样一劳永逸。晋府就是背着这种项目的定义开始做的，那他当然是要整个治河治淮治运各种考虑，就是最后要一劳永逸，所以他要求的那个咱们说动用的经费包括人力都是按一劳永逸定的。但是咱们一直说包括雅克萨包括噶尔丹，当时出现的情况就康熙对于国家项目的定义跟大臣是不一样的，最后完全都是靠康熙力排众议全力推动这件治河，这事显然也是这样，康熙要力排众议，但力排众议之前总要有这个双方意见的交锋。
2: 浩大的治河工程正式启动，除了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晋府和陈璜还要面对朝堂背后的博弈和治水的深层矛盾。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晋阜城隍实地勘测之后呈上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支持下，治河工程顺利开工。和历代分开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思路完全不同，晋阜和城隍跳出了单一河道的局限，把三河视作了一套相互牵制、不可割裂的完整水系统筹规划。二人传承明代潘继训束水攻沙的核心理论，又结合了黄河淮河当下水情因地制宜，在疏浚主河、封堵决口、修筑长堤、修建减水坝等工程上推出了大量的创新举措。其中开凿中河、实现黄河运河分离是影响最深远的创举。在这之前，漕船自青口北上必须绕行180里的黄河险段，河面浪大水急，逆水行船还要大量去争纤夫纤拉，粮船倾覆，粮食损耗常年居高不下。晋阜沿着黄河北岸开挖中河，漕船驶出青口之后就可以直接转入这条河航行，彻底避开黄河激流。自此黄河专行泄洪，运河专职漕运，两套水道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康熙对此是高度评价啊，称这项工程惠及商贾百姓，对疏通运道、安抚民生功绩深远。经过十年系统性的综合治理，黄淮各归原有河道，南北漕运全程畅通无阻。原先苏北一带水患带来的汪洋化为良田，无数流离百姓得以回乡耕作，水患带来的民生困境得到极大缓解。在康熙一朝的治水工程中，晋阜和城隍的这十年可以看作是第一阶段啊。咱们来看这一阶段的完成难度和成就。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挖中河这件事情，它工程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没挖多远，但是以我们现在的工程的那个标准来看，在那个时候你在黄河边上顶着水患去挖这么一条中河出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知道在这十年期间，其实黄河不断的在决堤，他们只要决堤你要先抗洪，抗完洪回来还要接着挖，甚至泛滥的这个洪水还会冲垮你原来的很多工地，所以它有很多反复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十年能够修成，其实真的是顶着各种不利条件做成的，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件事情。但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这两个人才的搭档啊，就是晋阜和城隍这两个人，一定是在专业技术上做了非常深度的改良和研究，他非常有信心这么干一定是对的。包括说束水攻沙这个方略，束水攻沙本质就是把同样泛滥的这个河道，宽的河道收窄深挖，同样的水流量之后它的流速会加快，高流速就会带走下面沉积的那些河泥和河沙，导致让河水变清。所以这是一套很先进的思维，其实直到现在咱们说黄河的小浪底工程本质也是束水攻沙，所以他们很坚定那套理论是正确的，然后再耗费了这十年的时间去执行。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其实没有考虑到，你现在不是单纯的说与天斗与地斗，你最重要还是与人斗。回过头来一看就发现他这个时候是不是人少，是不是可能粮饷也不够，工期还紧，所以他现在扛着巨大的压力在做这件事情。如果当时朝廷上支持他的人再多一点，给他的工期再宽泛一点，有可能他的这个效果还能更好。
2: 这个束水攻沙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因为水带来的问题我依然让水来解决。
4: 对，这也是无奈之举，就是只有治黄河才有治沙的问题，淮河其实没有，运河本来也没有。
2: 这要说到南宋啊，南宋如果不改这个黄河道，
4: 但这事儿就复杂，就是几次改道以后，最后就是建炎年间，这个东京留守叫杜充吧，他最后是岳飞原来的老上级嘛，他为了挡金军，把黄河那地方炸开，以为黄河会把北面把金军都给淹了，结果一炸开，黄河往南跑，结果最后就夺淮入海了。这就说明了水道不是人力能够控制的，计划的无论

0: 炖再好，它有可能你一炸完整个不一样。晋府和陈皇也遇到这问题啊，就是当时就是这样，因为你积累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从康熙到顺治往前推，水患是每发的那个几率是越来越高的，代表已经到了不能等，所以叫急嘛。康熙才写到柱子上，有的淤泥是十年的，你用普通的束水攻沙冲不掉；有的是三年的，水就可以软点。你看特别复杂，就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是堵东边泄西边。 堵南边泄北边就各种情况，这个偶然性极高。特别是晋府他们康熙十六年刚任命他当河督之后，连续三年可能是大雨，然后黄淮病长，就他面临的这个情况，你要赶上三年枯水期，恐怕你用各种方法就给你时间把您弄。这个刚才提到的那个中和很重要啊，中和是他前期治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绩，但是。 中和是在他即将被免职的前面，就是康熙二十三年，已经开始要免掉他了。这个时候他才修好。你就想吧，那之前从康熙十六年到二十三年这个中间，他要处理各种高家宴的问题，然后各种淮河他们清口的问题，修清口枢纽，那得需要花多大的精力？但是问题啊，就是刚才说的对，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跟地方官之间关系极其复杂，这有一个特别大的背景啊，就是。 其实，在明清都是这样。如果一旦出河患了，地方官也是受影响的。你当地的巡抚啊，这个知府受影响。但是如果河督专管河道，他亲你的权利，说我要调民夫，你得配合。地方官还不配合。你看，就是双方既是合作，又是对抗的关系。那到晋府这个关系就更紧张，所以出现各种调民夫调不齐，说养驴。
1: 驴完了，将来按蜻蜓规定，驴等用完三年，你还要还政府，不还政府，你还得赔钱。老百姓不愿意用，最后改成驴都不行，用小跨车，就各种细节，地方的支持力度恐怕也没像想象的那么高。说到底就是康熙权力支持。嗯，要说明一个问题啊，江南士绅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所以康熙从北边调来的官员要和江南士绅有一个深度沟通的问题，里面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因此他们治河的难度大家是。 可想而知的。我们刚刚说了他们治水十年的成就，但是在治水的时候却饱受争议。首先是工期的问题，康熙十七年晋府上报规划，曾经保证三年完工，可是连年大水屡次打乱了施工节奏，影响了进度。康熙二十年，晋府因为没有按期完工被革职，令他戴罪独修。康熙二十一年，候补布政使崔维雅以自己所写的两本治河书以及二十四条治河建议上奏康熙。 全面否定了晋府的治河工程，康熙命他和户部尚书一起实地考察，到现场和晋府讨论，结果双方是各执一词。户部尚书难以决断，理由是晋府工期已过，还没有看到成效，难以取信于人。但是改用崔维雅的办法，那就得全部推倒重来。 并且也没有办法保证成功，所以怎么办？还得康熙拿主意。你们怎么看治河工程在进行到五年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推倒重来的声音，甚至钦差去实地考察也难以决断？
2: 首先，第一个争斗就是这个是一个懂行的人跟一个老资历的人之间的冲突。因为崔维雅觉得我也干了河工二十几年，我比你们这小年轻有经验多了，我的方法才是正确的。 我资历老，所以我要去争夺这个治河的权利，因为这是对我技术流派的挑战。我必须得告诉你，我是正确的。第二个，这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个典型的博弈。因为崔维亚他代表的是我本乡本土老办法，我治理黄河的用的办法，而晋府上来就做了很多创新的举动。这对于保守派来说，你不仅是在挑战我的技术权威。 可能也是在动我的利盘子，来动我的蛋糕。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钦差难以决断？因为钦差是个外行，这是一个外行在调节两个内行之间的争斗。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从来不是在一个正确答案和一个错误答案里面选哪个对，而是在两个都看起来正确答案里面，你不知道哪个对。 甚至两个都有道理的情况之下，让你一个外行来做决策就很难。那这个时候，决策的影响因素很多时候就是非技术因素，会有大量这种场外杂音成为关键决策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说是很难，但难的真的不是治水，而这个时候围绕着治水这件事情，几方利益开始斗争了。
0: 另外就是咱们说这个工程项目的技术方案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它跟官场这个不一样。我们说这个古代的这个君主专制下，你一个官员你是中间连能什么贪呀，它有圣人的这个指标，有前贤的这个指标，一看就知道工程这个在传统的这个农耕文明里又不被重视。因为这几次康熙除了派户部尚书、工部尚书也深度参与，照道理你工部尚书你应该是 极其专业的，恰恰不是啊，工部尚书也是科举上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专业评估说这两个方案哪个可行，成本啊，未来的这个风险啊，各种中间环节的这种踏干，没人知道，所以大家就这么凭感觉，凭着这个文科的这个思维在考虑。这是第一。第二个，进府确实有问题啊，因为国家是每年受到的水患要投入大量的民力，然后损失很多的人啊，这个跟国家社稷相关。 你3年你花了这么多钱调用了这么多资源给你全权管理，你没完成啊，你没完成往往这个项目就失败了，正常应该是这样啊。到这个时候当然有准专业或自认为专业要填补空白，权力厌恶真空嘛，你不行了，我无论从忠诚也好，从我个人负责任也好，或者我未来发展搏机会也好，我懂，我当然要提替代方案，因为你失败了嘛， 我要分君之忧嘛。你看各种情况在这个你没完成这个坎节就爆发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按流程走的时候，即便康熙权力推，恐怕也面临，因为你挑战流程，挑战惯例，就是你承诺三年，你三年没完成，这个在清廷一个刚开始的上升政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要处理的。
1: 尽管康熙最终还是支持了进府，否决了崔维雅的提议，暂时平息了这场争议，但是他也对进府的态度产生了变化。他认为进府缺少长远全盘规划，只靠能言善辩来应付，只一己之见，眼界狭隘，很难彻底完成治河大业。 康熙22年治河主体工程完工，康熙非常高兴啊，说之前觉得进府为人似乎轻躁啊，还担心他难以成功，今天这个河流得归故道，深为可喜。 12月进府复职河道总督，被派去考察的内阁学士习柱回来奏报说，他看到进府是面色憔悴，但是河道很好，漕运无阻。你们怎么看康熙最终的决定以及对进府态度的变化？这就是一句老话嘛，胜利者是不需要被指责的嘛，你把事儿办成了那都叫成本，你办不成那就叫代价。 所以对于康熙来说，你的治河主体工程完工了，这是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都叫摩擦啊，都叫内部矛盾，那就可以解释，可以理解了。尤其是进府这个时候整体来说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柄啊，都是一些言行举止上的一些问题，这在这个治河这个巨大的政绩工程的面前那就不值得一提了。但是康熙其实还是有前提的说这句话，就觉得这个人为人轻躁 似乎难以成功，他其实就和暗含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成功有侥幸因素，有可能就是运气导致的，或者说主要靠我们这个后边的决策指导支持有方，可能换个人也行。这其实是为他后来的一个安排或者悲剧已经埋下了伏笔。但是我们整体来说，康熙仍然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人。对于康熙这个级别的叫天生的政治家，他用人和不用人 都是对的，他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道理。但是我们从后世的效果来说，至少在这个阶段啊，进府一定是幸福的，因为他真的把自己的一生的才学用在了治水上，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是一个永远磨灭不掉的一个历史功绩。
0: 前面这10年，就是第一个阶段的这个治河呢，当时是有一个衡量你成不成功的一个硬指标的，就是叫黄淮复归旧道。 从原来夺淮以后，你部分的当然也不能回到那个宋以前，就是叫复归旧道，他们自己定个指标。那你三年的时候没能，但是进府当然说了，说第二年就可以，或者第三年就可以。这个时候康熙提了重要重要罪，就是你没完成，但是我还让你继续干，我期待你晚一年或者晚两年能完成。虽然把你职务革了，但你还在这个任上还干。那这个是为啥呢？首先康熙 所有事情他都能力排众议，他完整的这套执行力。第二就是在这个阶段，康熙跟进府的这个大家的利益是捆绑，因为拣选河都，破除操守第一原则，开始选拔这个能力和这个经验。康熙亲自拣选这个进府是第一个，然后他当时安徽巡抚康熙就说了，说这种叫好像是叫苦心任事，就是河工你就得吃苦，你不能 各种想法，你就所以就是面容憔悴啊，整天在外面风吹雨打，你就得这样。所以康熙首先看好他，知道他具有他心目中希望的 能够制和这个人的基本品质，那就意味着我全力推动，力排众议，然后他上，他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所以康熙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全力以赴的支持，但是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康熙这个人是专业的这个领导啊，他无论是原来学习理工科，包括萧藩的时候军事，噶尔丹时候亲征，对沙俄时候定各种制度，力排众议嘛，都连金官去都要撤，他坚持的必须得驻防。这个人对于所有难题他是有这种专业深度参与的这种冲动的。我们就会发现从进府开始治和，慢慢的康熙参与意见，他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跟他身边智囊各种啊，他就学了很多，他慢慢的他把自己也看成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所以他在跟进府的这个交流中开始是非常信任的，后来质疑比如说看他好像言语就是有点轻躁，对吧？为什么呢？进府那次不完全是语言，是进府突然提议我在落马湖再修一条引河，康熙就质问他说，你钱270万都花完了，说很多的堤都修完了，怎么突然又跟我说你从落马湖要修一个新河，那你原来怎么计划的？而且这钱怎么出啊？你今天说这个地方修一个，明天说那地方修两个，你到底有没有头啊？你看康熙就用他的专业的这种逻辑判断和专业知识来质疑了，这个质疑随后会越来越强烈，表现是什么？就是康熙从现在开始未来要深度的参与甚至指导，就像三藩一样，我叫你这么干你必须得这么干，此前给了进府相当多的这个空间，我们由这个节点再往后观察会发现很多的变化。
1: 康熙23年为视察河务以及漕运，康熙第一次南巡，这次南巡康熙亲历治河工程一线，对河务漕运有了更加全面直观的认识，他肯定了进府数年来的工作修治河工卓有成效，但是也对进府的操守有了怀疑，起因是康熙看到修治河工差役们的艰辛，沿途被淹民众的苦楚，心中恻然，联想到进府有些工程报价过高以及众多朝臣对他的非议，于是在召见进府的时候就问他了，说你的手下谁最清廉？进府就回答说，清廉二字人所难能，这两个字太难做到了，要像古人一样一介不取一介不语，用古人的这个标准我是非常惭愧，我都这样那我又岂敢来保证我的属下做到清廉，来欺骗皇上。
2: 我觉得康熙问进府的这个问题啊，就非常的是一个领导的陷阱题，或者我们说是在领导的沟通术里面的一个压力测试题，明明你是个治河的大臣，而刚刚完成这么好的功绩，我这个突然问你啊，你觉得你手下谁最清廉？问这个问题就是在质疑你，就是在质疑你手底下是不是大部分人有问题，是不是大部分不那么清廉？你之前报的很多花钱的那些方案，是不是都有猫腻儿？通过你的回答，其实康熙是要判断这个是不是已经结成了一个利益团体。是不是开始已经形成了有一派的人在利用河工这个事情在做系统性的贪腐，所以我们说进府的回答其实很有意思，他不能直接否认，一否认就会加重皇帝的怀疑，因为康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存了一个提前量或者一个预判，就是有些钱浪费了，我知道，我现在就想问你谁没拿那个钱，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进府回答是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在乎这件事情，我也不能回答这件事情，我只知道把事儿办成，水至清则无鱼啊，所以没有做太高的自我要求。对于康熙来说，利用这次亲身下一线有一好一坏，好处是他真的知道了这个事情有多严重，环境有多恶劣，其实确实该花钱。第二，坏处就是他会觉得说，那会不会是你们这些人能力不行？我会不会太任用你们这些技术出身的官僚了？我得派一个更擅长吏治、更擅长民生操守更好的人来给你打个辅助。
0: 对，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很诡异啊。那进府我们发现进府这个人这一生啊，除了原来当京官，开始治河以后他就没干过别的了。你说他的政绩没有啊，咱们随后说于成龙也好，他们干各种啊，比如说民生扫黑，然后反贪，各种写诗，他们是各种啊，是官僚里面各种。这个进府啊，他就治河，他整个这一生一出京开始当安徽巡抚，还干了很多地方民政，之后就从康熙16年到最后他死的时候就治河，所以他心目中只有治河，那就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治河的这个重要性远高一切。 那他个人咱们说操守上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治核的这个问题呢在他看来很重要，那他有没有能力或者有没有意愿对他下面整个的这治核体系进行这种连结啊，这种叫治核款的这种管理啊，是恐怕他没有那么强的动力。为什么呢？就是治核对于他就是全部，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放到这上，但是这个人呢又苦心任事，所以他恐怕不会撒谎。那康熙问的时候，你要撒谎你就不是原来的靳辅，那你不撒谎你会出卖一大帮人，因为他知道嘛，这个工程的活啊，咱们说跟古代的这个君主专制下的官僚体系和这个工程是不一样的。

0: 工程就是混口饭吃，就是所有的圣人道是让你学而优则仕，你就是完美的人，你就是高尚的人。那我没事了，我就当工或者当农，我就是混口饭吃，那我狡猾一点，恐怕在当时的氛围就是那样。那致和的这个当然这个凄风苦雨里面这批人很多都是混口饭吃，那他能占的便宜恐怕就会占，晋府对这个就不在意，所以显然这是个节点，康熙开始在这个中间质疑一些东西。随后这次南巡之后，下河之争起了，然后办明珠起了，而且办得很彻底啊。明珠这一次被办完以后，再也没能回到这个权力的最终枢。索额图人家办一次，后来还起，明珠就没。你看，都是在这个坎节上。随后这一两年，然后晋府因为这个职务就被革掉了，脱离这个致和一线。所以这是个指标。康熙这种人呢，他在发动一个他认为非常大的这种动作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这种先期的迹象。
1: 康熙回京之后，立即任命安徽按察使余成龙专门负责入海口的疏浚工作以及下河区的事务。所谓下河区，就是黄河、淮河、运河三河交汇的下游低洼地带，以淮安高邮为核心区域，上游来势汹涌，下河通道常年被黄河泥沙淤塞，水患最重。余成龙负责这个区域，那么晋府就专门督理黄河堤岸。在任命书中，康熙表示，黄河海口虽然分属两片区域，治水却必须协同配合才能见效。晋府多年主持河务，熟悉各地水势地形，余成龙要将一切事宜上报晋府，统筹会合之后再呈报朝廷。后续考核一体绑定，余成龙做得好，晋府一同论功嘉奖，做得不好，晋府也要一起背锅。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致和工程的拆分以及人事调整？
2: 首先这个安排啊，非常体现这种皇帝的这种平衡之术，他看起来是在分权制衡，但实际上啊，他在那个对晋府的信任里面就已经打了折了，看起来是放在你手下，哎，没事，你指挥他，你还是一把手不变。但谁都知道这个小余成龙那是皇帝亲自任命的，并且小余成龙的身上本来就有那个大余成龙身上的光环嘛，带着天下第一廉吏这个光环来的，都知道对你晋府的这个财务问题已经起了疑心了才派他来，而且派他来本身就是在处理底层的民众的一些疾苦的问题，所以看起来说的是一体绑定，但实际上就是一种分权分化的一种铺垫。另外从后续的博弈来说，这就是埋下一个伏笔，康熙这个时候很可能在想，让你晋府这个大的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有点风险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致和是一个肥差呀，因为每年过手的银子太高了，这个位置谁都不能坐太久的，那么找谁来替换他，或者说至少做一个备份吧。那这个时候小余成龙很有可能是带着这个隐含的任命过来的，我们从后续的命运的发展来说也确确实实如此。
0: 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后看河，这个呢是个节点，这是个什么节点呢？我个人理解就是康熙开始要全面介入主导致和的技术层面了。所以当时跟这个晋府在沟通很多之后，除了问这个财务之外，康熙提出来的叫疏浚海口，就是要把云梯关到海口，从青口开始往东，要疏浚入海。为什么致和方案就是到底这个致和，首先是为了要有益致和，还是有益民生？这个呢？随后会是一样的，长期是一样，但治河过程中不一样，晋府他们很单一，要治河成功会牺牲部分地区的民田和民生。怎么牺牲呢？就是筑高一批就让它泄。为什么征最后会征到滚水坝或者叫碱水坝？碱水坝说白了就是决口，就是一旦水大我这块就开口，淹是淹这块地方。那显然青口往下的这个六州要这些地方是被晋府作为我一旦出现大问题泄嘛，这个咱们说这个高家堰也好，青口这边出水也好，不行就往这边泄，不让它影响运河。这是晋府的观点。这个江南士绅以及他们的代表包括很多朝官质疑这个，所以康熙这回南巡，然后康熙来也质疑，他说能不能在你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疏浚的方法让这个水别老淹这些州县，直接进海，跟晋府直接交流。晋府当时就提出来有各种问题，就是第一个，你泥沙一垫高你需要巨大成本，第二个海口的高度比你高大概5到6尺，你只要往一输海水倒灌，因为它比你高嘛，一旦水大倒灌。康熙当时发现晋府不能说服，随后余成龙也好，最后也好，都是秉持的是康熙的这个策略。晋府他心思很单纯，他是个专业干部，晋府直接就拒绝了。 工程这东西完全需要长期的时间积累，你可能才能真的懂水性。
1: 靳辅和余成龙，一个深耕河务，精通水利实操，一个清廉刚正，专管百姓疾苦，两套完全不同的治水理念自此正式同台碰撞。二人后续围绕下河开挖、束水冲沙、疏导入海口持续产生巨大的分歧，朝堂弹劾风波再起，治水路线之争愈演愈烈。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在工作与生活的前行道路上，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一种困顿，终日忙碌不停，却始终找不到前行的核心力量。看似在不断做事情，却难有真正的成长与突破。其实真正支撑我们稳步向前，掌控自我节奏，实现长期价值的，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内生动力。它是我们摆脱被动状态，激活自我效能，奔赴理想状态的根本源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好，首先我们和大家分享，做重要的事情，不做紧急的事情。作者柯利·科戈昂，摘自激发个人效能的五个选择。早上，凯特躺在床上，努力地想赶走朦朦胧胧的睡意。昨晚睡太晚了，似乎才刚闭眼，闹钟便惊醒了他。他明白应该起床晨练了。昨晚上床之前，他还下载了最新版的瑜伽项目。他用劲儿关掉了闹钟。今天需要干的事情一下子涌入他的脑海，有一个大项目临近最后期限，还有无数小事情需要立刻着手。他焦虑又着急地拿起手机，查看项目团队成员发来的电子邮件。紧急，关键数据，需要你今天评估并做出决定。自从昨天晚上关掉手机到今天早上打开手机，整整来了30封电子邮件，有非常重要的需要他仔细阅读，有一些是垃圾邮件，他立刻删除了，还有一些分类不是很清楚，他就快速浏览一下，看看是否需要回复。不知不觉的，他已经花了45分钟检查邮件，还没有下床。唉，又不能晨练了，他只好放弃练习瑜伽。同时他意识到，再不赶快行动，他上班就要迟到了。他匆匆忙忙冲了澡，简简单单地化个妆，瞅瞅壁橱里哪件外套褶子少些，拿出来快速穿上，收拾妥当后给室友写了张字条，请他将垃圾扔掉，并且在回家的路上买杯咖啡，然后他走向了门口。10分钟以后，他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面包店买了一个面包圈和一杯拿铁咖啡。刚踏上车板，火车就开了。他环顾四周，发现一个男人旁边有一个座位没人。这个男人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他耸耸肩，走过去坐下来，从包里拿出了平板电脑。今天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他需要收集一些数据。他本来计划昨天做的，但是卡尔临时给他安排了另一项活，美其名曰也很重要。 卡尔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每到关键时刻就找他麻烦。也许他有一个雷达测试器，一到他有事就启动。他快速浏览了一下报表，发现忘了从玛丽那里要一些关键数据了。他立刻给玛丽发信息，9点之前我需要库存数据的报告，你能完成吗？几秒钟后，玛丽回复信息，我正在做呢。太好了，他想，玛丽反应灵敏，效率很高，我很高兴她在我们团队，关键的时候我总能指望上她。当他快速地浏览那些报告时，旁边的那个男人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既困惑又不安。他想，也许他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也许他是一个兼职艺人什么的，但是肯定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更加认真地看报告了。在车上的20分钟里，凯特很庆幸自己好好地利用了这上班途中的宝贵时间。他得到了玛丽的电子数据，给团队的同事发了10多封邮件，让他们知道自己非常关注这次会议，并且已经收集到了所有关键数据。这一天跟其他日子一样，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个决定跟着一个决定，项目的完成跟原先计划的时间基本一致，大家都在尽最大努力做事。只有一个供应商永远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并且总是开口要更多的钱。如果他无需花这么多时间处理公司报告和内部关系，该多好啊！现在同时进行着好几个项目，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需要相同的资源。今天下午，某个项目这周所需要的编程资源突然转到了另一个项目，他花了1个半小时重新调整，以保证资源顺利到位。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奇怪。晚上7点钟，就在关掉手提电脑时，凯特仍然有几个电子邮件要发送。他抬头看了一眼卡尔，悄悄地从他身后溜出了办公室。他走出办公楼，深深地吸了一口夜晚的清新空气。如果幸运，他能够及时回家，点上一个外卖，看上几集他喜欢的电视连续剧。让我们好好的看一下凯特的生活，他是否真的如他想的那么高效吗？好好的想一想，他在做重要的事情，甚至是关键的事情。他利用所有时间把事情完成，有很多电子设施帮助自己与其他人沟通。人们随时能联系到他，他一直在线上，他按照计划推动事情发展，并且在截止期限内完成了任务，所以，他算是高效能人士吗？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在现实中，我们很多人也和凯特一样，被眼前的紧急事项牵着鼻子走，忽略了真正能够提升自我、驱动长期成长的重要事项。久而久之，内在的行动力也慢慢的被消磨。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好，接下来我们分享，到底是什么封印了你？作者朱诺。摘自《向内生长，唤醒你的内在能量》。如果你常常处在抑郁的情绪中，对生活没有什么期待，觉得做什么都没劲，那只能说明一件事：你被封印了，你内在的生命力被压抑了，所以你不快乐，没有活力。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封印的呢？也许是从高考那一年，你听从了父母长辈的建议，放弃了喜欢的专业开始的。也许是从面对父母年纪渐长，有个声音告诉你，你长大了要负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任性了开始的。总之，在人生每一个关键选择的节点上，在面对内心的召唤和外在的规训中，你选择了后者。你在一天当中要扮演很多个角色，员工、伴侣、父母等，而你做自己的时间可能仅仅是睡觉前的半小时。年轻的时候看《月亮与六便士》，我很反感里面的主人公，在我看来，他做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决策，放弃光鲜的工作、温暖的家庭和安稳的生活，非要去过一种穷困潦倒、动荡不安、流浪汉一般的生活。而如今，我好像渐渐能够理解他了。主人公中年以前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努力成为他人眼中的理想员工、理想丈夫、理想父亲。但是他感觉不到幸福快乐，明明他已经过上了人人羡慕的生活，本应感到无比知足，为什么他会觉得心中死气沉沉呢？因为他糊弄了自己，违背了内心的召唤。抽屉里多年不碰的画笔是他早年放弃的梦想，它象征着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遵循内心的召唤而生活。当我读懂了这些，我便理解了身边大多数人。所以，现在我可以来回答，到底是什么封印了你？封印你的，不是你的父母、伴侣、孩子，也不是现实，封印你的是你自己，是你内心的恐惧、不安、焦虑、彷徨，是你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人活在世上要面对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叫做恐惧，另一股力量叫做渴望。当人被恐惧这股力量主导的时候，生命力就会开始萎缩，失去快乐和活力。然而，当一个人听从内心的召唤，被渴望照亮的时候，他的生命力便会绽放。而我们可以选择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是被恐惧不安驱赶着向前走，还是勇敢地奔赴心之所向。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困住我们内在生命力的，从来不是外界的种种现实，而是我们自己的恐惧与妥协，是我们一次次违背内心的选择，封印了本该蓬勃的内生动力。好，接下来呢，请你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目标》，作者艾利特·菲什巴赫，摘自《内生动力：从想到到做到的城市法则》。在外面吃饭时，你的目标是吃得健康还是不吃垃圾食品？打比赛时，你的目标是赢还是不输？做什么的目标也叫趋向型目标，因为它明确了努力接近的理想状态。例如，让我们保持健康饮食或努力运动以赢得比赛。不做什么的目标也叫回避型目标，因为它促使我们远离希望避免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反向目标。如果设定的是趋向型目标，我们就会朝着目标努力，缩小和愿望之间的距离。如果设定的是回避型目标，我们就会努力远离反向目标，拉大和要回避的结果之间的距离。把目标设定得太具体，可能会让你感觉目标更像是一件苦差事一样，把它设定为一个反向目标，也可能会导致一样的结果。如果你想赢得学校的篮球锦标赛，那么赢比赛的趋向型目标一定比不输比赛的回避型目标更有吸引力。关于回避型目标最有力的案例就是思维意志研究。想象一下，你的目标是不去想某件事，例如不去想公司里一次不愉快的争吵，不想想起你的前任或者萦绕在你的脑海让你心烦的旋律。最近我儿子一直在练小提琴，老师让他演奏的是一首非常欢快的音乐作品。虽然听到他的演奏技能日益提高，令我很开心，但是当他的训练结束后，我的脑海里终于不用再循环播放这些旋律时，我会更开心。这一痛苦经历让我想起丹尼尔·维格纳的一个经典实验。实验很简单，他召集了一群研究对象，让他们不要去想白熊。但是一旦他把白熊的想法植入研究对象的脑海，他们就没办法不去想。包括你，这会儿能不去想白熊吗？无论你不想去想的是同事、前任还是白熊，试图抑制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种回避型目标。你希望摆脱的是反向目标状态，也就是不去想一些不愉快或是不能想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抑制思维有多难，越是下定决心不去想某件事，越会发现它挥之不去。刻意压抑某些想法，反而会让它更容易浮现。部分原因是，要确定是否已成功抑制了某个想法，你需要求证是否还在想着它。每次确认时，这一想法就会重回你的脑海。虽然回避型目标更像是件苦差事，在驱动力上也往往比不上趋向型目标，但是在激发行为方面也并非永远无效。在特定情况下，针对某些人，回避型目标反而会更有效。有些人对趋向型目标反应更强烈，我们可以称之为趋向型的人。 打比赛时，这类人更希望能赢。从心理学上讲，他们有强烈的行为趋向系统。而另一些人则更能接受回避型目标，对这类目标反应更强烈，我们可以称之为回避型的人。比赛时，他们希望不输就好。从心理学上讲，他们有更强的行为回避系统。想知道自己是趋向型还是回避型，可以看自己更认同哪些说法。当想要某件事物时，我会全力以赴去争取。看到能有机会争取自己喜欢的，我马上会感觉很兴奋。还是我担心会犯错，批评指责会让我感觉很受伤。选择全力以赴的人就是趋向型的人，而害怕犯错和挨批评的人就是回避型的人。有时候具体的情境会决定人们更关注趋向型目标还是回避型目标。感觉自己大权在握时，可能会更受趋向型目标的激励。如果你是老板，你可能希望人们喜欢你，这是趋向型目标。如果你是个实习生，你就要先确保自己起码能被认同，这是回避型目标。在避免伤害和逃避危险的情境中，回避型目标的作用格外强大。涂防晒霜时，你的目标是避免晒伤，而不是皮肤更健康。戴头盔时，你的目标是避免受伤，而不是保持头骨完整。在决定要设定什么类型的目标时，你可以考虑匹配度，也就是目标要与努力的方向匹配。例如，安全的目标更适用于远离危险的情境。但是，当你决定要约会时，把目标设定为想恋爱，要比不被拒绝更合适。

0: 观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开元十三年，李白乘船从四川沿长江东下，一路上游览了不少地方，并遇到了值得他铭记一生的人和事。好，接下来请你听《恋恋大海》，作者李昕，摘自唐诗《一场绝代风华》。在襄阳，李白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便特地前去拜访他。孟浩然看了李白的诗，大加称赞，两个人很快成了挚友。孟浩然热情地款待李白，并且留他住了十多天。这样一对忘年交，仅仅因为文字的缘由，在一夜之间隔断了辈分的差距。有时候不得不感叹诗词的魔力，恐怕也只有性情中人才懂得李白豁达之后的悲怆，也只有醉心于文字之间的人才能看得出浮于李白诗作背后的漂泊与无奈。公元730年3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便托人带信约他在江夏，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相会。这一天，他们在江夏的黄鹤楼重逢，各诉思念之情是免不了的事情。几天后，孟浩然又要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船开走了，或者应该说是孟浩然走了，只剩下李白一个人伫立在江岸，望着孤帆渐渐远去，惆怅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便挥笔写下了这首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三月，是一个几乎要醉倒所有人的烟花季节。从没有人想过，在这样的日子中也能产生让人落泪的故事。但是悲伤总是被掩藏在心底的，如果不是那孤帆远影的触动，谁忍心去惹哭这一季的年华？远看着孟浩然的小船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眼线之外，那水天相接的地方只剩下茫茫长江水日夜不停留。可是长江水又哪里懂得诗人的一腔心性呢？没有出过远门的人永远都无法体会到旅人的苦痛，若单是苦痛也就罢了，偏偏在心若寒冰的时候又有一丝温暖招进来，在让人升起了希望后却又嗖的一声灭得干净。黄鹤楼是天下名胜，更是李白和孟浩然两个人常常聚会之所。黄鹤楼本身又是传说中仙人上天去的地方。在李白看来，这次孟浩然去扬州时是带着愉快心情的，那三月的烟花绚烂便是佐证。既然离别之地亦是饮酒作乐之所，索性也就挥挥手道个别，何苦非要为这样的暂别而感伤？故人这一去，不恰似仙人乘着白鹤飞升吗？如此一来，留下的应该祝福，哪里轮得到自己的悲情上场？ 再多饮一杯，长江水的滚滚翻动也化作了跳跃的节奏，一路高歌直抵扬州城。这是一个看不尽且看不透的阳春季节，这样的季节是应该染上欢快的色彩的。仲春时节的色彩，繁华之地的憧憬，似乎再没有理由为了故人的西辞而感伤。纵然两离别，也终是需要沾染上两人的诗意和风流倜傥的。如此，反倒不如彼此挥一挥衣袖，独留下天边的一片云彩，装点着长江水的磅礴。故人纵远去，情真意更浓，江水为证，天地作盟，这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饮酒作乐，且把歌吟，一腔故事，原来都只是几多柔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四季，避开沟通里的那些坑。一句同样的话，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不同的编码逻辑，可能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其实这些沟通中的乌龙和难题，根源都藏在我们的认知框架、消息编码和沟通方式里。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倾听，一边拆解真实的沟通案例，一边学习倾听的技巧、消息编码的方法，还有如何妥善传递坏消息，真正实现高效沟通。
1: 这本书的重点始终围绕倾听展开，虽然说话和倾听密不可分，但是书里的核心观点始终聚焦在倾听者身上。那么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说话者，一个人到底要做什么才能成为高效的倾听者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必须努力找到影响说话者表达方式的认知框架，还有就是其他相关的影响因素。那我们要怎么训练自己呢？怎么跳出固有的认知框架呢？换个角度看问题呢？书里面作者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专业的方法，叫 ACES 决策术。这个决策术是拉里·佩特博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方法呢是分四个阶段，专门帮助我们质疑自己的固有认知框架，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那这个 ACES 其实是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分别对应假设、标准、激活域和搜索。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这假设呢，就是我们当下对事情的直观判断，也就是事情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只要我们主动审视自己的认知框架，谨慎对待别人的预设，那就更容易理解说话的人他的意图了，读懂对方的表达方式。从沟通的底层逻辑来看，想要实现有效沟通，说话者和倾听者的认知框架、信息滤镜，那必须得步调一致。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1: 沟通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出现误解，这是乔治·肖的一句名言，也精准地说出了沟通的核心痛点。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我们每一次倾听、阅读，或者说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接收信息的时候，收到的信息其实都是经过某种方式编码的。所谓编码呢，就是把想法、概念转化为符号形式的过程。那这些符号呢，可以是话语，也可以是肢体动作。在编码消息的过程当中，传递什么内容，完全由说话者决定。结合前面的内容，我们知道消息的编码过程会受到说话人他的认知框架

0: 包括信息滤镜的影响。作者在这儿也提到了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在编码消息的时候，说话者他使用的符号必须是倾听者熟悉的，这一点至关重要。成功的消息编码取决于两个核心能力，一个呢是简单明了传递信息的能力，另外一个是预测并且消除干扰信息源的能力。这个干扰信息源包括像文化差异、错误假设、信息缺失等等，而编码的终极关键就是了解你的听众。作者认为，影响我们编码消息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讲述者和倾听者之间的关系。跟老板交流，跟你的好朋友聊天，跟家里人沟通，我们会下意识地采用完全不同的编码方式。这个呢，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就是咱人的本能反应啊。那作者呢，就讲了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来带我们直观地感受一下这种差异。有一个朋友名字叫 Lily， 她是一个职场人，工作的特别不开心，打算离职。她跟身边不同的人说起这件事儿，因为关系不一样，对方关心的重点不一样，所以 Lily 的措辞完全不一样。跟自己闺蜜她这么说，天哪，我讨厌我的工作，那老板老挑我事儿，同事关系也不好，工资还少，客户还无理取闹，我还得天天哄着他们，我多累呀，我真想直接到老板办公室就跟他说我不干了。那对自己的爱人，莉莉换了一种倾诉的语气，哎呀，今天真是不舒服，很糟糕，同事开会的时候把我当炮灰，一整天他们在那儿摸鱼，有一个客户给我打电话，态度特别横，差点把我气哭了，这个工作我干得特别不开心，我想换一份工作，你觉得呢？面对自己的女儿，莉莉的表达温柔又容易懂。她说，宝贝，妈妈想和你说件事儿。你应该听到我和爸爸在讨论我的工作了。我想换一份新的工作，新工作能让妈妈更开心。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不会给你带来其他的影响。而面对自己的老板，莉莉的表达变得专业又理性。感谢你抽时间见我，我想和你谈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有一些同事工作时打私人电话，影响我集中精力，分给我的客户都很棘手，能不能减少一些类似的客户？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但没有任何改善，所以我打算辞职。你看，在这个例子里， Lily 跟每个人的关系不一样，让她采用了截然不同的编码方式。跟闺蜜沟通的时候，她说话很随意，情绪表达很自由。跟爱人沟通的时候呢，用具体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用商量的语气来交流。跟女儿沟通的时候，是用温柔的语气阐述情绪，让孩子能理解她的处境。那跟上司沟通呢，他是解决问题作为核心，理性表达诉求。你看，同样的消息，面对不同的人，说话者在编码的时候，措辞、语气、情绪表达，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2: 我们已经看到，认知框架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它会随着我们的人生经历、知识积累和深度思考不断发生改变。那么，我们该如何有意识地去优化升级自己的认知框架，让它更好地适配我们的成长节奏呢？这种持续成长的认知，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改写我们的人生轨迹，实现自我突破呢？
0: 就算是同一种人际关系，也会因为涉及的个体不同产生巨大的差异。当沟通双方对彼此的关系有不同期待的时候，沟通就变得很有挑战性。作者在这儿举了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情况，说这俩人呢是朋友，一个呢是希望彼此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分享生活里的所有细节。那另一个呢，人家更看重个人隐私。再比如一个女儿想跟妈妈像朋友那样相处，分享自己的生活琐事，但是妈妈不这么想，她希望自己占关系的主导地位。再比如两个同事一起负责一个项目，一个希望每个环节都合作完成，另一个就想着咱就各干好各的，协作分工。 那这种期待上的错位会让说话者在编码消息的时候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期待去表达，而倾听者呢是会按照自己的期待去解读，最终导致误解产生，这也是个体差异影响沟通效果的核心原因之一。这些都是个体差异带来的沟通期待冲突，也会直接影响消息的编码方式。书里也说了，除了人为关系、个体差异，还有环境因素，这些也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消息编码。环境对消息编码的影响分为明显和微妙这两种。明显的影响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说环境很闹腾，会让我们分心，没法清晰地接收信息，而微妙的影响来自环境的气氛。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到一个房间里，你本来想跟某个人说话，但是一进去你瞬间就改变主意了，就是因为环境给了我们某一种提示，让我们意识到，哎，这个时候好像达不到我想要的预期的沟通效果，他可能正在那儿生气走神儿，或者人家正休息呢。这种环境带来的潜意识提示，其实就是我们对环境的本能感知，也是我们在编码消息之前不自觉的会做出的判断和调整。哎，用咱通俗的话解释就是眼力劲儿。你想说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得看人家对方有没有心思接收你的这些信息。作者也表示，这里面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环境负荷，它指的是一个人所承受的压力负荷，专门是指直接环境当中所有会给人带来压力的事物。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很饿、很累，或者病了，或者烦躁的时候，跟他的沟通都会受到压力的影响。环境负荷的具体因素包括像时间压力、不确定性、沟通内容的复杂性、对重要事情结果的预期，无论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值得注意的是，环境负荷对消息编码的影响往往会和个体的沟通风格相互作用。你看，同样处在高环境负荷下，偏好直接沟通的人编码的时候呢，会更倾向于省略那些冗余信息，人家就直击核心要害。而偏好间接沟通的人可能会因为压力而变得更含蓄，甚至刻意回避关键信息，反而让编码后的消息变得模糊了。随着一个人的环境负荷的增加，他所需要的信息量、想要分享的信息量都会发生变化。在高压环境下，有的人会变得非常果断，只需要核心的基本信息。有的人呢，面对压力是会不知所措，希望了解所有的选择。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说话的人和倾听的人处于不同的沟通风格、不同的环境负荷状态的时候，沟通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关于环境负荷当中个体差异对沟通的影响，我们也会在下一期节目里面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 在日常沟通中，我们难免会遇到需要向他人传递坏消息的情况，不管是工作中的失利、生活里的遗憾，还是其他让人难以接受的负面信息，此时坏消息的编码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我们就聊聊如何正确使用消息的编码方式，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
0: 作者在书里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遇到需要告诉别人坏消息的这种情况，那么消息本身的残酷性会直接影响说话者的编码方式。在医学领域，这种情况就比较普遍，关于坏消息传递的研究就很多了。早在1847年，美国医学协会就已经制定了传递坏消息的相关规则。有一篇刊登在《创伤感染和急救护理杂志》上的研究报告，总结了医生和护士告知坏消息的时候，家属最看重的品质。这项研究指出，对家属来说，传递消息的人最重要的四个品质，按照重要性排序分别是：第一，消息传递者的态度；第二，消息的清晰度；第三，沟通的隐私性；第四，解答疑问的能力。 作者把这四点和前面我们提到的内容结合，消息传递者的态度是由他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决定的。那清晰度呢，和刚才咱讲的编码要素息息相关。沟通的隐私性就是我们提到的环境因素。最后解答疑问的能力，那这个是和沟通风格的差异密切相关。用克林鲍威尔曾经说过的话，坏消息不是红酒，它不会越放越好。传递坏消息的时候要做好消息编码，兼顾态度、清晰度、环境等要素，让对方能准确地接收信息，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同时作者还提到，我们需要注意，令人愤怒的是消息，而不是消息的传递者。作者提到，信息和沟通是两个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悉尼哈里斯曾经说过，信息和沟通这两个词儿经常互换使用，但实际上它们完全不一样。信息需要对外发布，而沟通是需要和人接通。就这话呢，你就品吧啊，你细细的品它的信息是什么，就是单纯的把内容发出去，比如咱发一条朋友圈跟大家说，哎，我今天吃火锅了，这就是信息。你只是对外发布了一个事实，不需要别人回应，也不需要跟别人产生连接。但沟通就不一样了，沟通必须有来有回，必须让对方明白你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必须跟对方接通。简单的来说，信息是单向输出，沟通是双向互动。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信息和沟通的区别，也更清楚沟通风格差异带来的影响，哎呀，我们这个作者呢又是煞费苦心，也举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描述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啊。说呢，有一位海军军官正在给一群潜水艇驾驶员做培训，教他们怎么用一些精密的设备。军队里的培训是很严肃的，学员们都认真地听指令做操作，整个房间都很安静，只有设备运转的轻微的声音。就在培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军官突然就啥都不干了，抬头看了一眼学生，就说了一句，这儿太热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当时的学员，听到长官这么说，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赶紧回应长官呀。所以当时现场的几个学员立刻停下了手里的活，对着军官回答，是的，长官，的确很热。说完以后，他们也没多想，就低着头继续做自己手里的培训任务了，觉得长官就是这么随口吐槽一下，也没别的意思。可这位军官呢，就一直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这些学员，过了一会儿又说了同样的话，这儿太热了。这个时候学员们就开始嘀咕了，这啥意思呀，这说了一遍都给你回复了，我们也觉得热呀，你这没完没了呢，难道是我们回答的不够认真吗？你到底要干啥呀？但他们也不敢多问，然后就又一次点点头，语气更肯定，是的，长官，的确很热，我们也觉得有点闷。最后这位长官实在忍不住了，直接跟学员们解释了自己的意思，他说，当我告诉你们这儿太热的时候，我不是问你们的意见，也不是寻求你们的赞同，我是在告诉你们，我希望你们做点什么，这儿太热了。直到这个时候，学员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长官是在给他们下达指令，然后就赶紧放下手里的培训任务，打开了风扇和通风口，才继续回去完成任务。其实这个例子就完美地体现了沟通风格的差异带来的沟通障碍。军官的沟通风格是直接指令型，他说的每一句话背后都可能带有需要执行的指令，而学员们的沟通风格是被动回应型，他们只理解了话语的表面意思，没有去思考长官这句话的真实目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讨论的重点核心，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们沟通风格的差异，这些差异又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沟通效果。
2: 沟通风格差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说话者和倾听者互相不理解，他们之间就没办法真正实现沟通。就像刚才例子里的军官和学员，正是因为学员们不明白军官的真实意图，才导致了沟通不畅。接下来，咱们就一步步拆解，看看到底是哪些因素 决定了我们的沟通风格。
0: 在书里，作者告诉我们，沟通风格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决策风格有关，因为人们在沟通的时候本质上也是在传递信息，做出判断，而决策风格呢，就决定了人们怎么看待信息，怎么传递信息，怎么做出判断。所以要搞懂沟通风格，首先要搞懂决策风格。为了把决策风格这个事儿说明白，我们的作者举了一个专业的模型，这个模型是迈克尔·德赖福提出来的，后来他又跟同事一起对这个模型做了进一步的完善，而且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德赖佛决策风格模型。这个模型其实很好理解，它主要探究了人们是怎么根据两个维度做决策的。这两个维度也是决定我们决策风格的核心，分别是决策时候所需要信息的数量，决策时候考虑到的备选方案的数量。简单的说，就是你做决定的时候需要多少信息才能下决心，你会考虑多少种选择才会做出最终的决定。那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决定了你的决策风格，也决定了你的沟通风格。首先咱来看第一个维度，信息使用。作者提到了我们做决策的时候所使用的信息量差别是很大的，有的人做决定就需要简单的事实就能得出结论，不需要收集什么其他的信息，但有的人做决定呢，必须得搜集大量的信息，反复分析，反复对比，直到确认，哎，我没有什么遗漏细节，才能得出结论。书里面给这两种人起了特别好记的名字，大家一定可以记住，以后就能很快速地判断身边人的决策风格了。第一种就是使用少量信息的人，作者叫做易满足者，容易满足。那易满足这三个字其实就很直观地说明了他们的特点，只需要几条信息就能得出一个足够好的决策。第二种和易满足者相对的就是最大化者，最大化者正好相反，他们在做决定之前会考虑很多很多的信息，哪怕是一点点细微的细节他们也不会放过。他们的目标不是找到一个足够好的决策，而是找到一个最好的决策，一个最完美最没有漏洞的决策。德莱夫是这样评价这两种类型的，易满足者知道还有更多的信息需要考虑，但他们急于把事情做完，相对于把事情分析透彻，他们更乐于不停地做事。这句话其实说得特别的准确，易满足者的核心诉求就是完成，不是完美。另一个极端就是咱提的最大化者，他们会确定我自己考虑了所有的相关的事实了吗？我没有错过任何的重要细节吗？不管哪个细节都是那么的细微。他们的兴趣不在于快速完成事情，而在于什么呢？想出一个高质量的解决方案，或者学习新鲜的重要的事物。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易满足者和最大化者的区别，书里面给我们举了一个特别贴近生活的例子，是一对夫妻商量度假的场景。希利尔和埃德是两口子，暑假快到了，打算一块去度假，就有了接下来的对话。希利尔先说，我们一起商量一下暑假计划吧，亲爱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坐船出游还是坐火车呢，而且我也没想好去哪儿。我们可以再去一次海边，上次去的时候还特别蓝，风景也特别好，或者去另一个国家看看不同的风景也挺好。你看，我找了好几个旅游评论网站，上面有很多游客的评价，还有很多攻略，特别详细。哦，我还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问问我的朋友们都去哪儿度假，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各位，您听一听这谢丽尔的话啊，听着你就听着，你就说你着不着急。你能不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把所有的信息都收集全了，所有的备选方案都考虑到了，他不希望有任何的遗漏。而艾德的回应是什么呢？就特别的干脆，说坐船不错，坐火车也不错，都可以，我不想去海边了，我们去城市旅游吧，你找几个地方咱们稍后讨论一下。 很明显，谢丽尔就是一个典型的最大化者。在他做决定的时候，他希望把信息考虑的尽可能全面一些，而埃德呢，就是一个典型的易满足者，他不在意做出的选择是不是最好的，也不需要收集那么多的信息，他觉得只要能休假，能和我爱人在一起，我就很高兴了。所以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场对话继续下去就很容易产生误解。谢丽尔可能会觉得特委屈，而艾德呢，可能觉得你太累了，太拘泥细节了，咱们玩就得了，哪儿那么多事儿啊？你看，这就是因为他们的信息使用风格不一样，导致在沟通的时候容易产生误解。
2: 今天我们解读了倾听中的沟通三明治，倾听认知框架，还有消息编码的核心要素，关系与环境对编码的影响。这些内容看似是沟通技巧，实则是读懂他人，看清自己的底层逻辑。沟通的本质从来不是说服，而是理解。倾听的核心也不是听见，而是听懂。下期内容我们将继续解读倾听，聊聊沟通风格的差异，以及如何在不同场景下实现精准沟通。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反秦势力摧枯拉朽的重击之下，大秦帝国轰然倒塌。在这时代更迭之际，谁能建立一个不同于暴秦、能够安天下、济苍生的社会秩序呢？此时有两个名字威震天下，一个是项羽，他手握重兵，携亡秦首功之威，天下无人敢应其风；一个是刘邦，他先入咸阳，与民约法三章，关中百姓对他寄予厚望。项羽是贵族后裔，骨子里浸透着捍卫战国旧秩序的基因；刘邦为市井出身，却有一种顺势而为、广纳人心的能力。二人的碰撞绝非简单的兵戈之争，更是人格、气度与宿命的对决。鸿门宴后，刘邦俯首称臣，被迫让出关中。在这场权力博弈的第一回合，以项羽的绝对胜出而告终。谁也不曾料想，此时的项羽竟连出昏招，亲手埋下了日后覆灭的祸根。那么在这场生死较量中，项羽究竟做错了什么？又是谁在刘邦最落魄的时候成为了左右天下走向的关键人物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八集《国事世无双》。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鸿门宴之后数日的时间，项羽率领大军啊，就从鸿门一路向西，洗劫了咸阳城，把刘邦关押在咸阳官吏手上的秦王子婴给诛杀了，而且项羽纵火焚烧秦的宫室。史书上说，说是大火三月不灭。我们看到啊，亡秦之后，刘邦能用秦朝的旧官吏收入关中的人心，而项羽呢，他是志在报复。在血洗咸阳之后，项羽就掠夺秦的货宝和妇女，然后东归。项羽的这个举动无疑是让秦朝的老百姓大失所望啊，刚刚灭亡了一个暴虐的秦朝，又迎来一个暴虐的项羽。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读书人叫韩生，劝谏项羽说，关中祖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就是说啊，关中这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险要啊，南有秦岭，东有华山，东方还有黄河，四处都有屏障，而关中呢沃野千里，你在这个地方建都，你可以称霸天下。可是项羽啊，看见秦朝的宫室已经被他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了，再加上项羽本人他从生理上厌恶秦朝，而他帐下的士兵呢又心思东归啊，大家知道项羽的核心骨干全是江淮一带的人。于是项羽就答复说，大家注意项羽说的这个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就是你如果富贵了，改天换地了，你不回老家，就像你穿着锦绣的衣服半夜里在路上走，谁能看得到？这个格局非常令人费解。韩生就无奈地说，人言楚人目猴而冠耳。果然韩生
4: 毫不客气的就说项羽，你是一个猕猴戴着帽子而已，丝毫没有理想，没有真正的道义文化。啊，项羽竟然说他回老家的意义是什么？是我成功了，我要让你们看一看，作为一个政治家，怎么能够有这么狭隘的心胸？可是呢，项羽听了之后，竟然烹杀了韩生。就在秦朝灭亡三个多月之后，项羽呢准备分封天下，把这些有功的将领分封为诸侯王。这是一次灭亡秦朝之后的分赃。尽管项羽是王秦的主要军事力量，但是这个时候楚怀王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项羽呢还是象征性的派人去报告楚怀王，我们要分封天下了，该怎么处理。结果楚怀王说两个字，如约。什么叫如约？就是我当初说了，谁能先入关中，那么谁就在关中称王。现在天下抵定了，就按照当时大家的约定执行。所以啊，我们可以知道楚怀王并没有给项羽这个面子，项羽怨恨楚怀王不肯让他跟刘邦一起向西攻入关中，而故意把他支开啊，去救赵，使得项羽呢没有得到这个称王关中的这个约定。其实主要是项羽没有得到王秦的头功。这个时候项羽已经把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对楚怀王的不满要发泄出来了。项羽说，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己也。项羽已经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也就是说楚怀王啊，不过是我叔叔项梁所立，他没有任何的功劳，他怎么可以来作为这个天下诸侯约束的主导人？真正跟着我一起定天下的是你们这些将军和我项羽啊。于是项羽呢表面上尊重楚怀王为义弟，实际上项羽已经完全不听楚怀王的命令了。
2: 手握至高权柄，项羽却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心胸与格局。他纵火焚城，烹杀劝谏之士，接连指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昏招。面对楚怀王曾经立下的先入关中者望之的盟约，他竟视若敝屣，将分封大权独揽于己手。那么这场名为分封实为分赃的权力闹剧中，项羽究竟会如何重绘天下版图？他与谋士范增又将为那个在鸿门宴中惊险逃脱的宿敌刘邦量身打造出一个怎样名正言顺却又暗藏杀机的牢笼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八集《国事世无双》。
4: 那么在这一场收拾残局的分封，也就是分赃当中，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把梁楚之地九郡划为自己的地盘，以今天的徐州，当年叫彭城，以彭城为中心，以九个郡的地盘作为西楚霸王的王国，先把自己的地盘占据。接下来项羽就要想该如何处置刘邦。鸿门宴上 项羽和范增已经对刘邦十分不放心，但是表面上呢，双方也已经讲解，就是我们讲的讲和，再加上刘邦身上有楚怀王先入关中者望之的约定，此时的项羽还不想背上一个赴约的名声，于是啊，项羽这个集团就开始谋划。谋划什么呢？说秦的关中之地啊，还有一块地方叫巴蜀，这个巴蜀啊，就是今天的重庆到四川这一带，秦岭以南。说秦朝的那些被惩罚了要迁徙的人都到这个巴蜀去居住啊，大家不要忘了啊，这个秦始皇年少的时候惩戒了吕不韦的门客，大量的都被迁徙，所以项羽就宣布巴蜀亦关中地也，就是巴蜀这个地方也是关中，我没有背叛楚怀王的约定，于是立刘邦为汉王，把秦岭以南的故秦地巴蜀汉中封给刘邦，都南郑啊，南郑就是今天的汉中的所在地。那么封了刘邦之后，三分关中啊，把秦朝的关中地区分为三块，用来安置当年跟他谈判向楚军投降的章邯等人。此外，项羽又将王秦战争当中的诸侯和将领一一分封，号称十八诸侯。我们要阐释一下，不得不说项羽自己不占据关中本身就是一个昏招，而项羽的分封又是一个昏招。尽管否定掉秦啊，反秦是当时的共识，战国时代的六国以复国为号召，那么豪杰们拥立六国的后代一起反秦，顺应人心啊，这是能够反秦迅速成功的因素，固然不错，但是否定掉秦不代表要从政治格局上退回到战国时代的旧秩序。大家知道统一是历史的浪潮，天下定于一是自孟子以来整个社会已形成的共识，项羽要重新搞分封，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更为致命的是，项羽的分封有着两难的境地，如果按照实力分封，把有实力的人封为诸侯王，项羽不是给自己制造敌人吗？如果按照关系和项羽关系的亲疏远近分封，那无疑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难以服众，根本无法在地方上站立脚跟。所以项羽搞的分封十八路诸侯，不但失去驾驭天下诸侯的名义，更是制造了接下来诸侯互相兼并扩大地盘的格局。而项羽本人呢，作为所谓的西楚霸王，他就需要疲于奔命的去镇压各地诸侯的反叛。我们说啊，项羽的分封对于刘邦来讲是不公平的，而且完全不符合刘邦对于亡秦之功的 心理预期。我们知道刘邦这个人一贯能忍，他怨恨项羽背约，现在要把他逼到一个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的汉中，刘邦心里这口气第一次觉着咽不下去了，他不想忍了，他想要起兵跟项羽搏一把。可是刘邦身边的一个人叫萧何，苦苦地劝说刘邦。萧何说，虽望汉中之恶，不由欲于死乎？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萧何说，汉中这个地方固然是下下的选择，但是总比死要好吧。刘邦就不解呀，为什么说比死要好？萧何就解释道，今天大家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啊，我们的人手力量不如项羽，一打仗百战百败，那我们不就是死路一条吗？所以萧何劝说刘邦，我们现在只能是去汉中，利用这样一块地盘，让汉中的老百姓逐渐的安定起来，给你提供资源，然后我们利用这块地盘收揽贤人，然后把巴蜀的力量全部整合，再回过头来定三秦，那再回来把关中地区占据，得了三秦，天下可图啊。萧何的这一番话，刘邦又听进去了。我觉得刘邦这个人有一点好，他能听别人的话，而且一旦听进去之后他立刻执行，这一点汉朝的皇帝当中特别具备刘邦这个风评的是汉文帝啊，汉文帝也是这样的人，就特别愿意听别人的话，别人说的好他就听，说的不好他不反驳，笑笑拉倒。刘邦听了萧何的话，当场答应好，立刻准备去汉中，然后以萧何为汉王的丞相。那么在刘邦将要进入汉中的时候，刘邦身边一个重要的谋臣要跟刘邦告别，这个人就是张良。张良本身家族是五世相韩啊，就是韩国五代国君的宰相。张良呢心念韩国，本身他也愿意跟韩王回到韩国，更重要的是刘邦也需要一个距离项羽比较近的人能够时刻帮助他啊，观察项羽的动向。所以到了高祖元年的夏四月，诸侯呢就罢兵各自归国，刘邦就从渡南奔着汉中就去了。张良呢一直送到秦岭里面，送到了包中这个地方。临行之前，张良劝说刘邦，你的军队过完之后，你就把军队所用的栈道把它烧掉，以防备诸侯的兵从后方追击你。同时你烧了栈道，也向项羽显示你一时半会儿是不愿意回到东方了，这是从战略上给项羽一个示意，同时从技术上堵了项羽派兵狙击刘邦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呢刘邦就听了张良的建议，大军过后一把火把连接从关中到汉中的栈道就烧掉了， 到了南郑，这些将士和士卒啊都是东方人，现在看到刘邦把他们带到汉中，而且把栈道也烧了，他们内心当中啊是绝望的，这一走什么时候再能回家呀？所以士卒啊渐渐的就逃亡，甚至有一些将领也跟着逃亡。刘邦麾下逃亡的将领有数十人，忽然有一天有人就向刘邦就报告说丞相萧何也逃亡了啊！大家知道萧何是刘邦的同乡沛县人，一路跟着刘邦从沛县打到关中，现在正是刘邦最为低谷的时候，希望渺茫，前途未卜，萧何竟然跑了，刘邦啊就如同失去了左右手。过了一两天，萧何忽然回来了，拜见刘邦。刘邦又惊喜又愤怒，对着萧何就骂：啊，你怎么也逃跑？萧何回答：我根本不是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那刘邦根本就不相信，你追的是谁啊？萧何回答：我追的这个人叫韩信。刘邦接着又骂说，这些军官逃亡的啊几十个人你理都不理，无所谓，韩信跑了你追，你不是骗人吗？萧何微微一笑对刘邦说：诸将易得耳，智如信者国士无双。萧何的意思是这些一般的将领到处都是，韩信叫什么？大家注意，这个成语叫国士无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而且萧何说，你如果只是想在汉中当个王，那你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想争天下，没有韩信是不行的。萧何接着说，如果你一定要向东方争天下，你能任用韩信，韩信才会留下来，如果你不用韩信，韩信早晚还是走。刘邦说，我听你的，让他为将军。萧何说，不够，就算任命他为将军，韩信也不会留下来。刘邦说，如果韩信做将军还不满意，我就封他为大将军。萧何回答，这就对了。于是刘邦召韩信而拜之。萧何认为，你刘邦素来傲慢无礼，你现在拜一个大将就好像叫一个小孩到你面前来一样，这正是韩信离开你的原因。萧何劝说刘邦，如果你真的想要拜韩信为大将，你要择良日，要斋戒，要设坛场，要聚礼，意思就是你要给足韩信足够的礼遇。刘邦当场许诺。所以大家看啊，刘邦这个人真的是能够听进去别人的话，而且他有极强的执行力。
2: 助坛拜将，极尽恩宠，将大将军的印信最终交付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手中时，汉军上下无不为之错愕，众人纷纷揣测，这个差点当了逃兵的都尉究竟是何方神圣？其实，就连此时此刻端坐于大帐之中的刘邦也疑虑重重。然而，令他万万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年轻人即将以他卓然超群的眼光与远见，为刘邦徐徐展开一幅成就宏伟大业的美好蓝图。那么，这个叫韩信的年轻人将会如何施展他非凡的才能？他又有着怎样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过往呢？ 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八集《国事世无双》。
4: 我们到此要介绍一下这个韩信，说说他是什么来头。韩信是淮阴县人，就是今天的淮安人，读过一点书，穷的不能治生，也不会做官，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寄人篱下。但是这个人啊有大志向，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他能忍一时之愤，忍胯下之辱。所以项梁起兵过淮阴，韩信呢就投奔了项梁，在项梁麾下无所知名。项梁失败之后，韩信又归了项羽，项羽呢让韩信做一个郎中，为项羽直接站岗警卫。韩信呢曾经多次以筹策劝说项羽，项羽理都不理，根本不用。刘邦封汉王入汉中，韩信呢就从项羽的麾下逃入了刘邦的麾下。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韩信这个人极具眼光，他是在刘邦的低谷期来投靠刘邦的。可是到了刘邦这儿呢，仍然不知名，而且犯了罪要被斩首。他们这一辈十三人都已经斩杀了，轮到韩信，韩信呢就仰视腾弓夏侯婴，对夏侯婴说，你家主子不是要得天下吗？既然要得天下，为什么要杀壮士？夏侯婴呢就觉着韩信这个人啊话语不同凡响，样貌不凡，就把他放了。放了之后呢跟他聊一聊，觉着这个人啊真的有两把刷子，于是夏侯婴就把韩信推荐给刘邦。刘邦呢也没有重视韩信，就让他担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叫治粟都尉，也就是专管军需粮草的官，他没把韩信当回事。但是由于韩信进入了这种高级将领的行列之后啊，他就接触到了萧何。经过多次与萧何的叙谈之后，萧何认为韩信是国士无双。于是啊别人逃亡，萧何啊毫不吝惜，韩信逃亡，萧何亲自去追。这就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了一幕佳话，叫萧何月下追韩信。民间故事当中有传说啊，韩信逃到一个地方，正准备往前走的时候，结果因为连日大雨，溪水大涨，挡住了韩信的去路啊，结果萧何呢才追上韩信。所以有一个说法，若非韩信一夜雨，安得汉家四百年啊。其实啊直到拜大将的典礼结束之时，刘邦对于这个被萧何追回来的逃亡都尉根本就不熟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

败将李泌，君臣坐下，刘邦就要试探一下韩信，说丞相呀，多次向我推荐你，大将军你现在有什么好的计策来教教我呀。韩信曾经在项羽帐下做郎中，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项羽，明了项羽的习性，于是韩信开始为刘邦分析。首先啊，项羽这个人英乌叱咤，千人皆废，非常勇猛，但是他不能任属贤将，就是他对身边的人不是能够把任务分解给他们，而是一个人要把所有的光鲜全部占光。所以项羽这个人的特点在韩信看来不过是匹夫之勇。第二，项王看到别人恭敬慈爱，人家要是有病了，士兵要是受伤了啊，项羽含着眼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别人，好言安慰，好像他对别人很关爱。但是一旦别人有功要封赏要给爵位的时候，那已经刻好的官印在项羽手上都已经磨光滑了，他都不愿意把这个官印赐给别人。所以韩信说啊，项羽这个人是妇人之仁。第三，项羽虽然能够霸天下成诸侯，他不在关中称王，跑去徐州，跑去彭城称王，又背了义帝之约，按照亲疏远近的关系封诸侯，诸侯看见项羽对义帝不好，就是对楚怀王不好，他们这些将领回去之后也是把项羽封的那些所谓的六国的君主赶出去，自己占领最好的地盘。再加上项羽所过之处无不残灭，天下怨恨，百姓呢并不倾覆于项羽，只不过是被项羽的威强啊所胁迫。所以我们总结韩信对项羽的观察三条。第一条，匹夫之勇；第二条，妇人之仁；第三条，百姓不倾覆。所以有了这三条啊，韩信认为项羽名虽为霸王，但是啊不得人心，这种看起来的强大不可一世，实则极其容易削弱。那么要想战胜项羽怎么办？韩信认为要针对项羽的弱点反其道而用之。韩信说也是三条。第一条，你要放心大胆去任用天下勇武的将领；第二条，天下的诚意土地你要放开封给那些真正建功立业的功臣；第三条，你要以义兵，就是有名义的军事力量，带着这些没一宿一天不想回家的东归之士。说有了这三条，你就一定能够战胜项羽，能够成功。那么刘邦又问韩信，现在该做的第一步是什么？韩信说，现在要做的消灭项羽分封的三秦王，还定关中。为什么要抓紧这个时候？韩信认为司马欣、章邯、董翳三秦王都是秦将，他们带着秦人的子弟在外面征战，损失不可胜计，只有他们三个不但活下来还被封为秦王，关中地区的老百姓对这三个人有切腹之痛，痛入骨髓。项羽以自己的威势强迫封这三个人为王，

所以秦国的老百姓不拥护他们。你刘邦入五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都希望你能够称王关中，而且你头上还有楚怀王与诸侯的约定，刘邦应当封在关中。现在你刘邦来汉中称王，关中的秦民老百姓没有不怨恨的。现在之际，借着人心浮动，三秦王尚未立足脚跟，秦地的老百姓对这个结果不满意的时候，你一举而东，三秦可传习而定也。听了韩信的一番话，刘邦大喜，自以为啊相见恨晚，于是就听韩信的部署，派诸将一面假装修理已然烧毁的栈道，迷惑敌人，以为刘邦要从南面越过秦岭直奔关中。然而八月，刘邦按照韩信的计谋，举兵由故道线环东出陈仓，也就是说刘邦从汉中往西北方向去，然后再往东，从关中地区的最西头杀了进来。雍王章邯首当其冲前来迎战，结果果如韩信所预料的一触而溃。所以啊，刘邦是四月份进的汉中，到八月份杀回关中，在汉中待了不过四个月的时间。又过了两三个月，到了汉高祖二年初，塞王司马欣、雍王章邯、翟王董翳皆兵败或投降。果如韩信所言，三秦传习而定，刘邦呢就迁都关中，并以此为基地，开启了新一轮的统一战争。大家注意，此处我要说的刘邦跟项羽的战争已经是新一轮的统一战争。我们想想，从四月诸侯罢兵到八月刘邦出陈仓，短短数月之间形势大变。可是这个时候东归的项羽又出了一个昏招。那么项羽的这个昏招是什么？接下来的局面又有什么样的变化？请看下一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水泊梁山上有一百单八将，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呢，以评点《水浒传》而闻名的大才子金圣叹却认为，《水浒传》中的第一等人物却并不在水泊梁山之中。这个不在水泊梁山上的第一等人物，就是九纹龙史进的师傅，原东京八十万禁军枪爆教头的王进。在《水浒传》当中啊，王进的戏份其实是很少的。他出现在作品之中，是在高俅被提拔为太尉上任第一天的日子。那天高俅选择吉日良辰去殿帅府到任，所有一营合署公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进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俅一一点过，于内只签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高俅询问原因，就有人替王进解释说，他身体欠安，早就告了病假，已经在家休息半月。高俅不听解释，喝令将王进捉拿到官。王进没有办法，只好抱病来到殿帅府。高俅看到王进，斥问为何不来。

0: 参见本官。王进说是病了。高俅说你既然病了，怎么现在又来了？王进说太尉吩咐，怎敢不来呀？高俅闻言大怒，就要动手痛打王进。幸亏王进平时人缘不错，就有那等会说话的说呀，今天是太尉上任第一天的好日子，打人不吉利呀。高俅这才作罢。王进无法呀，只好谢罪告退。临走之前抬眼看了太尉一眼，认出所谓高太尉竟然就是当初的东京街头帮闲高二。原来啊，王进的父亲当初曾在街头卖艺，和高俅交手，一棒把高俅打翻在地，在床上足足躺了三四个月才爬将起来。如今父亲已死，这高俅是在自己的身上来寻仇了。回到家里啊，王进是闷闷不乐，对母亲说着此事，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母亲道啊，我儿啊，36招走为上招，只恐没处走啊。王进道，只有延安府老虫精略相公镇守边庭，那里是用人处，足可安身立命。于是当天晚上，王进就收拾了家中的细软，带着老母向着延安府的方向而去，路上投奔石家庄。不想母亲生病，多亏史太公宽厚容留，于是将自己的一身本领是尽数交于石进，然后带着母亲继续往边关而去。这就是王进在水浒传中的全部戏份。为什么金圣叹会对他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许其为水浒当中的第一等人物呢？原因有二。王进是个孝子。王进受到高俅的摆布，是因为父亲当年和高俅结下了梁子，但王进并没有因此而对父亲生出一点的抱怨。逃亡路上对母亲是柔声细语，呵护有加，一片赤子之心溢出文字，令人感动。在百善孝为先的古代社会啊，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是，王进是个君子。水浒传中的一些好汉呀，当他们遇到打击的时候，有的选择委曲求全，有的选择投奔权贵，有的选择落草为寇，但王进不同。他闻知母亲36招所谓上招的建议，第一个想法就是投奔镇守边庭的老虫精略相公，因为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一来可以避祸，二来也不辜负自己的一身才华，三来保家卫国，于国于民有利。也就是说呀，即使王进身在最狼狈之时，也依然正道执行，将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国家的安危存亡联系在一起，坚持做一个清白有用的人。绝境之中的选择是最能够见出一个人的底色的。王进在绝境之中不苟且，不自弃，不辜负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这是他赢得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后世读者尊重的原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启示。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轻信重诺是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特点，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但唯其可爱，看着他们掉进别人不好的人情陷阱而把一生毁掉，也就格外令人心痛。史进就是典型。遇到王进呢，是史进一生的幸运。王进教给史进的绝不仅仅是武艺，他的一些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史进。和王进认识之前啊，史进是个懵懂少年，平生只喜欢刺枪使棒，练成了一身武艺，但对于用这一身武艺究竟去做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正是这个时候啊，王进出现了，他的武艺人品让史进由衷的佩服，而他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奔老虫精略相公勾当处，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的话呀，更是在少年史进的心中扎下了根。 按照史进的想法呀，恨不能就立刻随师傅到边关才好。但少华山上那一伙强盗的出现，却把史进的人生规划是打得乱七八糟。这伙强盗的头领有三个：神机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而以陈达武艺最为出众。这天啊，前去华阴县抢粮的陈达带领140-150个小喽啰路过史家庄，听说少华山贼人到来，于是集合村民挡住陈达的去路。陈达不是对手，被史进生擒活捉，准备前往官府。小喽啰逃回寨中啊，就将陈达被捉一事告知朱武、杨春。二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就施展了苦肉计，来了个负荆请罪，让小喽啰将自己绑了，径直向史家庄而来，表示愿与陈达同生共死，恳请史进将三人一起解官请赏，成全其义气。正如朱武所预料的呀，史进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心想他们如此义气，我若真的送他们去官府请赏，岂不遭天下英雄耻笑？结果是不但没有将他们接往官府，反而将他们一起放了，不但将他们放了，更兼与他们结为兄弟，时常书信人情往来。与少华山三个强盗往来的结果呀，就是终于有一天被人告发，华阴县派了300-400个士兵前来抓捕，四人拘捕，杀死了盗密人以及两个前来抓捕的公差，逃到了少华山上。少华山事件是史进人生当中的巨大转折，他原来广有田庄，如今除了随身携带的细软，一切化为乌有，而身份也由良民变成了被官府通缉的要犯。人呢，一旦脱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许多事情就不是自己可以完全预料得到的。他最初也不肯落草，于是四处寻找师父王进，但终究没有找到。走投无路的史进后来只好回到少华山，成了靠打家劫舍为生的江湖好汉，而后随众人一起投奔梁山。上了梁山之后的史进基本上就和其他的头领一样，逐渐淹没在群体之中。他最后的结局是在征讨方腊的时候，在玉岭关前中箭身亡。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害了史进呢？是他因为少不经事与不辨是非。朱武、杨春、陈达这三个人与史进是本来没有任何交情的对手，史进捉住陈达交往官府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朱武一出并不高明的负荆请罪，居然就把史进装进了套子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单纯的人呐，别人给他设个套，他就不好意思不往套里钻；毫不相干的人情债，别人只要一推，他就毫不迟疑地背在了身上，最终把自己的生活甚至是未来弄得是一团糟糕。史进的教训啊，值得我们，特别是少年人深思。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李磊。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噶尔丹自尽，康熙三征噶尔丹终告完成，大清北疆归于平静。这个时候四方无战事，让康熙焦虑不安的就剩下黄河、淮河的泛滥问题。治河可以说是贯穿了康熙整个执政生涯，在他继位的第3年，也就是康熙2年的夏季，京城附近就因为大雨不断造成水灾，河道周围的村庄田地悉数被淹，庄稼几乎绝收，朝廷仅仅给8旗遭受水患的地方就发放了285万担的米粮。康熙2年京城的雨季让10岁的康熙对水患有了最初的认知，而地方的奏报让他知道水患重灾区的百姓常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康熙元年到康熙16年，黄河大的决口就有67次之多，其中江苏北部不仅受灾最严重，而且因为黄河、淮河、运河在苏北这一个角落交织，黄河、淮河一泛滥，运河就停摆，这条物流大动脉一断，对清廷的经济影响可想而知。少年康熙曥经在宫中的柱子上写下了3件大事：三藩、河务、漕运。漕运跟河务息息相关，只有治河成功，漕运才能够顺势而为。 治河是非常专业而且长久繁杂枯燥的。少年康熙把治河和平定三藩并列，在十几岁的年纪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种认知从何而来？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生活在北方深宫长大的皇帝，他距离水患其实是很远的。
11: 首先我们说康熙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就算没有亲身的在水里泡过啊，被大雨淋过，但他知道这事儿要花钱呀，因为水患最重要的还不是说这个水来了之后你要怎么修堤啊，你要怎么疏灌，最重要的是水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这些经济损失都是要国库去拨银子的。刚才我们说，哎，他给八旗遭受水患的地方发放了米粮，那还有非八旗的呢，其实也是要赈灾的。而赈灾不仅仅是花钱，还隐藏另外一个逻辑，那就是你收不上来钱。因为一旦发生水患，当地的民生经济，当地的农田肯定是要被冲毁的，老百姓也没有办法从事生产了，所以你不仅收不上钱还要花钱，这个经济账康熙他是算得明白的，十几岁的孩子就已经有这个经济头脑了。第二，在那个年代，物流的最核心的承载方式其实就是漕运嘛，所以就算是他不懂水患水在黄河治理，他也明白京杭大运河的意义，因为这是物流的主通道，一旦京杭大运河的运力受影响，京城马上就能够感同身受，因为你收不到来自南方的物资，尤其是米粮了。所以作为皇帝来说，他虽然身居宫中，但是他其实是可以通过京城的很多经济民生包括舆论的变化感知到民间在发生什么呢，因为这种事其实是没有人敢谎报的，或者说他造假成分是比较有限的。
12: 是这样啊，就是这么一个十岁的皇帝在深宫里，那他所有跟他的这个皇权工作相关的这些事呢，都是经过各方过滤过来的信息，你像辅政大臣啊，甚至孝庄太后啊，甚至他自己慢慢建立的班底，过滤到最后剩下的一定都是轻重缓急里最重和最急的，因为他受到的这个信息噪音很少，过滤到的都是最难的，然后危害最大的，所以在他心中就有一个重和急的概念。但是一般是这样啊，就重和急，你像三藩直接威胁的是皇权的稳定，那你说这个漕运和治河，那就国家经济和国计民生，那么最简单的就是你漕运一段，400万担粮食就运不进来了，没粮食国民经济就是空的嘛。所以对康熙而言呢，就是过滤到最后他发现所有的连鳌拜这样的估计跟他一说都是能解决的，人家都解决了，发现这个一出事就解决不了，平时也没办法预防，所以在少年的这个皇帝心目中呢就有这种印象。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所有的这个大体制里，所有重的和急的叫不能等的往往都是难的，永远没有一劳永逸能解决的，如果能解决早就解决了。所以这就意味着萧藩也好，治河也好，漕运也好，不可能出现一劳永逸的情况。
10: 从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六年，刚刚我们说到了黄河大的决口就有67次之多啊，每一次决口朝廷都要拨款赈灾抢修堤坝，但是修完了又决，决完了再修啊，那这种反复修反复毁的这种循环你们怎么看？在当时是钱不够人不行，还是客观条件所限？
11: 所有复杂的问题都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这三个问题都存在，这个问题才复杂。首先我们说是机制的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治水就是治黄河嘛，所以简称叫治河。在那个年代客观条件所限，你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用大规模的水电站的修建去整治整条黄河，你只能等它哪儿决口然后去哪儿堵，所以第一会显得老出事儿。第二，河工这个工程是一个非常肥的肥差，因为要花很多钱很多人力物力，所以就会有很多人选择很短视的做这件事情，过手的人会发现只要出事儿，朝廷就拨银子，那我就有利益可图，他本身有一点点养寇自重的这个嫌疑在里面。最后就是时代的局限性，那个时候你治河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大型的工程机械，那个时候治河就靠纯人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所有的治河方略里面都强调要征调民夫，民夫是最重要，因为只能靠人去挖，而且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很先进的材料可以挡住这个水，然后在河底施工，施完工之后这水是不漏进来的，那个时候不行啊，那个只有沙土袋，用柳木处理算很高级了。所以客观条件导致又花钱又花人，但是效果还很差，那这个时候它自然就会反复的修，反复的再溃堤了。
12: 是这样啊，就是治河很难啊。治河基本贯穿了大一统甚至大一统之前的整个的这个政治文明。我们最早说的这个大禹治水，你看就是大一统文明它天生带有治河基因，因为你只有治水治河才能把松散的这个农民或者小的部落联系到一起，他听你的，然后他知道我给国家交税出赋役是因为国家修这些大工程，不修我的生命就受影响。所以你看从大禹开始我们就知道，就大一统这个基因里治河是永远存在的，一直贯穿的，首先就很难。那说难在什么地方，当然就是自然条件了，就是你当你的这个技术还没发展的时候，自然条件它多变。那就这个康熙的这回治，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咱们一说就懂啊，就是首先黄河夺淮入海，这是一个从南宋初年就开始，黄河夺淮入海就出这么一个问题啊，就黄河水量大沙子多，淮河本来清，你黄河很强把沙子都给淮河了，淮河就沉就淤，对吧？淮河再一涨把运河就给淹了，那就是你水大的时候把运河的堤坝都给冲坏了，那你漕运不就断了吗？水小的时候黄河的沙子和淮河的沙子沉到运河，运河就淤了，水就变浅了，就是水量大也不行，水量小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黄河运河要没有淮河和黄河水量还不够，你还不能完全绕过，说咱们高架一下行不？没有黄河水，运河水不够。咱们讲那个明末的时候讲过，运河是反着修的，它有很多地方你往上走的时候是高的，你得通过闸门，这样的话特别要靠黄河，不管你夺不夺淮入海，黄河这一道交汇和淮河这一道交汇让运河水量变大，船才能走，就是你又不能不要它，它一多一少你又解决不了，这就造成了治河，特别是黄淮运三方合力以后没有最佳方案，后来也没有啊。咱们说靳辅啊、于成龙啊，他永远没有最佳方案，就你总得牺牲，要么就牺牲下游的民田，要么就吸收上游的漕，反正漕运什么，你总要牺牲。但是经常这个世界观或者叫价值观发生变化，你不能牺牲下面的民田，这个治河就中断了，或者你牺牲下面民田了，上面还发作，你又得去修。他永远策略有点像我们讲明末的时候山海关，到底是守关还是守关宁锦，其实哪个都对。咱们原来讲过，你说是王在晋也好啊，孙承宗也好，甚至袁可立都有他的方案。但是朝廷在崇祯看来，我这五年用你的，那五年用他的，永远处于交易。为什么呢？因为这五年用你的，永远会出问题。一出问题，我的定力不够，我就要换方案。治河往往也是这样。
10: 当时可能大家会觉得苏北地区为什么每年都有水患，但是其实看这个《清史录》哈，关于治水的奏折和回复，包括研究开会是最多。
12: 对啊，
10: 苏北最核心的地方应该是高家堰，它是拦着这个洪泽湖，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泥沙沉积之后，它跟下游的水位落差过大，大水之年就有把下河冲毁的风险。
12: 小丁说的非常对，咱就拿高家堰就能知道治河多难。高家堰是洪泽湖的东坝，为什么呢？就是你高家堰修高了，你洪泽湖泛滥的时候不会冲运河，因为淮河东溃才会冲运河嘛。我把这个抬高，这就是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抬高高家堰，是为了不冲运河，对吧？但是那你泗水啊，泗州你西边肯定会被淹，那就意味着你为了保东边一定会牺牲西边，你总要保一个，你要两边都加高，最后一役就整个淹，所以永远没有万全的方案。我们随后讲靳辅也好，讲于成龙也好，他们之争当然有专业不专业之争，还有价值观之争，到底应该牺牲谁保谁，永远处于一个争论的状态。
10: 康熙十五年，平三藩战事正酣，雪上加霜的是黄河、淮河同时发生特大洪水，高家堰决口34处，京杭大运河堤防溃决300多丈，淮阳7个州县成为一片汪洋，百姓流离失所，漕运中断，北京面临断粮的风险。时任河道总督王光裕因为全无治河之才被革职。康熙16年3月，安徽巡抚靳辅被任命为新一任的河道总督，从此他的命运就和治河交织在一起。靳辅生于明崇祯6年，祖上是山东人，明初迁到了辽阳。顺治9年，他以官学生的身份通过考核，当上了国史馆的编修，后来调任内阁中书，又升为兵部员外郎。康熙初年，他从郎中一职历经4次升迁，做到内阁学士。康熙10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清史稿关于靳辅早期的记载非常简略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早期履历？
11: 简略就说明这个人应该没什么背景，因为只要有背景，他们的家世比较显赫的话，就一定会有很多故事流传下来，包括他家里很多名人大臣的交往，这些都没有，就说明他可能确确实是一个比较底层草根的一个官员。而这种官员有两个好处 啊，第一就是他从底层摸爬滚打起来的，他对很多技术工作是掌握的，要不然他不会升迁，一定是在技术工作上做出了比较出色的成绩才会获得这些升迁的机会，这就说明他的功底很扎实。第二点，没有这些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的关系，这个人就是一个孤臣，孤臣往往会获得皇帝更容易的信任，所以他这个时候越简单，其实对他是越有利的。
12: 就我们说靳辅，包括随后说这于成龙，都是从辽东过来的。靳辅你说他是山东人，从洪武年间就以百户他的祖先就到辽东了，所以一直在辽东。他跟于成龙都是从辽东过来，在清廷初期是值得信任的，这是第一啊，就是未来是有空间的。第二我们就发现，确实康熙七年之前，他以这个国子监学生啊，包括什么，一个是可能年龄也很年轻，慢慢的起步。第二个，康熙七年以前跟康熙八年之后当然有不同，康熙七年之前你多火爆，你恐怕是鳌拜的人，要不你火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发现他的履历里，从康熙七年开始每年有升迁，先是通政史司的右通政，然后就是顺治实录的副总裁，然后好像就是内阁学士了，然后就是安徽巡抚，一年一升迁。首先这个人一直在中书里啊，这为他后来卷入了这个明珠的这个可能形成了，因为他一直在中书嘛，有这个关系。第二就是从康熙七年开始一年一升迁，就代表此前他有可能是康熙慢慢建立起来的年轻官员班底的一个，所以一开始亲政甚至还没亲政就开始慢慢的提拔，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人恐怕是康熙第一批自己拣选的人。康熙第一批拣选的人一定从政治素质到道德到能力恐怕都是可圈可点的。
10: 嗯，刚才我们也说了治河是极难险重啊，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怎么来看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放到了靳辅的身上？
11: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安徽巡抚的这个职务，我们从他履历上来看，他是康熙十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的，然后十六年任命为新的河道总督，这说明他在安徽巡抚上应该干了六年左右，这六年的时间他一定经历了也大大小小几十次的水患的，因为这几年正好是水患的高发期，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在这个阶段积累了很多关于治河的方略经验技巧，因为我们说治河不是你所有的人马呀粮草都配齐了之后直接去河边去修堤，你要调动地方很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人脉，还有安抚民生，包括保证生产，还不能影响漕运，而这些东西都是在安徽巡抚这个任上最能够作为第一把手去负责去亲眼见证去安排去指挥的，所以这六年的经验应该是康熙选择他最重要的原因。
12: 我同意啊，就是安徽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他在康熙年间极有可能成为康熙的这个河臣或者叫河都的这个训练营或者叫那个测试营，因为你看靳辅他是安徽巡抚然后上河都，后面讲的于成龙是安徽按察使，然后直接开始修疏浚下河，所以呢安徽这个地方因为常年受到水患，所以这个实践经验包括民力调动可能是受到这个考验。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确实咱们最开始节目刚开始都说过，这个治河啊它很敏感，治河一般呢聪明的皇帝一般选三项，第一个就是你的操守，因为治河需要巨量的钱，而且要专管，因为治河它不是日常，还有三司啊什么的，治河这钱一批下来而且还不能停，像靳辅后来说只要他报这个钱康熙同意了户部立刻就批，不能有拖延，因为河不等你嘛，所以第一个掌握巨款，所以他的操守一定要很重要。第二就治河能力，当然你得懂嘛，你不懂肯定很多大臣最后被免官，就还有一个很重要叫治河经验，能力是能力经验是经验啊，一般皇帝会在这三块拣选中间选哪个重要，此前一般都第一个重要，因为原来的治河都是治河保漕，为了让你保运河，所以你有限的治理完你别贪污别耽误我大事儿就行，从康熙开始他慢慢的把这一块转移到后面这两块，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安徽巡抚既可以验证他的治河能力，也可以验证治河经验，五年的时间还能验证什么，这是在削藩啊，安徽我们讲削藩很重要啊，当时是耿精忠跟那个云南这边中间如果打通就在安徽和江西这一块使劲打，那他在安徽巡抚这干了这么多年，就意味着政治上或者叫军事上恐怕也有相当强的能力。
10: 靳辅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坐在总督府里面看图纸，而是带着一个人陈璜遍历河干广资博巡，就是实地考察遍问河工百姓和基层的官吏。陈璜是谁？此人一介书生，没有功名没有官衔，却是靳辅最信任的幕僚， 他比晋福小四岁，浙江人，从小就对农田水利的事情感兴趣，也因此屡试不第，后来就索性放弃了科举，开始实地考察黄河河道，一直走到了宁夏。在之后迫于生活，辗转漂泊在京师一带，曾经在邯郸吕祖祠的墙壁上题诗一首：40年中功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这首诗被晋府看到，非常欣赏，于是就找到了陈璜，并且把他聘为幕僚。晋府治河的策略大多是出自陈璜之手。正如晋府所说啊，凡陈所经营，皆璜之技艺；凡陈所建白，多自璜发之。
11: 其实幕僚群体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啊，只不过是因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因为到清朝的时候的人想要当官，你学科举你基本上是只能学那些四书五经的标准的文章，你只有学这个才能当官。但是想要当好官，你所需要的很多基层的技术能力其实是没有人教你的。而在以前其实往往没有这种问题，因为以前你只要有才干有能力就都可以提拔你，但是到这个时候科举制度的僵化导致了人才选拔机制其实已经非常固化了，显得是标准模板的人才。而幕僚制度这个时候就成为了很好的一个体制外的人才补充值，就是你用科举制专门去选拔适合你认为当主官的人，我用幕僚制度帮你补充当官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我们就说陈璜，他从小就喜欢研究农田水利，你研究这个东西是考不了科举的呀，可以说是他从小他就自身的性格吧，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你将来只能当幕僚，尤其是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水利方面大员的一个幕僚。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需要机缘的事情，因为人家未必会看中你，未必会选上你。他后来被晋府遇到其实也是非常巧合的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如果没有这个首诗，如果没有被正好被晋府看到，他可能这辈子也就埋没了。这是幕僚制度最大的一个弊病。我们说还有第二个弊病是什么，就是因为幕僚制度它不在体制之内，它其实理论上是不太受体制内的很多道德呀规训的一些约束的，并且它也没有体制的保障。那么对于幕僚来说，他要怎么保证自身的利益，我只能从主官身上去要。很有意思，幕僚的薪酬是高于主官的年薪的，从拿到的这个工资啊，加上奖金，要比这个主官一年的合法收入还高。对于这些幕僚集团来说，他又缺乏合适的退休保障制度，他又必须在任的时候尽可能多捞一点。我们说他叫被裁员吧，是不用走任何体制内手续的，也没有任何官员会保你，今天主官欣赏你给你发钱，明天不欣赏你你直接就走了，你可能只能回乡下当个教书先生去，而你还学的还不是经史子集，你学农田水利，你连当四书先生都不行。就倒逼这些幕僚你必须在这个任上想尽办法多干事，还得多捞钱，所以有时候这是几大的弊端。
12: 所以我们现在说官僚，那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官家僚，你看这个僚的它跟吏就不一样啊，所以你官僚合在一起可能对于你的政治能力或者政绩才能起决定性作用。那确实刚才说的对，就科举特别是明清这种，你四书五经培养的是什么呢，你是基于礼义廉耻，是基于这种国之四维培养的这个权力运作中间的忠诚廉洁的这个干部，他保证的是这种国家的价值观。但是确实他很多实际问题他提供不了解决方案。咱们说这个幕僚也好，后来的事业也好，他我们其实叫专才或者叫异才。那么专才在专门问题，特别是这问题成为战略级问题的时候呢，你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怎么显示的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于河都河神已经动摇国本了，这个治河治皇治淮，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皇帝考虑的是你的操守，你的这个治河能力和治河经验，那作为一个幕僚肯定没有治河经验，你又没当过官，你完全是你学术上的东西，但是你懂水性。所以一个人如果既兼操守又兼什么能力又兼这个经历，这非常难，一个官员更难了，大部分时间在四书五经里，有了幕僚能够不断地弥补他中间的短板，这个在朝廷看来其实是很正确的。所以到雍正的时候把幕僚当成合法存在，皇帝在下诏了都说过这些人很重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管理。所以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时候专才也很重要，但是更多的专才是什么呢，是行明事业嘛，这个显然就是更为了当官。但是晋府这样的一下盯到的是这种专才或异才，代表在他心目中 官的这个意义显然不如解决问题的意义大，这是他人格中间的特点，也是他跟于成龙最大的区别。
10: 在陈璜的协助下，进府历时两个多月，实地考察了黄河淮河的形势和冲决要害。考察归来，进府一日之内向康熙连上八道奏书，提出了五项工程和三项保证措施，计划用银大约250多万两，民夫12万多人。这个奏书上呈之后，遭到大臣们的集体反对，认为全县治理要耗费海量的人力钱粮，极易滋生各类事端，提议只挑险情最重的地段简单修补，等到天下安定之后，再按照进府提出的完整规划全面动工。面对反对声音，进府经过反复勘察，仔细权衡，微调了原方案里部分工程的安排，对于大臣们担心的人力钱粮方面，将12万民夫改成了3万多人，驴3万多头，并且延长工期，同时他还建议开放捐纳以补充河工的经费。但是进府对治水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绝不能延后搁置。在康熙的强力支持下，这份治河方案顺利通过，限定3年完工，只是捐纳事宜被搁置。康熙认为治河大事理应动用国库的专项支出。至此，康熙一朝规模浩大的黄淮治理工程全面开工。你们怎么看这份治河方案从反对到出台的过程啊？包括25岁康熙的决策里。
11: 我觉得大部分治水的方略第一次呈报都会受到反对，尤其是我看到这些官员的集体反对之后，他们的理由啊，我就觉得很悲凉，就是因为反对你的不是一帮贪官污吏和错误意见，而是一个看起来更正确的意见，所以我反对你，就你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你连反抗的欲望都没有，这才很可怕。那作为进府来说，你看他提出的用银250万两和民夫12万余人，这个他一定是从他的角度认为最合理一个方案，你反对你就只能缩减，你一缩减实际上你的风险就急剧的加大了，因为第一花的钱和人仍然是个很大的数码，但是你的做这个事情的风险可能成10倍增加了，本身你扛的这个失败的概率会变大。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康熙的这个强力支持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他这种强力的支持的话，可能这份治河的方略还要再几经波折。
12: 这事儿很难，确实很难，咱们刚才也提到过，康熙16年这个三藩之乱正好进行到中段，如火如荼，大家每个环节都有坑节的这个可能性，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就是大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动用200多万两白银，然后用10万这个民夫，我们知道在动荡时候修河是最危险的，元末就出这问题，刘福通红巾军怎么起来的，就是这民众集中到一起了嘛，有一个人一煽火，哗就全都起来了，埋个石头在河里。所以确实你说官员考虑的就是这个是治河民生国家安全，那这三块大多数官僚首先会选社稷安全嘛，就你这个时候你这个钱包括动用的这个人万一动乱怎么办，所以呢这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就是这事很难，叫道不同不相与谋，就是没有谁对谁错，在这个时候大家立场不同，选择的方案就是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怎么办，那当然上位者很重要，所以康熙的态度很重要。康熙态度重要在哪儿？首先咱们说进府包括陈璜黄河整个去探查，然后最后这个方案，他的这个方案推出的依据是啥？是上级对这个项目的期待。上级对这个项目是怎么期待呢？康熙在任进府之前派内阁学士啊、工部尚书去查河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就你们仔细查，务求一劳永逸之计。这是康熙的对这个项目的定义，叫一劳永逸。当然最后证明了治河永远没有这个一劳，但是康熙这个时候就跟萧藩一样，我一举荡平，这也是一样一劳永逸。进府就是背着这种项目的定义开始做的，那他当然是要整个治河治淮治运各种考虑，就是最后要一劳永逸，所以他要求的那个咱们说动用的经费包括人力都是按一劳永逸定的。但是咱们一直说包括雅克萨包括噶尔丹，当时出现的情况就康熙对于国家项目的定义跟大臣是不一样的，最后完全都是靠康熙力排众议全力推动这件治河，这事显然也是这样，康熙要力排众议，但力排众议之前总要有这个双方意见的交锋。
10: 浩大的治河工程正式启动， 除了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晋府和陈璜还要面对朝堂背后的博弈和治水的深层矛盾。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晋阜城隍实地勘测之后呈上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支持下，治河工程顺利开工。和历代分开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思路完全不同，晋阜和城隍跳出了单一河道的局限，把三河视作了一套相互牵制、不可割裂的完整水系统筹规划。二人传承明代潘继训“束水攻沙”的核心理论，又结合了黄河淮河当下水情因地制宜，在疏浚主河、封堵决口、修筑长堤、修建减水坝等工程上推出了大量的创新举措。其中开凿中河、实现黄河运河分离是影响最

0: 晋府沿着黄河北岸开挖中河，漕船驶出清口之后，就可以直接转入这条河航行，彻底避开黄河激流。自此，黄河专行泄洪，运河专职漕运，两套水道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康熙对此是高度评价啊，称这项工程惠及山谷百姓，对疏通运道、安抚民生功绩深远。经过十年系统性的综合治理，黄淮各归原有河道，南北漕运全程畅通无阻。原先苏北一带水患带来的汪洋化为良田，无数流离百姓得以回乡耕作，水患带来的民生困境得到极大缓解。在康熙一朝的治水工程中，晋府和陈潢的这十年可以看作是第一阶段啊。咱们来看这一阶段的完成难度和成就。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挖中河这件事情，它工程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没挖多远，但是以我们现在的工程的那个标准来看，在那个时候你在黄河边上顶着水患去挖这么一条中河出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知道在这十年期间，其实黄河不断的在决堤，他们只要决堤你要先抗洪，抗完洪回来还要接着挖，甚至泛滥的这个洪水还会冲垮你原来的很多工地，所以它有很多反复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十年能够修成，其实真的是顶着各种不利条件做成的，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件事情。但从这点就能看出来，这两个人才的搭档啊，就是晋府和陈潢这两个人，一定是在专业技术上做了非常深度的改良和研究，他非常有信心这么干一定是对的。包括说束水攻沙这个方略，束水攻沙本质就是把同样泛滥的这个河道，宽的河道收窄深挖，同样的水流量之后，它的流速会加快，高流速就会带走下面沉积的那些河泥和河沙，导致让河水变清。所以这是一条很先进的思维，其实直到现在咱们说黄河的小浪底工程本质也是束水攻沙，所以他们很坚定那套理论是正确的，然后再耗费了这十年的时间去执行。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其实没有考虑到，你现在不是单纯的说与天斗与地斗，你最重要还是与人斗。回过头来一看就发现他这个时候是不是人少，是不是可能粮饷也不够，工期还紧，所以他现在扛着巨大的压力在做这件事情。如果当时朝廷上支持他的人再多一点，给他的工期再宽泛一点，有可能他的这个效果还能更好。
0: 这个束水攻沙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因为水带来的问题我依然让水来解决。
2: 对，这也是无奈之举，就是只有治黄河才有治沙的问题，淮河其实没有，运河本来也没有。
0: 这要说到南宋啊，南宋如果不改这个黄河道，
2: 但这事儿就复杂，就是几次改道以后，最后就是建炎年间，这个东京留守叫杜充吧，他最后是岳飞原来的老上级嘛，他为了挡金军把黄河那地方炸开，以为黄河会把北面把金军都给淹了，结果一炸开黄河往南跑，结果最后就夺淮入海了。这就说明了水道不是人力能够控制的，计划的无论再好，它有可能你一炸完整个不一样。晋府和陈潢也遇到这问题啊，就是当时就是这样，因为你积累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从康熙到顺治往前推，水患是每发的那个几率是越来越高的，代表已经到了不能等，所以叫急嘛，康熙才写到柱子上。有的淤泥是十年的，你用普通的束水攻沙冲不掉，有的是三年的，水就可以软点，你看特别复杂。就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是堵东边泄西边，堵南边泄北边，就各种情况，这个偶然性极高。特别是晋府他们康熙十六年刚任命他当河督之后，连续三年可能是大雨，然后黄淮并涨，就他面临的这个情况，你要赶上三年枯水期，恐怕你用各种方法就给你时间把您弄。这个刚才提到的那个中河很重要啊，中河是他前期治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绩，但是中河是在他即将被免职的前面，就是康熙二十三年已经开始要免掉他了，这个时候他才修好。你就想吧，那之前从康熙十六年到二十三年这个中间，他要处理各种高家宴的问题，然后各种淮河他们清口的问题，修清口枢纽，那得需要花多大的精力。但是问题啊，就是刚才说的对，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跟地方官之间关系极其复杂，这有一个特别大的背景啊，就是其实在明清都是这样，如果一旦出河患了，地方官也是受影响的，你当地的巡抚啊，这个知府受影响。但是如果河督专管河道，他亲你的权利说我要调民夫，你得配合，地方官还不配合，你看就是双方既是合作又是对抗的关系，那到晋府这个关系就更紧张，所以出现各种调民夫调不齐，说养驴，驴完了将来按清廷规定驴等用完三年你还要还政府，不还政府你还得赔钱，老百姓不愿意用，最后改成驴都不行，用小跨车就

0: 各种细节，地方的支持力度恐怕也没像想象的那么高。说到底就是康熙权力支持。嗯，要说明一个问题啊，江南士绅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所以康熙从北边调来的官员要和江南士绅有一个深度沟通的问题，里面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因此他们制衡的难度大家是 可想而知的。我们刚刚说了他们治水十年的成就，但是在治水的时候却饱受争议。首先是工期的问题，康熙十七年进府上报规划，曾经保证三年完工，可是连年大水屡次打乱了施工节奏，影响了进度。康熙二十年进府，因为没有按期完工被革职，令他戴罪督休。康熙二十一年，候补布政使崔维雅以自己所写的两本治河书以及二十四条治河建议上奏康熙， 全面否定了进府的治河工程。康熙命他和户部尚书一起实地考察，到现场和进府讨论，结果双方是各执一词。户部尚书难以决断，理由是进府工期已过，还没有看到成效，难以取信于人。但是改用崔维雅的办法，那就得全部推倒重来，
1: 并且也没有办法保证成功，所以怎么办还得康熙拿主意。你们怎么看治河工程在进行到五年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推倒重来的声音，甚至钦差去实地考察也难以决断？首先第一个争斗就是这个是一个懂行的人跟一个老资历的人之间的冲突。因为崔维雅觉得我也干了河工二十几年，我比你们这小年轻有经验多了，我的方法才是正确的， 我资历老，所以我要去争夺这个治河的权利，因为这是对我技术流派的挑战，我必须得告诉你我是正确的。第二个，这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个典型的博弈。因为崔维雅他代表的是我本乡本土老办法，我治理黄河的用的办法，而进府上来就做了很多创新的举动，这对于保守派来说，你不仅是在挑战我的技术权威， 可能也是在动我的利盘子，来动我的蛋糕。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钦差难以决断？因为钦差是个外行，这是一个外行在调节两个内行之间的争斗。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从来不是在一个正确答案和一个错误答案里面选哪个对， 甚至两个都看起来正确答案，你们你不知道哪个对，甚至两个都有道理的情况之下，让你一个外行来做决策就很难。那这个时候决策的影响因素很多时候就是非技术因素，会有大量的这种场外杂音成为关键决策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说是很难，但难的真的不是治水，而这个时候围绕着治水这件事情，几方利益开始斗争了。
2: 另外就是咱们说这个工程项目的技术方案，它是一个专业性的， 它跟官场这个不一样。我们说这个古代的这个君主专制下，你一个官员你是中间连能什么贪呀，他有圣人的这个指标，有前贤的这个指标，一看就知道。工程这个在传统的这个农耕文明里又不被重视，因为这几次康熙除了派户部尚书，工部尚书也深度参与。照道理你工部尚书你应该是 极其专业的，恰恰不是啊。工部尚书也是科举上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专业评估说这两个方案哪个可行，成本啊，未来的这个风险啊，各种中间环节的这种踏干，没人知道，所以大家就这么凭感觉，凭着这个文科的这个思维在考虑。这是第一。第二个，进府确实有问题啊，因为国家是每年受到的水患要投入大量的民力，然后损失很多的人啊，这个跟国家社稷相关。 你三年你花了这么多钱调用了这么多资源给你全权管理，你没完成啊，你没完成往往这个项目就失败了，正常应该是这样啊。到这个时候当然有准专业或自认为专业要填补空白，权力厌恶真空嘛，你不行了，我无论从忠诚也好，从我个人负责任也好，或者我未来发展搏机会也好，我懂，我当然要提替代方案，因为你失败了嘛， 我要分军之忧嘛。你看各种情况，在这个你没完成这个坎节就爆发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按流程走的时候，即便康熙权力推，恐怕也面临，因为你挑战流程，挑战惯例，就是你承诺三年，你三年没完成，这个在清廷一个刚开始的上升政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要处理的。
0: 尽管康熙最终还是支持了进府，否决了崔维雅的提议，暂时平息了这场争议，但是他也对进府的态度产生了变化。他认为进府缺少长远全盘规划，只靠能言善辩来应付，只一己之见，眼界狭隘，很难彻底完成治河大业。 康熙22年，治河主体工程完工，康熙非常高兴啊，说之前觉得靳辅为人似乎轻躁啊，还担心他难以成功，今天这个河流得归故道，深为可喜。12月，靳辅复职河道总督，被派去考察的内阁学士习柱回来奏报说，他看到靳辅是面色憔悴，但是河道很好，漕运无阻。你们怎么看康熙最终的决定以及对靳辅态度的变化？
1: 这就是一句老话嘛，胜利者是不需要被指责的嘛。你把事儿办成了，那都叫成本；你办不成，那就叫代价。所以对于康熙来说，你的治河主体工程完工了，这是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都叫摩擦啊，都叫内部矛盾，那就可以解释，可以理解了。尤其是靳辅这个时候整体来说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柄啊，都是一些言行举止上的一些问题，这在这个治河这个巨大的政绩工程的面前，那就不值得一提了。但是康熙其实还是有前提的说这句话，就觉得这个人为人轻躁啊，似乎难以成功。他其实这句话暗含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成功有侥幸因素，有可能就是运气导致的，或者说主要靠我们这个后边的决策指导支持有方，可能换个人也行。这其实是为他后来的一个安排或者悲剧已经埋下了伏笔。但是我们整体来说，康熙仍然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人。对于康熙这个级别的叫天生的政治家，他用人和不用人都是对的，他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道理。但是我们从后世的效果来说，至少在这个阶段啊，靳辅一定是幸福的，因为他真的把自己的一生的才学用在了治水上，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是一个永远磨灭不掉的一个历史功绩。
2: 前面这10年就是第一个阶段的这个治河呢，当时是有一个衡量你成不成功的一个硬指标的，就是叫黄淮复归旧道。从原来夺淮以后，你部分的当然也不能回到那个宋以前，就是要复归旧道，他们自己定个指标。那你3年的时候没能，但是靳辅当时说了，说第2年就可以，或者第3年就可以。这个时候康熙起了至关重要罪，就是你没完成，但是我还让你继续干，我期待你晚1年或者晚2年能完成。虽然把你职务革了，但你还在这个任上还干。那这个是为啥呢？首先康熙所有事情他都能力排众议，他完整的这套执行力。第二就是在这个阶段，康熙跟靳辅的这个大家的利益是捆绑，因为拣选河督，破除操守第一原则，开始选拔这个能力和这个经验，康熙亲自拣选这个靳辅是第一个。然后他当时安徽巡抚康熙就说了，说这种叫好像是叫苦心任事，就是河工你就得吃苦，你不能各种想法，你就所以就是面容憔悴啊，整天在外面风吹雨打，你就得这样。所以康熙首先看好他，知道他具有他心目中希望的能够治河这个人的基本品质，那就意味着我全力推动，力排众议，然后他上，他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所以康熙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全力以赴的支持。但是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康熙这个人是专业的这个领导啊，他无论是原来学习理工科，包括萧藩的时候军事，噶尔丹时候亲征，对沙俄时候定各种制度，力排众议嘛，都连京官去都要撤，他坚持的必须得驻防。这个人对于所有难题他是有这种专业深度参与的这种冲动的。我们就会发现从靳辅开始治河，慢慢的康熙参与意见，他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跟他身边智囊各种啊，他就学了很多，他慢慢的他把自己也看成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所以他在跟靳辅的这个交流中开始是非常信任的，后来质疑，比如说看他好像言语就是有点轻躁，对吧？为什么呢？靳辅那次不完全是语言，是靳辅突然提议我在落马湖再修一条引河，康熙就质问他说，你钱270万都花完了，说很多的堤都修完了，怎么突然又跟我说你从落马湖要修一个新河，那你原来怎么计划的？而且这钱怎么出啊？你今天说这个地方修一个，明天说那地方修2个，你到底有没有头啊？你看康熙就用他的专业的这种逻辑判断和专业知识来质疑了，这个质疑随后会越来越强烈，表现是什么？就是康熙从现在开始未来要深度的参与甚至指导，就像三藩一样，我叫你这么干你必须得这么干。此前给了靳辅相当多的这个空间，我们由这个节点再往后观察会发现很多的变化。
0: 康熙23年为视察河务以及漕运，康熙第一次南巡，这次南巡康熙亲历治河工程一线，对河务漕运有了更加全面直观的认识，他肯定了靳辅数年来的工作，修治河工卓有成效。 但是也对靳府的操守有了怀疑。起因是康熙看到修治河工差役们的艰辛，沿途被淹民众的苦楚，心中恻然，联想到靳府有些工程报价过高，以及众多朝臣对他的非议，于是在召见靳府的时候就问他了，说你的手下谁最清廉？靳府就回答说，清廉二字人所难能，这两个字太难做到了，要像古人一样一介不取一介不与，用古人的这个标准我是非常惭愧，我都这样，那我又岂敢来保证我的属下做到清廉，来欺骗皇上。
1: 我觉得康熙问靳府的这个问题啊，就非常的是一个领导的陷阱题，或者我们说是在领导的沟通术里面的一个压力测试题。明明你是个治河的大臣，而刚刚完成这么好的功绩，我这个突然问你啊，你觉得你手下谁最清廉？问这个问题就是在质疑你，就是在质疑你手底下是不是大部分人有问题，是不是大部分不那么清廉？你之前报的很多花钱的那些方案，是不是都有猫腻儿？通过你的回答，其实康熙是要判断这个是不是已经结成了一个利益团体，是不是开始已经形成了有一派的人在利用河工这个事情在做系统性的贪腐。所以我们说靳府的回答其实很有意思，他不能直接否认，一否认就会加重皇帝的怀疑，因为康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存了一个提前量或者一个预判，就是有些钱浪费了，我知道，我现在就想问你谁没拿那个钱，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了。所以靳府回答是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在乎这件事情，我也不能回答这件事情，我只知道把事儿办成，水至清则无鱼啊，所以没有做太高的自我要求。对于康熙来说，利用这次亲身下一线有一好一坏，好处是他真的知道了这个事情有多严重，环境有多恶劣，其实确实该花钱。第二，坏处就是他会觉得说，那会不会是你们这些人能力不行，我会不会太任用你们这些技术出身的官僚了，我得派一个更擅长吏治更擅长民生操守更好的人来给你打个辅助。
2: 对，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很诡异啊。那靳府我们发现靳府这个人这一生啊，除了原来当京官，开始治河以后他就没干过别的了。你说他的政绩没有啊，咱们随后你说于成龙也好，他们干各种啊，比如说民生扫黑然后反叛各种写诗，他们是各种啊，是官僚里面各种。这个靳府啊，他就治河，他整个这一生一出京开始当安徽巡抚，还干了很多地方民政，之后就从康熙十六年到最后他死的时候就治河，所以他心目中只有治河，那就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治河的这个重要性远高一切。那他个人咱们说操守上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治河的这个问题呢，在他看来很重要，那他有没有能力或者有没有意愿对他下面整个的这治河体系进行这种廉洁啊，这种叫治河款的这种管理啊，这恐怕他没有那么强的动力。为什么呢？就是治河对于他就是全部，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放到这上，但是这个人呢又苦心任事，所以他恐怕不会撒谎。那康熙问的时候，你要撒谎你就不是原来的靳府，那你不撒谎你会出卖一大帮人，因为他知道嘛，这个工程的活啊，咱们说跟古代的这个君主专制下的官僚体系和这个工程是不一样的，工程就是混口饭吃，就所有的圣人道是让你学而优则仕，你就是完美的人，你就是高尚的人，那我没事了我就当工或者当农，我就是混口饭吃，那我狡猾一点，恐怕在当时的氛围就是那样。那治河的这个当然这个凄风苦雨里面这批人很多都是混口饭吃，那他能占的便宜恐怕就会占，靳府对这个就不在意，所以显然这是个节点，康熙开始在这个中间质疑一些东西。随后这次南巡之后，下河之争起了，然后办明珠起了，而且办得很彻底啊。明珠这一次被办完以后，再也没能回到这个权力的最终枢锁图，人家办一次后来还起，明珠就没，你看都是在这个坎节上。随后这一两年，然后靳府因为这个职务就被革掉了，脱离这个治河一线，所以这是个指标。康熙这种人呢，他在发动一个他认为非常大的这种动作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这种先期的迹象。
0: 康熙回京之后，立即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专门负责入海口的疏浚工作以及下河区的事务。所谓下河区，就是黄河、淮河、运河三河交汇的下游低洼地带，以淮安高邮为核心区域，上游来势汹涌，下河通道常年被黄河泥沙淤塞，水患最重。于成龙负责这个区域，那么靳府就专门督理黄河堤岸。 在任命书中，康熙表示，黄河海口虽然分属两片区域，治水却必须协同配合才能见效。晋府多年主持河务，熟悉各地水势地形，余承龙要将一切事宜上报晋府统筹会合之后再呈报朝廷，后续考核一体绑定，余承龙做得好，晋府一同论功嘉奖，做得不好，晋府也要一起背锅。你们怎么看康熙对治河工程的拆分以及人事调整？
1: 首先这个安排啊，非常体现这种皇帝的这种平衡之术，他看起来是在分权制衡，但实际上他在那个对晋府的信任里面就已经打了折了，看起来是放在你手下，哎，没事，你指挥他，你还是一把手不变。但谁都知道这个小余承龙那是皇帝亲自任命的，并且小余承龙的身上本来就有那个大余承龙身上的光环嘛，带着天下第一廉吏这个光环来的，都知道对你晋府的这个财务问题已经起了疑心了才派他来，而且派他来本身就是在处理底层的民众的一些疾苦的问题，所以看起来说的是一体绑定，但实际上就是一种分权分化的一种铺垫。另外从后续的博弈来说，这就是埋下一个伏笔，康熙这个时候很可能在想，让你晋府这个大的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有点风险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治河是一个肥差呀，因为每年过手的银子太高了，这个位置谁都不能做太久的，那么找谁来替换他，或者说至少做一个备份吧。那这个时候小余承龙很有可能是带着这个隐含的任命过来的，我们从后续的命运的发展来说也确确实实如此。
2: 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后看河，这个呢是个节点，这是个什么节点呢？我个人理解就是康熙开始要全面介入主导治河的技术层面了。所以当时跟这个晋府在沟通很多之后，除了问这个财务之外，康熙提出来的叫疏浚海口，就是要把云梯关到海口，从青口开始往东要疏浚入海。为什么治河方案就是到底这个治河首先是为了要有益治河还是有益民生？这个呢随后会是一样的，长期是一样，但治河过程中不一样，晋府他们很单一，要治河成功会牺牲部分地区的民田和民生。怎么牺牲呢？就是筑高一批就让它泄。为什么征最后会征到滚水坝或者叫碱水坝？碱水坝说白了就是决口，就是一旦水大我这块就开口，淹是淹这块地方。那显然青口往下的这个六州也好，这些地方是被晋府作为我一旦出现大问题泄嘛，这个咱们说这个高家堰也好，青口这边出水也好，不行就往这边泄，不让它影响运河。这是晋府的观点。这个江南士绅以及他们的代表包括很多朝官质疑这个，所以康熙这回南巡，然后康熙来也质疑，他说能不能在你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疏浚的方法让这个水别老淹这些州县，直接进海。跟晋府直接交流，晋府当时就提出来有各种问题，就是第一个，你泥沙一垫高，你需要巨大成本；第二个，海口的高度比你高大概5到6尺，你只要往一输，海水倒灌，因为它比你高嘛，一旦水大倒灌，康熙当时发现晋府不能说服，随后余承龙也好，最后也好，都是秉持的是康熙的这个策略。晋府他心思很单纯，他是个专业干部，晋府直接就拒绝了。工程这东西完全需要长期的时间积累，你可能才能真的懂水性。
0: 晋府和余承龙，一个深耕河务精通水利实操，一个清廉刚正专管百姓疾苦，两套完全不同的治水理念自此正式同台碰撞。二人后续围绕下河开挖、束水冲沙、疏导入海口持续产生巨大的分歧，朝堂弹劾风波再起，治水路线之争愈演愈烈。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在工作与生活的前行道路上，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一种困顿，终日忙碌不停，却始终找不到前行的核心力量。看似在不断做事情，却难有真正的成长与突破。其实，真正支撑我们稳步向前、掌控自我节奏、实现长期价值的，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内生动力。它是我们摆脱被动状态、激活自我效能、奔赴理想状态的根本源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好，首先我们和大家分享：做重要的事情，不做紧急的事情。作者柯利·科戈昂。摘自《激发个人效能的5个选择》。早上，凯特躺在床上，努力地想赶走朦朦胧胧的睡意。昨晚睡太晚了，似乎才刚闭眼，闹钟便惊醒了她。她明白应该起床晨练了。昨晚上床之前，她还下载了最新版的瑜伽项目。他用劲儿关掉了闹钟。今天需要干的事情一下子涌入他的脑海，有一个大项目临近最后期限，还有无数小事情需要立刻着手。他焦虑又着急地拿起手机，查看项目团队成员发来的电子邮件。紧急，关键数据，需要你今天评估并做出决定。自从昨天晚上关掉手机到今天早上打开手机，整整来了30封电子邮件，有非常重要的需要他仔细阅读，有一些是垃圾邮件，他立刻删除了，还有一些分类不是很清楚，他就快速浏览一下，看看是否需要回复。不知不觉的，他已经花了45分钟检查邮件，还没有下床。哎，又不能晨练了，他只好放弃练习瑜伽。同时他意识到，再不赶快行动，他上班就要迟到了。他匆匆忙忙冲了澡，简简单单地化个妆，瞅瞅壁橱里哪件外套褶子少些，拿出来快速穿上，收拾妥当后给室友写了张字条，请他将垃圾扔掉，并且在回家的路上买杯咖啡，然后他走向了门口。10分钟以后，他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面包店买了一个面包圈和一杯拿铁咖啡。刚踏上车板，火车就开了。他环顾四周，发现一个男人旁边有一个座位没人。这个男人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他耸耸肩，走过去坐下来，从包里拿出了平板电脑。今天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他需要收集一些数据。他本来计划昨天做的，但是卡尔临时给他安排了另一项活，美其名曰也很重要。 卡尔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每到关键时刻就找他麻烦。也许他有一个雷达测试器，一到他有事就启动。他快速浏览了一下报表，发现忘了从玛丽那里要一些关键数据了。他立刻给玛丽发信息，9点之前我需要库存数据的报告，你能完成吗？几秒钟后，玛丽回复信息，我正在做呢。太好了，他想，玛丽反应灵敏，效率很高，我很高兴她在我们团队，关键的时候我总能指望上她。当他快速地浏览那些报告时，旁边的那个男人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既困惑又不安。他想，也许他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也许他是一个兼职艺人什么的，但是肯定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更加认真地看报告了。在车上的20分钟里，凯特很庆幸自己好好地利用了这上班途中的宝贵时间。他得到了玛丽的电子数据，给团队的同事发了10多封邮件，让他们知道自己非常关注这次会议，并且已经收集到了所有关键数据。这一天跟其他日子一样，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个决定跟着一个决定，项目的完成跟原先计划的时间基本一致，大家都在尽最大努力做事。只有一个供应商永远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并且总是开口要更多的钱。如果他无需花这么多时间处理公司报告和内部关系，该多好啊！现在同时进行着好几个项目，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需要相同的资源。今天下午，某个项目这周所需要的编程资源突然转到了另一个项目，他花了1个半小时重新调整，以保证资源顺利到位。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奇怪。晚上7点钟，就在关掉手提电脑时，凯特仍然有几个电子邮件要发送。他抬头看了一眼卡尔，悄悄地从他身后溜出了办公室。他走出办公楼，深深地吸了一口夜晚的清新空气。如果幸运，他能够及时回家，点上一个外卖，看上几集他喜欢的电视连续剧。让我们好好的看一下凯特的生活，他是否真的如他想的那么高效吗？好好的想一想，他在做重要的事情，甚至是关键的事情。他利用所有时间把事情完成，有很多电子设施帮助自己与其他人沟通。人们随时能联系到他，他一直在线上，他按照计划推动事情发展，并且在截止期限内完成了任务，所以，他算是高效能人士吗？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在现实中，我们很多人也和凯特一样，被眼前的紧急事项牵着鼻子走，忽略了真正能够提升自我、驱动长期成长的重要事项。久而久之，内在的行动力也慢慢的被消磨。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好，接下来我们分享到底是什么封印了你。作者朱诺，摘自《向内生长，唤醒你的内在能量》。如果你常常处在抑郁的情绪中，对生活没有什么期待，觉得做什么都没劲，那只能说明一件事：你被封印了，你内在的生命力被压抑了，所以你不快乐，没有活力。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封印的呢？也许是从高考那一年，你听从了父母长辈的建议，放弃了喜欢的专业开始的。也许是从面对父母年纪渐长，有个声音告诉你，你长大了要负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任性了开始的。总之，在人生每一个关键选择的节点上，在面对内心的召唤和外在的规训中，你选择了后者。你在一天当中要扮演很多个角色，员工、伴侣、父母等，而你做自己的时间可能仅仅是睡觉前的半小时。年轻的时候看《月亮与六便士》，我很反感里面的主人公，在我看来，他做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决策，放弃光鲜的工作、温暖的家庭和安稳的生活，非要去过一种穷困潦倒、动荡不安、流浪汉一般的生活。而如今，我好像渐渐能够理解他了。主人公中年以前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努力成为他人眼中的理想员工、理想丈夫、理想父亲，但是他感觉不到幸福快乐。明明他已经过上了人人羡慕的生活，本应感到无比知足，为什么他会觉得心中死气沉沉呢？因为他糊弄了自己，违背了内心的召唤。抽屉里多年不碰的画笔是他早年放弃的梦想，它象征着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遵循内心的召唤而生活。当我读懂了这些，我便理解了身边大多数人。所以现在我可以来回答，到底是什么封印了你？封印你的不是你的父母、伴侣、孩子，也不是现实，封印你的是你自己，是你内心的恐惧、不安、焦虑、彷徨，是你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人活在世上要面对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叫做恐惧，另一股力量叫做渴望。当人被恐惧这股力量主导的时候，生命力就会开始萎缩，失去快乐和活力。然而，当一个人听从内心的召唤，被渴望照亮的时候，他的生命力便会绽放。而我们可以选择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是被恐惧不安驱赶着向前走，还是勇敢地奔赴心之所向。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内生动力。困住我们内在生命力的，从来不是外界的种种现实，而是我们自己的恐惧与妥协，是我们一次次违背内心的选择，封印了本该蓬勃的内生动力。好，接下来呢，请你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目标》，作者艾利特·菲什巴赫，摘自《内生动力：从想到到做到的城市法则》。在外面吃饭时，你的目标是吃得健康还是不吃垃圾食品？打比赛时，你的目标是赢还是不输？做什么的目标也叫趋向型目标，因为它明确了努力接近的理想状态。例如，让我们保持健康饮食或努力运动以赢得比赛。不做什么的目标也叫回避型目标，因为它促使我们远离希望避免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反向目标。如果设定的是趋向型目标，我们就会朝着目标努力，缩小和愿望之间的距离。如果设定的是回避型目标，我们就会努力远离反向目标，拉大和要回避的结果之间的距离。把目标设定得太具体，可能会让你感觉目标更像是一件苦差事一样，把它设定为一个反向目标，也可能会导致一样的结果。如果你想赢得学校的篮球锦标赛，那么赢比赛的趋向型目标一定比不输比赛的回避型目标更有吸引力。关于回避型目标最有力的案例就是思维意志研究。想象一下，你的目标是不去想某件事，例如不去想公司里一次不愉快的争吵，不想想起你的前任，或者萦绕在你的脑海让你心烦的旋律。最近我儿子一直在练小提琴，老师让他演奏的是一首非常欢快的音乐作品。虽然听到他的演奏技能日益提高令我很开心，但是当他的训练结束后，我的脑海里终于不用再循环播放这些旋律时，我会更开心。这一痛苦经历让我想起丹尼尔·维格纳的一个经典实验。实验很简单，他召集了一群研究对象，让他们不要去想白熊。但是一旦他把白熊的想法植入研究对象的脑海，他们就没办法不去想。包括你，这会儿能不去想白熊吗？无论你不想去想的是同事、前任还是白熊，试图抑制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种回避型目标。你希望摆脱的是反向目标状态，也就是不去想一些不愉快或是不能想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抑制思维有多难，越是下定决心不去想某件事，越会发现它挥之不去。刻意压抑某些想法，反而会让它更容易浮现。部分原因是，要确定是否已成功抑制了某个想法，你需要求证是否还在想着它。每次确认时，这一想法就会重回你的脑海。虽然回避型目标更像是件苦差事，在驱动力上也往往比不上趋向型目标，但是在激发行为方面也并非永远无效。在特定情况下，针对某些人，回避型目标反而会更有效。有些人对趋向型目标反应更强烈，我们可以称之为趋向型的人。 打比赛时，这类人更希望能赢。从心理学上讲，他们有强烈的行为趋向系统。而另一些人则更能接受回避型目标，对这类目标反应更强烈，我们可以称之为回避型的人。比赛时，他们希望不输就好。从心理学上讲，他们有更强的行为回避系统。想知道自己是趋向型还是回避型，可以看自己更认同哪些说法。当想要某件事物时，我会全力以赴去争取。看到能有机会争取自己喜欢的，我马上会感觉很兴奋。还是我担心会犯错，批评指责会让我感觉很受伤。选择全力以赴的人就是趋向型的人，而害怕犯错和挨批评的人就是回避型的人。有时候具体的情境会决定人们更关注趋向型目标还是回避型目标。感觉自己大权在握时，可能会更受趋向型目标的激励。如果你是老板，你可能希望人们喜欢你，这是趋向型目标。如果你是个实习生，你就要先确保自己起码能被认同，这是回避型目标。在避免伤害和逃避危险的情境中，回避型目标的作用格外强大。涂防晒霜时，你的目标是避免晒伤，而不是皮肤更健康。戴头盔时，你的目标是避免受伤，而不是保持头骨完整。在决定要设定什么类型的目标时，你可以考虑匹配度，也就是目标要与努力的方向匹配。例如，安全的目标更适用于远离危险的情境。但是，当你决定要约会时，把目标设定为想恋爱，要比不被拒绝更合适。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开元十三年，李白乘船从四川沿长江东下，一路上游览了不少地方，并遇到了值得他铭记一生的人和事。好，接下来请你听《恋恋大海》，作者李昕，摘自唐诗《一场绝代风华》。在襄阳，李白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便特地前去拜访他。孟浩然看了李白的诗，大加称赞，两个人很快成了挚友。孟浩然热情地款待李白，并且留他住了十多天。这样一对忘年交，仅仅因为文字的缘由，在一夜之间隔断了辈分的差距。有时候不得不感叹诗词的魔力，恐怕也只有性情中人才懂得李白豁达之后的悲怆，也只有醉心于文字之间的人才能看得出浮于李白诗作背后的漂泊与无奈。公元730年3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便托人带信约他在江夏，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相会。这一天，他们在江夏的黄鹤楼重逢，各诉思念之情是免不了的事情。几天后，孟浩然又要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船开走了，或者应该说是孟浩然走了，只剩下李白一个人伫立在江岸，望着孤帆渐渐远去，惆怅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便挥笔写下了这首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三月，是一个几乎要醉倒所有人的烟花季节。从没有人想过，在这样的日子中也能产生让人落泪的故事。但是悲伤总是被掩藏在心底的，如果不是那孤帆远影的触动，谁忍心去惹哭这一季的年华？远看着孟浩然的小船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眼线之外，那水天相接的地方只剩下茫茫长江水日夜不停留。可是长江水又哪里懂得诗人的一腔心性呢？没有出过远门的人永远都无法体会到旅人的苦痛，若单是苦痛也就罢了，偏偏在心若寒冰的时候又有一丝温暖招进来，在让人生起了希望后却又嗖的一声灭得干净。黄鹤楼是天下名胜，更是李白和孟浩然两个人常常聚会之所。黄鹤楼本身又是传说中仙人上天去的地方。在李白看来，这次孟浩然去扬州时是带着愉快心情的，那三月的烟花绚烂便是佐证。既然离别之地亦是饮酒作乐之所，索性也就挥挥手道个别，何苦非要为这样的暂别而感伤？故人这一去，不恰似仙人乘着白鹤飞升吗？ 如此一来，留下的应该祝福，哪里轮得到自己的悲情上场？再多饮一杯，长江水的滚滚翻动也化作了跳跃的节奏，一路高歌直抵扬州城。这是一个看不尽且看不透的阳春气节，这样的季节是应该染上欢快的色彩的。仲春时节的色彩，繁华之地的憧憬，似乎再没有理由为了故人的西辞而感伤。纵然两离别，也终是需要沾染上两人的诗意和风流倜傥的。如此，反倒不如彼此挥一挥衣袖，独留下天边的一片云彩，装点着长江水的磅礴。故人纵远去，情真意更浓。江水为证，天地作盟，这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饮酒作乐，且把歌吟，一腔故事，原来都只是几多柔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

0: 倾听第四季，避开沟通里的那些坑，一句同样的话，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不同的编码逻辑，可能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其实这些沟通中的乌龙和难题，根源都藏在我们的认知框架、消息编码和沟通方式里。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倾听，一边拆解真实的沟通案例，一边学习倾听的技巧、消息编码的方法，还有如何妥善传递坏消息，真正实现高效沟通。
1: 这本书的重点始终围绕倾听展开，虽然说话和倾听密不可分，但是书里的核心观点始终聚焦在倾听者身上。那么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说话者，一个人到底要做什么才能成为高效的倾听者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必须努力找到影响说话者表达方式的认知框架，还有就是其他相关的影响因素。那我们要怎么训练自己呢？怎么跳出固有的认知框架呢？换个角度看问题呢？书里面作者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专业的方法，叫 ACES 决策术。这个决策术是拉里·佩特博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方法呢是分四个阶段，专门帮助我们质疑自己的固有认知框架，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那这个 ACES 其实是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分别对应假设、标准、激活域和搜索。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这假设呢，就是我们当下对事情的直观判断，也就是事情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只要我们主动审视自己的认知框架，谨慎对待别人的预设，那就更容易理解说话的人他的意图了，读懂对方的表达方式。从沟通的底层逻辑来看，想要实现有效沟通，说话者和倾听者的认知框架、信息滤镜那必须得步调一致。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1: 沟通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出现误解，这是乔治·肖的一句名言，也精准地说出了沟通的核心痛点。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我们每一次倾听、阅读，或者说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接收信息的时候，收到的信息其实都是经过某种方式编码的。所谓编码呢，就是把想法、概念转化为符号形式的过程。那这些符号呢，可以是话语，也可以是肢体动作。在编码消息的过程当中，传递什么内容，完全由说话者决定。结合前面的内容，我们知道消息的编码过程会受到说话人他的认知框架，包括信息滤镜的影响。作者在这儿也提到了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在编码消息的时候，说话者他使用的符号必须是倾听者熟悉的，这一点至关重要。成功的消息编码取决于两个核心能力，一个呢是简单明了传递信息的能力，另外一个是预测并且消除干扰信息源的能力。这个干扰信息源包括像文化差异、错误假设、信息缺失等等，而编码的终极关键就是了解你的听众。作者认为，影响我们编码消息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讲述者和倾听者之间的关系。跟老板交流，跟你的好朋友聊天，跟家里人沟通，我们会下意识地采用完全不同的编码方式。这个呢，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就是咱人的本能反应啊。那作者呢，就讲了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来带我们直观地感受一下这种差异。有一个朋友名字叫 Lily， 她是一个职场人，工作的特别不开心，打算离职。她跟身边不同的人说起这件事儿，因为关系不一样，对方关心的重点不一样，所以 Lily 的措辞完全不一样。跟自己闺蜜她这么说，天哪，我讨厌我的工作，那老板老挑我事儿，同事关系也不好，工资还少，客户还无理取闹，我还得天天哄着他们，我多累呀，我真想直接到老板办公室就跟他说我不干了。那对自己的爱人，莉莉换了一种倾诉的语气，哎呀，今天真是不舒服，很糟糕，同事开会

0: 会的时候把我当炮灰，一整天他们在那儿摸鱼。有一个客户给我打电话，态度特别横，差点把我气哭了。这个工作我干得特别不开心，我想换一份工作，你觉得呢？面对自己的女儿， Lily 的表达温柔又容易懂。她说，宝贝，妈妈想和你说件事儿。你应该听到我和爸爸在讨论我的工作了，我想换一份新的工作，新工作能让妈妈更开心。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不会给你带来其他的影响。而面对自己的老板， Lily 的表达变得专业又理性。感谢你抽时间见我，我想和你谈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有一些同事工作时打私人电话，影响我集中精力，分给我的客户都很棘手，能不能减少一些类似的客户？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但没有任何改善，所以我打算辞职。你看，在这个例子里， Lily 跟每个人的关系不一样，让她采用了截然不同的编码方式。跟闺蜜沟通的时候，她说话很随意，情绪表达很自由。跟爱人沟通的时候呢，用具体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用商量的语气来交流。跟女儿沟通的时候，是用温柔的语气阐述情绪，让孩子能理解她的处境。那跟上司沟通呢，她是解决问题作为核心，理性表达诉求。你看，同样的消息，面对不同的人，说话者在编码的时候，措辞、语气、情绪表达，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2: 我们已经看到，认知框架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它会随着我们的人生经历、知识积累和深度思考不断发生改变。那么我们该如何有意识地去优化升级自己的认知框架，让它更好地适配我们的成长节奏呢？这种持续成长的认知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改写我们的人生轨迹，实现自我突破呢？
0: 就算是同一种人际关系，也会因为涉及的个体不同产生巨大的差异。当沟通双方对彼此的关系有不同期待的时候，沟通就变得很有挑战性。作者在这儿举了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情况，说这俩人呢是朋友，一个呢是希望彼此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分享生活里的所有细节。那另一个呢，人家更看重个人隐私。再比如一个女儿想跟妈妈像朋友那样相处，分享自己的生活琐事，但是妈妈不这么想，她希望自己占关系的主导地位。再比如两个同事一起负责一个项目，一个希望每个环节都合作完成，另一个就想着咱就各干好各的，协作分工。那这种期待上的错位会让说话者在编码消息的时候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期待去表达，而倾听者呢是会按照自己的期待去解读，最终导致误解产生。这也是个体差异影响沟通效果的核心原因之一。这些都是个体差异带来的沟通期待冲突，也会直接影响消息的编码方式。书里也说了，除了人为关系，个体差异还有环境因素，这些也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消息编码。环境对消息编码的影响分为明显和微妙这两种。明显的影响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说环境很闹腾，会让我们分心，没法清晰地接收信息，而微妙的影响来自环境的气氛。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到一个房间里，你本来想跟某个人说话，但是一进去，你瞬间就改变主意了，就是因为环境给了我们某一种提示，让我们意识到，哎，这个时候好像达不到我想要的预期的沟通效果，他可能正在那生气走神，或者人家正休息呢。这种环境带来的潜意识提示，其实就是我们对环境的本能感知，也是我们在编码消息之前不自觉的会做出的判断和调整。哎，用咱通俗的话解释就是眼力劲儿。你想说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得看人家对方有没有心思接收你的这些信息。作者也表示，这里面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环境负荷，它指的是一个人所承受的压力负荷 专门是指直接环境当中所有会给人带来压力的事物。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很饿、很累，或者病了，或者烦躁的时候，跟他的沟通都会受到压力的影响。环境负荷的具体因素包括像时间压力、不确定性、沟通内容的复杂性、对重要事情结果的预期，无论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值得注意的是，环境负荷对消息编码的影响往往会和个体的沟通风格相互作用。你看，同样处在高环境负荷下，偏好直接沟通的人编码的时候呢，会更倾向于省略那些冗余信息，人家就直击核心要害。而偏好间接沟通的人可能会因为压力而变得更含蓄，甚至刻意回避关键信息，反而让编码后的消息变得模糊了。随着一个人的环境负荷的增加，他所需要的信息量、想要分享的信息量都会发生变化。在高压环境下，有的人会变得非常果断，只需要核心的基本信息。有的人呢，面对压力是会不知所措，希望了解所有的选择。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说话的人和倾听的人处于不同的沟通风格、不同的环境负荷状态的时候，沟通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关于环境负荷当中个体差异对沟通的影响，我们也会在下一期节目里面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 在日常沟通中，我们难免会遇到需要向他人传递坏消息的情况，不管是工作中的失利、生活里的遗憾，还是其他让人难以接受的负面信息，此时坏消息的编码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我们就聊聊如何正确使用消息的编码方式，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
0: 作者在书里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遇到需要告诉别人坏消息的这种情况。那么消息本身的残酷性会直接影响说话者的编码方式。在医学领域，这种情况就比较普遍，关于坏消息传递的研究就很多了。早在1847年，美国医学协会就已经制定了传递坏消息的相关规则。有一篇刊登在《创伤感染和急救护理杂志》上的研究报告，总结了医生和护士告知坏消息的时候，家属最看重的品质。这项研究指出，对家属来说，传递消息的人最重要的四个品质，按照重要性排序分别是：第一，消息传递者的态度；第二，消息的清晰度；第三，沟通的隐私性；第四，解答疑问的能力。作者把这四点和前面我们提到的内容结合，消息传递者的态度是由他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决定的。那清晰度呢，和刚才咱讲的编码要素息息相关。沟通的隐私性就是我们提到的环境因素。最后，解答疑问的能力，那这个是和沟通风格的差异密切相关。用克林·鲍威尔曾经说过的话，坏消息不是红酒，它不会越放越好。传递坏消息的时候，要做好消息编码，兼顾态度、清晰度、环境等要素，让对方能准确地接收信息，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同时，作者还提到，我们需要注意，令人愤怒的是消息，而不是消息的传递者。作者提到，信息和沟通是两个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悉尼·哈里斯曾经说过，信息和沟通这两个词儿经常互换使用，但实际上它们完全不一样。信息需要对外发布，而沟通是需要和人接通。就这话呢，你就品吧啊，你细细的品它的信息是什么，就是单纯的把内容发出去，比如咱发一条朋友圈跟大家说，哎，我今天吃火锅了，这就是信息。你只是对外发布了一个事实，不需要别人回应，也不需要跟别人产生连接。但沟通就不一样了，沟通必须有来有回，必须让对方明白你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必须跟对方接通。简单的来说，信息是单向输出，沟通是双向互动。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信息和沟通的区别，也更清楚沟通风格差异带来的影响，哎呀，我们这个作者呢又是煞费苦心，也举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描述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啊。说呢，有一位海军军官正在给一群潜水艇驾驶员做培训，教他们怎么用一些精密的设备。军队里的培训是很严肃的，学员们都认真地听指令做操作，整个房间都很安静，只有设备运转的轻微的声音。就在培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军官突然就不啥都不干了，抬头看了一眼学生，就说了一句，这儿太热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当时的学员，听到长官这么说，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赶紧回应长官呀。所以当时现场的几个学员立刻停下了手里的活，对着军官回答，是的，长官，的确很热。说完以后，他们也没多想，就低着头继续做自己手里的培训任务了，觉得长官就是这么随口吐槽一下，也没别的意思。可这位军官呢，就一直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这些学员，过了一会儿又说了同样的话，这儿太热了。这个时候学员们就开始嘀咕了，这啥意思呀，这说了一遍都给你回复了，我们也觉得热呀，你这没完没了呢，难道是我们回答的不够认真吗？你到底要干啥呀？但他们也不敢多问，然后就又一次点点头，语气更肯定，是的，长官，的确很热，我们也觉得有点闷。最后这位长官实在忍不住了，直接跟学员们解释了自己的意思，他说，当我告诉你们这儿太热的时候，我不是问你们的意见，也不是寻求你们的赞同，我是在告诉你们，我希望你们做点什么，这儿太热了。直到这个时候，学员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长官是在给他们下达指令，然后就赶紧放下手里的培训任务，打开了风扇和通风口，才继续回去完成任务。其实这个例子就完美地体现了沟通风格的差异带来的沟通障碍。军官的沟通风格是直接指令型，他说的每一句话背后都可能带有需要执行的指令，而学员们的沟通风格是被动回应型，他们只理解了话语的表面意思，没有去思考长官这句话的真实目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讨论的重点核心，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们沟通风格的差异，这些差异又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沟通效果。
2: 沟通风格差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说话者和倾听者互相不理解，他们之间就没办法真正实现沟通。就像刚才例子里的军官和学员，正是因为学员们不明白军官的真实意图，才导致了沟通不畅。接下来咱们就一步步拆解，看看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沟通风格。
0: 在书里，作者告诉我们，沟通风格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决策风格有关，因为人们在沟通的时候本质上也是在传递信息做出判断，而决策风格呢，就决定了人们怎么看待信息，怎么传递信息，怎么做出判断。所以要搞懂沟通风格，首先要搞懂决策风格。为了把决策风格这个事儿说明白，我们的作者举了一个专业的模型，这个模型是迈克尔·德赖福提出来的，后来他又跟同事一起对这个模型做了进一步的完善，而且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德赖福决策风格模型。这个模型其实很好理解，它主要探究了人们是怎么根据两个维度做决策的。这两个维度也是决定我们决策风格的核心，分别是决策时候所需要信息的数量，决策时候考虑到的备选方案的数量。简单的说，就是你做决定的时候需要多少信息才能下决心，你会考虑多少种选择才会做出最终的决定。那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决定了你的决策风格，也决定了你的沟通风格。首先咱来看第一个维度，信息使用。作者提到了我们做决策的时候所使用的信息量差别是很大的，有的人做决定就需要简单的事实就能得出结论，不需要收集什么其他的信息，但有的人做决定呢，必须得搜集大量的信息，反复分析，反复对比，直到确认， 哎，我没有什么遗漏细节才能得出结论。书里面给这两种人起了特别好记的名字，大家一定可以记住，以后就能很快速地判断身边人的决策风格了。第一种就是使用少量信息的人，作者叫做易满足者，容易满足。那易满足这三个字其实就很直观地说明了他们的特点，只需要几条信息就能得出一个足够好的决策。第二种和易满足者相对的就是最大化者。最大化者正好相反，他们在做决定之前会考虑很多很多的信息，哪怕是一点点细微的细节他们也不会放过。他们的目标不是找到一个足够好的决策，而是找到一个最好的决策，一个最完美最没有漏洞的决策。德莱夫是这样评价这两种类型的，易满足者知道还有更多的信息需要考虑，但他们急于把事情做完，相对于把事情分析透彻，他们更乐于不停地做事。这句话其实说得特别的准确，易满足者的核心诉求就是完成，不是完美。另一个极端就是咱提的最大化者，他们会确定我自己考虑了所有的相关的事实了吗？我没有错过任何的重要细节吗？不管哪个细节都是那么的细微。他们的兴趣不在于快速完成事情，而在于什么呢？想出一个高质量的解决方案，或者学习新鲜的重要的事物。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易满足者和最大化者的区别，书里面给我们举了一个特别贴近生活的例子，是一对夫妻商量度假的场景。希利尔和埃德是两口子，暑假快到了，打算一块去度假，就有了接下来的对话。希利尔先说，我们一起商量一下暑假计划吧，亲爱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坐船出游还是坐火车呢，而且我也没想好去哪儿，我们可以再去一次海边，上次去的时候还特别蓝，风景也特别好，或者去另一个国家看看不同的风景也挺好。你看，我找了好几个旅游评论网站，上面有很多游客的评价，还有很多攻略，特别详细。哦，我还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问问我的朋友们都去哪儿度假，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各位，您听一听这谢丽尔的话啊，听着你就听着，你就说你着不着急你能不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把所有的信息都收集全了，所有的备选方案都考虑到了，他不希望有任何的遗漏。而艾德的回应是什么呢？就特别的干脆，说坐船不错，坐火车也不错，都可以，我不想去海边了，我们去城市旅游吧，你找几个地方咱们稍后讨论一下。很明显，谢丽尔就是一个典型的最大化者，在他做决定的时候，他希望把信息考虑的尽可能全面一些。而埃德呢，就是一个典型的易满足者，他不在意做出的选择是不是最好的，也不需要收集那么多的信息，他觉得只要能休假，能和我爱人在一起，我就很高兴了。所以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场对话继续下去就很容易产生误解。谢丽尔可能会觉得特委屈，而艾德呢，可能觉得你太累了，太拘泥细节了，咱们玩就得了，哪那么多事儿啊。你看，这就是因为他们的信息使用风格不一样，导致在沟通的时候容易产生误解。
2: 今天我们解读了倾听中的沟通三明治，倾听认知框架，还有消息编码的核心要素，关系与环境对编码的影响。这些内容看似是沟通技巧，实则是读懂他人，看清自己的底层逻辑。沟通的本质从来不是说服，而是理解。倾听的核心也不是听见，而是听懂。下期内容我们将继续解读倾听，聊聊沟通风格的差异，以及如何在不同场景下实现精准沟通。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 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5: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李磊。
1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1: 欢迎二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3年，康熙第一次南巡，亲临治河一线，他看到高邮、宝应等州县洪水泛滥，广大民田被淹，心中恻然。回京之后，他提出了一个想法，要把碱水坝泄出来的水引到海里。康熙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主持下河疏浚工程，但是规定他仍然受河道总督靳辅节制。这个人事安排埋下了日后所有矛盾的种子。于成龙，辽宁人，字振甲，他和那位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廉吏的山西于成龙同名同姓。为了区分，时人称山西于成龙是老于成龙，称他为小于成龙。小于成龙同样以清廉刚正闻名，他凭借祖上的恩印成为荐生，之后历任乐亭知县、江宁知府、安徽按察使。康熙派于成龙去治下河，看中的正是他的操守和对民间疾苦的体恤。因为和天下第一廉吏同名同姓，而且是同朝为官，甚至是大于成龙还曾经举荐过小于成龙啊！你们怎么看这些事情对小于成龙的影响？
12: 首先，这肯定是登上了一个高速电梯了啊，对他的晋升会非常的有帮助。名字也相似，又得到了举荐。啊，那就相当于复刻了人家的人设，这是一个成名很好的一个路径。 但是我们说名号就是包袱啊，你既然享受了老于成龙的光环，你就必须要做得比老于成龙更加的极致，所以就会导致他的人设呀被反向的绑架。所以这也导致这个小于成龙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必须在意的是我像不像我这一派的人的做派，我像不像一个清官，我像不像一个老于成龙，而不是这件事情我做的到底对不对。
14: 另外这个呢，恐怕确实人啊，他做的所有事就是还是那个观点，人是意义的动物，他做的所有事都为了他的三观，为了意义存在。那个人的从小开始可能家庭环境啊，个人经历都不一样，所以他的三观或者叫人生目标是不同的，或者叫意义感是不同的。那对于成龙而言呢，那首先这一次大于成龙对他的整个的这种推荐或者要赞许，最终塑造了他一种人格或者叫一种三观，是什么呢？是仰望派，就是修养的养，这种观望的望，就是官员中间有这种仰望派，就是官声非常好，既有能力，官声也好，其实是君主制体制下官员最高境界，就是我是有官声的，后世也有官声，为了是名声嘛，这种很重要啊。这个其实也是正面的，一个人追求名声追求官声很重要，他是向圣人学习的。但是呢，这就有问题了，就是那在他看来，这个仰望标准就是忠君爱民清廉，最后再加上又很能干，咱就是这几块，你满足这些就完成了你的意义。治河也要为了这个，这是他跟靳辅最大的区别。靳辅说，我以技术的眼光看技术，怎么能治，怎么能一劳永逸，我就使劲干，别的我不考虑。但是在于成龙眼里，治河是为了民生，是为了解决社稷之难，我因为治河如果让民生受到损害，我自己说服不了我自己。所以靳辅，你所谓的你每回减水，你要淹很多地方，保重要的地方，保运河，你要淹一些地方，我不同意。我看下河六州的这个百姓生活在那里面，每年都是一片汪洋，我不接受。我就认为你这个方案是错的，因为你偏离了治河是为了百姓福祉的这个目标，所以我这辈子就奔着这个来。那两个人三观不同，谁对谁错啊？当然不好说，因为你站在靳辅的是对，那你要站在被淹百姓年年被淹，确实有问题，你总要平衡。那这块现在没有平衡，所以于成龙问题就在他坚定的跟大于成龙一样，我做官是为了百姓，是为了国家社稷。
11: 靳辅和于成龙从根子上就是两种人，所以两个人的治水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两条路。分歧的核心在于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下河的水到底该怎么排。于成龙主张直接深挖疏通，把积水引向大海，靳辅主张另外筑一条长堤，约束水流有序入海。疏通海口听起来简单，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筑新堤看起来稳妥，但是工程浩大，耗资不菲。康熙24年，康熙召二人入京，和大臣们集体商议，朝堂大臣也随之分成了两派，各持道理，互不相让。康熙听完了双方观点，坦言啊，说两套方案各有依据，似乎都能成功。为了稳妥起见，他又让在京的下河七州县这个籍贯的官员发表意见。时任起居注官的江苏保应人乔来力挺于成龙，他紧扣康熙安民的核心诉求，一再强调于成龙的方案说也容易成功，百姓也是有利无害，而靳辅的方案则反之。即便如此，康熙依旧不敢轻易定案，随即派遣大臣赶赴淮安、高邮等地实地走访，听取当地百姓的意见。康熙25年2月，钦差回京复命，说当地民众普遍反映于成龙的那套没有好处，应该停止。这两套方案在康熙眼里都有道理，为什么当地的士绅和百姓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12: 这就是典型的小于成龙这一派的人呢、纸上谈兵了。他们认为的疏浚河口好像非常简单啊，你把那个当地已经淤的一些这个洪水嘛，赶紧排到海里去，土地就能种了啊，你别影响明年的收成。这是在一套纸面作业上感觉非常简单，见效也很快，所以叫功也一成，百姓有利无害。整个全过程这帮人就没去问过百姓是不是真的有利无害，真的在当地种地的百姓和士绅，因为士绅是拥有土地的，他很关心这土地收成的，百姓是真的实际耕种的人，他们最明白这种情况之下到底是应该开河口还是应该疏浚河道。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如果引起了海水倒灌，那不是说再排一次水的问题了，一旦这个土地被海水浸泡时间过长，在干涸之后它会变成盐碱地，这个坐在朝堂之上的皇帝也好，于成龙也好，还有所谓的这下七州的官员，在京官员来说，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是老百姓真是知道的呀。 甚至当地可能老百姓都经历过小规模的海水倒灌会发生什么。所以康熙皇帝一派人到一线去问，马上意见就很统一了，这是真正来自一线的实际的有价值的声音，跟纸上谈兵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为什么靳辅后世我们在评价那么高，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治水的高峰，最高峰就是他，是因为他真的是从一线拼上来的。他的方案不仅实用，而且是在很久的时间内是不会有额外的风险产生的，这才是最关键的。靳辅做事情虽然说我说他很稳定啊，很慢，但是他绝对是控制风险的。这种控制风险的官员才是真正老百姓想要的官员，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你在这儿很多河工的工程上的政绩的表现，对我实际的当地今年的生产可能是有负面作用的。我并不在乎你们这个工程修得漂不漂亮，因为疏浚河口好像从逻辑上很容易理解，修成了之后政绩也很好看，但是它带来很多不可控的风险。这是从底层起来的官员他最擅长的点，就是我怎么用最小的伤害完成这件事情，而不是用最高的效率完成这件事。所以这不叫多有道理，这叫一个朝堂之上看似有道理的方案跟一个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方案之间去抉择。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就是标准的在一个正确答案和一个错误答案里面去选择，怎么选就非常清晰了。
14: 是这样啊，就是单就说懂水性或者懂治水工程呢，靳辅比他们要高得多啊，那是专业的。所以靳辅说你下河可以这么疏，但是要用建坝的方法，你建坝高度也够，然后也不会有这个淤淀入海口直接就过。但是这个有问题，只要建坝我们知道一定要有浅水坝，要有泄洪，你如果不建浅水坝，它一旦高了比地面高呢，它淹的会更厉害啊，这不就是相当于就决口了吗？所以大家争论是在这儿。那显然靳辅呢说我同意下河采用直接进海，但一定要筑坝。但是朝廷也好，有人要你筑坝跟你原来一样，又建浅水坝又淹其他的民田，又过各种问题，又投入很多钱，不行，这在这儿。但这里面关键不在这个方案啊，很多历史研究发现共同点，就是实际上余承龙这方案是康熙的方案，是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后跟靳辅沟通没沟通成功以后回来运作。然后这一细节就在这儿，把他们俩招进京里以后大家辩论，然后康熙说了一个，那就让下河七州的官员籍贯在这儿。康熙原来说过重大政策不能问省内官员，他这个是违背他此前的这个策略，显然就是他在推动一个方向，推动一个方向就是这一次我是希望按照这个方向做，所以我破例要问当地官员现在在北京。康熙还说问的这些官员不能因为你家有地有产然后失掉你的客观性啊，还这么说，能不失掉吗？祖祖辈辈都在那儿，亲族都在那儿，当然不希望淹啊，你无论用什么方法不让我淹。这个时候一说，当地官员包括那乔来也好都说那不行，说按余承龙那对，因为按靳辅那他们还是被淹。明珠出来说的，说他既然问了省内官员也应该问省内百姓，派人去问省内百姓。这是明珠最后一次到巅峰的时候跟康熙叫板，就最后一次双方的这个叫板直接就叫到这个程度。康熙派人回来就说老百姓说余承龙那不靠，说要靳辅。你看这个过程就是康熙在最后希望是全力推动他的那个下河方案，从这到后来他一直都没变过，虽然中间有些那就停了吧，但是他的这个思路一直都没变。
11: 两套治水方案各有理论依据，也各有风险啊！康熙组织了这么多轮的讨论、征询意见，甚至派人再到地方去调研啊，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好像决策依然又回到了原点。
12: 越是复杂的专业的技术问题，越是不能够民主讨论，尤其是不能引入大量的非技术官员或者非技术专家来进行民主讨论，因为他们根本说不到点上去。那这个在我们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比如说一个专业的财务问题，你找很多人力行政什么销售岗位的人来民主讨论，你能听到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吗？不仅听不到，还会增加很多无谓的讨论成本，因为这些人也觉得自己很懂，也觉得自己很专业，我也有我的利益出发点，他们会从很多非技术的角度去攻击这个技术。但是我们说了，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有一个定律啊，就是你数学不会就是不会，你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物理规律。像数水工沙，像这种河工修建的专业技术问题，不会因为你的道德高低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对于靳辅这种技术出身的官僚来说，他其实应该是很厌恶很厌烦跟这种非专业的人士讨论治河的问题的，而这种心态会导致他在辩论里面他会占据下风。 那心里面就抵触跟这帮人讲道理，说你也听不懂，说了你还不信，你还拿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跟我在这辩论，他有时候情绪可能就会有点失衡失控，会更加加重裁判。比如说我们说的康熙皇帝觉得讨论事儿呢，你怎么就这么大情绪，或者你怎么老是不听别人的意见，你也听听别人怎么说嘛。有些问题他就是听起的意见越多他越不靠谱的。一旦进入到民主表决啊，我们要听更多声音，往往你听到的是大量的杂音和噪音，会加重你判断的难度。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来说，其实康熙不应该组织那么多人讨论，但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主意了，他多问人，多采纳多方的意见，是想问问有没有办法找到更多的人支持他，这才是他可能组织多人讨论的一个目的。
14: 对，对比六年前，那为什么靳辅刚开始治河的时候，几百万两白银调用那么多民工啊什么的，你不讨论呢？你直接就拍板了呢？那这个下河的这个虽然也是问题，跟当初比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系统性问题了，你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讨论呢？原本是专业性问题，你为什么拉来七拉八拉的呢？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方案，如果其实大体上能够清晰的知道它的走向的话，要进行多轮的验证，关键意见环节有他自己的想法，他通过多轮的沟通试图寻找一条出路，推动另外一个方向，拉了很多非专业人员，或者拉了很多非相干人员，就是你不是治河的，你只是省内的官员，为什么拉？就是关键意见环节介入了，他有另外一套思路，想改变目前技术合理性方案，这是现在公司里面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11: 靳辅和余成龙的方案之争慢慢脱离了工程技术层面。康熙27年，御史郭秀率先上书弹劾靳辅，罗列了三大罪状：第一，多年治河收效有限，凡事全听他的幕僚陈璜摆布，工程方案反复变动，耗费国库银数百万两，工程永无完工之日；第二，借河滩屯垦之名侵占百姓田地，刻意拖延阻挠下河治理工程；第三，和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上千万的治河经费大半都遭到他们几个人的私下瓜分，他们举荐任用的河工官员彼此包庇串通牟利。除此之外，还有官员补充弹劾说，靳辅常年在外督河，却和朝中九卿往来密切，吏部、户部、工部多部的高官刻意偏袒他，他的幕僚陈璜更是贪财无度，品行败坏。面对铺天盖地的指控，靳辅上书自辩，称自己遭遇漕运总督穆天岩等人的刻意构陷，对方处处作梗阻碍河道施工，双方互相检举，争执不休。最终康熙以河道总督靳辅、漕运总督穆天岩相互攻讦为由，将二人一并革去官职，幕僚陈璜被押解入京等候审讯定罪。原本靳辅和余成龙的治河方案之争怎么看御史郭秀的下场以及对靳辅的指控？
12: 首先这个时候啊，就是很显然康熙需要一个人递把刀来了，郭秀就是这把刀。从郭秀的这个三大罪状里面我发现很有意思，都是一些跟河道的治理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些罪状，看似有关其实都没有关联。第一个说你都听那个幕僚陈璜的摆布，因为陈璜是专业人士啊，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搭档啊，我们俩意见一致啊，就叫我听他摆布了。那我不听他的，我听谁的呢？或者说他的意见跟我一致，难道就因为他跟我一致，我就要否定我自己的意见吗？所以说这就完全就欲加之罪。其次，你耗费国库数百万两白银，早就告诉你了呀，本来就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耗资很大的一个工程，并你已经拨款下来，你是同意的，并且我已经交付了一部分阶段性成果，而治河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永无完工之日的，很正常的，并且从当时的角度来说，甚至可以说你的工程量还不够大，因为你全部集中在黄河的中下游。我们后来知道，在建国之后啊，治理黄河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上游的黄土流失的问题。为什么黄河水是黄色？是因为上游的黄土高原的那个土质疏松嘛，所以你工程还不够大，本来就该这么大。然后第二个说你借屯垦之名侵占百姓的田地，也告诉你了呀，我们用了这套输水工刷的方法里面要修大量的减水坝，本身就会淹一部分，也是提前预估过的，你不能说我这个不能零代价零成本才能做好这件事情，那说白了没有人做到。那最后第三条就看到很简单了嘛，你跟明珠结党营私，这是关键。所以从技术上说服不了靳辅那一派之后，郭秀就是从侧面迂回的去把他拿下。因为在这个时候康熙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决断， 就是我想换个人试一试了，那么剩下的只是由谁来跳出来走这个流程，而郭秀扮演了这个角色。
14: 是这样啊，进府到这个时候，人家攻击他也没说你治河的问题，是屯田出问题了，屯田是他最大的问题，但进府又不是搞民政，当然也搞民政了，这不专业，屯田被人家拿住把柄了。第二就是你的财务问题，第三就是你跟朝廷内的党争裹到一块儿，是明珠当初推荐了你，中间有各种关系啊。这里面很重要是在这儿，就是确实跟何公没关系，为什么呢？郭秀这个人是徐乾学还是高士奇的门生？我们随后会讲是男党。郭秀写的这个弹劾的事先给康熙看了，康熙还修改了，然后徐乾学问说到这个程度行不行，康熙说足矣。你就从这些细节你就知道康熙不是裁判员，康熙是站在一方开始要动手了。你看全过程，所以这跟进府其实关系不大，是要动明珠余国柱一党开始运作的这些事，南党也介入进去了。你看这复杂，而且徐乾学他们南方士绅，从开始康熙多轮的叫南方士绅过来参与意见，康熙希望这个时候拉拢南方士绅，因为三藩之后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希望跟江南士绅慢慢的改变，顺治后期开始打压他们的这些问题，要表达态度了，我对江南士绅有一定的在意，因为被阉肯定士绅这种就是富户损失是最大的，他们又有话语权，你看开始表现了要跟江南士绅建立利益关系的这种态度，然后借这个机会，因为明珠到这个时候已经藐视皇权了，裹到一起，所以进府的为什么说治河难？治河搞着搞着就跟朝廷的这个权力之争就挂钩了，就跟地方的民生或者地方官员的这种价值观就挂钩了，永远处于各种不停的状态，宽容的时候什么都宽容，一旦出现各种问题就跟决堤一样，不是这个口出问题就是那个口出问题。
11: 通过这几次的当面讨论，其实康熙也认识到于成龙治水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只是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做得很好，所以没有责难他啊。那你们怎么看最终康熙还是选择留下了于成龙，又怎么来看康熙对进府革职的理由？
12: 对进府革职的理由是他跟穆天两个人互相攻讦呀，根本没提贪腐的事儿，也没提治河的事儿，也没提屯田和成本的事儿，就找个理由，你们俩高级官员然后互相攻击，咋吃相太难看，所以俩人都革职，所以其实是给进府一个很好的相对体面的一个冷冻期的，哎，没有给你论罪啊，先革职嘛，因为作为官员太难看了。而这个时候对于成龙的惩罚是非常忽略不计的，就是削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头衔而已。首先这个时候老于成龙应该是刚去世，这个时候小于成龙理论上应该是作为这个于成龙这个招牌的新的掌门人啊，天下第一连立啊。其次康熙这个时候应该是想就扶于成龙去接河道总督的位置了，想让他试一试，这才是康熙最主要的目的。我就想看看进府那套东西是不只有他才玩得转，我能不能换一个其他的人也能玩得转，那就说明方法是对的，我换谁都行。对他来说这才是一个高级管理者最想要的状态，就是这个活就得是谁干谁上都就行，我派谁他都能把这事做好，才是他最想要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措施。
14: 你看要往前推，就是还是康熙二十三年下河之争，下河之争最后推了半天，最后一听说确实海口那个不行，这事儿就停了，咱就说啊就停了。停了以后你像于成龙，你停了犯这么大错，直接任命直隶总督都没承担责任，好像我要没记错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到康熙二十七年到这时候，这个中间于成龙在直隶做得非常好，他从浑河到武定河到永定河，康熙赐名叫永定河，这个过程是他弄的啊。他建议让康熙最后给这名起名，康熙那就说按照你的建议，武定河叫永定河。实际上千万不要认为于成龙不懂治水，他在直隶总督做的各种都非常的好，包括民生，所以呢康熙对于这个直接通海通过疏浚的方法这个方案是念念不忘，第二次开始启动了疏浚的这个就完全放弃了此前的调查，启动的时候康熙用的是私帑内帑35万两，为什么？就让于成龙干，就说既然大家都说不行，我不用朝廷的钱，我用自己的钱你给我做成。你看康熙在这一块全力介入治河这一块，坚持认为下方不能这么被阉，你不能因为保运河让下方的民生受影响，你说这个错吗？也没错，就是什么事情它不能有完整的方案，进府就是那我为了保运河我要卸口卸这儿卸那儿，比如卸洪泽湖东边，进府因为这个受到巨大抨击，因为 明氏的祖陵就在那个区域，他把那个区域当成谢的，所以士大夫对他极其不满。你看各种复杂的问题就在这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于成龙在扮演他自己的角色，但这个时候的于成龙他的廉吏角色，他的忠君角色跟康熙利益捆绑了，但是进府的这套东西因为他脱离不了明珠的这个派系啊，脱离不了这派系。第二个呢，就是他跟康熙在这个时间双方的意见或者谁是主导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意见基本上走到了这个叫分道扬镳的地步。
11: 进府遭到革职之后，朝堂上下掀起一股全盘否定他治河功绩的风气。对此康熙并不认同啊，直言如果说进府治河完全没有成效，别说进府本人难以服气，我都没有办法认同。河道治理本来就是天下第一难事，大家都指责是进府放水淹没民田才把河道越治越差，我不这么认为。假如进府真能够自如调控水流，足以证明他治河的本事也远超常人，河道又怎么因为他而坏？一边为进府的功绩客观辩白，另外一边呢，康熙心中又暗藏忧虑，于成龙和新任河道总督王新命会不会将原来进府修好的河道尽数更改？此事事关重大，康熙甚至紧急召回出使沙俄的大臣，命他立即赶赴黄淮实地去核验河道的情况。你们怎么看朝臣对进府的持续打压，以及康熙对治河工程的担心？
12: 通常新官上任，我要放三把火，我要证明我自己比前任强，往往会通过刻意的否定前任的成果，哪怕这些成果是好的。于成龙之前跟进府的方案确实是针锋相对，所以康熙很担心说你会不会为了证明打倒进府是正确的而刻意的去破坏进府的成果。这一点我觉得康熙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确实这个时候想换个人试一试治理河道，但是不代表原来那些成绩都要被全盘否定。他很怕底下的官员为了刻意的迎奉他的这个思想把事办坏了，所以他必须要去阻止这件事情，因为他是亲身去一线看过的，他看到了那个长堤，看到了长堤上的柳树，看到了新修好的中河，他知道这都是有价值的，你们千万别因为人事斗争把这些实际的成果也给否定了，所以他是明白的。但是他明白归明白，他确确实实这个时候不敢再让进府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待太多年，因为康熙16年第一次任命嘛，这个时候都十几年了呀，他必须得换个人，
11: 快十年了，康熙27年了，
12: 对，他必须得换一个人来试一试嘛。这个时候他想验证的是到底这件事情是进府这个人个人能力个人的这种技术力太强解决的问题，还是我们整体的系统化有解决方案了。这在我们企业治理里面也经常发生，到底是我这套销售的产品力到位了东西好卖，还是这个销冠太有能力了，我必须换个人换个场地换个领域试一试才能验证这件事情。如果我验证了是我的体系好，是我的打法正确，那么我就谁走我都不怕了。所以康熙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于成龙去验证这套东西。
14: 另外我们一直说康熙是明主啊，是圣主，我们说他一直这么评价，他虽然有他的帝王心术，但他清楚的知道治河的难度以及进府之前投入的以及获得的这种成绩。当然首先不全盘否定，第一个就是虽然有路线之争，但是进府是他选拔的嘛，是他直选的，然后此前那么多年也是跟他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我们一定要放开看啊，康熙27年是什么，雅克萨打完，然后沙俄那边北方我们此前讲的噶尔丹各种起对吧，甚至谈判，这正好是两次谈判中间嘛，那么复杂的过程中康熙还在处理这事儿。我个人甚至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黄河的全段治理已经不能成为康熙的主要策略了，因为运河既然修得差不多了，然后黄淮复归旧道，燃眉之急解决了，这时候北方的问题很大，咱们讲那个噶尔丹的时候讲过多严重，也是动摇国本啊，各种问题都亲征了，他那边都打到离京师700里，在这个时候还能不能用原来的策略叫务求一劳永逸，然后投入那么多钱投入那么多资源冒那么多风险征用那么多民夫，康熙恐怕对这个项目的策略发生变化了，也开始慢慢的回到原来帝王的就是治黄保运治黄保曹，这个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力量把黄河整个做到一劳永逸，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变化之一，不完全是他要主导治河的这个整体方案的这个方向，就是进府那个时候是当成动摇国本是三级之一， 然后削藩完了之后，这又成事关重要。但是后来发现北方的局势动荡已经快超出他们的掌控范围了，这个时候要改变策略了，更重要的这项目出现了，我觉得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11: 如何守住治河十年的成果，治河之争是否会走向极端，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担心于成龙和新任河道总督王新命会拆除进府修治的河道，以致十年治河基业受损，第一时间派出大臣实地考察。康熙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已经被革职的漕运总督穆天炎竟然禁止漕船在中河上行驶。我们之前介绍过，中河本来是进府十年治河的核心成果，能够让漕船避开180里的黄河险滩，大幅降低船工遇险漕粮损耗的风险。穆天炎纯粹因为和进府的积怨，便置朝廷漕运大局、船民生死于不顾，刻意阻挠河道运转。此事令康熙大怒，当即下旨将穆天炎收押严审。审讯之下，穆天炎招供啊，说一切行动都是受于成龙暗中指使。康熙心里很清楚，于成龙在直隶任上积道安民，做官的口碑素来出众，可是他怀挟私仇，阻挠和务，行事实在是失当。但是最终处置尺度却十分宽松，仅削去于成龙太子少保头衔，对穆天炎最终也予以宽大赦免，并没有从重追责。康熙对于成龙寄予厚望啊，是

0: 啊，你们怎么来看于成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首先是岗位匹配的问题，尤其是在岗位匹配里面，你发现你跟你的前任相比能力就是差着一截儿。进府的工程做得越好，进府的治水方略越先进，于成龙这个时候越难受，因为他想不出比他更高明的打法出来，我必须沿用，或者说我退一步，我退到原来的老打法去，但是那个东西很容易露馅儿，就一旦有人往上去举报了，或者上面的人派来巡查，发现有好的工程你不用啊，中和修好好的你不用，你就怕用了之后别人说你看都是人进府的功劳，所以他这个时候心态会扭曲，尤其是小于成龙，他这个时候他的官声甚至比他的政治能力还要重要，他必须维持自己的人设，就是我是一个勤政爱民口碑极好廉洁自律的一个官员，我怎么能在这件事情身上做得不如我的前任呢？他还是个有嫌疑的贪腐分子啊。越是这种巨大的这种心态上的扭曲，越会加剧他在这个岗位的错配之上做出更多极端行为，这就是导致了他为什么会和穆天岩两个人联合起来放着中和不用，要用老和的办法。
2: 另外我们就发现这个原来的这个教化，就是这个天地君亲师这种教化到一定程度以后啊，他这种异感可能会异化，异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士大夫他因为有了远大的追求，他往往追求目标正义，手段有可能他不在意。于成龙是典型的特点，他其实是全面否定进府的这个治和理念的，因为你对民生产生了巨大伤害，你甚至做了各种事儿。所以呢，他用的方法比如说跟穆天岩说你别走中和，让他这个工程整个被否定，是因为他本身就否定这个工程，你压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你造成那么多动荡。进府啊，咱们说你要严正的治和，他也是这问题，就是目标正义，我为了治河淹民田是必要的，用有限损失避免无限损失。为什么呢？进府很观点很清楚，你不淹这个你泄不了洪，整个淹，整个淹这地方照样还被淹，我是主动泄洪，有限损失局限在这儿，剩下的比如说漕运我保住了，重要的这个环节我保住。你看他为了这个淹民田他毫不在意。第二个，进府跟明珠的关系跟朝臣的关系就是说不清的啊，明珠对他是权力支撑，我们说这种权臣他未必什么都是权，他一定要有得力的大臣，就像咱们说张居正外面你有胡宗宪啊、戚继光，你总要是这样才能呼应。所以进府我治和就行，我不管你是权臣不权臣，你只要权力支持我进和，我当然可以把某些治和的费用分给你，因为我不分给你克扣了以后我更进行不下去。你看他们俩同时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目标正义，手段有可能擦边，所以俩人都如果皇帝想整治他们随时都能整治他们，因为他们身上确实有缺点。就是于成龙是坚定的执行康熙的这个，康熙知道就是说我既然认为你的，就是我知道你目标正义手段非法，你看你用穆天岩，你告诉穆天岩不要走中和，我知道你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否定进府的这个整个治和，特别是下河方案，那这是我就是要达到这个。所以每一次，前一次也是你的方案提完最后你也承认不行，海口那个我转手任命你当直隶总督，上面在取舍过程中要服从于更高项目的评判。像你这穆天岩犯的这错，于成龙犯的这错，是大项目中间的分支小错，那我就按分支小错处理你。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性质很严重啊，品质很恶劣，我们没站在康熙的那个评估标准上。
0: 所以都是宽大处理了。
2: 对，
0: 黄河河务乱象丛生，各方争议不断，为了实地核验河道实情，康熙28年，康熙再度南巡，此番亲临治水一线，民间百姓、漕船船夫交口称颂前任总和进府，也让康熙彻底转变了对进府的看法。他对内阁大学士们说，朕南巡踏勘河道，江南淮安一带的百姓和漕丁无不感念进府的功绩，实地所见进府当年疏浚水道修筑的各处堤防坚实稳固，治河举措切实有效，其人实心为国，劳苦功高。随即下旨恢复进府原有的官阶待遇。虽说进府在康熙27年遭到革职罢官，但是凭借独一份的水利专业才干，赋闲4年多仍然多次奉旨参与河务会商督办工程。第二次南巡的时候，康熙更是特旨令他随行护从，一同勘察河工。康熙31年2月，时任河道总督王新命因为贪取库银被革职，康熙再度启用熟练河务及其未甚老迈的进府出任河道总督。在内廷召见这位老臣的时候，康熙见到他年岁衰老，不复当年模样，心中也生出了几分唏嘘感慨。康熙再度启用进府的时候，一个理由就是他还没有那么老迈，尤其是

0: 刚罢职的时候还能够跟随康熙南巡，但是你看哈，当时是28年南巡，31年再次起复，短短3年变化就很大了，再见到就是已经这么衰老了。那对于靳辅这样的专业技术型人才，怎么看这次职场风波对他的影响，以及10多年的治和工作对他们的身体影响？
1: 首先，靳辅按道理说，他应该是在宦海沉浮了很多年，他最早在被任命为安徽巡抚之前也一直在中央工作，按道理说他应该也见惯了这种官场上的这种打击倾轧。但是对他来说，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做了这么好的成绩却遭到了这个下场，他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说很多人一夜白头啊，或者极度的忧愁之下快速的衰老，本质上是精神崩溃的一种象征。如果他一直在朝廷里面工作，可能他慢慢的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因为无所谓嘛。但是他现在他觉得自己做的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耗费了很多的心血心力，落得这个下场，人都会有不平之心嘛。其次就是说，作为一个专业者，其实很有意思，很多人顶在一线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超负荷了，但是他能扛得住。对于专业工作，他沉浸在自己的那种心流状态里面，一旦松懈下来了，很多人身体就垮了。这10年治和对他的身体的生理和心理双重的摧毁，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的。一旦把他卸任之后，他现在工作新鲜下来之后，之前积累的很多隐疾啊，可能才集中的爆发，加速了他的衰老。最后还不得不说，就是说像治和那个时候，治和条件不像现在嘛，大家现在有防护服啊，有各种专业的医疗设备啊，那时候治和是很容易感染各种疾病的，有可能这些疾病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爆发出来，所以让他现在显得身体特别的憔悴。
2: 靳辅，我们说从那个康熙16年开始任命他当那个河督或者河臣之后，他之后的人生就是为治和而生了。他从他个人的这种偏向，你还不写诗不写文不做各种事儿，其他什么都就专心治和，地方民政其实不太管哈。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他对他而言人生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治和。所以既然已经成为人生唯一意义，他在治和的这10多年过程中，他会不计代价的付出，身心付出啊，就是既然这是我唯一意义，我累点，营养少点，或者凄风苦雨点，或者面临地方官不配合各种打压，在这个时候我会倾全力付出，只要这个治和能往前推。所以你康熙跟我建议的方案我直接拒绝，告诉你不行，你谁跟我争我就使劲争，甚至我屈膝跟你于承宗做各种底下想勾兑你跟我，他为了这个不惜一切。那就意味着当这件事没有落空了之后，他付出的所有的东西反噬，那你就生命就基本就到终点了。第二，这事儿我个人看是很有意思啊，在哪儿呢？就是靳辅治和这10年成功，它有一个大背景，就是明珠权倾朝野。明珠权倾朝野，这个人是特弄权的，是吗？就下面6部的官员、9卿的官员都是他的人，意味着每一次什么工部啊、户部啊，都站在明珠这一边，对靳辅基本是力挺。你于承宗一说，甚至皇帝说，最后一调查完，9卿也说那要听靳辅的，靳辅懂。这就意味着他当时不论是主动和被动，是建立在明珠全力支撑他的。等明珠一倒，他即便还能跟着康熙南巡，中间做些事，环境已经不同了，物是人非。这个时候，对于像他这种抱负人，他发现，即便再让他当河督，你啥都干不了了。你后面除了康熙对你还有有限的支持之外，此前所有的助力，他不管你明珠到底政治追求是，他只管因为有了这个集团存在，我做的这些事儿做的往往都是水到渠成。现在发现每做一步都很难。当时你什么专业，你什么天纵奇才，在大的争夺过程中，其实你的牺牲其实是基本上是毫无成本。
0: 靳辅2度出任河道总督，心中第一件事就是寻回毕生治水搭档陈璜。可是康熙27年那场朝堂风波已经铸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当年陈璜被押解入京候审，还没有入狱便撒手人寰，两个人再无并肩治和的机会。此番东山再起，靳辅早已年迈衰弱，但是却依旧倾尽心力。刚刚上任，陕西西安凤翔爆发灾情，康熙下旨截留江北20万担的漕粮，靳辅亲自全程督办漕运，调度稳妥，转运高效，受到康熙嘉奖。这个时候靳辅的病情不断加重，但是他仍然接连上奏系统梳理黄淮两河善后的治理方案，以及河工长效管护举措，为后世河道的修缮运河的维稳留下了治理思路。 与此同时，他还另外上了一道奏书，是恳请朝廷追复陈璜生前的职衔，同时为当年因为和宫争议遭到贬谪的尚书熊逸萧等人洗刷冤屈，恢复名誉。康熙31年11月，这位一生扎根河道、功勋卓著的治水能臣在任上病逝，终年60岁。康熙35年，朝廷应江南百姓的请求，准许在黄河沿岸为靳辅修建祠堂，供后人世代感念。靳辅和陈璜留下的治河方略、河防术言都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治水名著。康熙朝靳辅和陈璜的治水时代落下帷幕，你们怎么评价他们两个人的历史贡献？
1: 靳辅应该是被称作中国古代啊，就是整个几代封建王朝里面治水能力的巅峰。他对束水攻沙这个理论又创新了很多，因为以前束水攻沙比较简单，就是深涛然后并流，然后就加快那个水流流速。他还跟陈璜两个人研究了那个川字堤的一个打法，就是不用把堤整个全部掏空，掏三条沟出来就可以，这三条沟里面水流速度会更快，然后把那个整个这个穿行的那个泥沙全部再带走，也就是说功效更短，效果更好。所以说他们两个人是对整个治河这件事情技术上非常专业的专家，可以说是在古代那个生产力条件下最做到极致了。包括说康熙皇帝去巡视他的那个治河成果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河上的堤有没有种柳树。为什么要种柳树？柳木用来治河跟别的木材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别的木材入水泡3年可能就已经腐烂了，柳木不会。其次，新鲜的柳枝用来树沙固水的时候是有可能直接生长为柳树的，它扎根，扎根之后这个堤就会变得更加牢固。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堤啊，用来防洪的堤上面都是要种柳树的，我们说苏堤啊，上面都种的两边都是柳树。所以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革新。从这点上来说，这两个人是集中国治水的一个大成的一个巅峰的杰作，他们两个留下的这两本书也是非常重要的。直到后世，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两本书里面得到很多现代治理水患的一些小经验和小技巧。所以从这点来说，两个人就是纯粹的技术官僚。只不过很遗憾，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没有给两个人更大的发挥的舞台。如果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再往黄河上游去推，再往其他的水患频发的河道去推，也许那个时候的生产力，那个时候的名声还会再上一个台阶。
2: 所以说靳辅治河成为一个巅峰啊，我们从几个角度看。第一个就是他们是应运而生，正好就是时代大势，就是康熙。首先这是一个向上政权的一个全新发展期，康熙又有魄力能力排众议，又恰恰在这个十年把治黄治淮和治运当成他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且到一度成为唯一的一件事儿。所以在这种圣主加上咱们说后来说明珠集团所有的中央朝廷的权力和资源全面的推动，恰恰这个时候靳辅就出现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时间给时间，要破除困难的工具给。所以恰恰这个大势力它应运而生。你看这首先就这机会很难得，你说贾鲁也好，潘基逊也好，你都不是盛世，你不是盛世你永远会出各种问题，受局限。这是第一个。我们看正好恰恰在这个时代你在一个合适的时代出现。第二个呢，他们确实全面改变了此前的惯例。什么惯例？就是治黄是为了保漕，是为了保运，我只要把运河能疏通，黄河你就决堤我也没办法，慢慢的弄。这次他们提出的理论是叫治黄疏淮和这个通运三块连到一起了，连到一起的过程中把治黄引燃成为重点。你看悄然的把原来治水的重点转移到治黄了，原来一直是保运和保漕，这个思路的变化就带来整个系统工程的变化，要不怎么能投200多万，怎么能做各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全程的试验各种新的技术，各种新的这种方式，包括民夫的调动，包括软性资源的运作，他之后涌现出了这一批，咱们无论说余承龙也好，张鹏和也好，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慢慢的出现一些文官开始倾向啊，原来这我们随后讲张鹏程就知道，你一个文官在这过程中上书上了19道，说治河我也懂，这都是在这个大氛围下从上到下形成一种对治河，包括康熙说又要问官僚，又要问百姓，几次南巡，康乾南巡南游几次都几乎是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看这个河的这个治理程度。所以你看这种大时代把中国治水史，或者叫原来就是禁锢，或者叫君主专制时候的治水，发展到一个全民动员的高峰。
0: 靳辅病逝之后，于成龙接任河道总督。上任刚一年，于成龙就递交了一份奏折，提出增设河道官员、免除河工民夫两条建议。这两条建议直接被九卿集体驳回，认为这两条实在是脱离实情，意在沽名钓誉，应该革职。康熙也直言啊，说为官当办实事，不可一心博虚名。治河工程量巨大，完全不用民夫，根本无从施工，凭空增设官员只会加重民间摊派。
1: 首先有一点，我说之前朝堂上那么多人攻击靳辅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攻击他的具体的治河的措施和方略，因为他都知道这个人就是专业，这方法就是对的。但是于成龙不一样，因为于成龙的身份不同，因为他也很专业，他也觉得自己也很懂。我们说在很多领域啊，最恨第一名的就是第二名啊，尤其是那些历史第二名的人，最恨就是那个排在自己前面那个人，真排在后面第十七十八的就无所谓了，是吧，就能更加客观的认识那个第一名就是厉害，但是第二名是不服的，尤其第二名最不服的是我不能跟第一名走一样的路，他支持什么我就得反对什么。靳辅他要求用民夫啊，那于成龙我就是不要用，靳辅认为这些官员就够了，那我就觉得不够，我就要去增设。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排在后面的继任者，如果在专业技术能力上比前任明显弱一点点的话，他就会陷入这种走火入魔的这个趋势，有一点点表演性的人格在里面，甚至脱离了实情。如果真的没有靳辅，有可能于成龙也能把靳辅的很多治水方略80%做出来，甚至是一模一样，那个时候他就能理解他就是对的。他这个时候做这些行为，很有可能他心里也知道人家就是对的，但越知道他越难受，越难受我越要反对。
2: 我们知道啊，就是在历史上，我们不要受这个电视剧什么影响啊，历史上评价这一代官员，靳辅也好，于成龙也好，都是一代能力好官，都基本是这么说啊。为什么这样？除了他们有自己的禀赋之外，就他们的三观稳定，就我认定有意义的事儿，我管你什么权贵啊，或者你什么河都啊，你什么明珠集团，我认为对的事儿，我就坚持到底。所以刚才说于成龙走火入魔，还要用招募这种民夫的方法，他一直这么干，还是那观点，他在直隶总督的时候做各种工程都是招募，为什么呢？他有这么一个观点，招募不扰民，你征发的时候是扰民的，你像原来扶摇役下面那些执行的那就强征，然后就是你什么耕地时间我也把你占了，因为没有标准嘛，招募是有钱，大家是市场行为，他坚定的站在这个，就是既然我把民生作为我做一切事情的，除了忠君之外，民生是我的一切意义，那我为了这个甚至牺牲效率，甚至牺牲治河的这个，这首先是第一，但是不完全是价值观啊。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征集民夫啊，民夫不好好干，这个在靳辅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讲了吗？就是他从征集民夫为了省钱变成驴，民夫不干，因为那驴一旦要死了，他们得赔，不干，用各种方法把驴什么给弄跑了，给弄伤了什么的。这就是你非市场行为，你违背人性，你让他去白干，给予很苛刻的，又没有量化标准，效率极低。那靳辅那时候有皇帝还有朝廷大臣的支持，于成龙知道这个时候没有了，要用常规的方法弄，常规的方法你直接迁派，工作效率极低，代工啊，各种捣乱啊，然后地方势力的各种侵蚀啊，干不成事儿。这是他实际，就这个人是能力，他绝对不是书面的。就是如果招募，咱们说为什么府兵制变募兵制啊，府兵他不好好干了嘛，给钱我就干，你不给，这都是必然的规律。既然没有强力的这种叫权力资源的限制，我只能通过人性刺激的方法，所以这些人其实都还是很务实的。
0: 这件事情之后，康熙命于成龙入京，当面就问他说，你过去你说碱水坝不可开启，又弹劾靳辅治河虚耗国库，现在你担任河道总督了，你怎么看呢？于成龙这时候认错了，说以前是我乱说，现在呢我全都是按靳辅的办法来实施的。康熙还翻出了一笔旧账啊，说从前于成龙上奏说靳辅没有在河堤上种柳树来固土，我南巡的时候指着河岸上的一排排柳树问他，他是无言以对。他还上奏指责靳辅放水淹了民田，我又到实地去看了，发现不会淹到民田，明明都是诬陷，可是一批河臣都附和于成龙一起排挤靳辅。康熙评价于成龙说，任直隶巡抚的时候清廉勤政，颇有建树，但是生性 争强好胜，凡事都想压过他人。上奏大多是屈顺人情，私树恩惠，博取美名。选拔任用官员是朝廷的事，绝非督府用来笼络人心、邀买声望的工具。最后令于成龙革职留任，戴罪图功。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之后，在靳辅已经去世的情况下，翻出这些旧账来敲打于成龙？这个时候于成龙是最好的治河人选吗？
1: 这个时候是不是最好的治河人选其实不一定，但是对于康熙来说，我这个时候不需要另一个靳辅，甚至说不需要一个比靳辅能力还强的治水天才出现了，我只需要一个能理解靳辅的工程，他的伟大之处的人，他能理解他的精妙设计的地方就可以。而于成龙作为以前靳辅的最大的反对者，他其实是最了解的。我们说最了解你的人往往不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敌人嘛。所以于成龙在真的接手了靳辅的这个职务，并且靳辅已经去世了，不会再对他产生威胁之后，他才能真正客观的去看靳辅那些工程，去看那些成果，确实好，确实不错。而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康熙来说就想要这个效果，你现在真的能看懂了并且能理解了，你把它用好就行，你不要再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你反对的那个人已经去世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专业技能上我觉得于成龙可能未必是最好的治河人选，但是从治河这件事情的具体场景来说，现在让他去就是能起到最好的继续发扬靳辅的成果的效果。
2: 对，另外呢，这个靳辅跟于成龙有个共同点，都是两任河督啊。另外，基本都属于死在任上。靳辅呢，虽然申请退休，身体完全不行了，朝廷答应了，但是就是几个月，而且是死在任所。随后我们讲张孟和也是死在任上，不过人是死在大学士相国任上，比他们就更狠。这三个人，我们随后讲都是死在任上，意味着都是一代能源。都是这种啊，首先第一个这，第二竟然两任河督。当时康熙换靳辅的时候，大臣也说你既然要换靳辅，肯定你换的人要比他才能高，这是一个换人的基本原则，不管你从哪方面。康熙说没有，怎么办？革职留任。这是第一个，就是理论上讲，在当时你从综合考虑讲，能够替代他们的人可选项极低，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吗？刚才不说咱们此前节目说过，操守治河能力、治河经验，治河经验这块就能挡掉一大批，你原来都没干过，我怎么信你啊？你各种说的都挺好，咱们能再试错吗？当然还有第二个，这就说治河难。为什么？河督权力极大，掌握巨款又专管，而且上面工部啊什么的户部啊直接就勾连，意味着什么呢？当时想换靳辅，为什么后来不换？也有大臣说他200多万钱都花了，你新任命一个谁愿意替他背锅？他把钱都花了，现在也是这样，你让我任命，我能替你接这个吗？我先把你都清算干净了我才能干，河道这个怎么能啊？我说把原来都停了推翻不行啊。所以河督也有这么一个，就是除了能力不好替代之外，就是替换成本极高，他该花的钱都花了，你说这个坝还没建起来，但是一半建或者地基打好了，你说换一个新人我咋改？换不如不换。所以这两个人的共同点都是两度任河督，虽然有各种问题，但是还是那观点，康熙清楚的知道于成龙是手段非正义，他的目标是正义的。于成龙肯定就想，你这心里还没点数啊，我做这些不就为了证明靳辅那不对吗？咱们这个下河的这个工程才能启动吗？开始都没启动，后来又能启动，后来又停，不就得这么运作吗？但康熙显然是要把这些翻篇。
0: 靳辅已逝，陈璜抱憾而终，他们的毕生心血与治水蓝图尽数交到了曾经的反对派于成龙手中。戴罪履职的于成龙能否恪守本心，务实治河，稳稳守住靳辅打下的治水根基，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0: 倾听第五集，解析人际关系中的冲突。在每一段关系里，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倾听，可很多时候，我们却在不经意间，用错误的沟通方式，伤害了最在乎的人。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倾听，走进安迪和伊丽莎白的故事。他们因周末度假的变故产生争执，从失望到指责，从默契到疏离，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不会倾听。
11: 在德赖福决策风格模型里面，注意力是影响人们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谈到注意力的时候，人们通常有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就决定了我们是单焦点者还是多焦点者。第一种，单焦点者，那这类型的决策者往往对事情应该怎么做态度是很明确的，面对任何情境，他们心里面通常只有一个具体标准，比如买东西，他们可能只关注价格，再比如做工作，他们可能只关注效率。那根据这些标准，他们会评估所有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呢，他们一般会根据自己的标准或者目标找到最佳的答案。第二种就是多焦点者，那这类型的决策者会根据多个标准评估潜在的解决方案，往往呢是有很多的标准的，所以呢某个解决方案可能符合其中某些标准，而另一个行动呢可能更适合其他的标准。相应的，在思考的时候呢，他们更容易接受多种的选择，考虑更多的条件，比如买东西，不但会关注价格，还会关注质量、款式、品牌，包括实用性很多的因素。再比如工作，他们不但会关注效率，还关注流程是不是规范，甚至会考虑同事的感受、领导的期待，方方面面。这 两种风格咱们把它掰开了揉碎了，你这么一听没有好坏之分，单焦点者做事高效，不拖泥带水，适合做需要快速决策而且目标明确的事情。那多焦点者，人家考虑周到，不容易出错，适合做需要细致规划多方协调的事儿。但就是这种差异很容易导致沟通当中出现误解。那么了解了单焦点和多焦点的风格差异之后，作者又根据我们说过的那个叫什么信息使用和焦点这两个维度，通过组合的方式总结形成了四种主要决策风格，分别是层级型决策风格、综合型决策风格、果断型决策风格和灵活型决策风格。第一种组合是易满足者加单焦点者，这种呢就属于果断型的决断风格，这一类人的沟通风格就特别的干脆很直接，做决策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信息，只关注一个核心目标，说话做事都不绕弯子，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主打一个高效。第二种组合，易满足者加多焦点者，那这个属于灵活型决策风格，这类人的思维很活跃，反应很灵敏，对于任何一条信息都是可能给出不同的解释，赋予不同的意义，如果行动执行不顺，他们就会迅速调整方向。再来看看第三种，这个组合是最大化者加单焦点者，属于层级型决策风格，这类人做事呢特别严谨专注，他们做决策的时候会收集大量的信息，反复分析对比，但同时只关注一个核心目标，不被其他无关紧要的因素干扰。那第四种组合就是最大化者加多焦点者，这个属于综合型决策风格，这类人呢就是咱经常说的完美主义者，这类人会收集大量的信息，而且乐于考虑多种选择，对他们来说做决策是一个过程，不一定是为了寻找单一的答案。所以各位你看这四种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么一细致的罗列之后，您更倾向于哪种，或者呢您更喜欢和哪种人打交道。其实这四种沟通风格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不足，就像书里说的，沟通的本质不是找到一种正确的风格，而是理解彼此的风格，学会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去沟通。我们之所以会出现沟通不畅，不是因为咱说的不好，也不是因为对方人家没认真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彼此的沟通风格不一样，我们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去表达，却没有考虑到对方能不能接受，能不能理解咱。
10: 我们已经了解了四种主要的决策风格及其对应的沟通特点，也明白了沟通不畅的核心在于彼此风格的差异。那么除了信息使用和焦点这两个维度，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决策与沟通风格呢？这些隐藏的因素又会如何悄悄改变我们与人交流的方式呢？
11: 在这个模型当中，还有一个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和沟通风格，就是角色风格和本色风格。先来说一说角色风格，作者认为角色风格就是当人们意识到自己需要在某个场合保持良好形象的时候，比如说你面试啊、相亲呢、啊，就会下意识地扮演一个适合这个场合的角色，这个时候展现出来的样子不一定是他真实的本色，只是他觉得在当下这个场景里我就应该展现出这样的形象。那啥是本色风格呢？跟角色风格完全相反，当一个人不用刻意在意自己的想法和举止，不用端着，不用伪装，我就彻底放松，就做我自己，那他的本色就会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这才是这个人最真实的真面目，而不是那种特意打造的公众形象。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这两种风格的区别，我们作者在书里举了一个电影里的例子，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片段，大家跟着我的描述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场景。这部电影是《油脂》，那讲了男主角丹尼的故事，他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女主角桑迪，两个人一见钟情。其中有一个特别经典的片段，说呢朋友们找到丹尼，笑着跟他说，嗨丹尼，我有一个惊喜给你。丹尼一听有惊喜就问，哦是吗？ 他的朋友叫李佐，那一边在那嘎嘎笑，一边点头说当然没错。桑蒂呢，这个时候就从朋友们当中跳出来了，来到了丹尼的面前。丹尼一看到桑蒂，瞬间都惊呆了，赶紧问桑蒂：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我以为你回澳大利亚了。桑蒂笑着回答说：原本打算回去的，但是我改变计划了。这个时候丹尼的朋友们都齐刷刷地看着他，让丹尼心里有点害羞。可是接下来他的行为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从一开始看到桑蒂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那个就是他的本色风格，一下就切换角色风格了。因为他觉得在自己朋友面前，我不能表现得太恋爱脑啊，我对这姑娘不能太在意，我得酷一点，这样才得显得我有面子。于是丹尼故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对人家桑蒂爱搭不理，这个让桑蒂特别伤心，也特别生气，两个人就这样错过了。在这段交往里，咱们就能明确的明白作者所说的理解角色风格和本色风格，真的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冲突。如果当时桑蒂能明白丹尼不是真的变了，也不是故意针对他，他只是想在朋友面前有点面子，扮演一个酷男孩，可能桑蒂就不会那么伤心了。而如果丹尼呢，能清楚角色风格和本色风格的区别，他可能就会找个机会偷偷的告诉人家桑蒂：亲爱的，我见你太开心了，我真的没想到你给我这么大的惊喜，那也许就不会有这场误会了。所以作者也嘱咐我们得记住，当交流双方的沟通风格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沟通障碍，甚至引发冲突。
1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11: 歌德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经常误解别人，那么在社交的时候他一般不会说太多话。这句话咱们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精准地说出了倾听和人际冲突之间最核心的关联。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冲突的起点恰恰是我们不愿意停下表达，认真倾听对方。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冲突都是无法回避的命题。从朝夕相处的爱人，到日常协作的同事，还有你的朋友，不良的沟通都会像一把钝刀，慢慢地磨损你们彼此的信任和感情。那么接下来呢，咱就一步一步地拆解人际冲突的产生根源、发展阶段，还有最关键的，怎么用有效的倾听技巧来预防冲突、化解矛盾。首先，作者举了一个在电影当中的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个冲突案例。故事的主人公叫伊丽莎白，那段时间呢，她的心情特别的好，跟男朋友安迪交往了一年半了，两个人终于敲定，周末咱单独度假。对他们来说，这场独处来的不容易，因为安迪是离异人士，他带着三个孩子，他的前妻和他共同来抚养这三个孩子。平常呢，伊丽莎白和安迪呢，都因为工作忙得连轴转，到了周末呢，安迪又必须全身心地照顾他的三个孩子，所以这对情侣几乎没有过专属的二人时光。那这场期待已久的度假，也成了伊丽莎白心里珍贵的一个期待。周五要度假了，周四晚上呢，伊丽莎白就站在衣柜前面，满心欢喜的在那儿挑，哎呀，我要穿什么衣服呢？想象着我俩在一起度假的那个美好的时光，那姑娘站在镜子前面美的哟。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就是她的男朋友安迪。伊丽莎白立刻接起电话，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喜悦。嗨，亲爱的，马上就到周末了，我们就要度假了，我好兴奋呢，我正在打包我的行李。电话那头的安迪沉默了，语气低沉地说，我就是为这个事儿给你打电话的。听到这句话，伊丽莎白的心瞬间就沉下来了，她带着不安和疑惑就问说怎么了。安迪缓缓地解释说，亲爱的，你知道的，这个周末原本我们是要度假的，对吧？我是可以陪你的。伊丽莎白点头回应，没错呀。孩子们的周末计划取消了，我猜是他们的妈妈生了病，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事儿，所以这个周末我需要送他们去滑雪。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伊丽莎白所有的期待，她难过的声音都发颤，忍不住反驳，难道你不能打电话给其他的家人吗？看看他们可不可以照顾一下孩子们。是啊，明明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周末，他实在没法接受就这样被打乱了。
10: 我们已经知晓，安迪和伊丽莎白的冲突并非源于消息本身，而是双方对同一事实的认知框架存在差异，情绪的加剧更是让矛盾愈演愈烈。这些情绪上的对立会让冲突按照特定的轨迹逐步升级，不会一直停留在初始状态。那么这样的冲突会经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冲突不同阶段的信号呢？
11: 安迪满脸无奈，我觉得那样不合适。瞬间眼泪刺痛了伊丽莎白的眼眶，她理智上知道自己应该大方地接受你找的就是这么一个男朋友，可是翻涌的失望和委屈让她根本控制不住情绪，于是她语气里不自觉地带上了尖锐的讽刺。啊，是的，你不敢让你的家人照顾你自己的孩子，相反你总是一次又一次无视我们的关系，每个周末都让孩子们待在你家里从早到晚玩游戏。安迪赶紧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试图缓解气氛，找个地方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出去玩怎么样？我们可以去滑雪，我知道这不一样，但我们依然可以有一些独处的时间。当孩子们……他的话还没说完，伊丽莎白直接打断了他，满是抗拒，不，算了吧，我不觉得这会是一个浪漫的周末，你们自己去玩吧。这个时候的安迪也被伊丽莎白的态度惹得恼火了，他提高了音量说，你听我说，我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过我的孩子是第一位的，我很抱歉，但这不是我们任何人的错，如果你真是那样想的也没错，我会带着孩子们去滑雪的，我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去，但你到底来不来由你自己决定。听到这个话，伊丽莎白真的是委屈极了，她不解又很伤心地质问，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忽略我的感受，我才是你的女朋友，也许真正的原因是对你来说我们的关系并不重要，我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了。说完，伊丽莎白狠狠地挂断了电话。电话两端的安迪和伊丽莎白都呆呆地看着手机，心里又难过又困惑，他们怎么都想不通，不过是一通商量周末安排的电话，怎么聊着聊着就走到了快要分手的地步呢？
10: 听完这个完整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冲突带来的无奈与伤害。其实这场矛盾并非偶然，无论谈话的内容是什么，说话的双方是谁，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所有人际冲突都源于两个人之间的沟通不畅。
11: 好，现在我们回到伊丽莎白和安迪的这个案例里，能清晰地发现一个关键，就是消息本身并不会制造冲突。安迪传达的只是一句简单的事实，这个周末我得照顾孩子了，没有指责，没有抱怨，只是一个客观的陈述。真正引爆冲突的是两个人对这条完全相同的消息抱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框架。安迪的认知框架很清晰，周末必须陪孩子，这是既定的事实。虽然度假计划被打乱了，出乎意料，但他可以和伊丽莎白协商，重新调整计划，兼顾彼此。而伊丽莎白的认知框架是完全不一样的，安迪毁掉了他期待已久的两个人专属的度假，所有的美好计划都泡汤了。两种完全相悖的认知框架碰撞在一起，再加上各自的情绪加持，冲突自然一触即发。安迪作为父亲，对孩子有着极强的责任感，一旦觉得有人想破坏他和孩子的联系，他就立刻变得防御性很强，情绪很激动。而伊丽莎白的核心需求是被安迪重

重视，他知道安迪爱孩子，安迪不够重视他们之间的双人关系。认知的偏差，情绪的对立，让简单的沟通变成了激烈的争吵。那作者在这儿也提到了，冲突从来都不是突然爆发的，它有着清晰可预见的发展阶段，了解这些阶段才能精准地管理冲突。1967年研究员卢庞迪就提出了经典的组织冲突模型。那这个模型把冲突划分为五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想要管理冲突，首先你得明确冲突是处于哪个阶段的，是怎么产生的。这五个阶段分别是潜伏阶段、知觉阶段、感觉阶段、显性阶段、冲突后果。安迪和伊丽莎白周末冲突的爆发从来都不是单一事件导致的。汤姆·拉斯克博士在著作《道德说服的力量》当中明确提出，冲突解决分为三个核心阶段：一、了解对方的看法；二、解释自己的观点；三、寻找解决方案。这三个阶段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是化解冲突的关键。其实化解冲突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一切的源头，那就是了解对方的看法。面对冲突，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犯一个很致命的错误，就是花大量的时间拼命让别人听自己说，我不关心你的想法。而拉斯克博士强调，解决冲突的第一步必须是了解对方的看法，再解释自己的观点。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跳出你自己的认知框架，主动探索对方的认知框架，因为你只有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理解问题，才能打破沟通的壁垒。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完全了解对方的看法呢？在这儿，拉斯克博士呢也给出了七个具体的步骤啊，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第一，明确当前目标是相互理解，而不是立刻解决问题，放下功利心，专注倾听。第二步，主动引导对方说出他对现在这个问题的真实想法、感受和渴望。第三，要向对方寻求帮助，尝试理解，不辩护，不反驳，不提出异议。第四步，用自己的话重述对方的立场，和对方确认是不是我这么理解是对的。第五步，如果对方指出不对，你这个扭曲我的意思了，你有理解的偏差，你就得这个时候虚心的请对方纠正我哪个地方理解的有问题，重新准确重述对方的立场。第六步，确认理解之后，再回到自己的立场继续沟通。第七步呢，就是如果前六步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那就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对方明确的认可你完全理解了他的立场。你看这七步，虽然作者呢用了一个很理性的方式，一二三四五六七给咱列出来的，但是在我一位女性的读者和女性的观察者来看，这个里面就藏着深深的一个感性的认知，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看重对方。如果你很看重他，哪怕是十七步你都不觉得麻烦，如果你不看重对方，那我这七步就等于白说了。说到底，冲突的本质不是争一个你高我低、你对我错，而是被理解。只有先让对方感受到被听见，后续的沟通才有意义。那在经历了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了解了对方的看法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化解冲突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解释自己的观点。拉斯克博士在这儿特别强调，只有充分听取对方观点，建立对他认知框架的理解之后，你才能解释自己的观点。如果太早的表达，对方就会觉得你根本没想听我说啥，你对我根本不重视、不尊重，进而拒绝倾听你的想法。那么该怎么解释自己的观点呢？作者在这儿把它分成了五个清晰的步骤。第一，提出公平倾听的要求，明确告诉对方，我认真听你说了啊，现在你也得认真听我说。第二步，解释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对你产生的具体影响，让对方知道你的情绪对我很重要。第三步，坦诚解释自己的想法、感受和需要，强调这是你

0: 你认为的真相，而不是唯一的真相，不绝对化，不否定对方。第四步呢，如果出现了误解，及时的重述你的立场，纠正不符合事实的部分。第五步，和对方一起检讨我们各自的立场，找到共识和分歧。那这个阶段的核心必须就是真诚表达了，而不是指责辩解。只有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坦诚，他才愿意放下防备，接受你的想法。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在经历了解决冲突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了解对方的看法之后，我们接着又完成了第二阶段，也就是解释自己的观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化解冲突的最后一个阶段，第三阶段，寻找解决方案。作者在书里说，当双方都充分倾听彼此理解之后，就可以共同探索解决方案了。拉斯克博士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诠释了这个阶段的正确姿态啊。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冲突双方他们坐在桌子的两侧，桌子中间呢放着一张纸，那这张纸就代表两个人的问题。还是以安迪和伊丽莎白来举例子，在这两个人的冲突当中，双方都拼命地把纸拽向自己的一边。安迪要周末带孩子，伊丽莎白要周末单独过，他们都只执着于自己的诉求。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双方走到桌子的同一边，一起盯着问题来协商，而不是争抢。当你们站在同一个阵线面对问题，冲突自然就会弱化，而这一切的起点永远是倾听。关于寻找解决方案，拉斯克博士给出了实用的建议，那就是首先要确认双方已经相互理解，而且都愿意思考多种方案，不执着于单一的诉求。那在这个基础上，集思广益，头脑风暴，咱提出更多的备选方案，不急于否定任何想法。最后，如果冲突双方一时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咱可以再尝试一下以下的方式啊。首先是暂停沟通，花时间去想一下，咨询一下别人，后续咱再商量。第二，也许可以接受中立的第三方的仲裁、调解或者是劝告。第三，冲突双方对备选方案做出合理的让步，我不再那么坚持自己的想法了，或者冲突双方轮流使用备选方案，兼顾双方的需求。第四，当对方认真考虑你的方案之后，你就得暂时的让步了，得留有余地了，就咱老话，你得借着台阶赶紧下。充分考虑对方立场之后，再理性的维护自己的立场。第五，最终要保持求同存异，彼此尊重。实在没法统一，那到这儿作者也没招了啊，我也没招了，那都这么费劲了，那咱就各自找解决方式吧。
1: 本期我们聚焦人际关系中最棘手的冲突问题，通过案例拆解、理论分析、实践运用，彻底明晰了一件事，倾听不仅能预防冲突，更能化解冲突。我们知道了，感受是所有关系的基础，难过的情绪从来不是关系的敌人，反而能成为加深彼此关注的机会。关键在于，我们处理情绪时，要带着关心与尊重，学会倾听，学会理解，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打开一扇门，
7: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6: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7: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6: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8: 本期节目聚焦一个人加 AI 真的能开公司赚钱吗？ AI 进入物理世界之后将如何改写我们的消费模式呢？
9: 那接下来有可能是不同的 OPC 公司，它能够完成不同的工作，大家在一起做一个更大的任务，而整个的这个组织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10: 大约有一半的团队都认为在未来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个小型科技企业的一个水平，也就是年入50万到1000万的这个水平。
9: 算力其实是不论是 AI 走向物理世界，还是说 AI 要能够大规模被普及使用的一个前提。
8: 大家好，我是国华。当 AI 发展到不只是利用大语言模型来辅助你的工作，而是真正进入物理世界，你我的生活会有何改变呢？去年的 AI 还在比跳舞、跑马拉松，今年的 AI 已经走进物理世界，开始拿东西、叠衣服、拉拉链。这变化背后意味着什么？ OPC 一人公司真的是一个人吗？人人都可以做吗？随着 AI 的发展，你的工作、消费、投资又将受到何种影响？本期节目对话同济大学 SustainX 研究中心成员张杰。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与杭州六小龙之一的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一起聊聊 AI 走进物理世界将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11: 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 OPC， 就是一人公司。大家都说我一个人，然后加一堆 AI， 我就可以创业了，我就可以赚钱了。对于 OPC， 您的看法是？
9: 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事实上 AI 是提供了很多的工具，让你能够完成跟原来相比完全不能做的事情。

0: 二，对我这个人的操作技能有比较高的要求。第三个，可能从软件上来说，我也不一定有这么方便的工具能把效果处理到这么好，并且只需要我做一些简单的交互。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因为 AI 在最近两三年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了特别多的新的工具。还有新的这种软件，这些软件如果你能够充分的利用，那么 OPC 也能够实现像原来一个小团队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
1: 我们现在说一个人加 AI 就可以开一家公司，这个可能是它的字面意思，因为是 one person company 嘛。那到底是不是这样？
2: 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大会首次重磅推出的这个叫做 WIC Future Tech OPC 独立先锋赛的赛期内的数据，一共是将近600位的这个 OPC 的创业者，以及他赛后的一个深度的调研和访谈，其实是会看到一些大数据方面的洞察，以及个体方面的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体会的。简单来说，的确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一个人加 AI 来开一家公司了。这件事情可能从24年底开始，以这个 OPC 或者一人创业这个名字被大家所知。但是，与此同时，其实是在25年的时候，OPC 的整体的工商的注册数量是得到了激增，甚至它相应的扶持的这样的一些园区的数量也是得到了一个激增。那像这次的 WISC 上面，我们的所有的选手里面，其实一半左右的这个报名项目，它都是一个人主导的。然后其他的报名项目里面，有一部分是2到3个人形成了一个团队，然后另外一些呢是4个人或者是以上。这其实代表了大家其实这个我们曾经的这种，这个需要一个大型的一个合伙人团队，然后高门槛，并且高资本投入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范式，现在是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扩充。
1: 公司它总要发展，如果说 OPC 发展壮大了，它难道真的不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吗？
0: 我觉得其实 OPC 这个形态本身，它代表了我们可能相对比较根本上的公司的组织的一种变化。就是原来我们要把一个公司或者说一个团队组织成一个公司，是一件比较费劲的事情。我们需要有能力组织7、8个人、10几个人，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我能做的事情也不一定很多。我要做非常大规模的事情呢，我就需要非常多的人。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沟通上的这种损耗。但是 OPC 它更多的代表了这个行业里的问题，它被分解成了一个个相对比较小的问题，而这一个个相对比较小的问题，它可以独立被解决，独立产生价值。所以呢，未来我们会可能看到的是 OPC 会有很多 OPC 和 OPC 之间会形成协作网络，而这些协作网络，他们本来可能在之前的时代是在一个大公司里的不同的团队他们在协作，那接下来有可能是不同的 OPC 公司它能够完成不同的工作，大家在一起做一个更大的任务，而整个的这个组织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1: OPC 创业者他们可以做什么生意？那目前能赚到钱吗？
2: 这是非常好的一系列的问题。这次也会看到，其实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赛道，如果进行一个排序的话，头两位一个是健康医疗类的一个垂直业务，另外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硬件 IoT 和机器人。然后再有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个OPC 的团队，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他们的这个大量的团队其实都深入到了一个垂直的领域，甚至是以前我们认为一个小团队是无法进行交付的这样一些垂类啊，包括健康医疗，包括企业服务，包括政务、法律、金融等等这样的一些垂类。那与此同时的话，他们的在形态上面，除了一半以上还是以软件为这个交付形式之外呢，其实其他的也是百花齐放，有硬件，有这个咨询，有知识服务等等。所以说可以说这个生意的形式非常多元，但是呢，它的确是这个垂类是越来越生根了。那最终那个是否赚到钱这件事儿，对于 OPC 来讲，一个好消息是这次比赛当中80%以上的团队其实 它的产品或者服务已经得到了市场的某种形式的验证。但是呢，在这些人里面，其实只有一半左右拿到了真正的市场真金白银的付款，也就是说另外的60%的团队其实还没有分文的收入。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未来的趋势，首先基本上所有的团队都认为它这个未来的收入是远远高于当下

0: 收入的，甚至呢，现在即便当下我们只有5%的团队是月入10万块以上，那么，但是实际上对未来的预期里面，大约有一半的团队都认为在未来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个小型科技企业的一个水平，也就是年入50万到1000万的这个水平。更有甚者呢，他其实的确把未来的这个目标定到了这个近千万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说可以见到，就是说大家现在都还走在一个商业验证这条路上，但是呢，他在对于未来的这个普遍的心气，或者是普遍的目标，还是锚定在一个健康运转的一个小型公司。现在，特别在这个超一线和一线城市，有很多很多的 OPC 社区，大家也是日常非常火热的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的确，就是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调研报告，它肯定在这个样本数量上面，以及它这个目的性的抽样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上面，是具备一定偏差的。的确呢，其实它的这个由于这个赛事本身的设置，它吸引的是一些跟 AI 息息相关，然后并且可能在这个某一些城市，然后呢碰巧就是说这个当下正在这个进行一个 OPC 实验的这样的一些人，但是它不一定代表就是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其实艺人责任公司这件事情在中国95年就出现了。而且它在更早的话，在世界上就出现了。所以说，其实截止到去年的这个时候，这个艺人责任公司在全国企业的总量的存量是27.4%。这个也是之前的这个其他的调研当中的一个很有力的数据。所以说，它其实这个人数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是我们今天来提到这件事情，其实更多的是，的确是把 AI 作为它的一个核心生产力的这样的一个驱动的方式，然后呢，同时也将这种团队的本身的规模不作为它的一个门槛，而是将它的这个团队的低成本，然后高商业闭环的这种组织特性作为它的定义。
1: 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来了，就是说，是人人都能做 OPC 吗？它真正的门槛在哪里？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如果大家都觉得说所有人其实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并且就是都能够赚到钱的话，那说明这件事情已经有点泡沫了。所以现在呢，的确就是说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也希望以这样的一个更详细的洞察来去伪存真。那么这次的访谈当中，其实我们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些创业者来讲，他自己觉得他的优势和壁垒是什么？因为他们其实现在的竞争对象不只是其他的同类公司，他们竞争对象是大厂和大模型本身。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提到了6个不同的方向。其实最主要的确是包括就有这个创业者的产业认知，他是否深刻的对他自己所选择的这个垂类有一定的洞察，并且他通过他的长期积累有一些自有的判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落地经验，它就相比较大模型和相比较大厂，它能不能去完成那些更难的事情？它能不能选择一些这个更有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使得他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别人既不想碰，同时也做不了。然后还有一些团队的话，它是在它的本身的一个审美和用户体验上面，那做出来这个产品，是不是能够真的有他自己的这个审美判断，以及但他能够带来一个用户的独一无二的体验？那别人呢，就算能够抄走一张皮，但是他也抄不走他背后的这个能够持续产生产品的这样洞察。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他用户关系，就是因为 OPC 它的起点都非常的这个轻量，它其实是非常小的团队，基本上没有营销预算。那他能够获得用户的话，不外乎都是因为他其实通过这个熟人社群，通过这种这个过往人脉，通过各种共创关系以及社群的运营和组织或者文化认同，能够去找在自己很小的，然后很早期，并且看起来没有那么正式的时候，获得很多的验证，甚至是收入。那这个对于整个团队的考验也很多的。还会有2个优势是我觉得就选择了 OPC 这个形式本身会带来的优势。第一个就是成本，很明显，就如果你只需要养活一个人的话，和你的这个 AI 的 token 管理的开销的话，那其实是任何一个中型或者是大型企业都无法企及的一个这个成本的一个底线。那这样的话呢，的确是在同等交付的情况下，大家是可以通过这个性价比能够达到一定的优势的。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说，当人少，并且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和协调的摩擦能够降到最少的

0: 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组织也能够在科技非迅速跟进的这样一个当下，能够很快的去灵活的、敏捷的去选择它的业务归属，并且能够伴随这个技术进行一个迅速的迭代。那这样的话呢，一个是说会跟大厂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化的选择，它会去选择做那些很垂事情，但与此同时呢，也会和大厂形成一个生态互补的关系，比如大厂提供基础设施，然后 OPC 在它这个基础设施的上面去做一些更灵活、更垂直，然后更不断进化迭代的这样的一些应用。所以一方面是说普通人进入来做 OPC 这件事情并不容易， OPC 这件事情可能会长期存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做 OPC 或者会成功。
1: 大家可能一直在热议的一个话题吧，大家就会觉得随着 AI 越来越能干呢，同一个岗位上面是不是会被 AI 更多的去替代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它这个里面肯定是会有很多的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被创造出来，那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原来的这种可能 AI 能做到非常好，并且确实 AI 做起来成本也比较低的这种工作内容会消失。那么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呢，其实意味着一种我的工作内容的升级，或者说我的一种工作范畴的一种扩增。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能看到比如说 AI 短剧制作剧组，或者 AI 的这种影视的制作剧组已经出现了，他们可以去接一些这种影视制作的单子，然后很快就能够把一个 AI 制作的短剧给做出来。然后也有包括呢，像我们很多的这种合作的文旅文博领域的这种不论是景区还是博物馆，他们就有很多的这种空间扫描拍摄的需求，就有很多的人呢会去转行去做这种个体的这种拍摄，或者说 3D 重建，或者说这种内容的制作。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新的这种岗位。那老的岗位呢，就像比如我们这种软件工程师，其实我们原来很多要手写代码，但现在其实我们写代码这个具体已经不去手写代码了，我们更多的是要把我们的需求用文档的形式定义得非常细致清楚，然后让 AI 去把它实现出来。那我们的工作就变成我要去思考到底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样去定义我的问题，那我的工作内容就得到了变化。
1: 有一个我个人的看法，大家都一直会担心 AI 的出现会替代自己的岗位啊等等的，但是可不可以把它类比成就是2000年时期的搜索引擎的出现？当然他们肯定是量级不一样，但是搜索引擎的出现其实它是让你的优势更加放大，就是优秀的人你会更快速的发现他其实很优秀，就是能够更加快速的证明你的优秀也放大你的优秀。那 AI 的出现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相当于给 AI 下指令嘛，就是一个像一个战略指挥官。那如果说他的认知能力也好，他本身也好很优秀，那其实 AI 的出现是不是其实并不是替代他，而是辅助他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呢？
2: 是的，我很认同您的观点。因为其实它和搜索引擎在某些层面上的确还是很像的。比如说虽然它是一个生成式的 AI， 它的能力、它的所有的内容和它的完成的任务都是用生成式的一些方式去完成的，但是呢我们能看到其实它最大改变的点是，我原来想要解决一些问题，一些相对确定或者说具有一定复杂度但是并不是特别特别难的问题，它都能够给出你一个比较好的解法。而这个的时候呢，因为你有了一个如此低成本可以快速解决很多问题的工具，那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啊。比如说你可以快速的自学，你可以用更快的效率去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说原来你需要一些非常优秀的老师你才能够去学会一些知识，而现在呢，他给你的内容可能超过了绝大多数你原来可以接触到的老师，那这个时候你每个人都有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可以去学习，同时呢，他还能够获取到很多的信息，并且他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甚至是基于这些信息去做一些答疑推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需要做的就是打开自己的想象力，去想我到底要怎么去指挥它，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有哪些问题要去解决，我更多的要去挖掘我身边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呢，就是很考验一个人他有没有一个慧眼，他能够去看到问题，然后呢，他能够想到我用 AI 去解决。但我们也能看到，其实即使说搜索引擎在2000年附近，大家可能开始陆续使用一些搜索引擎，即使到现在，可能我们也不是说每个人遇到问题第一会想到我自己去搜索引擎里搜一搜解决解决啊，可能有很多人还是习惯于，哎，我去问问人，或者说我去怎么去自己先拍个脑袋去想一想。那这个呢，可能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差异性。所以真正的这个变化呢，是来自于你如何很好的借助这一波 AI 的 革新，去挖掘出一些新的机会，并且去放大自己在问题的定位以及灵感的创造等方面的一些价值。
3: 除了工作上 AI 助力一人公司形态的发展，还有消费账和国家战略账，精彩马上继续。
1: 当 AI 真正走进物理世界，随着它进入的功能也好，然后它的价格也在降低，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呢？
2: 对于我们来说，因为很多的任务或者说很多的比较费力的任务有可能会由机器人来完成，另外就是 AI 确实也极大的去促进了一些数字化内容的升级，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空间智能的模型其实不只用在物理空间，在数字空间里也被用于去创作一些可供消费的内容。我觉得可能大家的消费习惯或者消费模式会更加的偏向于娱乐，或者说偏向于能够去带来趣味的一个角度去发展，因为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的原来的这种生产类的任务，它的成本会逐步的降低，当这些东西被降到越来越低之后，有可能会改变大家的这个消费时的一个预算分配的一个逻辑，或者说我决策时候的一个这个想法吧。
1: 今年在人工智能大会上其实还看到，就是曙光八千十万卡国产超级群真机，就是它首次亮相。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算力成为了一个国家战略资产，当然算力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普通人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跟自己钱包的关系呢？
2: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就是算力其实是不论是 AI 走向物理世界，还是说 AI 要能够大规模被普及使用的一个前提。那么我们国家它能够去自主研发完成这个十万卡的国产的超级群，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就可以后续通过这些集群的部署去降低我们获得算力的购买成本。那么一旦这个购买成本被降下来之后呢，我们所有的终端用户使用模型的成本，使用这些算力的成本也将会降低。那么现在大家可能已经比较适应的，我在手机上和一个 APP 进行聊天对话，它是免费的这么一个模式。那随着这么一些算力集群的普及、国产化、自主可控，我们将会看到未来更多的这种免费的或者近乎于免费的算力能够被我们普通人所使用。那么这个呢，可能就能让我们在更多的场合下去考虑应用 AI， 然后呢也许我们就能够去把 AI 用在更多我们可以去想象的一些新的场景下，而不是像现在可能我只在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我才打开这个 AI 去跟他聊两句。也许在每个人的笔记本电脑上将来也会有一个性能还可以的算力的国产芯片，到那个时候呢，我相信结合这个手机上的芯片、电脑上的芯片，以及我们在云端的这种大的这种十万卡规模的芯片，我们是有可能实现近乎于免费的一个使用。
1: 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我们现在 AI 的发展真的速度非常的快，尤其您刚刚说今年的这个变化，它就是走进物理世界。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对于老百姓来说，最大的机会和最大的风险分别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最大的机会其实还是因为 AI 快速的变革和发展，它带来了很多新的工具，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如何很好的使用这些工具。那这个地方呢，就需要去让自己的思维模式尽可能的开放起来，就是说我去尽量多的探索有哪些工具可以用啊。如果我是一个 OPC， 那么我这个 OPC 的这个公司我应该去做什么事呢？我可能更多的就要去思考我能用 AI 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我有什么问题要解决，然后我可以怎么去调用 AI 解决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最大的机会呢，就是能够去开动脑筋，挖掘身边看到的机会，然后在这些机会里面去找到用 AI 去解决它的方式，从而去创造价值。这个我也看到有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们其实都是在这一轮的这个 AI 的浪潮中，他可能率先去使用了某些工具，那么他就成了一个先行者，他就能够去抓住一些窗口的机会去做一个 OPC， 或者不一定是 OPC， 也许只是一个自媒体，但他能够在其中能挖掘到价值，挖到第一桶金。然后呢，我觉得相应的最大的风险也是在这里，就是我确实也留意到有很多人他会对 AI 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他会认为要不然就是我原来的工具用得很好，我不需要一个新的工具，要么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那么好，我不想去用它。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是 对大家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 AI 这个东西真的变化很快。我们看过去三年，其实基本上每一个半年，它的能力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2: 我们在这个里面呢，甚至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业人员来说，都要在每一个半年去对自己要做一个认知上的刷新，就是半年前这些事情它是不能做的，半年后这些事情它可以做了。包括我们自己的模型，每半年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半年前可能我们这个模型它对于一些空间上的东西只能做到生成，但是呢接下来再过半年也许它就能够很好的去理解空间里的所有的东西。那所有的这些变化就需要我们去打开自己的这个认知，去接受它，然后去挖掘其中的机会。
1: 嗯，对，展望一下我们接下来 AI 的发展，您觉得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途径？
2: 其实 AI 它在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影响我们很多的行业。那我觉得空间智能其实是接下来 AI 走向物理世界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石性的模块，因为不论是机器人它要去做我们的这个任务，还是说我们一些这种世界模型它要去做未来的预测，它不可脱离的一个基础的能力是对空间的认知理解和对空间里的推理的能力。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很快我们的空间智能大模型能够铺开去使用，到时候呢大家就会看到，可能我的手机就是一个空间智能的相机，我这个相机拍一下，我们得到的不是一张静态的图片，而是一个 3D 场景。实际上呢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这样的算法模型已经在研发中了。那我相信接下来随着我们对于 AI 走向物理空间，走向物理世界的落地的过程中，这些技术的逐步的发展和成熟，我们将能看到很多原来我们完全不可以想象的一些很新式的对于手机的应用，对于工具的应用，对于一些内容的创作，以及我们机器人真正的落地，都会逐步变成现实。
3: 去年 AI 还在跳舞，今年它已伸出手触碰真实的世界，这一碰碰出的是一个时代的转向。 AI 是杠杆，能撬动放大的是你已有的潜力，所以真正的关键在于提升自己的认知和能力。当智能不再困于屏幕，而是走进车间、客厅和你我的日常，能握住它的人不是跑得最快的，而是最先看懂方向也最肯打磨自己的人。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2: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
5: 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6: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7: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8: 太高了，
7: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5: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7: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5: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9: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5: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0: 弄瓶子型，
11: 哎，这全是是吧？
12: 对对，这一片吧。
11: 这点呢？
5: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3: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5: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4: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5: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5: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2: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2: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多家护士公司集中发布回购增持、业绩喜报及中期分红等利好。
1: 今日财经头条，中国 AI 竞逐全球，年内港股最大 IPO 中继续创上市，中国科技股吸引全球长线资本入局。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高端制造与 AI 核心产业全面进入全球化资本布局新阶段。热点财经报道，2026年工信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启动，聚焦未来产业、人工智能等六大方向。
0: 200多个国家级禁开区撑起全国近1/4进出口，商务部将优化国家级禁开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1: 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一部手机管好一家店，线上线下打通更方便。
0: 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更有温度。
2: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0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昨天晚间，多家护士上市公司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积极信号密集释放，市场信心持续巩固。
0: 回购增持持续扩容增量，当日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

0: 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2: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半导体、AI 算力、先进制造成为资本市场融资主力。昨天，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正式登陆港交所，成为今年港股规模最大的 IPO。 总台记者范子潇、金东报道。
3: 中继续创 H 股此次基础发行规模为5450万股，基础募资总额约534亿港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 IPO 淡马锡、贝莱德等全球长线机构悉数入局，其实投资者合计认购约34.50亿美元，包括摩根资产管理、加拿大养老基金等33家机构。中继续创董事长兼总裁刘胜：
4: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的产业格局，也让连接成为光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能力之一。
3: 而在本周一，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芯科技登陆 A 股科创板，斩获 A 股年内最大 IPO。 中继续创长芯科技不仅刷新两地年度募资记录，更成为今年上半年 A 股港股硬科技资本化提速的缩影，标志着中国高端制造与 AI 核心产业全面进入全球化资本布局新阶段。梳理2026年上半年硬科技 IPO 相关情况，可以发现，半导体、AI 算力、先进制造成为融资主力，不少大额 IPO 项目获得战略投资者超额认购，社保基金、国家级大基金、保险资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互联网产业资本大量参与战略配售，公募外资机构也在企业上市之后积极进行二级市场布局。7月28号，明胜公司发布公告称，长芯科技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于8月10号正式生效。中金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王曙光：
5: 当前 A 股 IPO 市场的三大核心亮点，可以概括为：硬科技企业加速集结，实现资本共振；创业板改革落地，拓宽创新融资渠道；全球资本坚定看好并聚焦中国的新质生产力。
3: 近期，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新增首发上市公司71家，首发募资总额705.74亿元。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共有24家 A 股公司赴港上市，募资总额超过1200亿港元，行业主要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
2: 今年以来，从算力传输硬件到存储芯片，从大模型开源创新到实体经济深度落地，我国人工智能与硬科技多点开花，一批关键技术和产品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越来越多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市场，在全球 AI 产业格局中占据重要一席。继续来听报道。
3: 登陆港交所的中继续创是全球领先的光互联解决方案提供商。简单来说， AI 大模型、超级算力中心想要高速运转，离不开光模块搭建的信息高速路。中继续创、新易盛等国内企业已经在全球高速数通光模块市场占据领先份额。不止硬件制造领跑，在人工智能应用层面，我国也走出了特色发展路径。不同于海外偏重聊天对话的通用大模型，我国推动人工智能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应用已覆盖钢铁、有色金属、电力、通信等重点行业，并深入产品研发、质量检测等环节。近日，月之暗面正式开源了其旗舰大模型 Kimi K3。该模型一经发布，便在开源社区引发巨大轰动，标志着国产大模型在技术实力上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在长期被国外垄断的芯片存储领域，国产力量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本周登陆 A 股科创板的长芯科技成功跻身全球第四大存储芯片供应商，打破了过去数十年海外3家企业垄断全球存储市场的格局，进一步夯实国产芯片自主可控底气。随着国产产能稳步释放，中国企业拥有了影响全球存储产品供需价格周期的能力。中信证券智库执行院长徐涛：
6: 近年密集登陆和活跃在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企业，覆盖了 AI 算力产业链，从算力、运力、存力3个关键环节， 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硬科技产

0: 产业正式告别了单一环节的国产替代阶段，进入了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共建全球产业格局的新阶段。长鑫科技、中集旭创等获得资本市场的关注与超额认购，本质是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这些重点产业赛道竞争力的充分认可和定价。
1: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 6.9 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我国相关产品出口。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本批接榜挂帅围绕未来产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通信、人工智能、消费品六个方向，系统布局24个专题。
6: 其中未来产业方向设置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技术、原子级制造技术、生物制造高性能分离纯化装备、类脑智能、激光制造前沿技术五个专题。人工智能方向设置基础底座技术、赋能应用技术、智能产品装备、共性基础支撑技术四个专题。
5: 今年的工信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有哪些亮点？将如何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我们来听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的解读。
7: 今年的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体现了三个方面特点。第一是目标精准化，方向越来越明确，行业细分度越来越高。第二，部门协同更加深入，七部门联合发文，说明协同性增强。第三，资源配置也越来越市场化。接榜挂帅本身就是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新举国体制和市场经济结合的产物。有很多量化指标，比如到2028年，具身智能多模态大模型实现视觉、语言、力触觉、本体状态等不少于室内模态协同融合，多场景感知识别准确率达到 96% 以上，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端侧世界模型系统，形成一套完整的端侧世界模型开发与部署工具链等等。这些目标都更加精准，提高了接榜挂帅创新产品的可及性、可用性，同时也引导资源向更加迫切需要创新的领域集中，集中力量实现技术攻关，释放了前沿产业生态加速布局的信号，聚焦的都是前沿方向，是技术创新必争之地。
6: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重要的开放载体之一。商务部昨天介绍，2025年考核评价结果显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外资外贸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外贸外资第一梯队地位更加稳固，实现进出口总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都占全国总额近四分之一。此外，根据有关规定，考核评价靠后的广东、揭东等五家经开区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8: 商务部近日完成了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工作，对228家国家级经开区2024年度综合发展水平情况进行考核评价。考核评价结果显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10.6 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68.4 亿美元，都占到全国总额的接近四分之一，集聚了11万多家外贸企业、7万多家外资企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国家级经开区利用外资质量持续提升， 苏州、广州、合肥等地国家级经开区，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的聚集地。与此同时，国家级经开区科技创新引领示范作用也日益凸显，已逐步形成集群效应突出、专业分工明确、支撑体系完善的产业高地。何亚东说，
9: 截至2024年的年末，国家级经开区拥有国家级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8家，省级及以上的研发机构1.9万家，高新技术企业8万家。这些呢，为提升创新的效能注入了不竭的动力。比如说，江苏27家国家级经开区拥有先进级以上智能工厂585家，这个数字占到了全省的1/3。
8: 商务部公布，根据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动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考核评价靠后的广东揭东、河南濮阳、内蒙古呼伦贝尔、辽宁营口、黑龙江大庆5家经开区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何亚东表示，
9: 下一步商务部将优化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动态管理制度，不断地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的动力，推动国家级经开区规范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10: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1: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一部手机管好一家店，线上线下打通更方便。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
12: 小区理发店可以用手机预约排队，街边修车铺支持在线下单，越来越多的小店实现了线上线下打通，老百姓的生活更方便了。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开展数字赋能行动，鼓励平台企业推出更多轻量化低成本数字化运营工具，帮助个体工商户突破经验盲区，规避经营风险，提升经营效率。到2027年年底前，要搭建一批数字赋能有形有感的应用场景。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吕楠介绍，这里说的有形指的就是帮扶举措要更具体、更实在、更可见，数字工具要界面友好、操作便捷、功能明确。
13: 比如专项行动中，我们准备推动各家平台企业推出一批个体工商户适用的数字化运营工具和应用指南，能让他们更快地找到目标客户，优化自己的生产经营销售策略，才能让生意做得更精准、更省心。
12: 李法生在山东省潍坊市经营着一家特色餐厅，最近通过当地政策指导，他的店入驻了高德地图和淘宝闪购。李法生不仅提升了线上店铺的流量和收益，还学会了运用平台数据科学经营。
14: 我这小店开好多年了，原来只做实体店的熟客，最近通过高德地图本地引流、同城流量扶持，增加了很多外地游客和本地的新客。另外通过淘宝闪购即时零售、同城即时配送，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线上订单。更大的进步是，我还学会了运用平台的经营数据工具替代传统手工记账，学会了科学经营决策。
12: 针对个体工商户缺人才和技术的问题，1688免费给商户配了一套 AI 数字员工，包括生意店长、商品专员、客户专员、推广专员4个角色。这些数字员工拥有20多项技能，相当于一个小团队。 1688公共事务总经理范敏介绍，这种低门槛用得起的工具，让不懂技术的个体户也能享受数字化红利。
15: 利用 AI 大模型工具打造了全新拟人化的电商运营工具数字员工，全面覆盖包括店铺评估、商品上架管理、售后客服、市场渠道自主推广等日常电商店铺运营的场景，显著降低个体工商户在运营上的投入成本。
12: 轻量化、低成本数字化工具能够实现一部手机管好一家店。在我们身边，大量社区理发店、街边维修铺这类小微个体户往往年纪偏大，学习能力有限。平台在设计工具时最需要避开哪些误区？如何真正做到简单好用？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认为，
16: 平台在设计数据赋能工具时，真正要做到高频刚需导向，避免功能堆砌，或者是干脆照搬连锁门店的系统，避免伪式老化，表面上看字体放大了，但操作逻辑和行业术语都没改。个别的还有诱导弹窗，年龄偏长一点的商户呢，不敢碰也不会用，避免打着免费的旗号引流，核心功能分段付费，反倒增加了经营负担。
12: 张红云建议，政府要用规则把平台的利益动机限制在基础免费、增值自愿的边界内，同时把退出权和数据主权交给商户。
16: 建议政府配套落实三份清单，一个是个体工商户数字工具基础功能清单，设免费红线和数据披露的硬要求；二是政务数据共享清单，包括像电子营业执照、统一身份认证、经营许可等等，可以降低平台对接成本，也避免商户呢重复填报；第三呢是强化监管执法清单，包括隐形收费、强制捆绑、诱导消费等等，都纳入平台合规评估和信用评价。
6: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儿，全程没吆喝一声，仅靠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围上来咨询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后引发了广泛关注，而这场偶然的相遇现在有了温暖的续集。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儿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他到合规区域经营，并提供租金等帮扶。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17: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18: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17: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既方便乘客购买，又不影响乘车安全。不少外地游客看到视频后慕名而来，就为了尝一尝这青岛馒头的味道。苏州游客倪灿：
19: 我是从苏州过来旅游的，也是慕名而来，试了一下确实特别好吃，我觉得青岛这边真的特别特别好，然后也非常有人情味。
17: 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他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专属摊位，并提供租金等帮扶。有了固定摊位的荣姐，烤馒头销量也翻了一番。
20: 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每天做馒头，以前做200-300，现在就做400-500，多一半的量。
17: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让这份暖心善举更加规范有序，地铁工作人员也在维持秩序，提醒乘客将美食带离地铁站后使用，共同维护好乘车环境。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0: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5: 其实蓉姐并非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满载着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7: 清晨五点多，天色尚未大亮，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陈崇美：
21: 又拉多拉20几人，又拉个五六十几人，都工作人员嘛，都在维持秩序啊。
17: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点45分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22: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拥挤情况。
17: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三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
22: 在赶集高峰时段，车站会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并帮助乘客搬运买菜小推车。同时针对乘客的物品破损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启用赶集三件套，协助乘客进行打包固定。同时呢，我们会根据赶集的客流量动态补充物资，确保高峰时段物资充足，随取随用，全方位保障赶集市民的出行需求。
17: 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沿线的大集不再只是周边村民的固定去处，更成了不少青岛市民周末打卡的目的地。青岛市民邱平：
23: 一个是人多，一个是东西觉得比较便宜，再就是看看这个农村的气息。
17: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面对民生诉求，青岛通过轨道合伙人、卖菜专线等便民举措，划定合规区域，配套相关服务，引导大家共同维护客运秩序，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从刚性管制向精细化治理的积极转变。
24: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有效化解了秩序与生计的零和博弈。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北京时间7月30号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
6: 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5: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量子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一届量子信息标委会由62名委员组成。成立量子信息标委会是充分发挥标准的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引导和推动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量子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
6: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4: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6: 北京时间8点整。
2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新能源产业实现了从后起追赶到全球引领。我们在绿色技术和供应链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未来更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原创技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28: 报时中国经济。
2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低于50%，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到62.4%，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0: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下跌，金价上涨，美元指数20号大幅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13个小时内自主发起1.7万次攻击。OpenAI 模型失控入侵事件最新调查结果公布，敲响 AI 安全警钟。
0: 世界黄金协会报告显示，全球黄金 ETF 二季度出现净流出，全球央行购金仍是需求增长主要动力。
1: 半导体产业链国际巨头业绩强劲，股价却疲软，循环融资问题引发投资者担忧。
0: 德系车企大瘦身，知名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在2027年底前裁员约8000人。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总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1: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1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